0: 什么酱蹄筋是不一样的，老字号清洗的干净，肉圆合规啊，口味呢更不用说了，非常有保障。平时呢单买这一袋紫光园牛蹄筋得40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足秤，真空包装的啊，拆袋就行，7袋加起来是2斤8两，全套就只要199，算下来一袋才28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记好了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来直接下单。成天说中秋佳节的事儿，我总觉得明天就放假了，
1: 后天就中秋了。
0: 别听他瞎说，得后天。
1: 可不，后天就中秋吗？
0: 啊，真是啊！明天晚上放假。
1: 你以为我随口说的吗？
0: 啊、
1: 我一直掐着指头算呢。
0: 是明天下了班开始放假，不是明天。
1: 不能胡说八道啊！你一说完了，明天很多人不去上班了，麻烦了。
0: 比如说明天早上又剩我自己了。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地区9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有3到4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

0: 今天呢是秋分节气了啊，
1: 嗯，
0: 啊，这个日子过得真快呀！今天过完秋分这个节气呢，明天待一天，后天就中秋了。
1: 嗯、对，然后再上三天班呢，就国庆了。
0: 啊，中秋这三天呢，又连着周末，这个小假期过得也特快，然后再上三天班，直接国庆。
1: 对，直接放一个大假。
0: 啊，
1: 反正大家就我觉得我身边至少就是每天都在上班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这日子还是很有盼头的。
0: 但是要是盼完了国庆假之后，应该就只能盼元旦。
1: 哦，对，那就得一直到年底了，
0: 啊、
1: 而且就是气温逐渐降低哈、
0: 啊，
1: 就是我们要迎来东北非常难挨的冬天了。
0: 哎，确实是，尤其那个没供暖那一段日子啊，大家必须得把这个保暖工作做好。啊、
1: 对，过完十一到来气儿之前
0: 啊
1: 啊，家里那个冷啊，那个印呐、啊。
0: 对对对。反正每个节气呢，我们应该做和每个节气相关的事情。那么秋分节气，我们要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就是你看这个夏天攒的那个很多的湿气，可能还没有排干净，但是呢，这个秋分的节气就来了啊，所以进入到秋季之后，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是有，就是身子发沉，有点犯困。我就是反正过了立秋之后没多久吧，就感觉中午想一直都想睡一觉，
1: 嗯，
0: 啊，然后晚上要是睡得稍微晚一点，早上就容易特别费劲的起来，
1: 对、
0: 啊，
1: 就很累，很疲倦，
0: 嗯，很疲倦。
1: 我昨天晚上是偶然间发现自己脚脖子有点肿。
0: 哦，
1: 嗯，我不知道这个跟秋天进入到这个节气当中有没有一些关系。
0: 有，
1: 嗯，反正就是一到换季的这个时候哈，就会有身体上会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跟提示，会告诉我们可能身体会存在一点点异样。
0: 对, 对, 对，
1: 那这些小的变化，其实我们是需要把它关注起来的。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身子发沉呐、啊、犯困，包括什么四肢肿胀啦，包括舌苔厚腻啦、
0: 嗯，
1: 它可能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比较重的一些表现。
0: 嗯，
1: 那其实秋分的这个时候呢，也非常适合给我们的身体去除湿。
0: 对，得除一下啊，除一下，让我们就是有一些精气神儿，完了活蹦乱跳的啊。这个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
1: 嗯，
0: 怎么就身子这么发沉，整人犯困呢？
1: 你一说活蹦乱跳，我都想起之前东北卖鱼的那个视频，大鲤子鱼奔奔乱蹦的五块。
0: 五块，
1: 对、
0: 啊，五块。咱们争取让自己都达到五块钱的一个价位，这个价位，
1: 让咱们自己的精神状态都嘚嘚的啊。
0: 三块钱那就不行，
1: 就不行，
0: 是胎胎歪歪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吧，先关注一下这个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的活动啊。现在是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呢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那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的，只要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都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那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很多朋友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是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也会觉得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这个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你就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眼前更是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多了。中秋团圆的日子哈、啊，咱们调理好眼睛，哎，我们出去旅游啊，看看风景啊，也都更加舒心了。
1: 嗯，那也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这个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都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还有就是咱们跳广场舞的时候啊，也可以拿着它。还有呢，就是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但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黄金屋说：“赵飞芬儿，上午好。”
1: 嗯
0: 嗯，
1: 哎呀，不过说，
0: 是吧？
1: 哐当一声，不过说。

0: 年了，快过年了，可还早着呢吧？啊！忽然看老师说，可静说明天就中秋了
1: 啊，
0: 他可能表达出了内心的盼望之情。
1: 对，那个因为很多咱们的朋友们，就是如果比如说那个有像行政班的朋友们，
0: 嗯，
1: 就可能就是明天晚上就放假了嘛。
0: 哦，对呀。
1: 啊。
0: 哦，对对。然后咱们那个周五咱们还有一天节目。
1: 对对对，嗯、中秋我们还是依然在直播的啊。
0: 是的，我们的节目是照常的，大家要准时陪伴啊。
1: 嗯。老同志说赵飞飞上午好。
0: 蜗牛说三块钱的是带死不拉活的，有点翻白的，
1: 有点
0: 啊、
1: 哎呀，那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处在这种带死不拉活的那个状态。
0: 对，我们都得就是超级饱满热情，每天都精神的
1: 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呢，就是过了一个大夏天之后呢，我们评判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啊，给大家一些提示性的信号。哎，你对照就要这个信号，看看自己是不是湿气太重了。啊，你第一个呢是困倦乏力，这个我就有，你总觉得睡不醒，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身上有东西呢像裹着似的，懒得动弹。
0: 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非常普遍。
1: 嗯，我有。
0: 嗯，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一年四季都有。
1: 没好时候啊。
0: 你看春困秋乏夏打盹，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疲倦感？
1: 啊、
0: 哎。嗯，但也确实是啊，它从一个侧面在提醒着我们，可能就是身体当中的湿气比较重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呢，就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舌苔。
1: 嗯。
0: 健康的舌头呢，它是淡红色，而且非常有润泽感的。
1: 嗯。
0: 而舌面上呢，它有一层就是那种薄的白的舌苔，
1: 嗯，
0: 但不会有齿痕。那如果你体内湿气很重的话呢，舌头的两边就会出现齿痕了，也就是有一些小的牙印儿，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看啊。舌苔白厚，然后看起来呢滑而湿润，这个就说明我们体内呢就有寒湿。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舌苔是很粗糙的，然后又很厚，又发黄又发腻，那说明体内呢有的是湿热。
1: 哦，
0: 哎，它有的东西不一样。
1: 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镜子啊，看看自己，然后那个伸伸舌头。一般比如我们看中医什么的，中医也会让咱们伸伸舌头。
0: 对，也会看舌头，然后再给你搭脉。
1: 嗯、对对对，反正我自己看那个中医，他说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痰湿体质的。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四肢，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手脚发胀啊，早上起来如果大家戴戒指的话勒手，
0: 嗯，
1: 啊，袜子的那个勒痕呢很明显，小腿肚子发酸发沉，这个如果有的话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0: 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吃完东西，你会发现饭后肚子特别胀，
1: 嗯，
0: 然后消化呢它又很慢，
1: 嗯，
0: 你总感觉说对这个肚子它鼓鼓溜溜的，
1: 对，
0: 那也可能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了。
1: 对对对，接下来那就是你的整个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减退了，那这样的话湿气就必然会堆积到体内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发胖的话，它就是虚胖、肉多很松软的那种感觉。
0: 肉多很松软，感觉挺好吃的，
1: 确实。
0: 一下大脑那个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大面包的样子，
1: 从烤炉出来的，
0: 对，感觉超级蓬松。
1: 对对对，
0: 很暄软的状态。
1: 确实，面包你如果是这种感觉，那绝对是上等佳品。
0: 对，但是如果咱们自己身体出现这样的状态，那咱们就得及时去调整它了。
1: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可逗了。他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睡不醒。”
1: 一年四季没好时候。
0: 啊，对。咱们还是精神的啊，就是今天跟大家说，就是到这个秋分，我们把体内的这个湿气啊给它好好的排一排，然后咱们以一个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冬。
1: 哎，秋分呢反正也我觉得大家没啥吃的吧，
0: 嗯，
1: 一方面呢也可以吃点饺子，就是不犯任何毛病。
0: 对
1: 啊，另外你的餐桌上如果有点什么小酱卤，咱们配点饺子我觉得特合适。
0: 嗯
1: 啊，反正到饭店，我如果是到什么饺子馆之类的，有一些就会包括到那个什么锅烙馆之类的，就一定会喜羊也点一盘熏酱。
0: 熏酱，哎呦，我觉得东北人太爱吃熏酱了。
1: 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呢其实也特别适合咱们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在家吃一吃啊。这个蹄筋儿呢胶质满满，吃着特别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哎，然后呢你直接这个空口吃也很不错，味道呢给大家做的是比较清淡的，但是那个卤的那个酱香味特别浓，咸，就是它不咸。然后如果大家比如说那个用它再给它加工一点，拌点什么小凉菜，放点黄瓜，放点香菜什么之类的，也很好吃。
0: 对，尤其就是咱们如果中秋或者国庆啊，全家聚会什么的话，它很方便的一点呢，在于它可以不用再加工了。
1: 对，
0: 你说我直接开袋即食，它就很方便啊，就。

0: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了。然后这个蹄筋儿呢，不光是咱们吃起来很补身体，因为胶原满满嘛，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呢，就是咱吃着非常香，然后嚼得非常过瘾，每一口呢都是那种软糯弹牙的鲜香感，真的比普通的蹄筋儿好吃太多了。它就是很软烂，同时又非常有嚼劲儿。
1: 嗯，对，吃蹄筋儿就是，或者吃一些外面我们买到的什么卤味啊、肉类啊，这个其实最怕膻和腥。
0: 嗯，
1: 哦，那么给大家选用的这个蹄筋儿，从原料到后期的这个整个的制作工艺和过程呢，就是都特别的非常严格的把控，没有碎筋儿，也没有这个什么牛皮冒充啊、边角料什么的，这些都没有，胶质满满。然后呢，会给大家去除杂油啊，反复的清洗到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腥味儿。肉圆呢又是合规卫生的，下锅卤之前其实就为整个的好口感打好基础了。
0: 对，然后它这里面呢、是用那种老汤做底的，里边搭配上这种八角啊、桂香啊、桂皮，还有香叶，这样都是天然的香辛料，就很提鲜，又非常的解腻。然后我吃蹄筋呢，就是我一个怕，我怕两点，一个是怕它卤的那个时候少，就它吃起来吧特别硬，嚼不动。
1: 我懂。
0: 然后又特别怕呢，就是卤的极其烂乎、
1: 啊、那个也不行，
0: 就黏糊糊的，就一下就没有嚼劲儿了，它就失去蹄筋的意义了。
1: 对对对，
0: 但这个你就是打开袋之后啊，大家也不用说去什么焯水啦、再调味啦，其实都不用了。
1: 嗯，
0: 你又想吃冷盘，咱就直接开袋直接切。
1: 嗯，
0: 你说我想吃稍微热乎一点的，你就到锅里加热几分钟就行，就很方便。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那种又松软又弹牙，
1: 啊，
0: 很香。
1: 对，口感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到位啊。然后整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5袋送2袋，我们到手的是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的足秤，真空的独立包装，哎，囤着就是又干净又方便啊。啥时候想吃的，咱们随手拆开一袋就行了。这个7袋加起来呢，一共是2斤8两，加一起全套是199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送货上门，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蹄筋的链接了啊。
0: 嗯啊，然后今天呢，还有一款非常好喝的酒给大家带来了，是白水杜康的匠心人参枸杞酒
1: 啊。
0: 嗯，
1: 这个也好喝，因为也是赶上咱们中秋加国庆这个双节，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你看比如说什么酱卤蹄筋啦、山东白酒啦啊，然后那个各种卤味儿那个大拼盘啦，包括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水杜康的匠心的人参枸杞的这个酒，
0: 嗯，
1: 就是一方面呢品质确实都贼好，性价比贼高，价格特别划算。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确实我们过节嘛，得有这个节气的那个景儿啊，对不对？
0: 那当然了。
1: 什么卤味儿啊、好吃的呀、这个喝的呀，都得摆到桌上啊。
0: 对呀，你看刚才那个酱卤蹄筋儿、吃饭的时候很下饭，然后还可以拿它就点小酒，
1: 对，
0: 当成下酒菜也非常的不错。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水杜康呢，它的基底啊，就用的就是咱们的杜康正宗52度的那个浓香型白酒，
1: 嗯，
0: 它是纯粮固态发酵的，酒质是醇厚干净的。然后这里面的人参呢，它是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
1: 嗯，
0: 它那个参味儿非常的够，而且营养特别足，
1: 嗯，
0: 就是在单纯喝白酒的基础之上啊，帮助咱们补气固本、温润养身，而且这里面搭配了地道的这种宁夏枸杞，是可以帮咱们养肝明目、润燥滋养的。所以你看，人参、枸杞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养生的好食材，
1: 嗯，
0: 搭配上这个品质很高的这个白水杜康，哎呦，那整体来说，就是在咱们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让身体得到一种滋养。
1: 是的，是的，它喝进嘴之后呢，就是不冲，也不辣喉，也不烧胃，小酌一口吧，你会感受到酒里边混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草本的清香，特别的顺口，小酌个1两2两的，哎，其实还是会发现身心都挺松快的，能，因为天气也冷了嘛，对吧？咱们很多叔叔们就是可以喝一点，完了那个睡上一觉，暖暖和和的那个感觉啊，
0: 哎呦，感觉这小日子也太美了。 给大家带来套组也很划算啊。就平时大家如果买呢，这一箱的话是六瓶，每瓶500毫升，价格是299。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节前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直降100。
1: 嗯，
0: 现在就是一箱到手，六瓶只要199块钱。一顿喝个2两的话，其实你这一瓶能喝上3-4天。
1: 对对对。
0: 然后你想这一箱六瓶，咱们正经的喝一阵儿呢，而且有的朋友。

0: 也不能是天天喝
1: 啊，
0: 所以这个酒还是很划算啊，而且呢就是已经帮咱们泡好了这个人参跟枸杞，而且原料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大家可以赶着这个节前有活动就抓紧时间下单。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电话订购是可以货到再付款的啊，送货上门的。然后或者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下单，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这三个数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然后点击链接呢，你填上这个自己的收货地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打电话啊，打400-999-0139，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酒和这个酱卤蹄筋的链接了啊。
0: 看看群里啊，老同志说刚才来了个回笼觉，醒了挺精神啊，准备中午饭了。
1: 那肯定舒服呀，回笼觉我也特别喜欢，
0: 可香了，睡醒之后，
1: 真可香了，
0: 然后抻一个懒腰，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满足。
1: 光岁说你俩早上好啊。
0: 啊，早啊。
1: 啊，他说白水杜康呢，这个一小酌，整来整去就把一瓶给喝了，迷瞪了。
0: 哎，你还是很有量的。这辉儿哥还是自己很那个。很有量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说这小酌一点，然后就把这一瓶喝了，那一瓶可是500毫升啊。
1: 对，
0: 但
1: 是喝酒反正咱们必须得控制好量，
0: 对，
1: 一定要节制。一定要节制，
0: 小酌才怡情嘛。
1: 挺有意思，咱们这酒这瓶子就是长得挺好玩的，
0: 很好看，而且人参枸杞其实很有咱们东北特色，如果大家十一走亲访友啥的话，我觉得拎两瓶也挺好看的。
1: 对，大家反正如果想仔细的看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看到咱们这个酒和酱卤蹄筋了啊。
0: 我今天早上在那个刚起床，我就看咱们群里的大家的那个聊天记录。我天，光辉岁月今早拍那个云海也太美了吧。我说你这个是用手机拍的还是用专门的那个相机设备拍的呀？还有我当时就感觉，我说这十一就是应该去看一看。
1: 对
0: 啊，他说十一的时候可以到白山看枫叶，然后云海日出。我觉得这景色真的太漂亮了
1: 啊。十一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咱们在那个东北啊，围绕着东北就转悠，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因为十一的时候就是这个东北的秋太漂亮了。
0: 哎，那个枫叶红了之后
1: 啊，
0: 然后那个山上就是像
1: 像油画似的。
0: 对，像油画一样的那种感觉。关键它那个颜色吧，就是饱和度特别高。红的、金黄色的、淡黄色的、橙色的，然后带着一点点绿色的，
1: 对，
0: 交杂在一起太美了。
1: 对，
0: 嗯，
1: 我们东北的秋，哎妈，简直了，无法形容。
0: 光辉虽然说就是拿手机拍的，真的拍得很好，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
1: 对，清新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晒好的这个榛蘑。
0: 哎呀，这每天呢自己都给自己安排点活儿。
1: 他说等着冬天炖小鸡、猪肉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太好了，
1: 那肯定是啊。
0: 你这小蘑菇得老好吃了。
1: 哎呀妈，
0: 是那种越炖越有味儿的。
1: 对，越炖越那个，把它的那个味儿、鲜味儿什么那个蘑菇炸出来。
0: 哎，我觉得榛蘑是一个很奇怪的食材，就是我好像从来没发现有炖烂糊的那个榛蘑菇。就它好像咋炖都那样，然后反而你炖的时间越长，它越吸那个汤汁儿。
1: 对，
0: 然后一咬吧，就有那个肉头的感觉，然后又有那个汤汁儿的那个肉的那个香气。
1: 哎，
0: 然后又是那个蘑菇的口感。
1: 榛蘑真是太好吃了。
0: 确实是。
1: 嗯，
0: 哎，家里晒的这各种干儿啊，等到那个冬天的时候，清新，你就做好菜你就给我们发吧。
1: 对，
0: 就馋我们吧，
1: 馋我们吧。啊，欢迎开朗说，我睡回笼觉呢全是梦，咋回事？正常吗？那就是你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呗。
0: 对，没睡踏实。
1: 对，他又说拍云海还得是还原的舞女山老好了。
0: 这是他拍的。哎，也很漂亮。我发现豁然开朗也是特别喜爱大自然的。
1: 喜欢了，
0: 而且很喜欢咱们吉林，就是没事来溜达一趟。
1: 对，
0: 反正咱离得也近。
1: 对，

0: 周末，你看有的时候上长春来一趟，
1: 嗯，
0: 完了你看今天这又是去看那个云海日出了，
1: 嗯，
0: 小日子安排的贼美啊，
1: 对，
0: 嗯，
1: 他说哎妈，哪能自己一个人喝一瓶啊，三个人喝一瓶，他们都说这酒好，
0: 是吧，嗯，真的很好喝，嗯，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啊，一个是品质很高，一个是价格确实很合适，
1: 嗯
0: 嗯
1: 嗯，大家反正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啊。
0: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秋天啊，秋分的这个时节，
1: 嗯，
0: 我们怎么给身体去除湿气。
1: 嗯，
0: 那有一些小的方法呢，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详细分享吧。
1: 嗯，
0: 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就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很不错，确实保护眼睛啊，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的地区9到14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9度。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

0: 只收取196块钱的。针对云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大家来住院。
1: 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来参加，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的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呢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看看群里的留言啊，忽然看杨总发了两张图，他说这个葫芦条炖鸡非常好吃
1: 啊。
0: 哎，你知道啥是葫芦条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年就是活到这么多年，我是前两天第一次吃到了葫芦馅的饺子，
0: 就是不是西葫芦，就是葫芦，
1: 葫芦做的。
0: 我那天是刷短视频，然后看到一个就是也是东北的一个博主，家里就是就有很多的那个结出来的那个葫芦，然后有的形状长得不好，你就没有办法让它做瓢
1: 啊，
0: 然后他们就拿了一个能爆丝儿的那个就是大机器，就开始围着那个葫芦开始那个就是做这个葫芦条，就它刮下来就是就除了外边那一层绿皮之外啊，那个里头刮出来的就是晒干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那个葫芦条，
1: 我一会儿得去网上找一找，因为我没有想到过就是葫芦它是能吃的。
0: 我原来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看，一个是自己能做瓢，一个就是它那个那是丝瓜瓤能刷锅
1: 啊。 对，
0: 那葫芦还不行。
1: 对，
0: 那葫芦除了观赏我觉得没有啥别的那个作用了。
1: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0: 我那天刷短视频，他们说这个就是能吃的，我也很震惊。
1: 能吃。
0: 嗯，
1: 反正我那天吃那个葫芦馅的饺子，葫芦馅儿就是葫芦，它就是反正
0: 它有啥特别的味道吗？
1: 没有，
0: 是像西葫芦那种，
1: 吃起来就是比西葫芦有点咬头，就是差不多味道很像，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它有点咬头就行，就差不多就这样。没啥特别的味儿。然后你要是反正你根据你饺子馅调啥味儿，它就啥味儿。
0: 反正就是饺子味儿。
1: 对。
0: 但我觉得这个东北葫芦条要是拿腌咸菜应该挺好吃的。
1: 应该能好吃。
0: 是吧？应该能很哏啾。
1: 哎，但我是在辽宁吃的，就是在吉林我真的没吃过。那你看那个豁然开朗也是辽宁朋友吗？
0: 对，
1: 就是可能是不是咱们辽宁的朋友愿意吃这个葫芦什么之类的啊？他说可制咸菜，可以炖菜，可以炒菜，啊，没吃过，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欢欢给我们发照片，哎呀，太美了，一下就把我想旅游的这个心都给我勾起来了。他说这两天呀，天天下乡拍稻田啊，每年秋天我都喜欢去拍秋收。
1: 哎呀，
0: 这太美了，你这是在哪儿拍的呀？这真的就像画一样。
1: 而且这个给你拍照的这个朋友也很会拍呀。
0: 对，就是他的光影啊，然后他的构图啊，都掌握得很好。
1: 对呀，哎呀，
0: 不会感慨说大家拍的这么好都是美照啊，
1: 真好看呢，
0: 真的很美。梅子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照片了，也是这两天去拍的秋景。
1: 对，
0: 嗯，
1: 他说这个是在大江坝拍的几张秋天的景色，
0: 昨天刚拍的。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的树叶，
1: 黄黄的那种的。
0: 对，金灿灿的，然后就是还没到那个深秋，它又颜色没有那么深，然后它又没落满地，就现在看起来呢，就这个树它又很繁茂，然后又有那种金灿灿的收获感。
1: 对，尤其在那个晴天阳光一打上的那个时候啊，特别好看。
0: 很美。过两天然后你等那个叶子再红一红再去拍，它又是另一番景象。
1: 然后呢，就是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红色的，它们就尤其交织到一起，那个层次感，
0: 尤其是漫山遍野的那个，太漂亮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年去那个枫叶谷，
1: 就
0: 叫枫叶谷啊，
1: 蛟河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啊，红叶谷，
0: 啊，对，叫红叶谷
1: 啊，
0: 还能漂流呢。
1: 哦，
0: 就是你在那个山间漂流的时候，然后你那个岸两边的那个叶子
1: 啊，
0: 就是像画一样，什么颜色的都有
1: 啊。是秋天的时候，
0: 秋天的时候，就是唯一有一点就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就是那个水呀是非常拔 凉的，
1: 对，很拔凉。
0: 就虽然给你垫了，就它那个皮挺，
1: 嗯，
0: 它就是很完全不

0: 隔温嘛，
1: 啊，
0: 就它那个温度直达你的皮肤，
1: 啊，
0: 就我们坐上去之前，它还给我们就铺了那个小垫儿，
1: 嗯，
0: 但是依然就是没有办法隔走那个凉气，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很冷，但是你看两边的那个景色也真的太漂亮了。
1: 啊，它是那种就是属于晃晃悠悠的那种，
0: 缓缓的，它的水流一点也不湍急，
1: 哦，
0: 它就是从上到下悠悠荡荡，悠悠荡荡你就下来了，
1: 哦，
0: 就看着可美了。
1: 哎呀。想想我觉得都能不错。
0: 嗯，所以大家到这个，啊，这几天放假吧，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的话，
1: 啊，
0: 也可以去漂流。
1: 哦，
0: 我觉得冬天的这个漂流还是挺美的。
1: 不错不错。
0: 嗯，
1: 但你这是文漂，就是我以前漂过两次都是
0: 武漂。
1: 武漂，武漂，
0: 武漂包捞吗？
1: 武漂就是，那就是你就是一顿葫芦啊！
0: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很多，就是比如说那个，哎，《西游记》当时在哪儿拍的那个通天河来着？
1: 啊，
0: 就是那边不是也修了个景区，啊，然后就是那个水流。有很急嘛，然后他们那个打出的就是广告，就说包捞包活，但基本上每一个皮艇下来都要翻车，就是肯定都要把你扣到水里。
1: 对，
0: 然后穿救生衣，反正你也能飘起来，你也能浮起来。
1: 啊，手上然后必须得有那个大盆，就是那个像冲队友，
0: 然后互相还得泼。
1: 对对，到最后就是一起跳，谁都不认识谁了，就是误泼。
0: 哎呦，完了下来基本上就说左脚右脚的拖鞋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反正看。视频当时觉得挺过瘾的，就是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啊，对，等你身体这个杠杠的时候，咱们也可以一起飘一次，
0: 对对对，一起舞飘一次。
1: 啊，对对对。
0: 那我能打过你们吗？
1: 没事。
0: 但几个朋友啊或者家人一起聚会什么的，组织一下去玩还挺好的，但是注意安全啊。
1: 嗯嗯，欢欢报地址了，大家如果想去呢，也可以就是直奔啊。是东丰县的三河乡，
0: 嗯，就是那个稻田，真的很美。
1: 东丰也不远啊，一个小时左右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自驾游其实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哎，慢悠悠的，我走到哪儿，随时想停车，随时想玩看景色，我就可以时间完全由自己来掌控。
1: 对呀，啊，
0: 嗯。
1: 黄金屋说，今天下午2点呢，在大安嫩江湾的国家湿地公园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啊，叫山海相连，意润荷香。啊，是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7省的文艺工作者演出，
0: 哎，
1: 这么盛大呀！
0: 嗯，那今天那个拍点是一个盛况吧？
1: 啊，那肯定去看呢。
0: 对呀，去看一看啊。
1: 啊，去看啊。行，我们赶快呢再来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些大家的比如说有湿气的反应，我们过完一个大夏天嘛，现在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它也可能成为身体的加湿器。你比如说咱们在夏天有的朋友愿意运动的时候穿那个什么暴汗服，
0: 对啊，不是为了让自己那个汗出的更多一些，更排湿气吗？
1: 这绝对不行，就是你别说穿暴汗服了，就是三伏天的那个暑气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出特别多的汗，这个其实也都是不对的。
0: 哦，
1: 就是它会伤阴嘛，所以咱们包括运动的时候，其实都不太适合让自己大量出汗。有的朋友就觉得，哎，我大汗淋漓，这得老爽了。
0: 对呀，我出那么多汗，我肯定是达到锻炼的目的了。
1: 对对对，这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0: 嗯，这很伤身体的。
1: 对对
0: 对。那什么样的出汗才能说是身体在排湿气呢？这专家也说了，就是我们全身啊，就是达到一个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1: 哎，
0: 千万别大量的啊。如果说呢，体内有湿气，那排湿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不能说这一下子咔嚓我把它都排出去了，那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用了特别多的那个艾草的足贴去湿。
0: 哦，我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很喜欢用那艾草足贴，因为每天贴完你真的发现它就能吸出很多湿气，
1: 哎，
0: 肉眼可见的。
1: 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适不适合的这个其中的要提到的啊，比如说上热下寒的体质，就是上半身燥热啊，长痘，下半身呢怕冷脚凉，这个咱们可以酌情的去尝试啊，因为足贴呢，它能够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把上面的火给它引下来，帮助舒缓相关的不适。但是你如果是热性体质，脸上总长痘什么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贴了。我其实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热性体质，
0: 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具体状况再来决定。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千万不能久坐不动啊。从中医的角度看来呢，就是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你长时间的久坐久躺其实都不好，然后长期缺乏运动呢，很容易出现那种身体沉重、四肢无力这类湿气偏重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咱适当的还是要动一动。
1: 要动，一定要动啊！第四个呢，就是偏好肥甘厚味， 因为天气越来越凉，我不知道大家胃口是不是越来越好，包括那个就是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好像让咱们去储存一些脂肪的那样的一些调节能力哈，然后我们就会吃一些什么那个味道浓厚的食物，油腻的、甜腻的啊，我自己就有这感觉，我最近都吃了两次小蛋糕了，
0: 胃口大开吗？最近？
1: 嗯呐，就是等于从去年咱就不提了，至少就从一月份到九月份，我都没吃过任何的甜食。
0: 嗯，然后最近吃了两次小蛋糕。
1: 就是上那个超市
0: 啊，
1: 妈看着有点走不动道了。
0: 啊，
1: 对对对，后来想说，买一盒吧。
0: 对，就是身体在给你这个信号，它需要你给它补充这些东西，才能感受到快乐。
1: 对对对，那你这样的话，其实呢，如果过量的话，也会伤害咱们的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从而助长湿气的生成，留在体内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贪食生冷、饮食不规律的人群是更容易生湿气的，都很容易导致就是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是的，
0: 那体内肯定湿气就堆积了。
1: 嗯。欢迎开朗说，昨天那个通天河的视频在这个上网上看见了，说太吓人了，说翻就翻，我可不敢玩。
0: 嗯，我觉得你会游泳行，一个是你得会游泳。
1: 他那个是水流很湍急，
0: 我非常之湍急。就是怎么形容呢？我建议大家去搜一搜，
1: 我一会儿要搜
0: 一下。你搜通天河漂流，你基本上就能看见了。
1: 我一会儿要搜一下。
0: 很多那个年轻人居多啊，就大家都去那个体验。我当时想说，这个我倒是挺想去，但是如果真到那儿，我不一定能干。
1: 不一定敢下去。
0: 哎呦，可就是那个大坡唰就下来了，那个船。
1: 我懂我懂。
0: 那个就是皮划艇。完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一船可能出发的时候坐四个人，然后这一个坡下来之后，这船就空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都在水里飘着，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旁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拿那个杆儿，就是拨了
1: 你啊，拨了你，
0: 拨了你，然后再给你周船上去，完你再接着飘，完下个坡可能你又到船下头去了，完了再拨了你，
1: 哎呀妈呀，我们就是化身为什么馄饨饺子之类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就是你说的舞漂
1: 啊，
0: 然后。大家在飘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拿那个盆儿啊、什么桶啊，
1: 互相泼，
0: 互相泼。
1: 还
0: 有拿那种巨大的那个呲水枪的。
1: 哎呦啊！
0: 反正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我觉得一个是非常热闹，一个是很消耗体力。
1: 对对。
0: 但我真的建议，就是如果大家你会游泳，有一定的就是技能，
1: 对对对，你可以去，
0: 你再去尝试。完全不会水的呢，我建议大家就到咱们东北，就是到你红叶谷什么的，你就文漂一下。
1: 对对，静静的，
0: 你就静静的在里边看看景就可以了。
1: 哎，你看不惑真去搜了是这种。哎呦，
0: 吓人不？
1: 妈呀，真是那种就是西游记通天河的感觉啊。
0: 对啊，就是坐大乌龟背上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你就在里边你就飘飘飘。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
1: 我一会儿再去看一看那个具体的那个。
0: 哎，你看那个视频可过瘾了，下节目大家都去搜一搜啊。
1: 行行行，行，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首要的推荐的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这个酱卤蹄筋儿呢，它整个给大家卤的那个口味特别适中，咸淡适中，然后口感呢也都是特别适中的，又有嚼劲儿，又不烂糊，哎，不是那种面面的那个感觉。整个的味道呢也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的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味。所以我们呢买回去，它是真空包装的嘛，你直接开袋，然后我们切开呢就直接吃也行。我们都已经就是早就买过了，给大家试过了啊，直接吃没有任何问题，很筋都有嚼劲儿。另外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拌点什么小香菜，拌点黄瓜条、黄瓜块拍的黄瓜，然后我们放点蒜末、辣椒油往上一淋，哎呀妈，老香了，淋点香油。我觉得也是灵魂和精华呀。
0: 就是它其实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是非常软糯，但又很弹牙的。就是又让你觉得很烂糊，它同时呢还有保留了蹄筋的那个嚼劲感。然后它开袋就能吃，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你稍细做加工也可以。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啊，平时一袋是要卖到40块钱的，然后今天呢是买 买五送二，咱们到手整整七袋，价格一共是199。然后每一袋呢都是足足的200克的足秤，这是卤好之后的净重啊，是200克的足秤。然后每一袋呢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就是咱们吃起来呢它是又干净又方便的，想什么时候吃咱们随手拆一袋就行了。这七袋加起来呢一共是能够达到2斤8两的分量，全套到手价格就是199块钱。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订购的话。

0: 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就发666这三个数字、
1: 哎，
0: 就能够点击收到的链接来下单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降楼提筋儿啊。另外呢，大家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三个数字666之后呢，也能收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水杜康的人参枸杞的这个白酒。
0: 嗯，
1: 这个酒，哎，这个品质特别好，然后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特别划算的，是199元六瓶，就是六斤，它里边泡的都是人参和枸杞啊，然后我们喝起来呢，这个身体入酒嘛，它就是特别的纯润养生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咱们比如说中秋国庆的时候，今天下单我们绝对是能收得到的，我们就等着中秋国庆的餐桌上让它出现就行了。
0: 嗯，
1: 喝起来你比如说你配点什么酱卤蹄筋儿啊，配点那个熏酱拼盘了，
0: 哎呀
1: 哎呀，就是
0: 前两天买的阿列克谢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这都是绝配呀。
0: 嗯，这个各种美食就酒啊，就是好日子，越喝越有。
1: 对
0: 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说添加了人参跟枸杞嘛，就是纯泡出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那个营养精华已经充分的融进到纯粮的这个酒里了。
1: 啊，
0: 然后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你发666，你可以先看一下它那个图片，可以看一下它的详情。每一瓶酒里面它都有一个完整的人参，
1: 嗯
0: 啊，然后和你能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枸杞，
1: 嗯，
0: 装瓶之后呢，它还是能够充分的去释放养分的，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借药性，
1: 嗯，
0: 然后药借酒力，它能把药材的这个滋补价值给它彻底的激发出来。那这个可能是在咱们自己在家，比如说我也有人参，我也有枸杞，我自己泡点酒，
1: 哎，
0: 可能是咱们短时间之内泡吧达不到的这种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人参嘛，反正就是五年生的这个优质人参，它的那个药效的作用就更强了，能够补气固本。温润养生，宁夏的枸杞呢，它就是能够养肝明目啊，润燥滋养，两样放到酒里边，这个酒就从普通的这个白酒呢变成了药酒了啊，那它就具有药食同源的这样的特性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元，然后我们拿到手是六瓶六斤，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过节之前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囤一下子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唠这个湿气吗？说了说不好的习惯啊，说了说我们过完了一个大的那个夏天一个伏天之后，身体里边积攒的这些湿气哈，然后赶快给大家说一些调理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晒太阳
0: 啊。对，
1: 哎，晒太阳呢，就是它绝对是可以祛湿的，能够驱寒啊。然后呢，咱们什么时候晒？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如果大家能有时间，咱们就出去晒晒太阳，晒晒背。
0: 嗯，
1: 在那个比如说阳光底下来回走动，或者我们找一个比如说像公园的都有椅子什么的，对吧？
0: 嗯，
1: 我们就背对着那个太阳。这是特别不错的
0: 啊。对
1: 啊，
0: 晒完之后呀，这个暖洋洋的感觉可舒服了，
1: 贼好贼好啊。然后那个你比如说咱们晒后背，后背的正中间呢就是有督脉。
0: 嗯，
1: 这个脉啊，它特别适合能够帮助咱们去调理阳虚和湿气偏重的朋友。
0: 嗯，就大家赶上这个，我觉得反正现在午后的那个，就比如说2点每天太阳最强的时候，可能夏天的时候就没法在外边待着，
1: 那待不了。
0: 但其实这个季节是可以的。
1: 嗯，
0: 反而中午的那个温度吧，我觉得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候。
1: 舒服，
0: 哎，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但是面部啊，咱们的防晒可能还是需要做好。咱们主要以晒这个背为主。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推荐给大家。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倒拽九牛尾。
1: 哦，
0: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是通过我们弓步，然后后仰，让我们后背的这个督脉呀、膀胱经啊还有这个华佗夹脊穴呀，都能够得到一个拉伸。
1: 嗯，
0: 同时呢，锻炼咱们脊柱深层次的肌肉。然后你练习之后呢，你会发觉就是后背啊，它有一种微微出汗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就达到祛湿的效果了。但当然，这个它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1: 哎，
0: 嗯，
1: 这个叫倒拽九牛尾，倒立的倒啊，这个拉拽的拽。九牛尾就是那个大写的九，然后那个牛羊的牛，尾巴的尾，大家去网上搜一下，有这个专家做示范，特别简单啊，叫倒拽九牛尾，然后我们跟着一起做就行了。
0: 对。

0: 这动作不复杂，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然后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吧，你也就根据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我最开始我这步啊，你别迈得太宽，
1: 对，
0: 容易站不稳的，咱们就循序渐进的来。
1: 对，最近网上也有特别多那个特别火的一些小动作，你看过吗？什么闪身步？
0: 啊，我看见了，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古早的那个视频是吧？完了还有一堆年轻人学
1: 啊，还有什么浪子踢球
0: 啊？对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斗熊哆嗦毛，是不是？
0: 看见了，我就想，我说那个是真正是健身的那个教学还是？
1: 那个不
0: 是，
1: 是
0: 舞蹈教学吧？
1: 那个好像是有点舞蹈偏戏曲的一些身法身位
0: 啊。我说呢，然后就很多人学，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但那个需要点舞蹈基础才能做。
1: 那个需要
0: 是吧？所以大家就那个还是去搜。这个倒拽九牛尾，咱们就是缓缓的来做一些这个运动就可以，
1: 这是养生的这个一个动作、
0: 或者就是练练八段锦什么的
1: 啊。对对对、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关注一下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喜迎中秋佳节啊，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的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秋天啊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就像咱们现在呢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的血管收缩，眼部的这个防水排出不畅啊，就会造成眼压起伏的波动，进而就会加重我们的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会更明显。那要是秋天现在不及时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这个是更严重的。那就建议大家呢都能够用上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这个是中国航天的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铁皮石斛这样的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眼部啊非常的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也不流泪了，咱们看东西也更清晰了。
1: 对，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大家今天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这天呢，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平分了秋季，也平分了昼夜。我们来看一下秋分之后，咱们吉林省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起呢，长春气温将一路下滑，迎来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9月26号的时候，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16度，较9月22号，也就是较昨天呢，这个气温一下子下降了10度。那么到了10月4号的时候，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仅为3度，怎么样？较昨天的气温呢下降了17度啊，14度到17度左右。所以你看这个温度是断崖向下降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24号，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吉林、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啊有阵雨。秋分过后，白昼渐短，夜晚呢渐长，气温也是下降明显，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像9月24号、25号、27号、29号、30号以及10月3号、4号，长春呢都有小雨。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啊，早晚出行可能会凉一点，千万要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什么事儿呢？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视频号里来了，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

0: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有很多家人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齐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齐，还有袁奎大哥、天山雪莲、绿水青山、知足常乐，都赞了我们的直播。知足常乐说，怎么又是方宁自己呀？一个人太辛苦了，也谢谢大家的陪伴啊。等大家这个一会儿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听众问到的问题，刚好您知道、您了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百顺大哥说，方宁上午好，今天是秋分，也是丰收节，说的对啊。今天呢，不光是秋分，也是我们农民朋友的丰收节。每年一度的丰收节，大家的这个心情也是格外不一样。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也在这儿祝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因为你看，春天春播一粒粟，到了秋天的时候，收到了万担粮，这种心情是不是格外不一样？当然，这一年忙忙碌碌的，也非常的辛苦啊。今天呢，咱们大伙儿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还有知足常乐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李姐姐的帮我们点赞也看到了啊，谢谢您。还有百顺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宝平，还有东东啊、真明真大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可乐也赞了我们直播，大管钳子、雨飞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家人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在右上角呢有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呢可以直接一键关注，这样呢等到下一次节目开播的时候就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也为您开通了，大家有事呢可以现在就打电话了。那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说一些反馈的情况。昨天呢，化电的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他是1984年参加工作的，2023年呢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了。前阵子呢自己啊去亲属家参加这个婚宴啊，在婚宴上跟人家聊天呢，哎就一对比，发现自己的这个社保工资单啊，单位呢给少算了26个月的视同缴费的工龄。之后呢，李先生找过省社保啊，12333的工作人员说啊，如果李先生觉得自己的社保的工龄核算有误，必须由单位来出面公对公的来沟通，本人是没法进行查询的。如果说特殊工种退休了以后，确实像李先生说的那样，单位少给自己算了视同缴费的工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节目之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咨询了化电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好像是说少算了26个月的视同工龄，我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怎么能看出少算了呢？你要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你没有你还找啥，你费那个劲干啥呀？干的啥工种，哪年参加工作的给批的，你说你是84年，你材料不符的话没认定上呗，可能是。你如果想要咨询，你让他本人给我打
1: 啊，
2: 知道点情况。要是实在是确实是我咨询咨询，我问了啥情况，实在是要是错了，有可能就错的有嫌疑了，你可以去调答案去，拿来我们拿吉林市去给你看看到底咋回事。不，你要是我一问的情况，你这种情况不服，你干脆你还折腾啥？你又去调答案，又跑腿，又开车，又弄景，你不浪费精力财力的吗？还
1: 那我让他本人给您打一下，
2: 本人给我打吧啊。
0: 接下来我们记者呢又把本人的电话提供了社保工作人员，然后帮着查询了一下，了解到了一些信息。那么因为化电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问了一些李先生的细节，比方说哪年参加工作，哪年认定的特殊工种，什么工种，哪年退休的啊，什么样的工作单位，我们自己都是答不上来的，所以呢需要本人给这个人社局的电话打电话进行沟通。然后我们也给李先生打电话回答了之后呢，提供给了他相关的这个电话，李先生呢自己也咨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告诉一下大家，这个化电人社局的电话是0432-6622-3393，6622-3393。昨天在电话当中呢，李先生说到的自己呢是少算了几年的视同缴费啊，没收到，还涉及到这个特殊工种退休，所以这个呢，人社人家审核是非常严格仔细的，如果有核算错误是可以重新核算的，这个您不用担心。但是这个具体的什么时间记载、什么年段啊、什么时间，这个呢每个人的档案当中就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会说是您参加工作那一年就给你算上特殊工种了，具体得是你什么时候从事特殊工种这个岗位起才给你算上，而且得在档案里有效的记载。那具体呢，李先生自己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还问不明白，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呢我们再重复一下，0432-6622-3393，6622-3393。好，接下来我们来

0: 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1的白山的曹女士。你好，曹女士。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方宁你好。
0: 您好。嗯，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是白山府松的子宫一宝。
0: 嗯，
1: 我想上长春吉大二院做一个小手术，还用办一个异地就医吗？
0: 您是白山的是吧？
1: 白山。白山府送。
0: 嗯，
1: 子宫一宝，
0: 我们建议大家先办备案，就是你先得在当地然后办理备案，然后转诊，这样呢你的这报销比例会高一点。如果你直接来吉大二院看病的话，你的报销比例肯定会要低一点。
1: 那这个他不能给我转诊呢、
0: 人家不给转诊啊。能问一下阿姨您是什么样的疾病吗？
1: 我就是妇科病。
0: 妇科疾病，因为它不属于像急诊范畴之内的，就是突发的这种，那咱是需要提前办备案的。如果你是长期在吉大，比方说在长春住院，就是在长春居住生活，你就是以后也要经常到这里来，你可以办个异地就医。
1: 我不是。
0: 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异地就医还得你有一个居住证，这个居住证还得半年的时间才能办下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你就办一个备案。转诊备案，
1: 我可以给这个府县社保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就可以呗。
0: 基本上呢，最好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你从你当地的医院转诊，但是当地医院不可能给咱们办这个，是不是？因为咱们当地可能也具备这个医疗条件，但是我们个人还是选择想到吉大二院来看病。
1: 对。
0: 是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报销比例肯定会受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是属于就像自己来选择的，那这样的话也要选择这个人家报销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单据啊准备好了，或者说你回去以后看看能不能给报。
1: 那我要是直接去在那个吉大二院，能不能就是搁那就搁医院，能不能就那一次走完呢？
0: 医院端也可以直接结算。但是肯定报销的比例不高。
1: 我要是如果说是拿着在院端不结算，拿着这个票据回到这个当地的医保那个什么，他要是报销能比那个在其他院能高点呗？
0: 就是您还得办备案，他才能给你报销比例适当的高一点。但是你要是直接来吉大二院看病，然后回去你把单子拿回去，你就要提前咨询一下咱们当地的医保，像这样的话咱们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能不能承担。如果这个费用比较高，然后我们个人自付比例比较高的话，那就不合适。但如果说这个费用总费用我们个人都能够承担，那咱们还可以，就是能接受的话咱们就回去报也行，或者说在院端直接结算也行。您在住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直接在医院窗口的时候咱就出示咱们的医保卡。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吧，我是白山府中医保，但是我不在府中住，我在白山居住。我的那个什么是转诊是不可能医院给我转的。
0: 就是咱这个疾病的程度达不到人家转诊要求。
1: 对对。然后我就想上吉大二院去做，我现在已经都那个，我去过两次了，上吉大二院就是上那个门诊去看了。看了他也说也能做。能做就是得排号，我现在就是在家等着排号呢。
0: 是。
1: 那我现在我是不是得往福生医保打个电话？
0: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对，姨，我跟您说啊，就是这几种方式，你看一下哪一个更合适。更最常见的，也就是说最方便的一个这个办法，或者说报销比例最高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本地医院的转诊单，这个报销呢它扣的少。如果没有转诊，咱们临时备案，这个报销呢要降得多。但如果你不备案，报销是最低的。就说白了，你能备案你就备一下案，然后呢打个电话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咱们能不能先备案一下。我要到吉大二院去看病啊，那我回来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报销，还是我直接在院端结算就可以。如果要说人家说你院端你这个备案完了之后你直接院端结算就行，那咱们就更方便了。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你看问问他需不需要我们把所有的这票据拿回来啊，然后再报销。一般来讲直接院端结算了，不用咱们再跑第二遍。
1: 我明白了。
0: 对，尽量备个案。 对，
1: 嗯，
0: 在吉事办上，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公众号上就可以办理备案，也可以打电话。
1: 在那个
0: 吉事办，对对对，一般在咱们吉事办上可以办理，您可以试着操作一下。如果咱们要是不方便用智能手机的话，你让年轻人帮你看看，或者您打电话12393，咱们当地的区号加上12393。
1: 12393。
0: 嗯嗯，问问医保。
1: 12393就是那个。
0: 咱们白山的医保是不是也是区号加上12393？阿姨您知道吗？就是咱们当地的。您是抚松的是吧？
1: 我是抚松医保。
0: 那你问一下抚松的医保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的区号加上12393？如果是的话，你问他一下，我想备案，我要到吉大二院去看病去。那么现在呢，我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回来以后报销比例能高一点？然后你问一下对方，看看人家怎么要求的。因为咱们医保现在还是属地管理，咱们就得听听咱们的医保的这个属地管理的这个要求。啊，就是人家医保部门的要求具体是怎么样的，您打电话问一问。
1: 要是那个在电话上就找这个吉事办呗。
0: 对，如果你要是在手机上啊线上操作啊，你就直接通过吉事办或者吉林医保公众号，你就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试着操作一下。
1: 吉林医保那个公众号。
0: 嗯，你通过吉事办那个里面，它也有跳转。就是更好找，因为吉事办大家都熟悉一些，然后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试一试。
1: 好，我让那个孩子给我。
0: 对对对，行，让孩子给操作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调理好自己身体，因为天儿马上凉了嘛。如果您要是来长春这边啊，住院呀、看病啊，一着急一忙活，然后有的时候很容易身体啊这个自护力要下降，您这个时候要多保重啊。好嘞，别太操心。好的好的，保重身体啊，祝您早日康复。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嘞，好，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医保啊、社保啊、低保啊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尤其到涉及到个人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先打电话问一问。如果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全线为大家开通。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崇阳阿姨说：“方宁上午好，还是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支持你，为你点赞啊，我是姨。”谢谢姨啊，每次都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有几位听众可能呢名字是重复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姨跟我们互动，所以大家特意告诉我们一声，谢谢崇阳阿姨，看到你们名字特别的亲切啊。还有王宪海、老刘、长华、星海大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向往神鹰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长白山雄鹰大哥这两天干啥去了？怎么不给我们关注和点赞呢？大哥上哪儿去玩去了？展翅翱翔了是不是？你看向往神鹰都来了啊！谢谢您啊！还有黄金屋、瑞莲、松原都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和点赞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一则停水停电的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9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长春部分地方会停电，明天那白城市部分地方会停水停电，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像下午5点之前啊，有的地方，比方说长春市汽开区文光路以东、创业大街以南、长青路以西、锦城大街以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会议中心，还有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上午呢会停电啊，到下午5点可能才会恢复供电。另外，长春市南关区平泉路以南、人民大街以西、长春市路灯管理处今天也会停电。还有呢，就是白城的一些地方也会停电，比方说明天的早上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白城市医院东侧的金水景城、塞上金天、金水景城这些地方呢，有可能会停电。另外停水的地区呢，是明天上午6点到9点，白城市金地新源小区、金地新源西区，还有金水景城。你说金水景城啊，真是明天又停水又停电的。不过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就是3个小时左右啊，很快就恢复供电供水了。还有盛世碧桂园、粮食家园一期、 民生新区、盐业小区、塞上青天服务楼、金地家园、粮库南北、粮食局、林业局、毛纺，还有生产资料、市社、兴隆办事处、一九以及古园小区这些地方呢，明天上午6点到9点的时候会停电。

0: 还有的地方会停水啊，大家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需要提前接水的，咱们一定要提前接好了。不过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啊。有关于类似停水停电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那相关的招聘信息，我们看到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最近呢就要公开招聘了，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一次呢，咱们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联合发布了公告，七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6人。具体的招聘时间呢，就是现在开始了，10月8号到13号呢，大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报名。这个考试呢不设开考比例，采取免笔试的方式进行。年龄方面，人家有要求，得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7年9月21号到2008年9月21号期间出生的啊才可以。招聘岗位呢，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都有要求的，年龄啊可以适当的放宽。具体的年龄计算时间呢，都是以9月21号为准啊，以身份证的日期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就不受年龄限制了。报名的时间呢是从10月8号，也就是国庆节一回来之后啊，10月8号到10月13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这个考试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站，以及吉林省人社厅96885的平台，是这一次公告的发布网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己查询一下。如果要打电话咨询的话，您记一下这部电话：0431-8869-0586，8869-0586。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99的，这位是榆树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是吉林榆树人，我现在搁延吉的孩子在外村。
0: 嗯。
1: 我想到延吉，就是那个农合，我搁榆树教在延吉医院能不能用啊？
0: 嗯。您是想在延吉直接教是不是啊？以后这样方便。
1: 那如果我在延吉教了之后，那我如果在那榆树那边是不是就不能？
0: 你去年教的是今年的，如果你现在教的是明年的，那你今年的该用的还可以用啊。您是想问明年的时候您能不能两头都用上是不是？
1: 是就这个事儿。
0: 可以的，您可以办一个异地就医。
1: 啊，办一个异地，这个也得办异地就医是吗？
0: 对，办理一个异地就医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在延吉教，那咱们在延吉呢可能要有居住证啊。你具体的问一下延吉那边的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或者叫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您问一下。然后像我要新参保登记，就是2027年，咱们现在还没开始呢。最近这两天呢，正在发布的是学生医保可以交了，但是咱们的居民医保现在呢还没说27年怎么交，交多少钱，交到哪儿，现在还没说。但是您现在问啊，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咱们提前做好规划嘛，是不是？然后来年的，就是2027年的，你可以选择在延吉交。
1: 啊，也可以选择在延吉交。
0: 对，你在延吉交，然后如果说你在榆树这头，你经常可能还得回来，那你办理一个异地就医，这样两头都能用。
1: 啊啊。
0: 嗯。
1: 那异地就医就是把没有那个就是交那个地方就多了，是不是那个这样？
0: 你千万不要交两份儿。不是说交的地方多了一定不要交两份，交一份就行，看你主要在哪个地方生活居住。如果你长期在延吉居住，我建议你交延吉的，就是2027年你就交当地的。如果说你时不时的还得回榆树老家这头，那你办理异地就医你不就可以用了吗？但如果说你用办理榆树的，就是你来年还交榆树的，那你又长期在延吉那边跑，你就得办理异地就医到延吉，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么方便。反正你长期在哪儿居住，建议你交哪儿的居民医保会更划算、更合适一点。
1: 啊，谢谢。
0: 嗯，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因为异地就医它有一定的限制，
1: 啊，
0: 比方说啊，你这个就医的这个医院啊，还有什么定点的机构啊，它不会说你所有地方都方便啊。建议你还是以在哪儿生活居住，以在哪儿交为主。
1: 啊啊。
0: 嗯嗯。好，
1: 谢谢。
0: 好嘞，您也近期关注我们节目啊。27年什么时候可以交居民医保了？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告诉大家。
1: 对，
0: 嗯，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就是胡女士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提个醒，现在呢，咱们的学生医保已经可以开始缴了。今年呢，有一些新的变化，在年龄啊方面啊，比方说有一些调整，就是18周岁以下的孩子呢，只交400。

0: 块钱的基础医保费。如果是18周岁以上的孩子呢，那在学生医保啊，在籍的学生需要交400块钱的基础医疗费，还有25块钱的长护险的费用，也就是说总的费用是425块钱。今年是分年龄段来不同缴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新增了一个政策，大学生啊，在校大学生、大专啊，或者说本科呀，还有研究生阶段的学生，你可以一次性趸缴。啥意思呢？就是一次性交，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分着交啊。嗯，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公众号上当中前两天呢有给大家推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居民朋友们，咱们先别着急啊，再等一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什么时候告诉大家居民医保该怎么交了，交多少钱，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好了，接下来呢，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问、想咨询，可以趁这个空档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今天我们要团购的好吃的啊，一定会馋的大家啊，就是香的都不行。为啥呢？因为这个烤肠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感觉，上了年龄之后呢，这个牙口胃口啊都不如从前了。以前那是大口大口吃着肉，嚼着特别香。那现在呢，家里炖的这个瘦肉看着挺好，可是吃起来呢又柴又硬，费半天劲儿也嚼不烂。最后没办法呢，只能囫囵吞枣的咽下去，胃还特别难受。我们啊不要吃那样的啊，咱们尝点香香的又好吃又可以放心大胆吃的肉，追肉记爆汁烤肠。它这个烤肠的最好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的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不费牙也不塞牙，牙口差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嚼动，把肉啊吃软和了，营养也自然就跟上了。而且你咬一口，啪的一声，这个里边的汁水啊就在里面爆开了，香味特别的正。大家想不想尝尝？想尝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爆汁烤肠啊，它跟市面上卖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它选的是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瘦肉用的呢，整块圆切的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的膘啊，拒绝那种什么碎肉啊、杂肉啊。再按照1:9的黄金肥瘦比例来做，吃一口满嘴肉香。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亚硝酸钠呀，也没有防腐剂啊，什么人工色素、香精这些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儿，用的呢都是真材实料，而且非常好吃。咱们早上啊时间比较紧张，大家可以拿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啊，或者微波炉上稍微转个1-2分钟，再或者用煎锅煎个3-5分钟，配着粥吃特别特别的香。中午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烤肠切片了，配上青菜一炒，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炒菜的时候咱们放点这个丁进去啊，一粒粒的肉丁裹着米粒儿，越嚼越香，真的是特别好吃。大家就是平常可以常备一点，尤其早上早餐咱们想丰富一点，你要做别的肉又得半天的，像这个呢稍微给它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订购，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一起团购吧。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

0: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包括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参加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只要您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或者是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呀优惠10元，也就是仅需要10元，太合适了。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一下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啊，是压根儿你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地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咱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咱们今天啊，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钙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一个月38元，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元。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这儿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元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咱们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呀，说不给办房照可以打电话吗？可以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还有8581599。一般不给办房照呢，分好多种情况，比方说咱们的手续不全，或者是历史遗留的自建房或者老小区啊，包括有的就是一些房号房票子，它就没有这个办理产权的这个条件，还有包括像农村的自建房啊，商品的城市的商品房，像开发商跑路的，或者说欠费的，欠了土地出让金，也没有做首次总登的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是所有的房子都直接能给咱们办房照的。还有没有可能是您在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和对方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所以没有办法办房照？所以呢，就光您说的一句话不给办房照，能不能打电话说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分析分析你到底遇到的是哪种情况，什么原因目前不能办理房照呢？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啊，您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大家记不住电话没关系，在我们直播的这个屏幕上啊，在右下角一直在滚动播出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1599，怎么样？您看到了吧？如果要是没记住，或者说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都会多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招聘的信息，咱们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正在公开招聘呢。这一次呢，招聘时间就是8号到13号，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站，以及咱们吉林省人社厅96885平台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招聘的要求啊，还有招聘的单位啊、信息啊、岗位啊等等，有关招聘的事项还有各种通知都是在这个工作网站上来发布的，大家一定要自己留意查询一下。电话呢也提供给大家88690586，88690586。最近的招聘信息我们看到的还挺多的，昨天还有位听众朋友问我们说东北师范大学有没有招聘啊，我们今天看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正在招聘。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这次的招聘的岗位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德语语言文学相关专业，共计3名教师，这要求还挺高的啊！你看学历呀、学位这方面的要求是，比方说教授、副教授的岗位要国内外高水平院校、科研机构已经受聘相应职称的优秀教师，或者综合素质较好、科研业绩突出的优秀青年人才。截至报名时间呢，教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副教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学术能力突出或者是专业急需紧缺的，年龄还可以适当的放宽。那么讲师和这个博士后的岗位啊，这个要求是国内外高校的高端院校、高水平院校，包括科研机构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士后出战人员，就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截至报名时间呢，讲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师资博士后的岗位符合国家关于博士后人员入战年龄的要求就可以了。那怎么报名呢？即日起，应聘者可以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来报名，实名注册并且提交应聘材料。这个材料里面一般来讲就是你的简历呀、身份证或者是学历的相关的证书啊，各个学习阶段的成绩单啊、工作履历呀、或者是职务职称、主持参加过的项目、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科研奖励、科研成果以及其他的相关去佐证的这个材料的扫描件你都带着啊。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10月20号，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当然了，这样的高端人才我们也是欢迎外地的朋友到我们东北到吉林来应聘的。招聘电话您记好了，0431845245008452450。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打电话或者想咨询，或者刚才方宁说的这些电话号您没来得及记下来，没关系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小苗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上午好，咨询一下孩子上小学，刚才您听说了学生可以交这个医保了，我的医保卡有余额，已经绑定了家庭的共计，可以用医保卡的孩子给医保卡的钱给孩子交医保吗？怎么操作？麻烦了。不麻烦啊，是这样的，今年呢，去年啊，咱们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医保卡的余额给孩子缴纳这个医保的。这个孩子的医保呢，我们去年是这样的，就是你该怎么交怎么交，最后呢

0: 那你拿这个交过的这个照片啊，就是这个截图，包括他那里边的信息，然后呢再提交给这个平台，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钱返到你个人账户上。但今年呢是不是也是这样操作呢？我们再等一等啊，我们看到医保部门没有明确的说，但是能不能今年继续像去年那样直接给报销，我们再问一问，再等一等啊。彭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啊，这是早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昨天的事儿啊啊，好的，彭程，我们看到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忽略消息，没事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给我们留言啊，彭程，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需要帮忙的话，您就随时留言告诉我们就行。还有黄金屋还给我们留言了，说到了今天啊，说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下午2点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山海相连，益润荷香文艺节目，还有咱们吉林啊、黑龙江啊、辽宁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7省文艺工作者演出，那太好了，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正好在这个广场是吧，大家有时间的话，而且刚好在附近居住的朋友们，在大安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一定非常精彩，我们也预祝演出取得成功。还有重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永远支持你，为你点赞啊，谢谢重阳阿姨，两边都给我们留言，谢谢您。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小苗说刚才不好意思打错名字了，没关系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有的时候啊，打这个敲在公屏上的字啊，或者说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时候跟我们编辑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理解啊，大家有时候真的忙忙叨叨的特别着急，有的朋友呢可能视力还不是那么特别好，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一个拼音敲的，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珍惜大家每一次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也正是因为大家跟我们的互动，让我们的直播间人气儿呢越来越高，也会有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小苗啊，有问题再给我们留言。好，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是松原长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啊，我吧是这个，我是松原长岭下边的乡村的，我是05年吧，就是自建的新房，那个到村里边电脑一查吧，就显示，面积不符，那也许就是我报的数字和上边俩是，也是是不是曾经就是来量过的，还是我也不太清楚。他那来量的也许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的，反正就是显示是面积不符，然后始终没修理这个房照。我这个意思问的意思是到长岭政务大厅，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给办理呢？
0: 就是你这个盖的这个房子和你村里就是原来这个房屋的这个四制，就是你当时办的申记登记的这个面积是不一样的，就是超过了人家那个面积，是不是？
1: 他那边写的就是面积不符，他那就电脑里最显示这几个字，然后也就是没有发证的原因，最显示就是面积不符。
0: 那你这个有没有咨询一下对方，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像超出的部分是需要拆除吗，还是怎么办？
1: 这个涉及不到吧，这也涉及不到什么拆除，反正你问，就是我估计也是问村上说就得等着。
0: 那像你合规的面积，就是咱们正常建房的那个合乎标准范围内的那个面积，它是不是正常可以给你确权发证呢？
1: 那应该是，对，应该是。
0: 那咱们就按照人家的那个要求，就是人家肯定是你超出审批的这个空地呀、院落呀，这些就不纳入确权面积了，就在可能会在你这个房照附记栏里标注你超出的面积、超占面积都有哪些。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不用拆除，但是超占的这个土地呀、包括这个房子，你将来包括未来翻建啊、拆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1: 那倒行，这也倒可以，他只要给我房照了倒行。
0: 那现在就是卡在哪一步了，您有没有问一下，就像我们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符合标准的给咱们正常确权呗，对吧？如果不符合标准的，那人家该咋办咋办呗，那也不可能一直拖着没法办理啊，是不是？你问一问。
1: 行。
0: 咱们没有占耕地吧？
1: 没有，那没有。
0: 只要是我们标准内的宅基地啊，我们正常盖的房子，那这样的话多占的空地它只是备注了，不给咱们确权，不影响咱们。

0: 本身的房屋这个发证，但如果你要是占了什么耕地了，你又超了四制了，包括你那个邻里之间有纠纷的这种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你正常拿证，所以你
1: 都没有。
0: 对对，还好没有别的事儿，你就接着问一下，像你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办？然后咱们按我们标准内的给我们发证不就行吗？其他的在那个备注栏里写上我们超占了多少。
1: 行了，行吧。
0: 你抄的部分是不是就是你家的原前地，就是你有一部分园子或这样的？
1: 对，基本上对，就这种情况。
0: 啊，行行，具体你也可以问一下村上，或者像村上说的，咱们再等一等。
1: 那我就除非就是我们这块有那啥，上政务大厅，有的等不了了，上政务大厅直接去办去了。完了之后就费事，然后把这个上政务大厅取回这些手续呢，这些然后到村里就盖章，主要到乡里头就得盖两三个章。有的时候吧，乡里头这个还有那个也这个下乡了，那个镇长下乡了的，完了之后呢就挺费劲的。完了
0: 有时候对，可能得等他们都得在，然后才能盖上这个章啊。
1: 那都不给办，都不给发证。
0: 那我们建议还是别怕麻烦啊，这证该办还得办，不要等也不要拖啊，趁现在啊，就是咱们能办的咱们就抓紧时间去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大不了他中间其他的超过的地方他给备注一下，倒也不用咱们说扒了重建。你别抄得太狠了，就是你原来你是那么这个计划的，结果你盖的咔咔的都翻了多少了，那肯定不行，那指定你违规了，超标了。
1: 说那行，说实在吧，我这个房子就因为我自建的，到啥时候就事实上这也是属于我本人的。我寻思那就要不的话我就拖拖吧，等着吧，等着村的话，完了我现在等着的话呢，除非我一直等到将来是农村规划的时候，我怕那时候再现用房照，怕不敢又是现办吧，我就怕更麻烦，就差不多，要不我就等着倒行。
0: 对，不建议你拖。啊，以后越来咱们就是包括宅基地也好，咱们耕地也好，这些是越来越规范的，甚至电脑入库的。你一拖再拖，到时候还麻烦。我们建议你趁现在能办，你就抓紧时间办。只要你超占的地方，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你不是咱们的耕地呀、林地呀、河道啊，就是这些红线，你超占的部分，那人必须得收回的。如果是像您说的，就是原前地或者这样的，那人家在备注栏里写明白啊，到底怎么说？因为咱们盖房子也一定要按照我们当初申请的，人家允许你盖的那个位置，那个盖才行，你不能超建，这是肯定的。
1: 行，
0: 您抓紧去办吧，别蹭啊。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希望帮助到刘先生啊。刘先生也是我们微信上的温文尔雅啊，欢迎温文尔雅。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大家有知道怎么办的，也欢迎大家给温文尔雅提个醒，看看究竟该怎么办。咱们是在像温文尔雅那样想的，我们再拖一拖，等一等呢，看看等等新政策呢，还是说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去办吧？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赶紧告诉一下温文尔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市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刚才呢，这位听众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房屋的面积啊，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早年就是我们登记的那个申请书上的这个面积来建房，我们不要私自的扩建啊，包括这个院落呀、空地呀啊这些呢，尽量不要自己啊这个扩大了这个范围，因为咱们村里宅基地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现在呢，咱们一村一户一宅，它也不允许你多建，也不允许你扩建。所以，但是早些年如果说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咱们虽然说不用拆除，但是你超占的土地你是不能抵押的，也不能翻建的，也不能这个将来就是拆迁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给你补偿的。如果要是说这要能补偿，那你想想大家可不都会这样圈占吗？那就不合适了，也不允许啊。咱们也可以到这个乡镇的自然资源所窗口索要书面不以确权告知单，假如说对方还不给你办的话，咱们得明确是测量的误差还是我们超占了。那么具体呢，咱们再到村上啊咨询一下，问一问，希望这个事儿您能办得顺利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们有没有听众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市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呢，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要团购好吃的了，如果想要团购好吃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广播端的我们的节目推送。
2: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最近早上啊，上学的孩子啊，上班的朋友们啊，肯定是早上家里啊忙忙乎乎的，是吧？早上你说光喝粥吧，就太单一了。那你要是炖个肉啥的，那也来不及啊。再说可能也吃不下。但像现在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锥肉剂爆汁儿烤肠，绝对是早餐搭配的黄金搭档。你看，不管是吃面条啊，或者说煮粥啊，咱们配点馒头，再配上这么一根肠，再来个鸡蛋，那真是味道超级香不说吧，营养也是满满的。而且这款爆汁烤肠跟市面上卖的都不一样，它是真材实料的，选的是优质的黑猪肉，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的后腿肉，肥肉呢是猪脊的膘，拒绝这种碎肉杂肉，非常的香。肥瘦搭配啊，真的超级超级香。大家如果要是早上起来真的忙忙乎乎的，不知道该给孩子准备点啥，那你要有这根肠，那孩子肯定得香迷糊了。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有的孩子呢，放学了以后回家就要吃饭，但有时候咱还得等一等，对吧？那咱要是直接拿这个微波炉啊，或者说用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然后让这个烤肠先给它烤一下，先垫垫肚子，比咱们外面买的那个零食啊，什么膨化食品啊，还有包括那些点心啊，那真的是强太多了。包括咱们马上十一了啊、要出去踏青的，咱们带上几根这样的肠，孩子玩累的时候、饿的时候，随时都能吃，不用再买这种随便的那种小吃来对付了。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趁现在我们有活动啊，咱们买3盒送2盒，到手5盒，只要149块钱，每盒8根，一共40根，每天1-2根，能吃1个月左右，干净卫生，用料扎实，全家老小都可以吃，有原味的、黑椒味的2种口味，大家可以赶紧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模糊、发痒，还经常流泪，那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 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睛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呢咱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啦。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啦，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儿呢，您说话。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呢，可能时间有限啊，大家电话不一定能接进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和点赞啊，谢谢大家。紫嫣回来了，欢迎您。谢谢大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惠婉桥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秀慧健康幸福，还有。有希望啊，温文尔雅，蒲公英，天空缘分，嫣然，崔老二，时光飞逝，还有知足常乐，红云，好心情，都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并且呢赞了直播，谢谢大家啊，谢谢秋，也谢谢嘉轩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点了关注之后呢，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下一场直播，也就是说本周明天和后天的直播呢直接推送给您，这样呢直接就找到我们了。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不管是在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在外地的吉林人，大家可以看看家乡的节目，如果有一些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找哪儿的，大家可以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播出，每天只有1个小时，所以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记得在节目我们一开始就给我们打电话。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明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最后呢给大家放一首歌啊，大张伟的《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送给大家。

0: 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

0: 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少的新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老师啊，我总是胸闷气短，经常感觉到心慌，心里总是莫名的咯噔一下似的，我这情况会不会是冠心病啊？因为我从来我没上医院检查过，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应该吃点什么药？那么你像经常胸闷气短，包括心慌心悸，你像刚才啊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心脏总是莫名咯噔一下，那或者说心口窝感觉莫名一下发紧，这都叫心悸。那么出现这些情况，不一定就是冠心病，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你比如说第一个，有没有感觉到心口窝像有块大石头压住一样的感觉，就总感觉喘不上来气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有的时候啊，还会感觉到心跳加快，心慌心悸，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第二呢，看你有没有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疲惫不堪，不想说话，不想动啊，就感觉乏累啊，你看你有没有。第三呢，你看你有没有头晕脑胀，特别是刚一起身的时候头发晕，眼睛模糊，甚至站不稳的情况，你看你有没有。如果我说这几点情况你都有，那你真得上医院做个心脏检查啊！如果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就可能并不是你心脏的问题。我说的并不是心脏问题，是你的心脏啊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所以从中医的角度讲，你这就属于什么呢？气滞血瘀导致的心脏不适。所以你从中医角度治的话呢，我建议你首先就是先化瘀。很多人说用不用补补气血啥的，你记住了，补气补血这属于锦上添花，气血属于锦上添花，属于中医养生保健。你现在已经出现症状了，已经出现病痛了，所以我们要以解决病痛为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光说你补气血， 你现在心脏这块血管、神经、脏腑组织都淤堵着呢，都不通呢，你就及时补了，那气血它也过不去呀、啊，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呢，还是以先化淤堵为主，这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你得先把地基打牢了，对不对？先打基础。所以我建议平时啊，有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症状表现的，你比如说我检查啊，我去到医院了，又做 B 超啊，甚至又做心电图啊，还啥事都没有，但是呢，还就有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些个症状表现，就说明现在还没涉及到心脏问题，只是有了简单的症状表现，所以你就尽快的去化淤堵。你是自己熬点舒心汤啊，还是说吃点现成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都行？你无论用哪一种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就想自己熬点，那你就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龙骨是15克，丹参是10克，沙参是10克，黄柏5克，牡蛎是15克，就这么5种药。你一天呐得保证至少喝上2遍啊，最好是能喝3遍，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怎么熬这个药呢？你打我们那咨询电话啊，我们医务人员呐他会详细的去告诉你怎么熬。但是我给你点建议啊，你别让药房熬，最好就是自己熬。药房熬的那东西呀，清汤寡水的。跟你自己熬那效果是完全两回事儿。你说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不了，我还想让这效果啊好一点儿，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森买这药现在有没有啊？现在多少钱？因为之前一直缺这个药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些老伙伴有的呢还欠人家这药呢，所以你再咨询一下，因为每天需要的人很多，那有人就说了，说老师啊，什么情况就可以确定有冠心病呢？你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你都有，甚至同时还有心绞痛的表现，包括做一些检查，你比如说我做心电图有 ST 段上抬，这就说明你心肌缺血有坏死啊，有心肌坏死，或者就是树脂传导阻滞。啊，心律失常，或者做心脏彩超出现心脏左室肥厚，这些都可以作为确诊你冠心病的依据，包括冠脉 CT、冠脉造影，啊，确诊冠心病那就更准确了。这一说冠心病、心绞痛啊，昨天给大家讲完以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他说：“老师啊，我今年53岁。”也是一名心梗患者，我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我也希望你能把我这情况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说一说，通过我的经历呀、让大家呢引以为戒。他说我是去年2月份得的心梗，在这之前呢，我不知道啥叫心梗，啊，什么叫冠心病啊，啥叫心绞痛啊，我都不懂。他说那天呐，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他说我突发急性心梗之前，身体有一些个征兆的，但是我没注意啊，我始终我没往这方面合计啊。你看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而且平时我也没啥事，所以我就根本没往心梗这方面去想。就我那段时间呐，就总有一种什么呢，吃饭被噎住的那种感觉，这嗓子特别不得劲儿。就总像吃东西着急了，或者是太干了，啊，吃鸡蛋是吧？有那个鸡蛋黄噎的那个嗓子眼儿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就是没往心脏这方面去想，啊，谁能想到它和心脏有关系啊？在嗓子眼儿这儿，他说前年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师傅，就是得的急性心梗去世的，所以呢，我这也有所防备。家里有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我全准备了。因为过去我这工作单位应酬特别多，一个月30天，大概得有20天 是陪客户吃饭喝酒的，加上我睡觉睡得特别晚，尤其我还有糖尿病病史，到今年啊已经13年了，那我又有高血压，我父亲就高血压，所以呢我也有所防备。但那天呢就突然间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流汗特别多，前胸胸骨这块就疼得特别厉害，所以当时呢我就想到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啊拿出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拿了10粒我就含在这舌头下边了。他说我就等着缓解，但一直也没有缓解。那天呢正好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啊，孩子出去了，爱人上班了，所以家里也没有人，我这就靠在沙发上啊，始终就是胸口疼，流汗特别多，就上不来气儿。所以我一看吃的救心丸没缓解，我就自己穿上衣服了，我就下楼了，开车呀我就往家附近的医院走。后来大夫说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啊，不能动，得打120，但我当时始终就没往心梗方面想。到了医院之后，躺在救护床上那一刻，急诊的大夫和护士啊就给我扎了溶栓针，鼻子上给我挂了氧气，又给我做的心电图，然后又抽的血。他说当时啊我就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好像跟大夫说，我说等会儿我媳妇来啊，告诉她这事啊别告诉我妈，因为老人岁数大了，怕告诉完之后啊着急上火。完急诊的医生就安慰了一句，说别急，都到医院了啊，等一下看那个检查结果完再说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已经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啊，有那种濒死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脑袋中啊只有两个念头，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等心电图结果出来啊，抽血的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说是急性心梗啊，说我那个心肌酶超标都好几百倍，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最后就确诊了，就是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大夫就说啊，说你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做了很多错误的事，不应该动，包括上下楼，完事你还自己开车往医院来，包括犯病的时候喝凉水，这些呀都是心梗患者不允许的。后期医生说你这身体还年轻啊，抗造，你要换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可能直接就过去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啊。后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也是听我爱人跟我讲的。他说和孩子到了之后，大夫就跟他讲说现在这情况很危险，急性心梗，就问有没有冠心病病史啊。媳妇说不知道啊，但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大夫就说了他这情况啊得赶紧的做介入手术，首先得做一个冠脉造影，看看究竟是哪儿堵了，然后呢直接就给支架。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冠脉造影手术，看了一下主血管，说已经堵了98%了。当时医生啊就问我爱人说做不做支架，我爱人说如果不做呢，不说支架不好吗？那医生直接就回答不做他可能现在随时心脏猝死，那现在已经心衰了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心肌坏死了，所以你赶紧拿主意。最终呢我爱人同意了做支架。他说由于我堵的这个位置啊放支架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手术做了2.5小时啊，支了2个架，手术后被安置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观察24小时。由于刚开始的时候浑身插的都是管子，还有这些监测器什么的，手腕上啊还有那个止血用的绷带啊压得很紧，所以明白过来之后呢还是感觉到胸闷，血压一直是在低压50高压80。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合计，我这才50来岁呀，以后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是我呀？啊，他说我还在钻牛角尖，觉得不公平。你说我才50多岁，为什么就是我呢？ 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你说上边有四个老人，下边还有孩子，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心里一直很难受。但就像老师说的，我这就属于啥呀，大难不死的人。那还有那么多没了呢，那么多猝死走的呢，啊，我还没死，这就是幸运。所以出院的时候啊，大夫就特意叮嘱说，你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这几个药啊，你不能停啊，你得终身服用。你就即使不终身服用，你至少3年内不能停。啊，大夫讲话了，你已经下了2个指甲了，再淤堵可能就支不开了。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得注意，心脏一定要注意，别累着，少生气。所以在出院的时候啊，我始终啊都是胸闷气短，没有劲儿，这个表现一直都有。我爱人呢也是反复问我，会不会支架没支好呢？都支架了，怎么还依然胸闷气短呢？还依然浑身没有劲儿呢？尤其心脏一直表现没有劲儿。他说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一般做完支架之后，很多人呢都是我这症状，依然会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依然心脏没劲儿。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躺在家里，也上不了班啊，哪也去不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他说我每天只能躺在家里啊。那段时间听到老师讲课的，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就像老师说的，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注意啊，就是拿命换钱，一个劲儿的使劲造，结果呢也没换来钱，完还早早的来了大病了，50岁就心肌梗死了。只是幸运，跟那些个死的人比，我还活着。因为吃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啊、瑞舒伐他汀这几种药，吃了能有半个月以后，一直就感觉到胃疼啊，胃特别不舒服。所以正好赶上舒心颗粒这医疗活动，完每一天呢给心脏化淤堵，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一遍，现在已经用了能有1个多月了。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不再那么压气了，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啊，就那种感觉没有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那种大石头压着心脏的感觉也没有了。唯独现在是什么呢？还是没劲儿啊，现在在屋里能活动了啊，比如说下床啊，走到卫生间呐、啊，走到厨房啊，这都行。他说你看我也尝试下楼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俩腿没有劲儿，尤其上楼的时候啊，这俩腿呀、啊、没有劲儿啊，上不动啊，尤其是越往高上，这个心脏胸口啊就越感觉紧啊，就有憋闷的感觉。但整个我也发现了，我这身体都是往那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睡觉也行了，吃饭呢也比往常吃的多了。但你要说跟没病之前比啊，还是不行啊。他说我现在呀，我就感觉什么呢，可能也是受这个病带的啊，我现在干啥都慢，哎，就像做慢动作似的啊，说话也慢，吃饭也慢，走路也慢，什么都慢，动作也慢。其实呢就是没有劲儿，也不知道这一场病啊把我这劲儿给弄哪儿去了。但整体吃这个参柏这药，这病啊还是朝那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老师啊，我今天我把我这个病的情况啊从头到尾的我都跟你说了，我希望你把我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讲啊，都引以为戒。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平时千万别大意，这个心梗啊指不定什么时候来，大家都得小心点。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这个病情啊啊，我一定会如实的转达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也让大家呢引以为戒。同时另外呀， 我也祝愿你早日康复。他说谢谢你。

你的老师，但是我这里呀，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听你讲到一个沈阳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啊，那个人直到现在一直右侧不好使，说话呀、走路啊，始终没有恢复正常。他说，你建议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来治疗。那个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符合标准不？我虽然说50多岁，可我这身体啊，我总感觉跟那70多岁似的，所以你看我能不能也用点啊？因为我听你讲了，啊，我现在呢也想补补精血，修补修补我这心脏这块，因为我始终心脏没有劲儿，我也想补一补我坏死的这块心肌，所以老师啊，你能不能也帮帮我？我说行啊，好啊。我一定要帮你。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手里攒了一点钱，啊，我也怕我这病啊落下个终身问题，啊，一辈子就这样了，我也害怕。所以呢，要用钱的地方，老师你就跟我直说。那需要我额外花钱的，你就说。我说好，我知道。啊，我说你现在单位给你正常开支啊？他说1年多没有正常开了。”企业现在效益也不好，而且我这是私人企业，企业时间长了，我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干，所以我也着急呢，着急找点好，像正常人似的，得上个班啊，得有个工作呀，那多少得有点收入啊，再有10年才能退休呢。我说你放心吧，我指定帮你。你包括沈阳的一位老哥也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照顾脑血栓老伴儿已经7年了，老伴儿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啊。这7年呢，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啊，就有点糊涂了，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今年1月份，无意间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他用这个参柏的药，他接着说啊。”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呐，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早上开纸尿裤啊、尿垫啊，包括接的那个便呐，那估计就得忙2个小时啊。紧接着呢就得做饭，啊，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喽，啊，你不打碎喽他吃不下去呀，得给他打碎喽，完再一点一点的给喂进去。这一忙活，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给他活动活动，这样呢，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啊，我这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就得过去。你再遇上有的时候便秘，完事呢，给他喝点那个番泻叶，这一折腾就得一天，所以有时候饭都吃不上。啊，老哥讲话了，哎呀，我也80多岁了，有点伺候不动了，我也是强咬牙呀。孩子说不行，那就给送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他要是进去了，都用不了半个月就得交代在里边，那谁伺候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呢。我就不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呐，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啊，那没办法了，对吧？你们愿意往哪送，你们就往哪送。我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啊！我活着，我不能抛弃他。打今年用上参柏的药之后啊，这2个月恢复的还挺好，他自己能翻身了啊，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是说话比之前强多了，啊，尤其吃东西，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啊，去年吃点东西呀，你整得再细，一整也是噎着了，卡着了，啊，这现在就好多了，就像老师说的，现在脑血管开始化瘀了，开始通了，脑袋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80了，我就盼着老伴儿的病情啊，能在。”

往上好上那么一步，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你得想着我呀，啊，有好事你得叫上我呀。所以这一次梅花鹿胎盘饮片给大家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很多人等了很久的，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期望。那么一说这胎盘，你无论是梅花鹿的还是人的，其实自古以来那都是好东西，对不？人的胎盘叫子和车，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就是梅花鹿的胎盘啊，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呀，那就是什么呢？胎盘里边带着死的鹿崽儿，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1万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呢就跟着滑出来了。这时候母鹿它所有的注意力呀，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了。这时候呢，它用那脑袋啊，用嘴给那小鹿拱起来。那拱起来之后，小鹿就逐渐的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那个鹿胎拿走，要不然的话，那瞬间母鹿就把这胎盘给吃掉了，因为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因为这东西补肾，那这东西生津补血，吃了鹿胎下奶，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你看过去皇帝、皇后啊，那爱妃，只有这些人能吃上，你就一般的媳妇都不行，得皇后，得爱妃。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他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大病，打那个干细胞，包括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10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但是他怕死，很多有钱人呢他还怕老，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分3针几针呐，那么打，10万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那就是从脐带血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了一阵台风，给这房子摧毁了。我现在呢，用这个高科技的手段、高科技方法，给这台风啊给赶跑了。这个台风是被赶跑了，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房屋的破坏是不是还在呀？这就相当于说你治病用参柏，那大家都知道。那台风走了之后，损害的家园是不是咱们得修补啊？是不是得重新的去重建呢？哎，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这回明白没？那么我们用这参柏啊，就相当于把这台风给赶跑了；用这梅花鹿胎盘呢，就相当于在重建。你看，今天23号，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领导啊，头两天就已经碰过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让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

0: 好东西。今天是23号，梅花鹿胎盘呢，给咱大家免费试用的第二天。啊，咱不说了吗？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是免费给你的。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效果。啊，那么咱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打电话报名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反正就这3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报好名呢，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那直接给你邮寄到家。所以啊，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跟工作人员呢，把你的姓名报好了，那尤其你的家庭地址、你的手机号，咱别弄错了，别到时候这快递啊，他联系不上你。啊，送不出去又给退回来了，你就白忙了，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他腿脚不好，那有的讲话了上下楼不方便，有的呢出不了屋走不了远道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安排那个物流工作人员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所以你的地址啊你就得留详细了，他就直接给你送到手了。咱们呢就是为了方便啊，实在不行的话讲话了，你给我送到这个小卖点，完了之后我上小卖点去取不也行吗？对不对？主要就是方便一些，知道吧？我这呢是真心实意的去送啊，大家伙呢你需要免费的打电话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一小盒，是7支，能让你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呀、你也用一用，对不对？咱说的千好万好啊，不如你自己尝试尝试，你自己感觉到底好不好。可以这么说，梅花鹿胎盘这是最好的中药补药了，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你的肾，多好啊。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 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

那我这也听不清，吱吱啦啦，断断续续的，大体是怎么回事呢？听他邻居介绍的，说你这病啊有右任就好了，他就能给你治好，就这么个意思。他主要是怎么回事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最困扰他的是耳鸣，耳朵总响。这耳朵响啊，无非你记住就两种原因，一个是累的，一个是气的。但是大妹的这个耳鸣这情况呢，让我说呀，既是累的也是气的，说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大妹子啊给人家儿子带孩子，可能因为带孩子想法不一样，她说东，儿媳妇说西，有时候整的就挺不愉快，儿子呢在中间呢也不会调节，有一天。这和儿媳妇就因为给孩子喂奶，就这事儿吵吵上了。儿媳妇就说呀，是2个小时一喂。完了之后呢，这大妹子呢，作为老婆婆的讲话呢，我经常喂啊，就3个小时一喂就行。你看，就因为这1个小时的事儿，这婆媳之间呢就干上了。这儿媳妇一句话给大妹子整伤心了。儿媳妇说啥呢？说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你，你看着没？就这么一句话啊！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这大妹子气也上来了啊！你不相信你还用我？那你自己花钱找人去吧。俩人呢就在这边吵吵，儿子在中间呢就左右为难。你说一边呢是亲娘，一边呢是媳妇儿，这你要儿子有力度啊，你就跟这媳妇儿说。啊，你说你怎么跟我娘说话呢？对不对？讲话了，给带孩子，啊，没功劳还没苦劳吗？一天天也够累的，对不对？别说了，是不是？你劝一劝，这儿子呢就半天没话，啊，半天不吱声。你说正常来讲，你这能分出对错不？你分不出来呀，对不对？2个小时、3个小时的，对吧？那孩子啥时候饿就啥时候喂呗。后来呀，这婆媳之间吵得就不可开交。这儿子站起来啊，摆着两个手说道：“都别吵吵了啊，都吵吵啥呀？你说你俩让我说谁呢？”这大妹子一看这情况，这儿子你这也不站那边啊，对不对？那、啊、就啥也不说了啊，你也别为难了，我走吧，拿上包就回家了。这回到家晚上，这耳朵就开始响，一连响了好几天，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这耳朵响的就越来越厉害了，说不行了，上医院。大夫说呀，你这左边的耳朵基本上没啥听力了，又给开了一些药，说回家慢慢养吧。一晃2个月过去了，啊，这越来越严重，这耳朵成天响的睡不着觉，有时候还淌水，去了不少的地方，钱没少花，关键这遭罪呀。后来这邻居就说了，说不行啊，你问问那老师。所以他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呀、啊，就是针灸和药并用。但患者表示年轻的时候啊，扎过针灸，晕针。那我建议呢，就是点穴按摩，顺便啊配合参柏还有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一起用。为啥用参柏呢？因为要化瘀。为啥又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因为中医讲了，肾开窍悦耳。所以耳朵的毛病啊，还都是肾带的。你就记住一点，耳朵也好，头发也好，牙也好，二便也好，这都是肾是否健康的一个方向标。那大伙儿啊，都平时的好好养护吧。所以人治病啊，必须得科学治病，必须得怎么的，中西医结合着来。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净吃西药了。图方便，图省事，图快。我意思是啥呀？你得中西医结合来，中药西药结合着吃。就是说，你在吃中药的同时，西药也可以吃，对不？那么随着吃中药，你这个体质调理好了，你身体慢慢的它也强壮起来了，这病是不是也好转了？哎，你的一些疾病的症状也减轻了，甚至没有了。完了，西药呢，你再慢慢的给它减少。最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是不是就不需要用药了？但现在大伙是啥呀？就认准个西药啊，
我高血压我就光吃。

降压片，我糖尿病我光吃降糖药，我心脑血管病我就成天吃那个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那不行。就是说大家伙在吃西药的同时，你能不能啊减少一点副作用呢？能不能做到少一点伤害呢？那有人说我吃这个药啊，我怎么伤害了？你啊，你打开你那个药品的那个说明书，你去看看吧。啊，别光我在这说，你看看你吃啥药，它都有说明书。完事呢，你仔细的你去看一看。你比方说你吃的是降压药，那你现在你就看那降压药说明书，你看注意事项第一条，损伤肝肾，肝肾不全者慎用，有这样的字没？所以久病伤肾，久药伤肾，这是一定的。一旦肾伤着了，啊，你说它影不影响你寿命的长短？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你都离不开你的肾，因为肾脏是人的生命之根。你比方说，一个好好的大树，你把它的树根啊弄得烂巴巴的，那你说这个树还能活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肾都坏了，你寿命影不影响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你吃降压药我不反对，但是你在吃的同时，你要考虑考虑你生命的老本啊，夯实夯实你的肾。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是专业补肾的，大补精血，现在是免费试用，你自己呀、啊、借这个机会呀、啊，你吃点，咱讲话了，尝尝，你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多简单一个事啊，最终不都是你的肾脏受益吗？最终不都是让你好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梅花鹿胎盘饮片你吃上，一方面呢，它能通过补肾去灭你身体里的火，你高血压其实就是肝风内动啊，就是肝火上炎，说白了就是火，肝火，这个火苗子大家都知道，火苗子它是往上传的，人身体最上面那是哪儿啊？那是脑袋呀，所以高血压病人最容易的就是脑袋出事。你到冬天，你到春天，要不就脑血栓了，要不就脑溢血了，要不就怎么的，脑萎缩了，整个问题西药解决不了，西药就是降压，但是高血压不是降压这么简单个事儿，你上午降了，下午血压又高了，你今天降了，明天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又高了，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你来回总那么拉扯似的，最后怎么的，它就绷不住了。讲话他就折了，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这样吗？一个气温，一个血压不稳，加一起，这就爱出事儿。所以你想解决，你得化瘀，同时啊，你还得从肾入手。为啥从肾入手啊？因为肾是人的根儿，因为肾是人身体的水脏，肾水上来了，你这个火就灭掉了。那你这个血压就能平稳一些。另外，高血压病人补肾还有一个好处，它能让你这血液更加的干净。你看，肾是滤血的，过滤血液的，让血液干净的。你像你那个血粘的，啊，你这血里边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它都能给你过滤，那让你这血液干净，让你这血压平稳，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减轻了？心脏也能吃上干净的血液了，连带着的心脏啊、脑袋呀、啊、都好。所以对于高血压病人讲，你一定要好好的补补你的肾脏。所以一说补肾，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人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你树高千丈，最终它也得落叶归根呐、啊。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
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呢，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脏是不是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来讲，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呢，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呢？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的它是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的吃了女的吃了它都大补啊。讲话吃了以后啊，腰硬实，腿脚硬实，吃了就行。所以男同志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讲话了御用的东西，对不对？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你看那个过年的年画，年画上是不是有那个梅花鹿，对不对？那他怎么不弄个马呀，啊，弄个羊啊，或弄个鸡鸭鹅上去呢？是不是？他这是有讲究的。梅花鹿是神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那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要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看很多女同志啊，尤其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同志，她也不正经吃饭呐，对不对？动不动点外卖，什么米线啦，还有什么那个挺老臭的那叫什么螺蛳粉，对不对？哎呦，这闻着就不是啥好味儿，但是还吃呢，完了还吃的挺辣，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呀，她这个饮食不行。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紫了吧唧的，有的灰蒙蒙的，有的绿乎乎的，你这也不敢吃啊，最后都让医院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想要这胎盘的你都得在那等着。等啥呀？就等着那个梅花鹿下崽。它下崽的时候你不能惊着它啊，梅花鹿胆小，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饲养员在那盯着。一般生完崽之后，这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这胎盘呢才能跟着出来啊。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得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话那梅花鹿马上就给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对吧？你看咱说了，梅花鹿它生完孩子，就生完它那小鹿崽之后，它也身体特别虚弱，它也累。所以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自己也吃，所以你赶紧给它拿起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拿到手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哎，给它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啊，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讲话了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你知道胎盘是母体和胎儿的一个桥梁，胎盘的功能十分复杂，将母体内的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输送给胎儿，
并且呢，将胎儿的新陈代谢的产物呢，转运至母体。

排出，同时还能分泌多种维持妊娠所需要的激素。你像咱们说那个绒毛膜出性腺激素、孕酮、雌激素、人胎盘的催乳素等等，同时呢具有免疫保护功能。所以干细胞为啥从这里提取呀、啊、这是人的生命密码，这是人的根基。你就记住一点，胎盘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都是最滋补的东西。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治病啊治到点上，化瘀呢化到点上，通通到点上，补你就得补到根上了。人的根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看有人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对不对？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讲话呢，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往90岁100岁奔，这多好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呢一定要吃啊，给身体好好补补啊。讲话了，夯实夯实，你无论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说到底啊，你得行。讲话了，根儿得硬。所以人活到最后，你发现活啥呢？就活你那肾呐。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补肾呐？它在这儿呢，知道了吧？你看今天是23号，我刚才就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第二天了，你先用一用，对不对？哎，千好万好，到底好不好？你自己尝一尝，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所以今天是23号啊，给咱大伙开展免费试用的第二天，这个梅花鹿胎盘给咱大伙免费试用，一个人给那一小盒，这一小盒呢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呢是免费送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第二天，一共就3天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话，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你的家庭地址啊、你的姓名啊、电话号码啊，你都给他留好了，说的越详细越好啊，说的准确一些。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腿脚不好，所以呢我们得安排物流直接给您送到家。讲话了，送到楼上啊，送到你手里。有些人还问呢，怎么的他能给我送到家里来啊？的确，你留的地址越详细，他才能给你送到家里，对不对？你光留个小区啊，他给你送哪儿去？也就顶多给你放在门口了，是不是？就你小区门口，你还得自己下楼去取。你告诉他说在哪栋楼啊，哪个单元几零几，他是不是就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包括咱有的农村的，你把你是哪个村啊，从哪边进呐、啊？是不是到哪儿啊？离你家更近，你都说明白的，他直接就给你送过去了，给你送到家门口。因为咱们考虑到了有很多那岁数大的不方便出门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呢是实打实的啊，实心实意的送。所以大伙呢，你得免费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领那么一小盒，是7支能用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呢，你就好好用一用，对吧？咱们说的千好万好，你没用你也不知道好不好，是不是？还是那话，你用着好那才是真的好。所以呢，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

0: 补精血，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你尝一尝，你试一试。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护工作者。那有些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飞老师啊，说你这个每天说自己是中医是藏医，这中医的东西啊你讲了不少，这个藏医的东西啊你讲的不是特别的多呀。哎，那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说，你看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蜂王浆，大家说这个蜂王浆属于中医的范畴还是藏医的范畴啊？我告诉大家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属于全医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医、蒙医、苗医、黎医、瑶医、藏医、壮医，只要是这个本土医学当中，包括国外的那些啊，你像印第安的南太平洋部落呀啊这些地方，只要是这些能够辨识和运用中草药的这些地方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蜂蜜啊都是药，蜂王浆都是药。这从自古以来全世界能够运用到草药开始治病的医疗体系当中是都承认的，也是所有的医学典籍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的。所以说在这块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就不区分到底是中医还是蒙医还是藏医了，因为只要说在中国所有的医里面很多的方剂里面都用到蜂蜜。那同时呢包括这个蜜蜂类的东西啊，你像这个蜂疗用到的这个蜜蜂那个刺啊，这个蜜蜂的刺啊它是有毒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这个蜜蜂叮过啊，反正孟飞老师小的时候就被蜜蜂咬过，当然不是用嘴咬的啊，用这个尾针呢给扎过。我给大家讲讲这段经历啊，我跟你说能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你家的孩子有多淘气。孟飞老师小时候就这么淘气，我记得那时候多大啊，8岁。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啊？就是因为挨了一顿打啊，而且这顿打呀挨的那是太重了，重的什么样，那屁股啊好几天，按东北话来讲就叫苍起来，就肿起来啊，是那有印儿，什么印儿呢，条子疙瘩那个印儿。咋回事呢，这个我们老家呀有个小院子，我们家是500多平米，我记得是560还是570，就这样的一个院子。那你看东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年代呢这个房子都不大，所以说呢这个院子呀就比较大，那院子里面干什么呀，你得种点菜呀，所以说家里面那个园子里面啊种了青菜，像什么白菜呀黄瓜呀豆角啊西红柿啊，那你看东北喜欢吃蘸酱菜呀，那炒菜的时候也得放葱花啊，所以说只要有院子的家里面都种着葱啊，那那个葱的结籽啊，我们家那个葱就在那栽着，然后那个葱长了那么大的葱骨头，结果呀这个同学来家里面玩，然后呢就非说这个东西好，结果呢就在那掰，哎呀一共种了那么有个两排啊，那有个大几十棵葱啊，我老妈是留着拿那个做葱籽的，结果呢大葱骨头都开了，结果呢我那同学过去就把这个葱骨头全给掰下来，全掰下来了拿着玩，我也傻乎乎的跟着一起玩，结果玩完了之后想起来不对呀，这回来不挨打吗，是不是，结果呢就把那个葱骨头啊，这孩子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又给一个一个的接上了，当然接不上了，接不上怎么办呢，他那个不都一根一根的吗，就对着那个葱叶啊就给套上了，那一套上了之后就离远了一看你看不出来呀，结果我们就在那套葱，套完葱了之后坏了，出事了，那蜜蜂也在那个葱骨头上，我们这几个孩子就在那抓蜜蜂，慢慢在那抓，那蜜蜂又不好抓呀，用手傻乎乎的没那蜜蜂叮过，结果用手整个去抓，这一抓可不要紧，把这蜜蜂攥到手里面了，哎呦我天哪，那蜜蜂那个尾针噔就扎到手掌上了，这一扎到手掌上那个疼啊，那简直疼的，那是第一次感觉到蜜蜂这东西，总听说蜜蜂叮人，蜜蜂叮人没见过，但是第一次叮到自己的手，我的天，那种钻心的疼，那简直就是 就像有个东西扎进去，还得在里面锯着那样，赶紧一撒手，就看那个蜜蜂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肠子呀，就拽出来半截，一甩把那蜜蜂甩掉了，但是这个尾针还在这个手心上扎着呢，而且那个尾针呢，它不动，动动动往里面钉，动动动往里面钉，拿手赶紧往下拔，拔第一下、第二下还没拔下来，拔了两三下才把它拽下来，这家伙这整个手啊就木了。哎呀，那疼的怎么个形容呢？火烛燎的疼，木个张的疼。结果这家伙就去慢慢慢慢的，那当时就没感觉啊，感觉就没几分钟，这一下子这个整个手掌就鼓起来了。你看咱们这个劳宫穴这位置是不是一个坑吗？结果整个手掌全部肿起来了，就鼓起来了，就跟个馒头一样，又红又肿又疼，那种疼的直蹦脚啊。这你看那几个孩子一看这样害怕了，就跑了，就剩我自己了。哎呀，那怎么办？你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傻乎乎的，记着说烫伤了抹大酱，那家里面赶紧的，我就去找点酱给抹上了。等到了晚上了，下班了，我爸我妈回来了，然后我在那边就哭了。那虽然小嘛，七八岁就哭了，一看我这手，哎，给我妈心疼够呛，问我怎么弄的呀？啊，那时候也没说去医院怎么弄，我就说我说捉蜜蜂，我说那葱上面有蜜蜂，我用手一捉，结果一抓。然后呢，蜜蜂把我叮了，这说了我几句，还挺心疼。结果呢，这个晚上了吃饭呢，那家里面有那个生菜香菜，哎，到那儿去了，那个葱大葱边上有点小葱，一拔这个小葱坏了，让我老妈看出来了，这葱不对劲儿啊，这怎么悬着的呢？那上面那个葱骨头怎么动着呢？用手一动掉一个，用手一动掉一个，好家伙，整个那一排的葱，大的葱骨头全掉了，留的葱梗全坏了，结果。这进了屋了，二话没说，拎起来笤帚疙瘩对着我噼里啪啦就这顿打。我小时候挨我老妈就打挨两顿打，这是第一次啊，把我打的那简直别提了，手上又疼，屁股上又疼。但是呢，第一次了解蜜蜂，也算是长知识了。但是呢，后来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啊，就见过，见过什么呢？有用这个蜜蜂治病的，就叫什么呢？就叫蜂毒来治病。所以说拿这个蜜蜂啊，拿镊子一捏，然后对着这个相应的穴位。这个蜜蜂一叮，那个尾针呢就扎进去了。哎，你看本身针灸是扎，这个尾针的针毒也是扎，然后呢，它本身叮到穴位了之后，又把这蜂毒注射进去，对这个什么肢体麻木啊、啊半身不遂呀、啊、面瘫呐、啊、风湿啊这类的疾病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这个我们参观过、见过。所以说蜜蜂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你看，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蜜啊、蜂蜡呀、啊蜂胶啊、蜂王浆啊、蜂胎呀、啊。大家记住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蜜蜂能够给我们人呢、啊、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所有的方面都是从健康的角度的。那其中咱们就以这个蜂类的辅研产品，就像那个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为例，也就是说它们两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简单说个事啊，你听听看看孟非说的这个，也就是说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咱就别说蜂王浆了，咱先说蜂蜜，它呢是属于如果是灾年。人呢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打比方来说啊，有一个东西叫牛奶，有个东西呢叫玉米面粥，有个东西呢叫蜂蜜，就这三样东西，每个东西每天给一勺，大家听好了，每天给一勺，就那个小小勺啊，一天一勺，就这么一点儿。那大家说塞牙缝都不够，那就让这个人坚持吧，剩下水可以随便喝。我告诉你啊，你给他玉米面粥的就给了一小勺，这个人呢能活个十天，他不会是七天就死的。为什么？因为多少有一点东西，但是十天我估计也就饿死了。但是你知道吗，给蜂蜜每天就这一勺蜂蜜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就这一勺蜂蜜啊就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都没事啊，甚至还能更长。那如果说蜂王浆这个东西要也是给人每天就这么一勺，我告诉你，这个人基本上一年多都能坚持下来，他也会瘦得皮包骨，但是他能活下去，就这么神奇。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在这胡编乱造的，中国很多这个灾年史啊、边荒史啊，这里面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在山里面啊，没吃没喝了，就是吃点树叶啊，搞点蘑菇啊，但是呢只要能够找到蜂蜜的，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蜂蜜、蜂王浆、蜂蛹的，这些人他都能够活下去。至于活得什么样不说，他能活下去什么意思，就这个东西能保命。而且在这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人身上会生很多的病，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找到蜜蜂，你就能够得到蜂蜜，更好一点呢你就能得到蜂王浆。这个人呢在这种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把命延续下去。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吧？你说这个蜂蜜，包括这个蜂王浆，得有多先进，得有多神奇，得有多厉害。所以说呀，蜂王浆来说，自古以来在整个中国，无论是从养生还是从治疗的两个角度来讲，它都属于顶级的，这是顶级的。它甚至可以跟位列于什么人参啊、灵芝啊，跟这些基本都快持平的。换句话来讲，它跟鹿类的产品都能打个平手。所以说呀，蜂王浆以来自古呢，老百姓用到的是少之又少，因为那个年代啊，养蜜蜂很少的，技术也不成熟，而且呢，它也不具备南北迁移的那种特性。所以啊，当地即使有人养蜂子，养的蜜蜂量也很少很少，能够得到的蜂王浆的数量就极其稀少。那这类的蜂王浆基本上穷人就见不到，穷人最多在山上采点野蜂蜜就满不是了。但是如果在那蜂巢里发现一点蜂王浆，马上就卖了，卖给谁啊？卖给药铺去了。那药铺里这个蜂王浆，穷人根本就买不起。这种蜂王浆就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官宦商家这类的家庭，就是条件非常非常好；第二个也就是整个国内的好一点的蜂王浆流向基本上都是流向宫廷了，所以你在很多的宫廷方当中都能够见到蜂王浆的影子。那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就知道了吧，蜂王浆具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全营养；第二个，很多的全科用药里面用到蜂王浆；第三个，蜂王浆的量非常的稀少，自古以来就非常的珍贵。所以说我再跟大家讲，这蜂王浆啊，便宜的都大几百啊，贵的都两三千，甚至是三四千一斤。这个啊，不是说我在这胡说，你到外面去找，自己就能看到这个价。那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啊，咱们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蜂王浆的妙用。那么我呢，中心里面也有这个蜂王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说了，说我们啊不好分，不好找哪个东西真哪个东西假，我又说不清，那怎么办呢？就孟非老师，你给你们中心的给拿过来吧。那这个事儿啊，我能给大家办，而且呢，也办明白了。但是这个明白了归明白了啊，没给大家拿到让利，也没给大家拿到优惠，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多担待。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企业它让不了利，这个企业也给不了优惠。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啊，就是把蜂王浆脱水了。也就是说六斤蜂王浆才能够提取出来一斤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里面是没有任何科技，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纯的蜂王浆然后做出来的这种冻干粉。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量也不是特别大，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吃一天就一粒就够了。所以它给我们的包装里面是一盒里面是三板，一板呢是十粒，刚好是一个月的一用量。而且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个蜂王浆不是外面卖的那种蜂王浆的口服液，咱们这个是冻干粉。外面卖的所有的冻干粉啊，各类的什么的都有，但是蜂王浆的冻干粉是最少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成本价特别的贵，6:1啊，六斤蜂王浆提一斤冻干粉，它的价格贵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蜂王浆类的口服液，大家尽量就不要买了。为什么啊？因为说也不是不好，是好。那你要是买到蜂王浆的口服液，你就把它当成营养品来吃就没错，把它当成营养品吃，绝对滋补全身呢，这个提高免疫力啊，这些作用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想拿蜂王浆来治这个病，那我告诉你，蜂王浆类的口服液里面掺杂的东西多的情况下，就达不到这个效果。那给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大家听清楚了 ，OTC 药啊，是药。不是口服液，也不是营养品，我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药用级的蜂王浆。也就是说这一个药用级就比普通食品级的强的，那就不是几倍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至少强5到10倍以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做成食品的情况下啊，它这个里面的含量它是没有太详细的规定的，良心企业多放点啊，不良心的企业少放点，虚假的商家甚至里面都不放，这都很正常啊。那为什么呢？做假蜂王浆是太容易了，但是如果说你做成 OTC 药用级的蜂王浆，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要有审核。哪里审核呀？国家审核。这种国家审核是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单位不敢掺一丁点假的。因为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在药用级的蜂王浆而且是药品批号的蜂王浆这里面掺一点假，那我跟你说都牢狱之灾。再有啊，也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药的批准文号，如果说定好了给国家申报了报批了过审了之后， 里面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上下一丁点含量都不能差，你要差一。

0: 源儿，他不是说你这个质量不达标了，他说你这是假的，你真的哈、啊，但是只要说你这个里面的剂量差了一点，那国家完全就一句话，做假药了。这个假药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因为药是什么？药是关乎生命的，药是救命的，药是能够让人身体好起来的，药是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咱们整个国家呀，对这个药品的监管那是严的特别特别严，没办法，因为这个药它有的一些药是用要命的，当然有一些药要不了命，可是呢那不能打开一个缺口啊。如果说啊不要命的药就可以作假了，要命的药该查的真，那不行，那国家就是来个一把旗一律做，就这个事儿谁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面。当然啊，每一年呢国家也能够查处到一定的有一些人利益熏心啊做的假的药，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一起重判一起，就这类的人进监狱了之后，我告诉你，那短期之内几年之内根本想出来不可能的，这是重罪。所以啊咱们这个中戏里面用的属于这类的凤凰奖，你就知道了吧，绝对是最好最顶尖的。那这次呢我也给大家道个歉，因为什么没给大家争取到福利，这个事啊我也理解，那厂家说的呀，他简直怎么去说呢，就是厂家那个话说完了之后让咱们听众朋友都反驳不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凤凰浆这一盒多少钱？2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也是200，给今天听众朋友也是200，啥意思呢？有人说怎么不便宜点？厂家因为人家这个企业里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这么多年的凤凰浆，什么原因啊？就是当辅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心拿啥的凤凰浆，人家呢给我们生产这凤凰浆，人家有正规的批号，正规的报批，人家没指着这凤凰浆赚的钱。因为什么？我们每年中心里面用这凤凰浆就这么固定的量，他们也不往外卖，因为是我们中心在他们企业拿的这个药材啊比较多，所以说人家就等于变相的服务我们了，给的这个。那人家企业也是根据这个价格的收购价，有的时候涨点，有的时候低点，但是现在呢折合下来就是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大家听明白了吗？凤凰浆啊，人家没有任何在里面有利润的，人家最多就是个家里面一个包装的费用，这个包装的费用是正常的，也是国家审批的，不给包装还不行，那咱们就没法跟人讲价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作为我作为孟非老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质量上没得说，因为我们用了好多年了，而且呢国家正规批号，国家正规过审，国家正规的 OTC 的药物，质量品质功能药效，这个我敢以我的人格来说100%的担保，东西绝对是货真价实顶级的好东西。但是政策呢真没有，所以说你们也多担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体真正需要的情况下，那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便宜了就用，不便宜了就不用，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体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上。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基本上啊就是6个月起步啊，一年6个月，就是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那么6个月是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少的就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多的就2个周期，条件好的你就多买点没问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最多能买多少？2年嘛，你这个东西2年下来了之后就差不多了，不是说身体好了啊，因为是国家规定有保质期。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蜂蜜还有凤凰浆没有保质期吗？对呀、啊，你在外面拿的就没有保质期，就是那个罐里拿出来的就没有保质期，但是你只要装上瓶里头了就不行了，就得有保质期了，这是国家硬性规定，咱们不能跟这个规定啊忤逆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了，200块钱一盒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啊，一个月是200，6个月就是1200，一年下来就是2400，2年下来就是4800，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你来自己做选择。那在这一块呢企业也说了，就是这一次呢是支持我们搞活动来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啊这次的活动期一过，那后面再拿，那不可能说一个企业为了一两个人就去给邮寄，人家很忙的，也不是说，当然能不能拿出来能，但是你说今天拿一个明天拿一个，人家那边也给邮寄，你说人家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时间顾忌在这个事儿，所以说呀咱们如果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看看你是用6盒、12盒还是24盒，你给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呢也早点把这个凤凰浆邮寄到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手里，你们早用上对身体早受益。但是呢有个事儿啊我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清楚，凤凰浆是个好东西，凤凰浆冻干粉更是好东西里面的好东西，这个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治病效果来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 它不是100%，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啊？也就是说5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不能吃，那这个里面是有禁忌症的。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一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不是100%的人都能吃啊，有几类的人不能吃。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要嘱咐清楚，交代明白，要不然呢，你吃完了之后，万一有点什么小情况呢，是不是就对不起大家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讲到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药，目的是一个，就是帮助大家呀摆脱病痛的折磨，让我们呢每天舒服点、得劲儿点啊，身体好一点，不难受，这是核心目的啊。你一旦说有的人不合适用，用完了之后啊，不止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再起到坏效果，那我就不合适了。你说是不是啊？那咱们呢，必须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吃蜂王浆，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第一类就是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吃，千万千万不要给小孩子吃啊。那首先呢，小孩吃蜂蜜行不行？没问题，小孩吃蜂蜜，你给他调点蜂蜜水呀。啊，这个没问题的，就是什么什么面包啊、馒头啊，这个蘸点蜂蜜吃啊都没问题。大家听好了，蜂蜜可以，但是呢，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给他吃蜂王浆。你包括说你家里面那个蜂王浆那个膏，或者说你拿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成品的蜂王浆，都不要给他吃。有人说你不还给你直接吃了吗？那不一样，那是调经的，对吧？那么他这个年龄啊，也过了这十几岁了，哎，那为什么说不能给他吃？大家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哪怕说蜂王浆这个补虚安脏啊，让这个体质差的人、免疫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吃，小孩这类的不要吃。怎么讲呢？就是蜂王浆当中含有一定的天然的激素啊，天然的激素，那这类的天然的激素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呢，它会加快小孩子的性腺发育，也就是生殖系统的发育。那这个小孩子的生殖系统一发育了啊，就不好了。为什么？小孩子的生殖发育越晚越好，他长得高啊。那你说小孩子的这个生殖早了，这叫生殖早熟。生殖早熟了之后，小孩就不长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给孩子吃就是害孩子了，不能给孩子吃啊。那么14、15岁以上的啊，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要是20岁以上，那就更没问题了。所以说，第一类的小朋友，咱们千万不要给他吃。你拿回来这个蜂王浆，你在家里也放好啊，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是，他不一定会拿起来这个吃，万一呢？是不是？咱们就生活当中就有啊，就有小孙女就是家里面领着小朋友玩，几岁的小孩子，结果把奶奶的降压药吃了，你到最后麻烦了。他当糖吃了，那药片长得也不像糖啊，但是小孩又不知道啊，他也不认字啊，他拿过来就给吃了，到最后呢，几个孩子都吃了，其中有一个就他亲孙女，怎么了？到最后血压降没了，那孩子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当然吃蜂王浆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偶尔吃个3粒5粒的也不会，可是呢，咱不能说你认为蜂王浆这个东西是好顶级的，给孩子吃，爱孩子，那不是了，那是害孩子啊。14、15岁以下的孩子不要给他吃，这是第一类人群不能吃的。那么第二类的人群，大家听好了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严重性低血糖的人，不能给他吃啊。就包括老人家你们，如果有非常严重的低血糖，我说的这个非常严重啊，低血糖，你一定要听清楚了，不是说低血糖的人不能吃，是非常严重的低血糖，就是你一天呢至少得有个3、4次，哎，突然之间心脏咚咚咚咚咚开始慌慌的跳，然后呢浑身出汗。然后呀，就心脏跳的不个儿，就没劲了，就想要坐下了。这个时候，你赶紧拿一块糖啊，或者说吃一口馒头，或者喝瓶饮料，马上就好的。这个就是经常性的低血糖。大家听好了，这类的人不能吃蜂王浆啊，这个吃了之后会加重。那待会儿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啊。那么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千万千万听孟非老师的啊，不吃。但是有时候你说我一个星期有一次低血糖，那个情况能不能吃？这个能吃，3、5天来一次低血糖的能不能吃？这个能吃。我说是严重，特别严重低血糖的啊，一天都好几次的这种，那你不要吃蜂王浆。这是第二类人群不能吃。第三类，听好了啊，这个男性不算啊，女性的，就是现在这个老年人女性的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偶尔会发生的就是子宫肌瘤出血的。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有多大呢？大家听好了，如果你的子宫肌瘤超过5厘米，而且有伴有出血的这种情况的，那就不要吃了啊，这个蜂王浆不能吃啊。这三点给大家说清楚。如果说有的老人家说我有子宫肌瘤不大 1公分、2公分，有的时候我有子宫肌瘤，但是我不出血啊，3公分，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吃，没问题的。我说的是超过5公分了，就是已经达到5公分了，然后偶尔呢还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一定的雌激素啊，这个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没有害处啊。这个东西本来是好东西，但是呢，一旦子宫肌瘤达到量个头大了，大于5公分的。同时呢，偶尔有出血的，这个就不要吃了，因为理论上来说，你达到4-5公分以上啊，就是到5公分了，正常来讲就该做手术了。因为本身是来说，子宫这个东西啊，平时就鸡蛋那么大，大点的鹅蛋那么大，那你算算那个东西多大呀？你那个肌瘤长得都跟小鸡蛋那么大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该手术了？那你不手术，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点激素的变化啊，都会影响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大和小。咱们不冒这个险，不是说我是低血糖的人吃了蜂王浆会死，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有子宫肌瘤的人吃了这个蜂王浆会要命，不是那个事儿。但是呢，这个情况啊，咱们建议就不吃了啊，避免杜绝这类的风险发生。所以说，孟非老师一定是秉承着负责任的态度才跟大家这么说。那你说我要是为了追求利润，我跟大家说什么人都能吃，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首先，第一个，咱们是医生。第二个，咱们要负责任。第三个，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咱们有医德啊。这个有的能吃就是能吃，那你不吃我还得让你吃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糖尿病的患者你必须吃，100%吃，你不吃我都生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对糖尿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你说你都这个经常每天好几次低血糖的，你还要吃，那我必须拦着你，你就是放嘴里我都得给你抠出来，我不让你吃。为啥？因为你再吃了之后它有一定的降糖作用。那你说你吃完了之后，那个低血糖原先一天4-5次，现在你吃了6-7次，那你说对你身体是好是坏呀？你对自己身体，你说这东西好是好，各方面都好，但是呢，你这情况不适合吃，我必须拦着你，我要不拦着你，我就是对你身体的不负责。所以说，孟非老师负不负责任？这么长时间呢，咱们接触下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这人心直口快，就把肠子捋出来都是直的。你说我拦不拦你？我100%拦你。但是呢，你要说你有一些病症，你不吃我都不高兴了。为啥？你必须得用，因为只有用了，才对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下来啊，就说一说这个蜂王浆啊必须要用的这个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只要是糖尿病的，无论你是一型和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必须要用。你就听我的，准没错，必须用啊，坚持住，你保证至少坚持一年，每天一粒。有人说呢，孟非老师，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我是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看你懒不懒。你要不懒，你就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一起来。你要说我这人就是懒，丢三落四啊，有的时候就犯懒了，不愿意动，不愿意动你就整天就不吃了，你就搞这一粒蜂王浆一样啊。那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而且还是好好吃，至少吃一年？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蜂王浆啊，在咱们中国的药典当中批了很多的功能，很多啊，益气养血、扶正驱邪、补虚安脏、神经衰弱、胃病、肠炎、十二指肠溃疡、肝病啊、免疫系统疾病，然后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关节炎、肝炎，包括这个糖尿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血管的硬化，包括我们血管的堵塞，包括降三高这类的，在我们整个的药典当中都是明确记载的，有批准的。那每一个蜂王浆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呢，包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心供应的这个企业一家，很多家，但是呢，我们是优中则优，找到最好的这个，而且这个企业生产的质量啊，我们是放心，用了好多年了，它这个批号是2002年的，你算算吧，这都多少年那个批号了，老批号了。每个企业里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拿那个批准文号的时候不一样，批的功能也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能抹杀它所有的国家批准的，就是国家药典当中记载的所有的这些功能。那无论哪一个对糖尿病效果都是非常的好。那我给大家首先解释一下啊，有些人对糖尿病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些人糖尿病了好多年还在迷糊当中，咱们到底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要掰一掰，掰清楚。为什么把糖尿病分两型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两型的糖尿病啊，它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一型糖尿病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属于自身免疫缺陷类的疾病，它跟免疫就有直接的关系了。那么免

免疫有什么作用呢？免疫是杀灭的，是消除外邪的，是解决感染的，是纠正身体当中错误的攻击信号的，它是这类的情况。那免疫功能正常就好了，但是如果一旦免疫功能上面出问题了，它打错了，它给好的打掉了，那就麻烦了。那你说打掉哪儿呢？就怕的是免疫系统啊，这个错误信号出现了，它打哪儿去了？它打到了胰腺的贝塔细胞去了，它把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当成外来物了。那本身身体当中的胰腺细胞好好的，结果免疫系统过来打人家一顿，那给他打的不干活了，干活少了，那这个时候这胰岛素分泌的这个相对不足了，那麻烦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受伤了呀，而且是自身的损伤，自己打自己。你看兄弟两个干活，老大挑着担子，老二挑着担子，结果老大总感觉这老二是坏人装的，没啥事就打他一顿。那你告诉我，这老二天天身上带伤，到最后他干的活能有大哥多吗？他时间久了，这个他干的活少了，哎，累了。那干的活少了，累了，他分泌的胰岛素就少了，他就累了。这个时候血糖就跟着升高了。所以说，一型糖尿病是很难解决的，不好治。那么其中呢，二型糖尿病就是普遍性的了。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都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但是二型糖尿病更多的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啊，再有我们生活当中日常很多不好的习惯会导致糖尿病。你看啊，吃甜的。肥胖，饮食不规律，然后吃的东西呢，这个含糖含脂含油啊，特别特别的多啊，包括精神紧张等等一系列的因素，身体当中呢再有自由基过多，就会导致我们胰腺功能受损，从而出现了分泌不足或者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还有一些又出现胰岛素抵抗，因为越肥胖胰岛素越抵抗，识别能力不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出现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适合于什么呢？就是解决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吃健康药包括打这个胰岛素啊，就都起到一个作用。现在生活当中是二型糖尿病的比较多，包括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非常的多啊，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紧急人群当中，就是经常每天严重低血糖的人不吃，那你就反过来就明白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降糖它是不得了啊，就是你不用说什么长寿汤，你一起喝了什么西洋参蜂王浆啊，这个鹿茸片，你三个用一起效果更好，它就益寿强身健体。但是你单独用蜂王浆冻干粉一样也能够起到降血糖，而且这个降血糖还平稳呢。首先第一个事情啊，这个蜂王浆当中有蜂王酸，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它跟胰岛素长得是非常非常像，那甚至都能以假乱真。那么它长得非常像，大家猜猜它功能上有没有相似？我就告诉你啊，自然界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蜂胶，说蜂胶能够辅助降血糖，你记住了，蜂胶叫辅助降血糖啊，它叫辅助降血糖。但是在蜜蜂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比蜂胶还要好的，就是蜂王浆。蜂王浆是直接降血糖，它跟胰岛素的形式结构很相似，它在身体当中起到很多的作用，但是进到身体当中干的第一件事它就提高免疫力，第二件事就是跟着胰岛素一起干活降血糖。你发现没有，它对糖尿病一型有作用，二型有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直接参与免疫力，参与免疫力的情况下，它就能够纠正一部分去攻击我们胰腺贝塔细胞的这个错误，它就起到了降糖作用。所以说怎么来的呢？它减少了胰腺胰岛贝塔细胞被攻击的概率了，他这个免疫功能被纠正错误了，就是你不许打他了，他是你亲兄弟，你打他干嘛？好了，那么少打他两拳，你少打他两下，他就多干一点活，多干一点活，他分泌胰岛素就多了，所以他对一型糖尿病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他对二型糖尿病，他长得就跟胰岛素像，他的功能跟胰岛素也像，他的那种分子结构是跟胰岛素也像，所以说这个蜂王浆进入身体之后，它变相的等于你多吃了胰岛素了。变相的等于你提高了胰岛素的利用率了，变相的等于它纠正了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变相的又等于它让胰岛素的活力增强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平稳的下降。那我告诉你，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怎么去解决的，您听好了，我们听着啊，我们中心的产品呢，药品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是根据情况综合量身打造的。那首先第一个事就是常规下来之后能够血糖稳定的，我们就不给他用蜂王浆了，不是说怕他花这个钱，也不贵，200块钱一个月，能贵到哪儿去？就说有别的更稳定的给他用。但是呢，一旦说是这个血糖经常居高不下，或者

这血糖也不是特别高啊，你算算吧，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一般的血糖啊，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你吃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你都控制在多少？基本上有些人控制到七点，他们就很高兴了啊，能控制到那，他们就很开心了。医院里面的大夫也说了，哎，控制到七点都不错了，那是不错吗？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说不达到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呢？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哪有一个比你们轻的呀？在我们中心里来的所有的人都比你们重。那来了之后，那就降呗。甚至很多人胰岛素打着，降糖药两种、三种的吃啊，到我们这的血糖、空腹血糖都超过10点以上。那血红蛋白一检查，麻烦了，知道吗？正常的血红蛋白是6为顶尖，他那个都9、10、11，血红蛋白也高，尿糖也高，血糖也高，因为这三个指标你都要参照啊。咱们不是说你检查扎个血糖，你这个糖尿病就确诊了，不是的。咱们糖化血红蛋白你一定要查，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你一定要查，餐后血糖要查，尿糖要查，这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用给大家说，你们都懂。但是在中心里面不一样啊，来的这些人症状都比较严重，病程都比较长。来我们中心得糖尿病的，没有说得了个3年2年的，没有，都是10年打底儿的。你算算，他这么多年以来，这血糖降不下来，被糖泡着，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是有个参照物的，就是不是糖尿病来的啊，这个双黄姜开始不一定给他用，后期了，在维持别的状态的情况下，再加东西给他辅助其他治疗的时候，我们再把双黄姜加上。但是只要是糖尿病来的，双黄姜马上开始就用上，这是必然的。或者说他来了之后，一个阶段把严重的问题给他平稳了之后，这糖尿病再开始来。我们要求呢，在中心里面每个人每天吃这个药不许超过6种，不是说怕有副作用，是吃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吃不过来，还得总提醒。有的呢不需要提醒自己吃了，还有一些增强护士的工作量，这是说到的第一个事儿。那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大家听一听，看看这个是不是跟你的身体情况非常非常的相似。你听着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治这个糖尿病。我这边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以前在中心我接触到的一个很普通的患者啊。当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普通患者，经济条件也特别的好，但是我对这个患者呀，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不是说长得有多帅；第二个，也不是说他有病有多重，他就是一个糖友啊，好多年的一个老病号。然后呢，跟别人一样，也是这个眼睛啊开始模糊。然后第二个，他这个手上啊和脚上这个皮肤都变得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但是呢，他平时啊日常注意饮食规律的很，就是说他做的那个饮食套餐呢，甚至不如我们中心的差。就这样的一个人，有文化、有层次、有阅历、有学习、有学识，就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来说呀，他可以当半个医生。那么他呢，这么多年以来呀，也有积极的治疗。但是就一点，他这个血糖啊，就是怎么来都是8.5、8.8、8.9，就是降不下来，就是降不下来，死活降不下来，各种方式，那他没办法了。退而求次，就是既然我血糖降不下来，我就保证我不出并发症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反正是治了很多的地方，自己啊平时呢也在研究医学，不搞那种特别猛的药，然后呢普通的药没啥事在自己身上试。哎，你别说啊，就是心脑震呢保护得很好，但是眼睛啊皮肤这一块就差了，那心脏这块呢也慢慢的出现问题了，但是肾脏呢状态还保持得住，就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说对他印象比较深呢？他跟我舅舅同名。正常来讲，他就是我们中心一个很普通的患者，但是呢，他跟我舅舅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啊。我有四个舅舅，那我有一个舅舅呢叫刘海婷，他是哪儿呢？最早啊，在这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大家知道啊，你说这个，我跟大家说过，我这个姥姥姥爷家呀，是从山东啊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从那面一路掏荒要饭到的东北，属于闯关东过来的。然后呢，我这几个舅舅啊，工作上都可以。不是说都特别好，但是呢，我这个三舅舅、四舅舅这两个工作是最好的啊。我三舅舅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结果呢，大家知道啊，那个年代六几年的时候，大家明白吧？这挨饿的年代啊，特别特别的饿。反正后来我舅舅跟我学过，说那个时候怎么从那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跑过去了。我们家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子，没饭吃了。就是那个时候挨饿，城里面跟农村比不了，没饭吃了，真的一点饭都没有吃的了。喝了几天酱油啊，那眼冒金星，瘦的那都那样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回来的，回来到哪儿呢？我们那是菜市啊，那最起码菜市有吃的东西啊，菜市也没有粮啊。但是菜市有什么？有茄子、辣椒、土豆啊，有这些东西啊，你最起码有点东西能吃。所以就这样，我就回来务农了，就当了菜农了，就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患者呀，跟我舅舅是同名
啊，当然，那跟我舅舅长得不一样，我舅舅。

属于络腮胡子，个头也比较高，比较壮威猛的那种山东大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那种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当然我舅舅也有书生气啊，只是个头高啊。这个患者呢，就是人比较好，哎呀，说话慢悠悠的。那来我们中心呢，就住了几个月院了，我们也是正常的治疗，基本上把这个状况给他稳定住了。当时这个血糖啊，慢慢慢慢的就给他降了，降到哪儿呢？我不说了吗？他平时的血糖就是8点到9点，结果呢，在我们中心待了几个月下来了之后啊，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降到多少呢？就基本上维持在7点到8点之间，你看降了一点多，然后呢，这个蜂王浆啊也在给他用，就是小3个多月的时间嘛，这个状态就有所下降了。有一次啊，我们在那块一起吃饭，你看他们吃饭跟我们吃饭是一样的，那我们吃什么，这个患者也吃什么，不是说我们就搞特殊了，结果吃的一样的东西。那你看我这吃早饭，他也吃早饭，我这边是早饭就很简单，一般来讲啊，我早饭就是燕麦啊，我喜欢吃这个东西，燕麦、藜麦、鸡蛋，然后呢搞碗豆浆或者个牛奶就完事了。然后我的一般情况下吃完早饭我就回去睡觉了，看一会儿把那个病历一整理我就回去睡觉去了。结果呢，他就过来了，端着个盘子，端着个碗。我一看，人家吃的东西就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跟你学学啊，人家早上吃的是什么？牛奶燕麦粥，就是里面那个米呀、啊，很少很少，还是黑米啊。然后呢，燕麦比较多，加了牛奶。然后呢，里面放了边上那个盘子里面放的什么藕片啊，然后有那个小西红柿，还有几根黄瓜，还有点萝卜。然后呢，一颗鸡蛋。你看人家这个早餐非常非常的科学合理，当然呢，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类的，就专门给糖尿病的患者这种科学的配餐。他的配餐就按照那个拿的，他也跟我聊过，以前也聊过天，也比较熟。就是虽然说不能每天跟他聊吧，但是经常见了，我就管他聊一聊，说两句。我跟每个患者见着都会打招呼的，然后就聊起来。他说孟大夫，他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他说你说我这个血糖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8点9点，有的时候到10点。他说你看来到中心这几个月了，效果已经有了啊，症状呢也有所减轻。他说我给你汇报一下，他说我现在呢明显感觉到心脏这个地方啊不像以前那个不舒服，就是心脏以前呢偶尔的那种刺痛感，就是有的时候像针扎了两下那种状态啊，现在少多了。他说再有啊，这个我手上的颜色比以前减轻了，可是呢现在这个血糖啊，由原先的8点多9点，有的时候到10点，现在基本上维持在7点多，最高不过8点了。他说按正理来讲我应该很高兴了，他说但是呢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他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额外加个什么样的办法，就是让我这个呀再平稳点。他说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医院走的也不少，他说我这边呢就有一个愿望，他说我哪怕说就有一天，就多了都不用，他说我就有一天能够血糖达到6.1以下，他说我就知足了。他说我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下来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到过7啊，都是8、9、10。他说我现在到了7了，我知道我也应该很高兴了。但是你看咱们就是3拜9叩都走了，这个偶尔到7了之后，离这个6.1啊就差这么一点了。他说孟大夫，你看看咱们是加点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聊一聊吧，好不好？我们吃完饭了，我就回到他那个屋边上去了。那你看天也比较好，在门口有那个椅子，我们那个每个房间门口啊都有那种半靠的那种藤椅啊，挺好的，能坐2、3个人的，每个门口都有啊，装修的也非常的好。我跟他聊，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我跟你啊，实话实讲，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跟你说，你别看说咱们现在这几个月下来，让这个血糖已经降下来一点了，是不是？我说你原先8、9、10，你看现在就7点多了，但是这个7点多，你得把它看成8。为什么呢？因为它往上浮动了，你7.6、7.8、7.9，是不是就跟八差不多了？我说实际上啊，你这3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也就算1点到1.5。我说按理来讲，这个血糖顽固的人能降下来这些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说你也刚才跟我说了，我说你这个别看说离这个六啊，这个不多了，就差1点左右。我说这个需要时间，我说这个需要的时间还长一点，多长时间呢？我说你这个要降下来，至少需要5到6个月。他就愣了一下。他说我就那么一说，他说孟大夫，我就是心里最心底的那种感觉。他说我感觉你这个人实在，我就想着把心里的话跟你说，我没有太抱太大的奢求啊，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他眼睛都亮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心里小10年多的一个愿望啊，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血糖降到6.1以下，哪怕降一天都行，这是他的原话呀。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说真能假能？我说我告诉你真能。

0: 我说这个事儿你来的时间还是短一点。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胰岛素这个东西啊，它是身体当中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我说只有把它降下来，咱们这个血糖的风险性才能降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有两个路，第一个路就是预防各种并发症，咱们就把血糖控制住就行了，哪怕控制的高一点，咱们就不走歪路了。但是呢，并发症一定要控制，严防死守，因为并发症是致命的一个元凶。我说再有一个就是死命的对付这个血糖。我说这两个路每个路都对。我说你，但是你忘了吗？我说你来我们中心，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以前用的那些药全给你改了。他说那倒是。我说胰岛素该打打着，是不是？降糖的药给你改了，而且减少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给你加上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我说这都是我们中心内部的。我说尤其这个蜂王浆，是不是？我说这个东西的效果呀，会超乎你的想象。他说大夫，我跟你讲，他说以前呢，我用过蜂王浆，只是说没有那么坚持。他说来到你们这儿啊，就是一天一粒嘛，也不多，所以说我才坚持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就在脑子里面，满脑子都在听你的那句话。他说你看我现在明显感受到的是心脏有变化，手上这个皮肤的颜色有变化。我说这就是实际上这个蜂王浆里面那个蜂王酸呢，在帮助你无形之中降低了很多血糖。我说你看血糖不降，它怎么能够让这个皮肤的颜色改观呢？就是因为这个糖毒啊，在你身体当中侵蚀血管、侵蚀皮肤、侵蚀肌肉这些问题在缓慢的解决。我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跟西药一样，西药的健康药吃上马上就降。我说咱们现在说让你到六，我说给你那个胰岛素再多打点，你信不信也降不下来？我说这是顽固。他说对，他说我早试了，哪怕健康药多吃一点也降不下来。他说好，人家稳定到那个值。我说所以说呀，你这蜂王浆已经有效了，不就给了一个时间了吗？我说这个时间你不能太追着他呀。我说你想想，我说老人家，我说你没来我们中心之前，我说我告诉你，一年能给你降三点，你高不高兴？他说那我非常高兴，我得举双手高兴，而且我得给你们送重礼。我说你看，这咱们就是什么治得太快了。我说你那蜂王浆这是好药，我说这是正宗的好药啊，人家给定制的，6斤蜂王浆才能出1斤冻干粉。我说现在3个月左右，我说让你这个降下来一点，我说你就有点着急了。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样吧，我说看着你这个人呢，很平稳，很沉稳。我说这个老人家能达到你这种平稳的心态的不多。我说很多老人家比你急躁。我说你看你这个3个多月才提出来。我说咱们这样，我说咱们就用1年的时间来，是不是？我说咱们1年的时间来看看到底能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保证一点，我说现在3个来月降了一点多。我说我告诉你，再过5到6个月，绝对再给你降一点多，离着那个六就很近了，就是6点几。我说这个6点几的时候，达到你这个六就问题不大。我说不能说每天都达到六以内啊。我说但是呢，一个月至少能有10天在六以下啊。我说我告诉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说你才叫真正的可以说以后高枕无忧了，可以不用再害怕了，可以不用再每天担心了，说这个并发症会不会严重。我说尤其那个脚，你自己不说，我说我都替你担心。但是呢，现在咱们这块希望出来了，症状减轻了，心脏不那么有刺痛了，手上的皮肤颜色变淡了。我说下一步就是脚上，我说你就等结果。哎呀，特别的开心。他说我得到了你一句首肯，你这句话，这个我心里就有底。他说你这样，他说我这个条件够用，他说我决定在你这儿住1年，1年之后我再出院。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在这好好待着，正正事，就是按照我说的来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他在我们医院住了8个多月院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了啊。就是给我拿了好多好东西，当然这好东西我就不跟你说了，反正是挺贵，其中有一个最贵的，给了我送了一副唐卡。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呐！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坚决不能要。他说我家里好几副，他说我给你挑了一副。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给你挑了一副当收藏吧。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绝对不能要。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啊，就是真正名家那个唐卡，一副贵的能卖到几十万，当然他那个不可能是几十万的，但是1-2万块钱能卖得出来。为什么我不敢收这个东西？因为他高兴了。第二个，我不敢收的原因在哪？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后面很多人给我送东西。他为什么给我送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个情况我说到的做到了。他那个血糖降到了多少？平时就是6.5、6.6，偶尔就能达到多少？就能达到6、5.9。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而且下肢那个皮肤的颜色明显变淡了不少，手上的皮肤颜色完全恢复了。我跟你说，放任何一个糖友来说，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是什么？这就是蜂王浆起到的作用，这就是顶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起到最真实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是好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心血管病的、四高的，用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好东西是难得遇见的，而且企业呢原价不涨价，实是正常的一个成本价，咱们这个字啊就别错过就好了。你拿到这个，你是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加蜂王浆一起吃也行，你是单独用这个蜂王浆也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效果你别追，我不保证说1个月2个月给你起效，但是你听好了，3个月下来你身体100%会出现变化。这就是咱们中国以来，自古以来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结果。谁用上，你就照着3个月看看你身上的变化。我不是说让你只吃3个月，我说你就自己看3个月过后你这种变化，你眼睛上的变化，你手脚的变化，你脑袋反应的变化，你血糖的变化，你这个运动系统的变化，你免疫功能的变化，我就告诉你，这3个月你会发现你感冒都少了，就是蜂王浆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咱们这次企业搞的这个没有政策，没有活动，但是呢是真真实实的最低价。咱们呢就照着自己的身体情况，你就多长时间？6个月1200，1年2400，你就照着这个最基础的款来。你如果身体病症比较多的，你就照着2年拿。我告诉你，绝对拿回去你会感谢我，你会吃完1年之后，你会对着收音机来一个孟非老师，我给你点赞，我感谢孟非老师，这就是我想要的最真实的结果，好不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莫老师您好，
0: 哎，您
2: 我
0: 好，
2: 是
0: 您好，
2: 着
0: 老
2: 急
0: 同
2: 打
0: 志。
2: 电话啦，后面我都没听清楚啊，我就听那个成本价200块钱吃一盒，吃一个月200块钱啊，是吧？哎呦，
0: 对，蜂
2: 那
0: 王
2: 就，
0: 浆，它这个就是，可能你后面没听清，我给你多说两句啊。
2: 哎哎，
0: 他
2: 好
0: 那
2: 的。
0: 个厂子里面的蜂王浆是没挣我们中心的钱，因为它是别的挣钱，这个东西是。
2: 哦。
0: 人家这个就是专门供应我们这边的，我们量也少，所以说人家这个成本价是200块，不是说批发价，是人家企业生产的成本价
2: 哦，
0: 200块钱，而且一盒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一个月，啊，
2: 哦，
0: 我们就不会，
2: 哎，真的不贵，真的不贵，怪不得了哈！我还去好几个药店呢，一看人家都是400呀到500一盒的，打折什么的，之后啊还得上面多一盒了，嗨，我就想好了，咦，你这贵呀，还能贵到哪里去啊？好就行啊，可是真没想到最后还这么便宜啊，20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啊！就是说，那这真的，那我们老百姓还承受得起？那我就定2年的，
0: 你
2: 我
0: 定
2: 脑
0: 两
2: 袋
0: 年
2: 呢也
0: 的，
2: 定2年的量啊。
0: 哦，你俩就定4年的量啊？对，俩人吃，俩人吃，可以可以。
2: 两个人，
0: 你们
2: 是
0: 两
2: 的，
0: 个那就记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这
2: 哎，
0: 个蜂王浆冻干粉啊，是每个人每天吃一粒儿，那一盒是3板，
2: 嗯。
0: 36，一天一粒儿。这样的话，一年是12盒，两年是这个24盒，你俩就等于是48盒，好不好？待会儿留一下地址，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啊。你说说你俩啥情况？
2: 哎，我俩啊都是那个基础病，没事啦，就是不是他去医院，就是我去医院。我老伴呢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还有点那个帕金森。
0: 啊，都是脑血管这块。
2: 对，我都不敢让他自己下楼啊，他有时候那个糊涂劲上来呀，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站在那里傻站着，寻思半天。还有那个什么颈椎、腰椎呀、都有增生，压迫神经，然后呢尿尿啊他也尿不出来。就是说，老是要去尿，尿不出来了，他就是每次去了又尿不了一点点。哎呀，那个身上是一股那个味呀、啊！哎呀，老年人的病呢就不用说了啊，60多治都治不过来。我呢也是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便秘呀、啊，还有啊老是浑身没劲，这个头啊早上起来呀、啊、他就迷糊，记忆力呢也是下降的特别严重。还有那个心脏啊，总是突突突的跳啊，有时候就突然的浑身哆嗦，哎呦，那个吃药啊，吃的非常多啦，吃的那个胃啊，都有那个萎缩性胃炎了，吃点什么都胀，哎呀，反正这病可多了，我们俩啊这么多病啊，要是一个病起来了，其他病呢就都起来了，一连串的，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什么病都扛不。

0: 不过去呀、啊，哎呦，这还得了啊！哎呀，反正这回吧，我是下狠心了，我俩啊就好好的调一调。哎呀，孟芬老师啊，这个真的还得感谢您哈，真的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1: 不客
0: 哎
1: 气，不
0: 呀，
1: 客气，不客气啊！
0: 你真的是跟我们办实事的，真的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还能吃得起，别人那都是好几万呢、啊，真的吃不起。我和老伴都感谢孟老师，谢谢啊。
1: 不客
0: 然
1: 气，
0: 后
1: 不客气。
0: 呢，你记得给我订上凤凰家2年的量啊，
1: 啊，
0: 一定
1: 您
0: 两年。
1: 一个人2年，2个人4年，没问题，老
0: 哎，
1: 人家，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听我讲，我不说了吗？这个叫长寿强身汤，你这样啊，它是综合性的，气血同调，气血双补，滋养5脏6腑。你俩这情况确实比较多，所以说你刚开始你说一个人2年，2个人4年都给我吓一跳，结果呢，您说完这么多，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你俩有个统一的问题，你说老爷子这块有的时候糊涂，你是记忆力下降，就冲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什么？气血亏损的厉害，脑髓呀、啊、都少了，所以说反应慢了，神经也萎缩了。这个时候你俩还真对得一个人吃上2年的量。你这样，老人家，说的这个用量用法，我每天节目都说，我相信你也记得住。给工作人员留一个地址，还有收货人的电话，然后呢，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安排邮寄。到家了之后，你跟老伴儿早吃上，早点好，好不好？
0: 太谢谢你了，
1: 哎，不客
0: 好，
1: 气，好，那你跟
0: 放
1: 工作
0: 心。
1: 人员说一下地址。哎，祝您健康。祝您老伴儿身体健康，哎，再见，
0: 啊，好，再见，再
1: 哎，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香参、鹿茸菌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5: 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开幕。
4: 大会应报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白山市委对我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非常重视，白山市委换届工作巡回督导组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韩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科学确立未来5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

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传承四宝临江红色血脉，厚植鸭绿江生态底色，聚力生态赋能、产业提级、开放跃升、民生改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做了回顾。韩冬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临江抢抓重大机遇、经受重大考验的五年，也是临江取得重大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我们坚持政治铸魂、对标对表，持续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共克时艰，成功迎下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坚持实体振兴、产业强势，有力夯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充分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城乡统筹、全域美丽，全面优化了城乡发展的功能品质，坚持民生优先、普惠共享，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从严从实、强基固本，广泛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我们最深切的感受和启示是，四宝临江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临江各族人民建设临江、奉献临江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始终是引领激励我们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旗帜坐标，始终是融铸全体临江人民家国风骨、延续千秋的精神根脉，始终是临江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成功之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项目攻坚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紧扣红色引领、生态赋能、产业融合、延边开放发展主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干铸就幸福美好新临江。围绕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韩冬在报告中部署八个方面工作，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落实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文明新优势，全力抓好改革创新，增强振兴发展新动能，全力提升开放层级，建设枢纽型开放前沿，全力深化协调发展，塑造美丽城乡新面貌，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交出群众最满意答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开创高效能治理新局，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扛稳新时代使命担当。韩冬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
说明了大会的指导思想。

0: 要任务，提出了开好大会的要求，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议程等事项。强化党建引领，赋能企业发展，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深化五荣赋能实践路径，把党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充分调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推行五荣工作法，将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党建引领聚合力，荣智铸魂，依托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理论武装，党员带头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指导、技术研发等工作，对绿色环保、节能节效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获爱心捐赠单位白山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称号。荣力赋能，设五个党员先锋岗，推行双推双培机制，近五年发展党员三人，实现全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涌现刘香蕾等先进典型，建立党内关爱机制，对困难党员和职工提供物资、资金帮扶，解决食宿等实际困难。2025年认领微心愿26件，实事项目3项，营造温暖如家的企业氛围，责任担当显初心，荣善践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疫情期间捐赠22万余元防疫物资，向学校捐赠100套爱心小书包，近五年累计捐赠款物超100万元。党员冲锋在前，保障药品供应，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
2: 长期以来，公司党支部积极推行五荣工作法，荣智即支部班子牵头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确保企业与党的方针政策同向而行。荣力即在生产经营环节设置党员的先锋岗5个，合理划分党员的责任区。荣魂即领航，党建领航文化铸魂，培育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的企业文化。荣情即健全走访慰问等党内关爱机制。荣善即弘扬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捐款捈赠防疫物资等价值22万余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临江市始终坚守基层使命，以实干促发展，以真心惠民生，带领望江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你看，一顺、两顺、三顺、四顺、五顺、六顺啊，六顺完以后，来等着这个掐尖了。为什么要掐尖呢？掐尖它得养分，塑到柿子上，养树的柿子呢，从这个迅速生长上快速的这个生长。
4: 扎根乡土一线，实干赋能乡村振兴。临江市望江村的果蔬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正在田间现场教学，向青年干部传授蔬果管护经验，带动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任职以来，他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层治理，团结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苦干实干，让望江村焕发崭新活力。为破解过去种植分散、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的难题，王福江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面对村民观望、技术短缺，他外出取经，引进优良种苗，带头示范示种，组建党员技术攻坚小组，分片包联入户指导，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规模种植。如今望江村建成300余栋标准化日光大棚，作风种植抢占市场，打造望

0: 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注销农户葡萄10万余斤，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富江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两年争取项目资金256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排水修缮、拦水坝改造，完成10公里道路硬化，加装50盏路灯，解决村民出行、农田灌溉、雨季积涝等问题，打造葡萄观光采摘带，完善休闲文化设施，发展农旅融合，通过党员积分分片包联，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投入70万元完成全村饮水改造，保障饮水安全，依托村集体产业设置40余个就业岗位，推动村民就近就地增收，村里深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慰问高龄老人，打造望江之家服务阵地，做好青年人才培育，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1: 今后我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抓实乡村产业建设与基层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扎实的成效，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学习，但是今天呢，我想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说，我们对特长的执念，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攀比，是我们强加给孩子的一种枷锁。我们首先得搞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到底什么是特长呢？在很多家长的认知里，特长必须是可以展示、可以考级、可以获奖、可以被别人夸赞的技能，必须是能上台、能加分、能在这个升学简历上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这种本事。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就等于没有特长，等于一无是处。可这根本就不是特长的全部，更不是孩子人生的全部底气。真正的特长从来都不止这个琴棋书画才艺技能。一个孩子他性格温和，待人真诚，懂得体谅别人，这是一辈子的人格特长。一个孩子专注力强，做事比较踏实认真，不浮躁不敷衍，那这是珍贵的习惯特长。一个孩子心态乐观，遇到挫折不哭闹不摆烂，懂得自愈，这是稀缺的心理特长。如果一个孩子懂得感恩、孝顺、善良，懂得换位思考，愿意乐于助人，那这更是难得的品行的这种特长。那么这些藏在孩子骨子里的特质，不会考级，不会拿奖，也不会上台表演，没办法让家长用来炫耀，但是却能支撑孩子稳稳当当地过完这一生。才艺呢，是锦上添花，人品和心性才是雪中送炭。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成年人，就会有一定的发现啊。成年之后过得比较顺。

人缘好、事业稳、生活幸福的人呢，未必都是小时候才艺最多、奖状最多的孩子，反而大多都是那些性格稳定、懂得包容、然后踏实靠谱、抗压能力强、懂得好好沟通的这种普通人。小时候会弹琴、会跳街舞，确实可以让孩子看起来闪闪发光，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成年以后呢，没有人会因为你不会画画啊、不会弹琴呢、就否定你的人生和剥夺你的机会。可一个人如果他的脾气暴躁，然后呢又非常的自私、浮躁、懒惰，抗压能力非常的差，哪怕他身怀绝技，也很难把日子过好，对不对？很多家长呢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总觉得有特长就等于有出路了，没有特长就等于没有未来了。我们太害怕孩子普通，害怕孩子平庸，然后呢也害怕孩子长大之后不如别人。可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咱们都是普通人。其实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是平凡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绝技，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都是在踏踏实实的读书啊，认认真真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既然我们这样，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凡普通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逼孩子拥有过人的特长？其实不是孩子不够优秀，是我们家长的期待太高了，是我们不肯去接纳孩子的平凡。大家一定也见过有一些被特长班压垮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呢就背负着家长的期待，周末被各种班填满，没有玩耍的时间，然后呢也没有发呆的权利，没有自由探索的机会，甚至是生病了都得去咬着牙去上这些课程。他们学着自己不热爱的技能，然后应付着一次次的考级和比赛，慢慢的呢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疲惫呀、麻木啊，最后不仅没有练出过人的特长，反而是弄丢了对生活的热爱，弄丢了快乐的能力。比这更可惜的就是，很多家长因为执着于看得见的特长，就彻底忽略了孩子身上看不见的优点。你的孩子或许不会唱歌，但是他做事细心，还有就是作业书写得很工整，条理清晰，这是做事的本质。他或许不会琴棋书画，但是呢，他喜欢阅读，热爱思考，好奇心强，这也是他成长的底气。他或许没有任何才艺，但是他性格阳光，心胸开阔，从来不记仇，懂得包容，这是他一生的财富。或许孩子成绩平平，毫无特长，但是他孝顺懂事，体贴家人，愿意分担家务，懂得感恩生活，这也是最珍贵的教养。那么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其实比任何考级证书都会更有价值，比任何才艺特长都更能守护孩子的一生。在家庭教育里呢，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孩子没有特长，而是家长因为孩子没有特长，日复一日的去否定、打压、焦虑，让孩子从小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平平无奇，不如别人。很多孩子的自卑不是源于他自己不够优秀，而是源于父母从来没有看见他的好。父母眼里呢，永远只有别人家孩子的这种光环呐、闪光点呐，永远只是盯着自己孩子的短板和不足。那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就是我不够好，我没有优点，我不被父母喜欢，我比别人差，等等等等。这种心理阴影会伴随孩子很多年，甚至是一辈子。一张特长证书可以带来一些短暂的光环，但是一份自信、从容和笃定的心态才能成就孩子的一生。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期待孩子优秀，但是一定也要允许孩子普通。我们可以努力培养孩子，但是不要强逼着孩子去完美。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没有任何能够拿得出手的才艺，咱们也不用焦虑，更不用自责，因为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参天的大树，有的种子呢，它就是小草，有的是鲜花，有的是灌木。
大树有大树的挺拔，小草有小草的坚韧，鲜花也有鲜花的烂漫，灌木更有灌木的安稳。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我们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花期，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孩子都统一打磨成一模一样的这种优秀的模板，不需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同款的特长、同款技能和同款的光鲜。教育的本质不是把孩子变成完美的艺术品，而是守护孩子原来的样子，让他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如果说孩子没有才艺，那么呢，就让他拥有一个好的性格；如果孩子没有过人的技能，那就让他拥有好的习惯；如果孩子没有亮眼的光环，那就让他拥有温和和善良的内心，还有从容自愈的心态。我们经常说人生呢是一场超级漫长的马拉松，根本不是一场短暂的才艺比拼。小时候的特长呢只是人生路上一个小小的点缀，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底牌。很多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才艺非常的多，光芒万丈，但是长大之后呢却变得眼高手低，过得一地鸡毛。也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平平无奇，没有特长，但是长大之后呢踏实稳重，真诚善良，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温柔又踏实。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教育的本质，那就是真正的教育不是培养一个光鲜亮丽的特长生，而是培养一个健全、温暖、勇敢、正直和懂得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很多家长还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难道我们就完全不用培养孩子的特长了吗？答案当然也不是啊，合理的兴趣培养还有特长启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要顺应孩子的天性，不去内卷，然后呢也不去强迫。如果孩子对画画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支持他随心的去画，不用非得是要求他考级呀、参赛呀。如果孩子喜欢运动呢，我们就可以陪着他去运动，也不用非得练成专业的运动员。如果孩子喜欢读书、喜欢观察、喜欢思考，这个就是最好的特长了，也值得我们全力去守护。特长培养的意义不是为了炫耀和加分，也不是为了攀比，而是为了让孩子拥有可以感知美好的能力，拥有可以打发闲暇时光的爱好，拥有丰富丰盈的精神世界，让孩子呢拥有热爱生活的底气。所以最后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没有拿得出手的特长一点都不丢人，平凡普通从来也不是缺点，而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真正优秀的孩子从来都不是得身怀绝技的，而是内心干净、品行端正、积极向上和踏实努力的孩子。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都可以放下内卷和焦虑，然后呢用包容和温柔托举起孩子平凡又珍贵的人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哪怕你没有过人的特长，也可以能够一生温暖，一生向阳，在自己的节奏里活成最美好的模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钱前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钱前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辽源和延吉-28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6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8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哎，这岁数一大呀，就特别的注重养生了啊。
1: 哎，
0: 您看我们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当中就说，秋三月，此谓荣平。那什么是荣平呢？荣就是从容的意思，平呢就是平和平静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当我们在经历了春天的播种，夏天的辛勤耕作以后，到了秋天有所收获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情要保持一种从容、平静、平和的一种状态
1: 啊。那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春要是没有生啊，夏又没有长的，到了秋天就会出现愁和悲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名词说悲秋啊，有可能跟这都有关系啊，那也就会出现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了。那所以在秋天我们更要收敛自己的心情以及神气，是吧？去总结一下这些啊经验教训呢，以待另外一个势头的到来。哎，否则你在这个秋天呢，就是还是太嚣张或者激烈啊，或者说这个比较奔放奔涌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自然机器啊，自然之气啊，就会受到我们这个天气，也就是自然界之能量的伤害了。
0: 嗯，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但是这段话呢，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小培说的，
1: 哎，
0: 而是来自于我们朋友圈一位妈妈的养生笔记。那这位妈妈呢，可以说是一位养生达人了，每一天她都在用健康的早餐、有能量的文字唤醒着自己。今天呢，我们特意把她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她将践行养生之道之后的一些改变与收获啊！来，欢迎邝莹的光临，你好，邝莹。
2: 哎，你好。哎，你好，
0: 你好，我想知道一下，你开始这个自我调节呀、养生这个行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2: 有，到现在为止是大概是快两年的时间了。
0: 两年，每一天都在坚持吗？
2: 对，每一天都在坚持。
0: 每一天记笔记，每一天呢都给自己做养生食谱，每一天呢都做相关方面的一些锻炼，是吗？
2: 这个锻炼和这个学习大概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饮食的调整和改变有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0: 那是什么让你有了触动，哎，又就开始改变自己了呢？
2: 因为自己的身体处于人到中年了，自己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状况，查出来这个甲减和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就身体总是特别疲惫，没有力气。然后当时大夫让我吃药，让我吃优甲乐，我就不想吃，因为这个药吃上之后就需要终身服药的，所以我就说我靠自己的这个饮食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就想看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过来。然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检查，我的这个指标就全部都在见好，甲减就没有了，只剩有一个指标稍稍有一点不正常，大夫说那个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所以其实生活的改变，尤其我觉得是对这种内分泌的疾病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0: 哎呦，真厉害，吃出来的病还能吃回去啊。哎，那就是怎么吃呢？你快点把你这一阶段的这个饮食，还有他的
1: 经验，
0: 对，还有你的一些这个感悟感触，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我因为是在今年的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接触过荀斌老师的厚朴中医，后来在今年三月份我就开始学他那个诸暨课，也是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和中医药的博大精深，然后我就开始在饮食上做调整。其实主要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我家的早餐基本是做两个样，因为孩子小，孩子就不太喜欢吃中式早餐。但是我基本就是吃中式早餐，每餐基本上都有粥，然后有主食就是馒头啊，花卷啊、饼啊这类的，然后再炒一个青菜，这个就是我每天早晨基本上的主食吧，除非有的时候偷懒了，可能就和孩子吃的一样了。孩子我基本上保证他是周一到周五嘛，每三天是中式早餐，然后有两天给他做一点西式的早餐，让他换一下口味。
0: 就是孩子呢可能蛋白质更多一点，
2: 对、
0: 啊、
2: 他的需求量会更高一些，但是他我给他在做蛋白质的蛋白质比重稍微大一些。

0: 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饮食。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说你快吃这个菜，这个菜下饭。为什么说下饭呢？因为我们吃饭是要以主食为主，这个主食其实就是种子，它种子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说中医就强调以五谷为养。这个中医的饮食营养呢，认为说种子和动物呢，它不同部位所含的这个气机和神，它是不一样的，最精华的东西都含在种子里。这个种子本身的蛋白质结构与其他部位的蛋白质结构完全不同，所以说种子是最养生的，而且也是消耗我们身体能量是最少的，也是最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的。
1: 哎，这可以说啊，种子是万物之源之根本。
0: 对，
2: 你看这小小的一个种子，富含这个能量是吧？都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一株植物。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一个报道吧，是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古墓里面挖出来的种子，后来这颗种子竟然，又。就是那个它又发芽了，所以你看种子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现在有一些说我们要高蛋白低碳水，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碳水的这个量的。
1: 哎，你看啊，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养生，他呢会把这个晚餐改成喝粥，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早晨的时候，哎，多食用一些这样的食物的种子，可以说是吸纳天地之灵气了。哎，那是吃完之后血糖会不会高呢？
0: 我还真没有血糖高的这个
1: 症状
0: 、对，但是其实这个血糖高呢，像在我学过的这个前两天徐老师讲过，其实这个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糖尿病是因为就是你胃里面的内容物排空的时间越长，你这个血糖才会高。如果说你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吃进去了，它排空的速度快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引起血糖高的。而且吧，高蛋白的饮食呢，这个也是我今年去北京上线下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蛋白质呢，它正常应该是转化成氨基酸，但如果说你摄入的蛋白质特别多，你的脾胃还不能把这个蛋白质消化掉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那个肽。这个肽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就你身体吸收不了的东西，它可能就变成了痰湿啊。我们总经说啊，这个人痰湿特别重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垃圾在你的体内储存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高蛋白的饮食，如果孩子他脾胃消化能力好，它可能吸收的就相对好。其实越对于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很重要，但是不能超量。正常的来说，我们这个餐食的标准是主食应该占到50%。所以说，这个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是要以五谷为主的。
1: 哎，长知识了啊。哎，原来呢我都觉得，哎，早晨喝一杯牛奶，吃一个
2: 鸡蛋啊
1: 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我也决定啊改成中式早餐，每一天呢多吃一点。哎，那粥是每一天都会有改变的吗？
0: 对，我粥基本上因为总喝一样嘛，我也会喝挺腻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大米粥、小米粥，然后有的时候会大米粥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挺适也非常适合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哈，女性一般肝郁的比较多嘛，大家可以买那个玫瑰花，然后把那个粥快煮好的时候，把那个玫瑰花放在里面，然后放一点冰糖，就煮出来的粥就非常好喝。
1: 是这样啊，
0: 对
2: 啊，也是提了一些调味儿，
0: 对，
2: 是吧？
0: 对，
1: 有可能呢，鸡料它都是大米，但是呢，可以添加不同的辅料，它就会出不同的花样。
0: 对，
1: 比如说放点南瓜，它就是南瓜粥；放点地瓜，它
0: 就是
1: 地瓜粥，
0: 是
1: 不是啊？无论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早餐一定要给自己吃的像一个皇帝一样啊。那你看，其实熬粥的过程，它也不用太耗费太多的时间，基本上20分钟就能熬好了吧。
0: 我用的是砂锅，相对的就慢点，可能大概在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但如果其实我早上时间紧，如果能熬到45分钟的话，那个粥状态就非常非常好。再一个，我就给老年人的建议是，你熬粥的时候最好是买一些胚芽米。
1: 啊，胚芽米。
0: 胚芽米，对，就是那个米上面是带那个小白芽子的。

0: 这个它是保留了米的这个胚芽，它的营养就要更充分。但如果说你要是用正常的米熬粥呢，也可以，你可以去那个淘宝上买一个叫米糠，把那个米糠，把这个煮粥呢煮到基本快煮熟的时候，快一小勺米糠放到粥里面，然后再煮个三四分钟。因为米糠吧，它是从营养学的讲法，就是它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纤维素，对人体就是大有益处。
1: 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早餐也不完全是精米精面，
0: 对，
1: 就是这个粥里边也会有一些其他这个杂粮在里面，
2: 对
1: 呀，其他营养。
2: 你看着好像吃的是白米，但是人家吃的白米和咱吃的白米
1: 那意义上不太一样啊。
2: 啊，人家是胚芽米和米糠米，
1: 对，
2: 哎，所以说你看，就是只要是在这个细节上稍稍的做一点小改变，哎，健康一下子就随之而来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千万这个别学错了啊，就是说这个早上这个粥认为就是大米。其实咱们五谷杂粮都带里边的，
0: 对，也可以煮一些杂粮粥，但是老年人呢，杂粮的比例要掌握好，就是你还要以精米精面为，就是精米为主，因为它脾胃功能本身就不好了，
1: 杂粮不太好消化，
0: 这个，对，粗粮是很消耗脾胃的气血的，
2: 哦，
0: 可以就是你还稍稍的加一点杂粮是可以的，然后像小米粥呢，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大黄米。因为就是咱们所说以前咱们吃那个黄米饭的大黄米，这个黄米是补锌的，可以把它们两个在一起煮。
1: 是哪个心？
2: 是金字旁加一个辛苦的那个心吗？
0: 不是
2: 心
0: 脏
2: 的
0: 心，
2: 心
0: 脏的心，
2: 哦，心
0: 脏的心，
2: 哦，
0: 对，是补心的。
2: 大黄米还能补心？
0: 对。
2: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谷里面，这个大黄米它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黄米，一种说是高粱米。就是每一种五谷，我们所说的这个稻粱菽麦黍稷，它是对应着五脏的。它补的这个补的这个每一个脏器是不同的，所以中医不就讲这个各种归经啊，这个药的沉浮啊，那个气味的沉浮啊和归经，还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2: 哎，你看啊，这个邝莹从一个小白能够变成今天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啊，我觉得你一是学习能力很强，再一个呢，就是下来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第一是自己的身体改变很大，因为我以前特别容易疲劳，就是你可能想象着很多事情都挺好，但你没有体力去做。再有一个就是我通过这个学习呢，改变了家人的生活习惯。我觉着让尤其让孩子们认识到，原来认识世界的途径不只是科学的这一条途径，还有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瑰宝。我觉着这个是，对家人和对我吧，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2: 对，你可能就是不用告诉他中医是什么，中医怎么样，就是每一天从摄入的食物当中，他会就觉得你们家吃的和别人家吃的有点不一样，那这点不一样呢，就会给他带来的一种小改变，他就让他知道，对，这种习惯和意识就已经注入了，是吗？
0: 是的，他现在比如说他前两天生病了嘛，然后他有一天我们出去吃饭，他就问我说，妈妈，这个鸡我可以吃吗？我说你这次可以，因为你这次不是热症，你这次是寒症，吃鸡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呀，你看，就像有很多践行中医之道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孩子有个头疼脑热，有的家长第一反应是去打针，去
1: 吃打针吃药，
2: 哎，但是那个注重中医养生的呢，他就定下他就给孩子做艾灸，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每一天学习一点新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生活都会做来很多新的改变。就像邝莹一样，他呢也不是学医的啊，
0: 对，
2: 但是呢，他能现在从给他自己当成一个医生。就跟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哎，我一直在看这个邝老师这个手绘稿啊，所有的记录全都是一笔一笔记上的，是吧？
0: 对，
1: 还有个笔记本。
0: 我不太习惯于用电脑去记东西，因为可能现在第一是年龄大了，我觉得写一遍会更加深记忆，还有就是总是觉着这个手写稿和打出来的字的时候在大脑里面形成的感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2: 那今天呢正好是秋分啊，也是一个这个四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那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讲，秋分就意味

0: 意味着天气一天一天寒凉了、
1: 嗯、
0: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我们又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储备，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养生，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度过冬天呢？那刚才我们和小培分享了你的养生笔记，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境是要保持平和平静的。那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作息呀、啊，还有这些这个情绪方面，还能够要做点啥呢？
1: 嗯，在饮食呢，你看现在是今天是秋分了，然后呢从逐渐就开始进入深秋了，就变成昼短夜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秋天对应的季节呢是秋气，对应的就是肺气，所以呢尤其是像老年人，建议呢就多吃一些山药啊、银耳啊、莲子啊、莲藕啊，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然后秋天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果实，有一句话叫秋天吃果，冬天吃食。这个水果呢，最好是选择一些应季的，最好是选择当地自然成熟的水果，但这个现在难度挺大的。所以说我们秋季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梨呀、苹果呀、葡萄啊、石榴啊，这种应季的就可以了。
0: 哎，家里有这个农村亲戚的，可以去到那个果园里去摘点什么沙果啊、
1: 那是最好的。那个真的就是当地的然后自然成熟的水果，因为那样的水果它是有果气在的。
0: 对呀、啊、尤其是、像辽宁那边，他们还有很多的葡萄园啊，去葡萄园摘点这个
1: 葡萄
0: 还带着白霜的那种感觉、哎，擦吧擦吧一吃，就像刚才说的果气完了，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气的这个储备呀、它也是非常好的啊。秋吃果，
1: 冬吃
0: 食啊。
1: 这个食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坚果类的，就是你看小松鼠吃什么、其实我们就跟着小松鼠吃就可以了，像松子啊、榛子呀、核桃啊，这个冬天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就是冬天我们要吃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非常有智慧，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完全就是顺应着这个季节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些根茎类的，比如说土豆啊、地瓜呀、萝卜呀啊，这些食物，冬天的时候就都可以多吃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的气是向下的，就是它是根须茎的，这个气是向下长的嘛，就是这个根是向下长的。所以说我们冬天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呢，让我们的气也能沉下去。因为你看春天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气往起生发，我们就可以多吃青菜，或者是那种芽类的，像豆芽类的发出来的叶。但是到冬天了，春生夏长秋收，冬天我们需要藏了，所以我们就要多吃一些土豆、萝卜啊、这些了，地瓜了，这类的食物了，
0: 根茎类的，
1: 根茎类的食物。
2: 我刚才在想，就冬储菜里头有啥符合？除了大葱，还有啥其他的呢？
1: 其他的冬储菜基本上也都符合，
2: 也都符合。
1: 对，
2: 白菜
1: 呀、
2: 萝
1: 卜呀、萝
2: 卜。
1: 对，其实你看，这些都是咱们以前顺应的这个节气吃的东西。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北其实特别有意思啊。咱们那个梨和柿子，其实我们可以冻来用冬天吃。
2: 冻梨冻柿子。
1: 冻梨冻柿子。
2: 嗯。
1: 就为什么它那个冬天我们反倒去吃这个？就咱们小的时候应该能知道，那个时候的冰棍销量好像应该比夏天好。冬天的时候家里面可能都会买一些冰棍，然后雪糕搁起来，然后屋子里面热乎乎的，我们就在吃。其实冬天是可以吃一些凉的东西的。
0: 反倒夏天
2: 不应该吃
0: 那些吧，太多的凉。
1: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阳气都散于体表，我们的胃肠是空虚的，胃肠是凉的，你再吃进去凉的东西对身体特别不好。但是冬天呢反倒相反，冬天这个阳气呢是潜藏到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胃肠是热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这个雪糕啊、冰棍啊，这个比如说那个夏天不让孩子吃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攒着到冬天的日子来吃。
0: 对
1: 啊，然后吃一些冻梨啊、冻柿子呀、这些就都可以了。
0: 哎，小肥你看啊，听了邝莹的分享是不是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就这个吃什么呀，这真不是乱吃的啊、你看比如说每一个人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大体是相当的，但是呢他是这样吃的，他是这样吃的，他是那样吃的，那他三个人肯定是一个不同的人生境遇啊。
2: 啊，就有的人就喜欢吃点这个反季的东西，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违背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情况，而且还贵，还不好吃，因为反季东西我也吃过，它不是一个季节，可能味道确实差一些。

0: 因为所有的食物其实中医有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它如果说不是在这个季节生长的，它就可能它就少了这个天地这个滋养之气了吧，它只是一个形状有
1: 啊，就是
2: 补充不了啥，
1: 但是它没有，就是它只是形似，它没
0: 有
1: 里面的
0: 神，它没有那里面的神
1: 啊，反制出来的东西啊，你看着好像
2: 就
1: 这个草莓和那个就是自然就是到季的那个草莓，它肯定
0: 是
1: 不一
0: 样的，
1: 难怪它口感也不一样，
0: 你说的
1: 不一样，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它没有了那个神在里面了。
1: 哦，哎呦，那你看啊，这个不仅呢是这个通过学习，而给自己带来了收益和改变，因为我接触过邝莹几次啊，她现在的这种面部的这种光泽和这个神精气神绝对是跟原来有很
0: 大
1: 的改
0: 变
1: 啊，就是从饮食上做的调整啊，一点没有用药吗？
0: 没用药，就是当时大夫让我吃优甲乐，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吃吧，你这个不吃的话这个再严重了怎么办，我说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自己先调理一下，我说如果调理不过来的话我肯定就乖乖的吃药了，然后没想到特别长脸的就是我去检查的时候这个指标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而且自己也能整体的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自己也能
2: 感
0: 觉
2: 轻松了，
0: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总觉得身上特别沉特别累，现在这种症状都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状态的。
1: 那就是这种沉累乏是不是我们就中医说的这种痰湿呢，就是你体内积存的垃圾太多了，
0: 对，
1: 哦，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食用的饮食就把它给运化能给它排出去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个我的改变呢，就是吃饭每餐只吃七八分饱
1: 啊，绝对不吃太饱，
0: 绝对不吃太饱，
1: 再好吃的也不吃的顶多。
0: 对，就是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再吃多一点，我会非常难受，所以我就每餐就是七八分饱。
1: 七八分饱的这个量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再吃一口它就多，完了然后呢，现在呢还稍微有点饿。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当我们要饿的时候，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特别香，特别好吃。当你吃到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香
2: 味
0: 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七八分饱，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2: 哎，学会了，一直都在学七八分饱，七八分饱。但是当时其实真的感到饱腹感的时候，
0: 这个
2: 其实已经快撑着了。那这回就能掌握好这个度了。
0: 你就是感受到，哎呀，这东西吃的没有第一口好吃了。哎，这你就可以停了，这个就是七八分饱了。还有一个就是给老年人的建议，就是水千万不要喝太多。我们所谓的痰湿，痰湿是湿，这个水喝太多了的话，也身体也是代谢不出去的。
1: 哦，太好了啊！今天呢，虽然是我们养生达人的分享，但是对我们每个人真的很有收益的啊。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跟身边的能够带来就是践行好处的人多去学习，让我们每个人也像你脸上一样充满了光泽感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接下来我们要把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今年这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景、嘉兴南湖游船啊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航。报名热线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血管凸起的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带来了先

0: 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下至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这个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同时呢，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啊，抓紧预约吧，0431-8056-1616，8056-1616。
1: 同时啊，还有一条消息分享给大家啊，这个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发胀的，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呢素质越来越差了啊，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点风止不住的流泪，平时呢也酸胀啊发痛，要不然就是看东西模糊，赶紧用上咱这里边有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哎，还和中国航天啊联合推出的这个修复型功能眼贴，那您贴上之后眼睛清晰明亮了一整天。重点提醒大家啊，这个中秋国庆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好视力的78元的眼贴，还有这个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10分钟之内才能参与活动，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今天呐，可是9月23号了，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就今天最后一天。那咱们绝大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宝贝。因为现在呢，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确实啊都存在呢一个衰老啊，什么情况呢？慢性病一体多病，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70岁、80岁、90岁老头老太太的事儿了，40岁、50岁、60岁的这些中年人，他们的身体也面临着一体多病，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尿酸高、胃不好、血脂高等等。病多，它呢消耗的硒就多，那么一旦身体缺了这种微量元素硒之后，一，人的抵抗力降低，好得病；二，血管老化。老化是咋的了？就是氧化。氧化是咋的了？就是提前糟了了啊，就像那铁菜刀上锈，那铁皮上锈，时间长就糟了了，就烂个大窟窿。所以就是出现一些血压高突发脑出血的，血压高突发心梗的，垃圾清不出去，40-50岁血糖高尿酸高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这次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啊，参加的人群40岁以上的都要参加，都要吃。这也就导致我们这次活动过程当中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哎，操心，有点啥好东西惦记着孩子。一些老伙伴呢订的30赠15的，有的拿了2份，就是60盒赠30盒，说这90盒咋整啊，他就分呢，老两口吃，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说那个儿子儿媳妇啥病啊，糖尿病，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姑娘呢血脂高、脂肪肝、甲状腺结节，这不都得吃吗？啊，所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老伙伴，那你就得抓紧了，你还赶趟，你还在那拿，这24号我再报名，对不起，没了，咱们活动到今天晚上半夜。

夜十二点。慧心呐、啊，费了这么大劲儿啊，把品质高、效果好的临床上的一线的一个好东西诺莱维牌硒片带给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想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啊，满足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的需求。你看昨天就咱们四平有个姓白的老陈大姐68来电话的，你说他就哭了，把我哭毛了。我说咋的了你哭了？他说慧心呐、啊，我眼睛能看着了。我说这是好事，你咋哭呢？他说我激动了。你说咋回事？他50多岁开始眼睛吧，看啥就花花哒哒的。他寻思花不花48呗。但是人家呢戴个老花镜100多度能看着，他戴老花镜也看不着，心寻思这不是花眼呢，看啥咋一对一对的呢？看啥玩意魂化的俩俩的，说明啥呀？眼睛有问题了啊。到医院一查啊，眼压高，正常人眼压不超20，他都32了。你说这眼珠子胀疼，连着半拉脑袋都疼，他也没当回事啊。这一辈子吧就火了毛子脾气，风风火火的，睡不着觉，半拉脑袋疼，心慌心烦，胆囊炎胆结石，48岁那年胆结石长满了，把胆切除了。从此往后呢，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心脏呢也忽悠忽悠的。那你看看吧，啊，所以啥事儿都是有原因的。为啥他得青光眼，别人咋没得呢？他就说了，他说慧心呐，你说我得青光眼了，我老妹儿比我小4岁，他咋没得呢？我说人家不操心呢。你们家心都让你操了，好像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你说的真对，性格急躁易怒，睡不着觉，青光眼，眼珠子胀疼，这不就滴那个眼药水吗？啊，滴了之后吧开始当点事儿啊，眼珠子说不咋疼了，一量那个眼压呢说16个还挺好的，后来不好使了，眼珠子还疼，扯着半拉脑袋疼，这脑袋一疼血压也高，睡不着觉，就害怕了。怕啥？怕得脑出血。因为他二哥就是高血压180脑出血死的，就这个大姐他二哥同学聚会高血压，哎，也没吃降压药，聚会在那喝呢，干杯呢，出溜到桌底下了，整到医院人脑出血就死了。所以大姐就害怕呀，说妈呀，我要像我二哥似的咋整啊？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哎，这也就是缘分，人呐，谁和谁吧就是缘分啊。所以有啥事儿呢别较真儿，该你啥时候好病，这都是有时间节点的。这老姐姐是前年秋半劲儿听咱们讲座了，哎，无意当中听到我给大家提供诺莱维牌硒片，他寻思寻思，照领照领吧，你说啥药都吃了，试试吧，听慧心老师讲的还怪实在的，他就买了2月的，吃完吧，别说这眼睛不疼了，摸眼珠子也不梆硬了。咱们正常人的眼珠子啥样呢？你摸啊，摸像鼻子头似的，一摸挺软乎的，不太硬啊，这就是鼻子头，这个就是你的眼珠子。如果眼压高了，你摸你那眼珠子就像本儿了似的，咱这额头这本儿喽，一摸是不梆硬的，那就眼压高了。我就教他这笨招，我说你吃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呐，啊，包括呢再配着诺莱维硒片配着吃，因为他眼睛不好要吃这俩
啊，同时他还吃的绞股蓝，哎，这一吃上之后吧，眼压16，眼珠子像鼻子头似的了，也不疼了。关键是他眼睛看啥照以前强了，原先是双影，哎，急了拐弯的，看啥都是不直溜，还有黑点儿，这就是一眼多病，玻璃体混浊呀，啊，黄斑病变呐，还有视神经的出现问题。没想到就吃这个诺莱维西片，配的绞股蓝，还有叶黄素，视力提升了，能看见了。他之前吧，在药店呢也没少买这些什么保健品呐、啊，这个那个的，没当啥事儿。哎，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对症了啊。那接下来他要治疗的方案是这样的：老姐姐有腔梗，供血不足。我这块稍带讲一句，咱们有腔梗的、颈动脉狭窄的、斑块的、供血不足的，现在你容易出现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血管硬化、手脚麻木、血压波动、心脏忽悠忽悠的。所以这当中有一些人吧，他就溜达到他们社区去了，就去点滴去了，心思我年年点半个月，我通通血管。我告诉你，通血管是扩张血管，它就容易造成寒凉，你就容易尿频、没劲儿、腰疼、怕冷，是不是？那么真正的治疗呢，是活血、养血、通血管。那注意，它是活血，让这血动起来；养血，让你的血充足，让血管有弹性啊。哎，活血养血，哎，然后呢，我们呢在和血，什么叫和？让这个血呀，它正常的流淌，哎，别在脉外流，因为不然的话容易引起眼底出血。有的人一吃活血药，眼底出血了。对不对？哎，一活血，血压高了，这都要注意。和血就是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又能通血管。哎，这叫合在一起，它叫活血。哎，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身的病情的不同，要随时跟我汇报情况。接下来像这个老姐姐治疗呢，除了绞股蓝，诺莱维牌西片。可以适当的吃点养血通脉的呀，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不明白给我来电话啊。哎，另外呢，咱们像有一个老姐姐，她家是哪儿呢？是我们呢，就是这个吉林下边九台的。她之前在药店可没少买这保健品，就各种保健品。各种维生素啊，什么治眼睛的呀，什么这个提高免疫力的，他都没少吃啊。当年就在芬兰营养协会马蒂亚斯博士，他就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孤寡老人。这人呐，就怕没儿没女，那到老了真不好受啊。本身眼睛呢就啥也看不着，左眼视力0.1，右眼青光眼，看啥都一个黑影，眼压你们猜到多少？51呀！我的妈呀，51呀！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把他疼的呀，都拿脑袋撞墙。你说80多岁了，谁敢给他做手术啊？风险太大了，医院不敢给做。那你说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那儿掉眼泪，没儿没女，多孤独无助啊！凡是有良心的人也看不了这些呀，啊！而且呢，他还有萎缩性胃炎，你再发展他就是胃癌了。你照这发展，你说这老太太咋活呀？真要说一下子过去了，哎呀妈呀，他享福了。就怕咋的，胃癌他不死，他再折腾3年2年的，你说咋遭罪？眼睛看不着，他再出现失明，你说这罪咋遭？

哎，当时呢，正赶上这个养老中心，哎，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么难，就把她送到救助院了，就开始给她治疗。治疗的方案啊，有一个呢，益气和血汤，就是首先让她养血，叫益气和血汤，就和啊。益气和血汤，首先呢，对他来讲，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既要养血，还要和血，让他有劲儿，解决他的心脑供血不足。然后呢，就把这个诺莱维牌锡片给他搭配上。为什么呢？诺莱维牌锡片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调节抵抗力、防止癌症扩散的作用。哎，就给他用上了。这老太太呀，这个益气和血汤呢，是我开的，就是补气养血，让老太太有精神头，能吃进去饭。这个诺莱维牌锡片呢，当时啊，是我们眼科教授给他开的，就是让他眼睛呢能看得见。你看，不管得啥病，眼睛能看见，人心就敞亮，能吃进去饭，他能睡着觉，这人就能活。就这么，我们俩配合呀，给他治疗了一个半月。这老太太吃饭喝一碗粥，还一个小包子。这个小包子不吃呢，就换成一碗粥，一个鸡蛋。80多岁了，不错了，这是早餐呐。然后呢，你站在他跟前，你伸俩手指头，他知道；伸仨手指头，他知道。哎，你给他拿。包子还是鸡蛋，他能分出来。我吃鸡蛋，啊，我吃包子，他能分出来，说明什么？视力从0.1提升到0.3，这样生活能自理了。自己上厕所，蹲那儿撒尿，旁边有手纸，他知道拿，擦完了扔纸篓里。你看，不用护工照顾了。那就说这种情况。啊，我们好多患者呀，就咱们吉林地区有不少老伙伴，一体多病，眼睛还看不着，儿女还不在跟前儿，啥也不知不懂啊。那姑娘儿子领着上医院查一回病，查的啥结果，啥也不知道。我在接咱们老伙伴电话的时候，有的老哥哥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话直打岔。有的老姐姐呢还颠三倒四，我特意告诉我学生，我说这段别掐哦，留着让大伙儿听听，看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什么状态啊。所以晚年之后啊，让大家知道老来难呐啊。那么到晚年最重要的就是眼睛病，你像那个好多患者通过。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给加上这个锡片了。加上之后呢，没想到能有太好的效果，结果出乎意外，眼睛恢复得好，而且呢抵抗力提升，并且呢血压接近平稳。因为诺莱维牌锡片，它能防止氧化，就是恢复血管弹性。这个氧化可能老哥哥老姐姐说我没有文化呀，你说那氧化是啥意思？就是像我们自行车履带，你骑年头多了，它都冒着口子，那就老化了。我们的血管不也这样吗？它老化了，你不得冠心病吗？你肝脏你老化了，不脂肪肝吗？啊，那你肾脏你老化了，不肾囊肿、肾结石吗？它就出问题了。那么，诺莱维牌锡片就是抗氧化，防止脏器老化，让五脏六腑起到保鲜的作用。啥叫保鲜？你买的菜，你扔外边就搁3天，你搁冰箱里能搁2礼拜呢，还嚼绿呢。保鲜就是能多用一段啊。那我们脏器能恢复功能，是不是让我们人就年轻啊？哎，所以诺莱维牌锡片呢，40岁以后都可以吃，有条件的早一粒儿晚一粒儿，一年吃6个月，起到啥作用？
防止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防癌让你不得癌症，控癌你得肺结节、肠息肉、甲状腺结节啊、前列腺增生，它不癌变呐。这就是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为止呢，9月23号咱们活动啊就到今天最后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那还没有参加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抓紧报名啊。针对咱们有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就是你这个硒含量太低了啊，硒含量低了，一血管硬化，出现呢玻璃体混浊，眼前一小黑点儿，啊，晶状体呢老化，出现白内障，眼前呢就像蒙个塑料布似的，啊，哎，再有呢，咱们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呢，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就是下水道堵了，你说咋的呀？不憋吗？憋的就会出现啥呀？眼压高，那就是青光眼。那么它都是在眼底血管老化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啊。那这个情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啊，它能够疏通眼底血管，让它有弹性啊。眼底血管细呀、啊、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的1/10呀、啊、它没营养了不就老化了吗？打个比方，一棵大树啊，树根子要是没营养了，你说从哪儿先坏死？树杈子、树枝子都干巴枝子了，没营养，一掰嘎嘣儿都折了。那咱们眼底的毛毛细血管，就是全身最细最细的血管，在那末梢呢，啊，它缺营养了就会出现眼底病变。所以有眼睛病的老伙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或者你的眼睛动手术了，青光眼手术了，白内障手术了啊，或者说你眼睛换晶体了，总而言之你的眼睛都是缺营养的，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就是防止那个血管氧化，让它有弹性。氧化就像咱骑那大28自行车，那气门芯儿要是老化了，一拽嘎嘣折了，光剩气嘴子了，那你打气儿没气门芯儿能行吗？它老化糟了了啊。所以眼底的血管啊、神经啊，它是最末梢最需要补硒的，这是咱们有眼病的患者一定要给自己补充硒片啊。这种咋吃呢？早一粒儿晚一粒儿，你就买那个15赠5的，都不用买30赠15的，除非你合并糖尿病了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往往呢得的都是2型糖尿病，以血糖升高伴有并发症为典型症状啊。那么空腹血糖你超过了6.1，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了7.8，那你总量说，哎呀，我空腹都9个了，我餐后都13个了，对不起，恭喜你是糖尿病了啊。那么即便你吃着降糖药、二甲双胍、葛花酯或者达格利净啥的，或者你打着胰岛素啊，德古门冬霜啊、肝经胰岛素啊、什么30啊、诺和益啊、诺和营啊等等吧，别管你整啥，你离不开这些东西。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它并发症是慢慢慢慢的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有糖尿病的老伙伴，你支棱起耳朵，你好好听，就算你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你血糖说我控制的怪好的，注意了，它并发症啊也会来到哪儿呢？就先到眼睛，眼睛看啥模糊，你这个时候如果检查说有咱们的视网膜病变，可以长期吃点呢一开叫伊基泰长荣酶，搭配着诺莱维牌硒片，
就是保住你这眼睛，别让它发展，咱可别瞎啊。再一个呢，就是心脏，往往会出现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的滋滋的疼，说明什么？气阴两虚，气虚你没劲儿，拿不成个儿；阴虚你口干，眼睛干吧，嘴干吧，尿尿焦黄，沫子多，大便也干啊，不干你也拉不出来，手脚麻木，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老太太容易得尿道炎，小便疼痛刺挠，老头呢容易得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热，这都是血糖高造成的，你的血管老化，垃圾多，脏器功能下降了，听明白了吗？肝心脾肺肾，还是你的肝心脾肺肾，你检查它也没坏，它也没长啥，但是缺血了，没营养了，垃圾多了，所以这个心脏是闷的，老想哎呀，长拔一口气儿，憋闷气短，腿脚是沉的，啥也不干身子沉，这就是自由基多，就是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垃圾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吃啥了，哎啊，拜阿司匹林，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有的人呢不幸就得了心梗啊，毒70%以上，要你做支架搭桥，之后呢你必须要吃什么呢？单抗双抗，比如说拜阿司匹林，阿托法他汀，还有呢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啊？哎哎，吃啥呢？像降压的你吃拜辛酮，是不是啊？这些你都要常吃着。那这些之外，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可不是完事儿了啊。那你看咱们有一些老伙伴，他就出现什么现象了？出现并发症了啊，手脚麻木，浑身没劲儿，小腿浮肿，这就是脏器老化啊。哎，你看有的人吃啥呢？吃这个薄利维，你做这个心脏支架搭桥了，是不是要吃薄利维呀？啊，吃这个拜瑞妥呀，还有这个可定啊，这类的，是不是老伙伴们？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吃归吃啊，它也是长期以来会导致血管老化，就血管糟了了，动脉硬化，你会缺血缺氧，自由基垃圾多，身子沉啊，会出现我们肾脏的出现肾功能下降，有的就有蛋白尿了，尿尿沫子多啊，特别是手脚麻木的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在治疗的同时，你就把诺莱维西片吃上，它防止你血管的老化，清除垃圾，提高你全身的抵抗力，尤其这个时候天呐，眼瞅着凉飕飕的了啊，咱们本身就有这个慢性病，你就不扛磕的了，就要给自己呢，哎，及时的防止血管老化，给自己吃上早一片晚一片，让我们冬天呢血糖稳，不住院不折腾，并发症给他控制住。这是今天讲到糖尿病和眼病的患者，你要参加活动。这次诺莱维牌西片的活动呢是最便宜的一次，78一盒。哎，昨天我讲完吧，有好多老哥哥不得劲儿了，说你说慧心呐，我还真这么想嘞。前年呐，你给我们整的是100块钱一盒呢，都98了啊。当时我吃挺好，今年呐78，我还寻思前年你看多花钱了，这么想是不对的啊。慧心是想着招的，让你们能少花就少花，但是这个78不能总有，就这一次。咱们把丑话说前边，如果明年再给你们整诺莱维牌西片，说涨到108，涨到128，你别找后账，你别说那去年还78呢，你别说那话啊，这个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咱们呢过这村没这店，我把丑话说前头，赶到哪把是哪把，所以这次吧抓紧参加啊，然后接下来的我们下一步治疗啊，我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有脑梗的，有脑血栓的，有糖尿病的，有心梗的，还有风湿的。

0: 这几类患者，你们可到时候了。出现了脑袋沉、胸闷、腿脚麻、冰凉、没劲儿、胳膊腿硬，这些事儿咱们怎么治啊？你暂时等两天，你不要盲目的去说我呀，我通血管去了，我年年通半个月，你先别去，不要盲目。慧心的正在着手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就是保心脑护肝肾，调整血糖养筋骨，和血通络，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平安过冬的状态。慧心正在着手办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耐心等待啊，要参加诺莱维牌西片的抓紧报名。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

0: 小姐姐，说一下啊，咱们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登上记的，肯定有你们的。啊，陆陆续续的这两三天呐，大家就都能接到了。那么接到之后呢，就开始服用啊。
1: 那我吧，我是前两年主任我检查出我这个结节是0.8×0.56厘米，边界不清晰，四壁不光滑。大夫让我做手术，我没有做。我做手术，我想有，我知道有风险。再说了，甲状第一，它是第一防线，免疫力第一防线。我怕做了免疫力低下了，我都70多岁了，我不想遭那个罪。又让我做穿刺，我也没有做。我现在就是用小骨兰维持现状。我吃的小骨兰挺好，他大夫说我，说我要是不做手术，不做穿刺，就将来就是癌变。说我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知道是啥是啥吧，我也没做，吃的小骨兰，主任可好了，我没往前发展。现在挺好的。完这次你又是给我们争取西天，我更有希望了。我知道，我听以前我就听过讲过，西天能防癌治癌，它是长寿，巴马呢就是长寿村。那我当时我挺可高兴，再有这个西天，我对着吃跟着小虎兰，再我顺便让您给我指导一下，等我要拿到手了，我这个病应该怎么吃，请你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老姐姐，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大，边界不清，表面不光滑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说带毛刺儿的，这样呢，比如说你这人呐，长的结节啊，我们主要看它的形态，包括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啊、甲状腺的，包括痱子的。如果说它表面呢光滑，边界清晰，多大多大，这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如果说表面不清晰，不光滑，这个呢说有可能不太好，但是也不能100%说这个人就是癌症。为啥要你做穿刺呢？人家就想确诊。但是呢，说我们70多岁的人了。啊，能不动它就不动它。这个甲状腺它属于内分泌系统，它跟我们这几个脏器都有关。甲状腺女同志来讲，跟你肝胆关系特别大。听你说话呢，也是个性格急躁，哎，风风火火的人。
1: 对，
0: 平常啊，像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愿意长东西的体质。说明什么？有气瘀，有血瘀。气瘀呢，就是肝郁气滞，爱生气，爱着急，
1: 爱
0: 上火
1: 了。主任
0: 啊，这样的人呢，他就容易睡觉不好。那火大人睡眠不好，那么就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呢有心肌缺血、冠心病。再一个，在肝上就容易出现脂肪肝。肝胆横逆就导致胃湿和降，所以往往这样的人他胃肠都不好，胃不好，大便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要注意查你的肝胆彩超、胰腺彩超，包括肾的彩超，就这上也容易出现长东西，结节啦，哎，结石啦，就容易这样啊。
1: 那我胆也不好，胆上回做胆壁粗糙，
0: 说胆壁粗糙欠光滑，就是所说的胆囊炎。那么胆囊炎的症状说是啥？一，口干口苦，
1: 都有这症状。
0: 哎，胃胀、打嗝、烧心，
1: 不消化，
0: 还容易半夜睡不着觉。
1: 哎，
0: 胆囊炎呢，它容易。胆气上犯心，出现一个心虚胆怯，就人这个心脏吧，他总是胆儿小怕动静。
1: 那来个电话铃响，给吓我一跳。

0: 哎，你看这个胆，说我就有点胆囊炎，因为西医吧，他不讲辨证，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脏腑辨证，你一个人是个整体，五脏六腑之间它是相互配合的，啊，所以说出现胆囊炎，这个人就心慌心烦，半夜睡不着觉，
1: 都有。
0: 哎，说慢性胃炎，特别是那个有的人得什么呢？反流性食管炎。
1: 那嘴就老反着，有异味儿。
0: 哎，口干、嘴难受，那口腔有异味儿。再一个，他这个胆的热往哪儿走呢？容易往脑袋上走，走到脑袋就容易眼睛不舒服。
1: 那我眼睛也视力也不好。
0: 哎，比方说偏头疼啊，耳鸣、脑鸣啊，半拉脑袋疼
1: 那
0: 啊。
1: 脑瓜仁疼。
0: 哎，这都是你看一个胆囊炎，说中医大夫咋这么厉害呢？哎，中医大夫就能知道你就是他连带的这些症状，啊，哎，所以这种情况往下来，一旦胆扰乱心有热的时候，就会出现偶尔的不经常那样尿频、尿急、尿热，还说小便频，尿不多少还挺热，就容易这样，啊。
1: 他得老上厕所，我一次尿不多少，还憋不住，主任。
0: 嗯，他最容易出现一个症状呢，就是眼睛干涩、腿脚抽筋儿。
1: 那睡着觉，半夜就腿就抽筋儿。
0: 哎，这有的人说抽筋儿跟他有个啥关系？缺钙吧？哎，说补钙了，那不，他怎么还抽筋儿呢？因为肝主筋，就是一个容易造成的血管的硬化。所以你看那个锡片，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抗氧化就是防止动脉硬化，对手脚麻木、抽筋儿效果好。清除自由基，对体内的垃圾、血脂、血粘啊、血糖这都有好处，调节抵抗力，尤其对甲状腺、甲状腺的结节、痱子的结节、直肠的息肉，它有一个防癌、控癌、防变化的一个作用啊。可以长期配合着，每年呢都吃这么6个月啊，解决人免疫力低下。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人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啊，各个脏器长一些非法建筑物，啊，血糖、血脂、血压容易高啊。所以这个情况，特别是你搭配绞股蓝吃，它俩配合非常好。绞股蓝呢，你就一天3次啊。
1: 那我一天3次，1次3粒，这么吃对不对？
0: 对，一天3次，1次2粒就可以。
1: 啊，我吃3粒。
0: 啊，根据个人病情，病重的，你看心梗做过支架的，脑梗、脑血栓有后遗症的，我让他吃3粒。哎，如果说我症状并不算太重，我没做过支架，我也没有说半身不遂，那你就吃2粒
1: 我
0: 啊。
1: 吃2粒，
0: 嗯，
1: 啊，谢
0: 锡
1: 谢。
0: 片呢，正常啊，就是每天1次啊，每次1片儿。但是呢，你这个年纪了，又有甲状腺结节，就可以早一片儿，晚一片儿。
1: 那谢谢老师指导我。
0: 嗯，好，不客气，老姐姐啊。哎，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0: 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
1: 三条区新龙山镇的，
0: 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6岁。
0: 哦，好，老姐姐，66属啥的？
1: 属牛的。
0: 哎，好了，姐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听说你那嘎达又给报整芯片了，我想报点儿啊。
0: 啊，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能拿到啊，在活动当中报名了吗？
1: 报名了，
0: 三两天就都能收到了啊。
1: 啊，
0: 哎，报上名就等待啊，老伙伴们，那把情况说说，老姐姐，你具体啥情况？
1: 哎呀，我这具体情况的病就多了，你说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袋里头总是晕的，血压不高的情况下时候也晕的。
0: 高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1: 高的时候最高时候是170，
0: 低压呢？
1: 低压100，
0: 那这可高了。你吃的啥降压药啊？
1: 绝沙坦，安路地绝沙坦赛琴片，
0: 清路赛琴呐。
1: 嗯呐。
0: 那血压控制怎么样？
1: 最近还行了，控制的。
0: 现在天儿吧，早晚凉，中午呢暖和。这个血管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人这脑袋就忽悠忽悠的，这两天都觉着不得劲儿。
1: 你说李老师，我这脑袋是走迷糊，你咋是睡不着觉啊？
0: 哎，样样来。你现在吃着斜沙坦、清路赛琴，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1: 我前天量是90/140。
0: 那这个降压药一天吃几次？
1: 一次啊。
0: 一天一次，血压90/140。你这岁数就行，就别高也别低，就这样正好。
1: 啊
0: 啊，就这样正好。要是再高点了，那就不行了。
1: 我要是迷糊，李老师，我要是迷糊大劲了吧，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啊，迷糊大劲上不来气儿，脑袋不会上不来气儿，脑袋只会迷糊，脑袋疼。所以说，用降压药控制在140/90行，血压巩固好。但是现在这个上不来气儿，我们就考虑心脏了。你心脏啥感觉？
1: 这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像接不上气儿似的，来那个劲儿。
0: 上医院做过具体检查吗？
1: 我前阶段检查心脏没啥问题呀。
0: 心脏没问题，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查哪儿？告诉你，查你的肝儿啊。
1: 查肝儿啊？
0: 你都查啥了？
1: 查脑袋了。
0: 脑袋查出有脑梗吗？
1: 有脑梗。
0: 是多发性腔梗还是什么样的脑梗？
1: 就是脑梗，不是多发性的。
0: 就是脑梗。你走道有障碍吗？
1: 走道没有障碍。
0: 走道没障碍，这个血压140/90，吃着降压药查出来有脑梗。你马大进脑袋迷糊，迷糊就是走道大头沉，深一脚浅一脚的。
1: 有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0: 迷迷糊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现在还要回到上不来气儿这儿啊。这个你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心慌吗？
1: 心有点慌。
0: 嗯，口干口苦有没有？
1: 有时候口苦，不总那样。
0: 嗯，眼睛啥感觉？
1: 眼睛没啥感觉。
0: 照镜子能照镜子吗？你照照镜子去，我看看你舌头。
1: 舌头舌苔白，两边不红。
0: 舌苔白厚不厚？
1: 还不算太那么厚的。
0: 舌头尖红不红？
1: 不红。
0: 那这个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考虑啥呢，老姐？两边肋叉子疼不疼？
1: 不疼。
0: 两边肋叉子不疼是不是啊？
1: 嗯嗯的。
0: 哦，那你上不来气儿，同时还有个事儿，老姐姐查没查过甲状腺呢？
1: 甲状腺没查呀。
0: 脚不脚的大脖子那块憋挺发紧？
1: 不紧吧，不憋挺啊。
0: 脖子不难受啊？
1: 不难受。
0: 嗯，那个这个什么情况下犯病？
1: 就有时候就是8点半以后时候犯病，犯到下午1点到2点之间，这个之间，完他就是正有点正常了就。
0: 早晨8点半呢？
1: 嗯呐。
0: 犯病，你中午睡觉吗？
1: 不睡觉，黑天都不睡，白天更没觉了。
0: 啊，到下午几点能消停，能得劲儿点儿？
1: 1-2点钟吧。
0: 1-2点钟就好受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心就不难受了。
1: 嗯，完就跟正常一样了，就能接上气儿了。
0: 你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1: 晚上不睡呀。
0: 成宿不睡啊？
1: 嗯呐。
0: 这种情况有多少年了？
1: 这种情况是最近是1-2年，以前还能睡个点儿。
0: 以前睡眠就不好是不是啊？
1: 是
0: 啊，最近1-2年成宿睡不着。那么睡不着的时候你吃安眠药吗？
1: 我没吃安眠药，
0: 啥安眠药也没吃，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别吃，吃安眠药更不好调，安眠药是抑制你神经的啊。那在这二年前呢，老姐姐家里有过啥事儿吗？咋引起来的，知道吗？
1: 这个就是我老头去世之后啊，我就得上这个病了，那敢轻啊，轻咱没当儿，没当儿，没当你回事儿啊，完了这几年就严重了。
0: 嗯，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啊。
1: 嗯嗯。
0: 这个是啥病呢，老姐姐？现在看吧，你脑袋有脑梗，但是不至于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个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
1: 啊。
0: 哎，口干不干？
1: 可有时候干，不总那么干。
0: 晚上睡觉这一宿上几趟厕所尿尿？
1: 我建议不上厕所还。
0: 晚上不上厕所，白天呢？
1: 白天得去个五六趟吧。
0: 啊，喝水还行是吧？
1: 那喝水还行，一天不少喝水。
0: 嗯，这个是心肌缺血来的，老姐姐。
1: 啊。
0: 就是早晨心肌缺血，再一个老姐姐，你这个有点受没受到惊吓呀？
1: 没受到惊吓。
0: 啊，没受到惊吓呢，跟情志不，你老伴儿啥病没的？
1: 喉癌。
0: 哦，那他在查出喉癌之前，讨论了几年呢？
1: 他将近一年就没了。
0: 啊，一年就没了。嗯。
1: 嗯。
0: 嗯，老姐姐，你这个病呢没大病，你不用担心。啊，现在呢，你要做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血压，咱们一定要三天五天的就量一量，家里有血压计吧？
1: 我就上诊所去量的，家里那血压计不准呢。
0: 不准就上诊所量去，咱硬可给他点钱啊。
1: 嗯呐。
0: 哎，量你就是一个礼拜最少量一回，完了吃降压药，保证血压140-90就不能再高了，这是上限了。
1: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不配点啥药吃吃啊？我这脑袋迷糊呢。
0: 嗯，脑袋迷糊呢是脑梗，脑袋迷糊是脑梗后遗症造成的脑袋供血不足。心脏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1: 给我调了点啥药
0: 啊？我告诉你吃啥药。你手上现在有没有绞股蓝？
1: 没有啊。
0: 嗯，没有绞股蓝。这个硒片你拿到之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啊。
1: 嗯。
0: 哎，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它清除自由基，防止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肾，这它有好处。然后啊，你去吃点儿复方丹参片儿。
1: 复方丹参片。
0: 嗯，这有绞股蓝，这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绞股蓝就治脑梗后遗症和冠心病，是半个月脑袋就能清亮。
1: 嗯。
0: 但是你没有呢，现在只能吃着点儿小顶着药呗，复方丹参片配合硒片吃啊。
1: 嗯。
0: 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复方丹参片按说明书吃，都能记住吧，老姐姐？
1: 啊，
0: 哎，别的不用了，别的睡不着觉啊。你这样，其实应该呀，给你开点小汤药。你自己能熬汤药吗？
1: 我没熬过呀。
0: 你说这，你说，60岁了，家里都有啥人啊？
1: 就一个儿子。
0: 儿子经不经过你啊？
1: 都在市里上班呢，没时间。
0: 你这老妈一宿宿睡不着，你看着没有？大家听听，总睡不着觉的人思维混乱，睡不着觉的人，睡眠不好的人思维混乱，脑袋不好使，思路不清晰，一阵阵脑袋不好使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姐呀，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吃，复方丹参片你吃。然后吧，那你只能买点安神补脑液喝了。
1: 安神补脑液呀？
0: 嗯。
1: 嗯。
0: 靠牌喝吧，多买点，一天早两支晚两支。
1: 嗯。
0: 啊，这都是便宜，小药便宜，靠牌吃一段。
1: 嗯、
0: 啊，别着急、
1: 嗯，
0: 别焦虑，因为你口还不咋太干，有口干口
1: 口
0: 干也不好。正常的，我应该给你开汤药。但是你自己你熬不好，我看你这心神散乱的，我也怕你烫着。复方丹参片安神补脑液配合硒片吃啊。
1: 嗯
0: 嗯，好了，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 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病。

0: 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少的新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老师啊，我总是胸闷气短，经常感觉到心慌，心里总是莫名的咯噔一下似的，我这情况会不会是冠心病啊？因为我从来我没上医院检查过，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应该吃点什么药？那么你像经常胸闷气短，包括心慌心悸，你像刚才啊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心脏总是莫名咯噔一下，那或者说心口窝感觉莫名一下发紧，这都叫心悸。那么出现这些情况不一定就是冠心病，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你比如说第一个，有没有感觉到心口窝像有块大石头压住一样的感觉，就总感觉

喘不上来气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啊，有的时候啊，还会感觉到心跳加快，心慌心悸，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第二呢，看你有没有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疲惫不堪，不想说话，不想动，啊，就感觉乏累，啊，你看你有没有？第三呢，你看你有没有头晕脑胀，特别是刚一起身的时候，头发晕，眼睛模糊，甚至站不稳的情况，你看你有没有？如果我说这几点情况你都有，那你真得上医院做个心脏检查。如果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就可能并不是你心脏的问题。我说的并不是心脏问题，是你的心脏啊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所以从中医这角度讲，你这就属于什么呢？气滞血瘀导致的心脏不适。所以你从中医角度治的话呢，我建议你首先就是先化瘀。很多人说用不用补补气血啥的，你记住了，补气补血这属于锦上添花，气血属于锦上添花，属于中医养生保健。你现在已经出现症状了，已经出现病痛了，所以我们要以解决病痛为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光说你补气血，你现在心脏这块血管神经脏腑组织都淤堵着呢，都不通呢，你就及时补了，那气血它也过不去啊，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呢还是以先化淤堵为主。这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你得先把地基打牢了，对不对？先打基础。所以我建议平时啊，有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症状表现的，你比如说我检查啊，我去到医院了，又做 B 超啊，啊，甚至又做心电图啊，还啥事都没有，但是呢，还就有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些个症状表现，就说明现在还没涉及到心脏问题，只是有了简单的症状表现，所以你就尽快的去化瘀堵。你是自己熬点舒心汤啊，还是说吃点现成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都行，你无论用哪一种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就想自己熬点，那你就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龙骨是15颗，丹参是10颗，沙参是10颗，黄柏5颗，牡蛎是15颗，就这么5种药，你一天呢得保证至少喝上2遍啊，最好是能喝3遍，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怎么熬这个药呢？你打我们那咨询电话啊，我们医务人员呢他会详细的去告诉你怎么熬。但是我给你点建议啊，你别让药房熬，最好就是自己熬。药房熬的那东西啊，清汤寡水的，跟你自己熬那效果是完全两回事儿。你说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不了，我还想让这效果啊好一点，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深买的药现在有没有啊，现在多少钱，因为之前一直缺这个药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这些老伙伴有的呢还欠人家这药呢，所以你再咨询一下，因为每天需要的人很多。那有人就说了，说导师啊，什么情况就可以确定有冠心病呢？你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你都有，甚至同时还有心绞痛的表现，包括做一些检查，你比如说我做心电图有 ST 段上台，这就说明你心肌缺血有坏死啊，有心肌坏死，或者树脂传导阻滞啊，心律失常，或者做心脏彩超出现心脏左室肥厚，这些都可以作为确诊你冠心病的依据，包括冠脉 CT、 冠脉造影啊，确诊冠心病那就更准确了。这一说冠心病心绞痛啊，昨天给大家讲完以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他说老师啊，我今年53岁，

也是一名心梗患者，我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我也希望你能把我的情况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说一说，通过我的经历呀、啊，让大家呢引以为戒。他说我是去年二月份得的心梗，在这之前呢，我不知道啥叫心梗，啊，什么叫冠心病啊，啥叫心绞痛啊，我都不懂。他说那天呢，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他说我突发急性心梗之前身体有一些个征兆的，但是我没注意啊，我始终我没往这方面合计啊，你看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而且平时我也没啥事，所以我就根本没往心梗这方面去想。就我那段时间呢，就总有一种什么呢，吃饭被噎住的那种感觉，这嗓子特别不得劲儿，就总像吃东西着急了，或者是太干了，啊，吃鸡蛋是吧？有那个鸡蛋黄噎的那个嗓子眼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就是没往心脏这方面去想，啊，谁能想到它和心脏有关系啊？在嗓子眼这儿，他说前年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师傅，就是得的急性心梗去世的，所以呢，我这也有所防备。家里有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我全准备了。因为过去我这工作单位应酬特别多，一个月30天，大概得有20天是陪客户吃饭喝酒的，加上我睡觉睡得特别晚，尤其我还有糖尿病病史，到今年啊已经13年了。那我又有高血压，我父亲就高血压，所以呢，我也有所防备。但那天呢，就突然间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流汗特别多，前胸胸骨这块就疼得特别厉害，所以当时呢，我就想到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啊，拿出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拿了10粒，我就含在这舌头下边了。他说我就等着缓解，但一直也没有缓解。那天呢，正好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啊，孩子出去了，爱人上班了，所以家里也没有人。我这就靠在沙发上，啊，始终就是胸口疼，流汗特别多，就上不来气儿。所以我一看吃的救心丸没缓解，我就自己穿上衣服了，我就下楼了，开车呀，我就往家附近的医院走。后来大夫说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啊，不能动，得打120。但我当时始终就没往心梗方面想。到了医院之后，躺在救护床上那一刻，急诊的大夫和护士啊，就给我扎了溶栓针，鼻子上给我挂了氧气，又给我做的心电图，然后又抽的血。他说当时啊，我就逐渐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好像跟大夫说，我说等会儿我媳妇来啊，告诉她这事儿啊，别告诉我妈，因为老人岁数大了，怕告诉完之后啊着急上火。完急诊的医生就安慰了一句，说别急，都到医院了啊，等一下看那个检查结果完再说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已经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啊，有那种濒死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脑袋中啊只有两个念头，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等心电图结果出来啊，抽血的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说是急性心梗啊，说我那个心肌酶超标都好几百倍，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最后就确诊了，就是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大夫就说啊，说你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做了很多错误的事儿，不应该动，包括上下楼，完事你还自己开车往医院来，包括犯病时候喝凉水，这些呀都是心梗患者不允许的。后期医生说你这身体还年轻啊，抗造，你要换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可能直接就过去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啊。后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也是听我爱人跟我讲的。他说和孩子到了之后，大夫就跟他讲说现在这情况很危险，急性心梗，就问有没有冠心病病史啊。媳妇说不知道啊，

但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大夫就说了，他这情况啊，得赶紧的做介入手术，首先得做一个冠脉造影，看看究竟是哪儿堵了，然后呢，直接就给支架。所以当时做了一个冠脉造影手术，看了一下主血管，说已经堵了98%了。当时医生啊，就问我爱人，说做不做支架？我爱人说，如果不做呢？不说支架不好吗？那医生直接就回答，不做他可能现在随时心脏猝死，那现在已经心衰了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心肌坏死了，所以你赶紧拿主意。最终呢，我爱人同意了做支架。他说由于我堵的这个位置啊，放支架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手术做了2.5小时啊，支了2个架。手术后被安置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观察24小时。由于刚开始的时候浑身插的都是管子，还有这些监测器什么的，手腕上啊还有那个止血用的绷带啊，压得很小胸闷，血压一直是在低压50高压80。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合计，我这才50来岁呀、啊、以后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是我呀？啊，他说我还在钻牛角尖，觉得不公平。你说我才50多岁，为什么就是我呢？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你说上边有4个老人，下边还有孩子，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心里一直很难受。但就像老师说的，我这就属于啥呀？大难不死的人。那还有那么多没的呢？那么多猝死走的呢？啊，我还没死，这就是幸运。所以出院的时候啊，大夫就特意叮嘱说，你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这几个药啊，你不能停啊，你得终身服用。你就即使不终身服用，你至少3年内不能停。那大夫讲话了，你已经下了2个支架了，再淤堵可能就支不开了，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得注意，心脏一定要注意，别累着，少生气。所以在出院的时候啊，我始终啊都是胸闷气短，没有劲儿，这个表现一直都有。我爱人呢也是反复问我，会不会支架没支好呢？都支架了，怎么还依然胸闷气短呢？还依然浑身没有劲儿呢？尤其心脏一直表现没有劲儿。他说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一般做完支架之后，很多人呢都是我这症状，依然会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依然心脏没劲儿。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躺在家里，也上不了班啊，哪也去不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他说我每天只能躺在家里啊。那段时间听到老师讲课的，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就像老师说的，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注意啊，就是拿命换钱，一个劲儿的使劲造，结果呢也没换来钱，完还早早的来了大病了，50岁就心肌梗死了。只是幸运，跟那些个死的人比，我还活着。因为吃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啊、瑞舒伐他汀这几种药，吃了能有半个月以后，一直就感觉到胃疼啊，胃特别不舒服。所以正好赶上舒心颗粒的医疗活动，完每天呢给心脏化淤堵，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一遍，现在已经用了能有1个多月了。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不再那么压气了，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啊，就那种感觉没有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那种大石头压着心脏的感觉也没有了。唯独现在是什么呢？还是没劲儿啊。现在在屋里能活动了啊，比如说下床啊，走到卫生间啊，走到厨房啊，这都行。他说你看我也尝试下楼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俩腿没有劲儿，尤其上楼的时候啊，这俩腿呀、啊、没有劲儿啊，上不动啊。

0: 气是越往高上，这个心脏胸口啊就越感觉紧啊，就有憋闷的感觉。但整个我也发现了，我这身体都是往那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睡觉也行了，吃饭呢也比往常吃的多了，但你要说跟没病之前比啊，还是不行啊。他说我现在呀，我就感觉什么呢，可能也是受这个病带的啊，我现在干啥都慢，就像做慢动作似的啊，说话也慢，吃饭也慢，走路也慢，什么都慢，动作也慢，其实呢就是没有劲儿，也不知道这一场病啊把我这劲儿给弄哪去了。但整体吃这个参柏这药，这病啊还是朝那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老师啊，我今天我把我这个病的情况啊从头到尾的我都跟你说了，我希望你把我的情况你跟大家讲一讲啊，都引以为戒。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平时千万别大意，这个心梗啊指不定什么时候来，大家都得小心点。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这个病情啊我一定会如实的转达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也让大家呢引以为戒。同时另外呀，我也祝愿你早日康复。他说谢谢您老师，但是我这里呀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听你讲到一个沈阳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啊，那个人直到现在一直右侧不好使，说话呀走路啊始终没有恢复正常。他说你建议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来治疗。那个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符合标准不？我虽然说50多岁，可我这身体啊我总感觉跟那70多岁似的，所以你看我能不能也用点啊。因为我听你讲了啊，我现在呢也想补补精血，修补修补我这心脏这块，因为我始终心脏没有劲儿，我也想补一补我坏死的这块心肌。所以老师啊，你能不能也帮帮我？我说行啊，好啊，我一定要帮你。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手里攒了一点钱啊，我也怕我这病啊落下个终身问题啊，一辈子就这样了我也害怕，所以呢要用钱的地方老师你就跟我直说，那需要我额外花钱的你就说。我说好，我知道啊。我说你现在单位给你正常开支啊？他说一年多没有正常开了，企业现在效益也不好，而且我这是私人企业，企业时间长了我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干，所以我也着急呢，着急早点好，像正常人似的得上个班啊，得有个工作呀，那多少得有点收入啊，再有10年才能退休呢。我说你放心吧，我指定帮你。你包括沈阳的一位老哥也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照顾脑血栓老伴儿已经7年了，老伴儿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啊，这7年呢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啊就有点糊涂了，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今年1月份无意间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他用这个参柏的药。他接着说啊，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呐，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早上开始啊你给他擦擦洗洗啊，换那个纸尿裤啊尿垫啊，包括接的那个便呐，那估计就得忙2个小时啊，紧接着呢就得做饭啊，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喽啊，你不打碎喽他吃不下去啊，得给他打碎喽，完再一点一点的给喂进去。这一忙活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给他活动活动，这样呢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啊，我这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就得过去。你再遇上有的时候便秘 完事呢，给他喝点那个番泻叶，这一折腾就得一天，所以有时候饭都吃不上。啊，老哥讲话了，哎呀，我也80多岁了，有点伺候不动了，我也是强咬牙呀。孩子说不行，那就给送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他要是进去了，都用不了半个月就得交代在里边。那谁伺候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呢，我就不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呐，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啊，那没办法了，对吧？你们愿意往哪送，你们就往哪送，我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啊，我活着，我不能抛弃他。打今年用上300的药之后，啊，这2个月恢复的还挺好。他自己能翻身了，啊，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是说话比之前强多了，啊，尤其吃东西，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啊，去年吃点东西呀，你整得再细，一整也是噎着了，卡着了，那，啊，这现在就好多了，就像老师说的，现在脑血管开始化瘀了，开始通了。脑袋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80了，我就盼着老伴儿的病情啊，能再往上好上那么一步。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你得想着我呀，啊，有好事你得叫上我呀。所以，这一次梅花鹿胎盘饮片给大家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很多人等了很久的，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期望。那么一说这胎盘，你无论是梅花鹿的还是人的，其实自古以来那都是好东西，对不？人的胎盘叫子和车，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就是梅花鹿的胎盘。啊，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呀，那就是什么呢？胎盘里边带着死的鹿崽儿，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儿1万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呢就跟着滑出来了。这时候母鹿它所有的注意力呀，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呢。这时候呢，它用那脑袋啊，用嘴给那小鹿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小鹿就逐渐的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那个鹿胎拿走。要不然的话，那瞬间母鹿就把这胎盘给吃掉了，因为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津补血，吃了鹿胎下奶，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你看过去皇帝皇后。啊，那爱妃只有这些人能吃上，你就一般的媳妇儿都不行，得皇后，得爱妃。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他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大病打那个干细胞，包括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10来万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但是他怕死。很多有钱人呢，他还怕老，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3针几针呐、啊，那么打，10来万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那就是从脐带血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 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了一阵台风，给这房子摧毁了。我现在呢，用这个高科技的手段、高科技方法，给这台风啊给赶跑了。这个台风是被赶跑了，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房屋的破坏是不还在呀？这就相当于说，你治病用深白，那大家都知道，那台风走了之后，损害的家园是不是咱们得修补啊？是不是得重新的去重建呢？哎，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这回明白没？那么我们用这深白啊，就相当于把这台风给赶跑了；用这梅花鹿胎盘呢，就相当于在重建。你看今天23号。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领导啊，头2天就已经碰过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让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今天是23号，梅花鹿胎盘呢，给咱大家免费试用的第2天，啊，咱不说了吗？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是免费给你的，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效果啊。那么咱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打电话报名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今天是第2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反正就这3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报好名呢，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那直接给你邮寄到家。所以啊，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跟工作人员呢，把你的姓名报好了，啊，尤其你的家庭地址、你的手机号，咱别弄错了，别到时候这快递呀，他联系不上你啊，送不出去，又给退回来了，你就白忙了，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他腿脚不好，那有的讲话了，上下楼不方便，有的呢，出不了屋，走不了远道。啊，那怎么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所以你的地址啊，你就得留详细了，他就直接给你送到手了。咱们呢，就是为了方便啊，实在不行的话，讲话了，你给我送到这个小卖点，完了之后我上小卖点去取，不也行吗？对不对？主要就是方便一些，知道吧？我这呢是真心实意的去送啊，大家伙呢，你需要免费的打电话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一小盒，是7支，能让你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呀、啊，你也用一用，对不对？咱说的千好万好啊，不如你自己尝试尝试，你自己感觉到底好不好？可以这么说，梅花鹿胎盘这是最好的中药补药了。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你的肾，多好啊！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 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通电话，她那边那个电话信号不是太好，说话呢我这也听不清，滋滋啦啦断断续续的，大体是怎么回事呢？听她邻居介绍的，说你这病啊有右任就好了，他就能给你治好，就这么个意思。他主要是怎么回事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最困扰他的是耳鸣，耳朵总响。这耳朵响啊，无非你记住就两种原因，一个是累的，一个是气的。但是大妹的这个耳鸣这情况呢，让我说呀，既是累的也是气的。说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大妹子啊，给人家儿子带孩子，可能因为带孩子想法不一样，她说东儿媳妇说西，有时候整的就挺不愉快。儿子呢在中间呢也不会调节，有一天这和儿媳妇就因为给孩子喂奶就这事儿吵吵上了。儿媳妇就说呀是2个小时一喂，完了之后呢这大妹子呢作为老婆婆的讲话呢，我经常喂啊，就3个小时一喂就行。你看就因为这1个小时的事儿，这婆媳之间呢就干上了。这儿媳妇一句话给大妹子整伤心了。儿媳妇说啥呢？说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你，你看着没？就这么一句话啊！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这大妹子气也上来了啊！你不相信你还用我？那你自己花钱找人去吧。俩人呢就在这边吵吵，儿子在中间呢就左右为难。你说一边呢是亲娘，一边呢是媳妇儿，这你要儿子有力度啊，你就跟这媳妇儿说啊，你说你怎么跟我娘说话呢？对不对？讲话了给带孩子啊，没功劳还没苦劳吗？一天天也够累的，对不对？别说了，是不是？你劝一劝。这儿子呢就半天没话啊，半天不吱声。你说正常来讲你这能分出对错不？你分不出来呀，对不对？2个小时3个小时的，对吧？那孩子啥时候饿就啥时候喂呗。后来啊，这婆媳之间吵得就不可开交。这儿子站起来啊，摆着2个手说道：“都别吵吵了啊，都吵吵啥呀？

地方，钱没少花，关键这遭罪呀。后来这邻居就说了，说不行啊，你问问那老师。所以他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呀，就是针灸和药并用。但患者表示年轻的时候啊，扎过针灸，晕针。那我建议呢，就是点穴按摩，顺便啊配合参柏还有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一起用。为啥用参柏呢？因为要化瘀。为啥又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因为中医讲了，肾开窍悦耳，所以耳朵的毛病啊，还都是肾带的。你就记住一点，耳朵也好，头发也好，牙也好，二便也好，这都是肾是否健康的一个方向标。那大伙儿啊，都平时的好好养护吧。所以人治病啊，必须得科学治病，必须得怎么的，中西医结合着来。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净吃西药了，图方便、图省事、图快。我意思是啥呀？你得中西医结合来，中药西药结合着吃。就是说你在吃中药的同时，西药也可以吃，对不？那么随着吃中药，你这个体质调理好了，你身体慢慢的它也强壮起来了，这病是不是也好转了？哎，你的一些疾病的症状也减轻了，甚至没有了。完了，西药呢，你再慢慢的给它减少，最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是不是就不需要用药了？但现在大伙是啥呀？就认准个西药啊！我高血压我就光吃降压片，我糖尿病我光吃降糖药，我心脑血管病我就成天吃那个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那不行。就是说，大家伙在吃西药的同时，你能不能啊减少一点副作用呢？能不能做到少一点伤害呢？那有人说，我吃这个药啊，我怎么伤害了？你呀，你打开你那个药品的那个说明书，你去看看吧。啊，别光我在这说，你看看你吃啥药，它都有说明书。完事呢，你仔细的你去看一看。你比方说你吃的是降压药，那你现在你就看那降压药说明书，你看注意事项第一条。损伤肝肾，肝肾不全者慎用，有这样的字没？所以久病伤肾，久药伤肾，这是一定的。一旦肾伤着了，啊，你说它影不影响你寿命的长短？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你都离不开你的肾，因为肾脏是人的生命之根。你比方说一个好好的大树。你把它这树根啊弄得烂巴巴的，那你说这个树还能活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肾都坏了，你寿命影不影响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你吃降压药我不反对，但是你在吃的同时，你要考虑考虑你生命的老本儿啊，夯实夯实你的肾。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是专业补肾的，大补精血，现在是免费试用。你自己呀、啊，借这个机会呀、啊，你吃点儿，咱讲话了，尝尝，你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多简单一个事儿啊！最终不都是你的肾脏受益吗？最终不都是让你好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梅花鹿胎盘饮片你吃上。一方面呢，它能通过补肾去灭你身体里的火，你高血压其实就是肝风内动，啊，就是肝火上炎，说白了就是火，肝火这个火苗子大家都知道，火苗子它是往上窜的，人身体最上面那是哪儿啊？那是脑袋呀，所以高血压病人最容易的就是脑袋出事儿，你到冬天，你到春天。要不就脑血栓了，要不就脑溢血了，要不就怎么的，脑萎缩了，整个问题西药解决不了，啊，西药就是降压，但是高血压不是降压这么简单个事儿，你上午降了，下午血压又高了，你今天降了，明天降压药不吃了，血压又高了，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你来回总那么拉扯似的，最后怎么的，它就绷不住了。讲话他就折了，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气温。

一个血压不稳加一起，这就爱出事儿。所以你想解决，你得化瘀，同时啊，你还得从肾入手。为啥从肾入手啊？因为肾是人的根儿，因为肾是人身体的水脏，肾水上来了，你这个火就灭掉了，那你这个血压就能平稳一些。另外，高血压病人补肾还有一个好处，它能让你这血液更加的干净。你看，肾是利血的，过滤血液的，让血液干净的。你像你那个血粘的，啊，你这血里边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它都能给你过滤，那让你这血液干净，让你的血压平稳，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减轻了？心脏也能吃上干净的血液了，连带着的心脏啊、脑袋呀、都好。所以，对于高血压病人讲，你一定要好好的补补你的肾脏。所以一说补肾，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人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你树高千丈，最终它也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呢？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脏是不是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来讲，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呢，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呢？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的它是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的吃了，女的吃了，它都大补啊。讲话吃了以后啊，腰硬实，腿脚硬实，吃了就行。所以男同志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讲话呢，御用的东西，对不对？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你看那个过年的年画，年画上是不是有那个梅花鹿，对不对？那他怎么不弄个马呀，啊，弄个羊啊，或弄个鸡鸭鹅上去呢？是不是？他这是有讲究的。梅花鹿是神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那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要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看很多女同志啊，尤其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同志，她也不正经吃饭呢，对不对？动不动点外卖，什么米线啦，还有什么那个挺老臭的，那叫什么螺蛳粉，对不对？哎呦，这闻着就不是啥好味儿，但是还吃呢，完了还吃的挺辣，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呀，他这个饮食不行，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紫了吧唧的，有的灰蒙蒙的，有的绿乎乎的，你这也不敢吃啊，最后都让医院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想要这胎盘的，你都得在那等着。等啥呀？就等着那个梅花鹿下崽，它下崽的时候你不能惊着它，
啊，梅花鹿胆小，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饲养员啊，在那盯着。一般生完崽之后，这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这胎盘呢才能跟着出来。啊，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得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话，那梅花鹿马上就给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对吧？你看咱说了，梅花鹿它生完孩子，就生完它那小鹿崽之后，它也身体特别虚弱，它也累，所以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自己也吃，所以你赶紧给它拿起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拿到手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哎，给它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啊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讲话了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你知道，胎盘是母体和胎儿的一个桥梁，胎盘的功能十分复杂，将母体内的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输送给胎儿，并且呢，将胎儿的新陈代谢的产物呢转运至母体排出，同时。还能分泌多种维持妊娠所需要的激素，你像咱们说那个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激素、人胎盘的催乳素等等，同时呢具有免疫保护功能。所以干细胞为啥从这里提取呀？这是人的生命密码，这是人的根基。你就记住一点，胎盘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都是最滋补的东西。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治病啊，治到点儿上；化瘀呢，化到点儿上；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根儿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看，有人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对不对？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到根上。讲话嘞，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往90岁、100岁奔，这多好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给身体好好补补啊。讲话了，夯实夯实。你无论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说到底，啊，你得行，讲话了根儿得硬。所以人活到最后，你发现活啥呢？就活你那肾呐。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补肾呐？它在这儿呢，知道了吧？你看今天是23号，我刚才就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第二天了，你先用一用。对不对？哎，千好万好，到底好不好？你自己尝一尝，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所以今天是23号，啊，给咱大伙开展免费试用的第二天，这个梅花鹿胎盘给咱大伙免费试用，一个人给那一小盒，这一小盒呢，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呢是免费送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第二天，一共就3天时间。

0: 就三天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话，你报名的时候吧，你把你的家庭地址啊、你的姓名啊、电话号码啊，你都给他留好了，说的越详细越好啊，说的准确一些。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腿脚不好，所以呢我们得安排物流直接给您送到家。讲话了，送到楼上啊，送到你手里。有些人还问呢，怎么的他能给我送到家里来呀？的确，你留的地址越详细，他才能给你送到家里，对不对？你光留个小区啊，他给你送哪儿去？也就顶多给你放在门口了，是不是？就你小区门口，你还得自己下楼去取。你告诉他说，在哪栋楼啊，哪个单元几零几，他是不是就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包括咱有的农村的，你把你是哪个村啊，啊，从哪边进呐、啊？是不是到哪儿啊？离你家更近，你都说明白的，他直接就给你送过去了，给你送到家门口。因为咱们考虑到了有很多那岁数大的不方便出门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呢是实打实的，啊，实心实意的送。所以大伙呢，你得免费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领那么一小盒，是七支，能用七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呢，你就好好用一用，对吧？咱们说的千好万好，你没用你也不知道好不好，是不是？还是那话，你用的好那才是真的好。所以呢，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你尝一尝，你试一试。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七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 今天呐，可是9月23号了，诺莱维牌西片的活动剩下最后一天了，就今天最后一天。那咱们绝大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宝贝。因为现在呢，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确实啊都存在呢一个衰老啊，什么情况呢？慢性病一体多病，这已经不仅仅是我们70岁80岁90岁老头老太太的事儿了，40岁50岁60岁的这些中年人，他们的身体也面临着一体多病，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尿酸高、胃不好、血脂高等等。病多，它呢消耗的硒就多，那么一旦身体缺了这种微量元素硒之后，一，人的抵抗力降低，好得病；二，血管老化。老化是咋的了？就是氧化。氧化是咋的了？就是提前糟了了啊，就像那铁菜刀上锈，那铁皮上锈，时间长就糟了了，就烂个大窟窿。所以就是出现一些血压高突发脑出血的，血压高突发心梗的，垃圾清不出去，40-50岁血糖高尿酸高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这次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啊，参加的人群40岁以上的都要参加，都要吃。这也就导致我们这次活动过程当中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呀，哎，操心，有点啥好东西惦记着孩子。一些老伙伴呢订的30赠15的，有的拿了2份，就是60盒赠30盒，说这90盒咋整啊？他就分呢，老两口吃，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爷，说那个儿子儿媳妇啥病啊？糖尿病，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姑娘呢，血脂高，脂肪肝，甲状腺结节，这不都得吃吗？啊，所以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老伙伴，那你就得抓紧了。你还赶趟，你还在那拿稳的呢，那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24号我再报名，对不起，没了。咱们活动到今天晚上半夜12点。慧心呐，费了这么大劲儿啊，把品质高、效果好的、临床上的一线的一个好东西——诺莱维牌硒片，带给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想啊，为咱们老百姓服务啊，满足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的需求。你看，昨天就咱们4平有个姓白的老陈大姐，68。来电话的，你说他就哭了，把我哭毛了。我说咋的了呢？哭了。他说慧心呐，我眼睛能看着了。我说这是好事，你咋哭呢？他说我激动了。你说咋回事？他50多岁开始，眼睛吧看啥就花花哒哒的。他寻思花不花48呗。但是人家呢戴个老花镜100多度能看着，他戴老花镜也看不着，心寻思这不是花眼呢，看啥咋一对一对的呢？看啥玩意魂化的俩俩的，说明啥呀？眼睛有问题了啊。到医院一查啊，眼压高，正常人眼压不超20，他都32了， 你说这眼珠子胀疼，连着半拉脑

袋都疼，他也没当回事儿啊。这一辈子吧，就火了毛子脾气，风风火火的，睡不着觉，半拉脑袋疼，心慌心烦，胆囊炎、胆结石。48岁那年，胆结石长满了，把胆切除了。从此往后呢，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心脏呢也忽悠忽悠的。那你看看吧，啊，所以啥事儿都是有原因的。为啥他得青光眼，别人咋没得呢？他就说了，他说慧心呐，你说我得青光眼了，我老妹儿比我小4岁，他咋没得呢？我说人家不操心呢，你们家心都让你操了，好像离了你地球都不转了。他说可不是咋的，你说的真对，性格急躁易怒，睡不着觉，青光眼，眼珠子胀疼，这不就滴那个眼药水吗？啊，滴了之后吧，开始当点事儿，啊，眼珠子说不咋疼了，一量那个眼压呢，说16个还挺好的，后来不好使了，眼珠子还疼，扯着半拉脑袋疼，这脑袋一疼，血压也高，睡不着觉，就害怕了。怕啥？怕得脑出血，因为他二哥就是高血压180，脑出血死的。就这个大姐，他二哥，同学聚会，高血压，哎，也没吃降压药，聚会在那喝呢，干杯呢，出溜到桌底下了，整到医院，人脑出血就死了，所以大姐就害怕呀。说妈呀，我要像我二哥似的咋整啊？越害怕越睡不着觉。哎，这也就是缘分，人呐，谁和谁吧，就是缘分啊。所以有啥事儿呢，别较真儿，该你啥时候好病，这都是有哎时间节点的。这老姐姐是前年秋半季儿听咱们讲座了，哎，无意当中听到我给大家提供诺莱维牌硒片，他寻思寻思，照领照领吧。你说啥药都吃了，试试吧。听慧心老师讲的还怪实在的，他就买了2月的。吃完吧，别说这眼睛不疼了，摸眼珠子也不梆硬了。咱们正常人的眼珠子啥样呢？你摸，啊。摸像鼻子头似的，一摸挺软乎的，不太硬啊，这就是鼻子头，这个就是你的眼珠子。如果眼压高了，你摸你那眼珠子就像本儿了似的，咱这额头这本儿喽，一摸是不梆硬的，那就眼压高了。我就教他这笨招，我说你吃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呐，啊，包括呢再配着诺莱维硒片配着吃，因为他眼睛不好，要吃这俩，啊，同时他还吃的绞股蓝，哎，这一吃上之后吧，眼压16，眼珠子像鼻子头似的了，也不疼了。关键是他眼睛看啥照以前强了，原先是双影，哎，进了拐弯的，看啥都是不直溜，还有黑点儿。这就是一眼多病，玻璃体混浊呀，啊，黄斑病变呐，还有视神经的出现问题。没想到就吃这个诺莱维硒片配的绞股蓝还有叶黄素，视力提升了，能看见了。他之前吧在药店呢也没少买这些什么保健品呐，啊，这个那个的，没当啥事儿，哎，就吃咱这个诺莱维硒片它好使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对症了啊。那接下来他要治疗的方案是这样的，老姐姐有腔梗，供血不足，我这块稍带讲一句，咱们有腔梗的、颈动脉狭窄的、斑块的、供血不足的，现在你容易出现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血管硬化、手脚麻木、血压波动、心脏忽悠忽悠的。所以这当中有一些人吧，他就溜达到他们社区去了，就去点滴去了，心思我年年点半个月，我通通血管，
我告诉你，通血管是扩张血管，它就容易造成寒凉，你就容易尿频、没劲儿、腰疼、怕冷，是不是？那么真正的治疗呢，是活血、养血、通血管。那注意，它是活血，让这血动起来；养血，让你的血充足，让血管有弹性。啊，哎，活血养血，哎，然后呢，我们呢在和血，什么叫和？让这个血呀，它正常的流淌，哎，别在脉外流，因为不然的话容易引起眼底出血。有的人一吃活血药，眼底出血了，对不对？哎，一活血，血压高了，这都要注意。和血就是既能活血，又能养血，又能通血管。哎，这叫合在一起，它叫活血。哎，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根据自身的病情的不同，要随时跟我汇报情况。接下来像这个老姐姐治疗呢，除了绞股蓝，诺兰维牌硒片，可以适当的吃点养血通脉的呀，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不明白给我来电话啊。哎，另外呢，咱们像有一个老姐姐，她家是哪儿呢？是我们呢，就是这个吉林下边九台的。她之前在药店可没少买这保健品，就各种保健品，各种维生素啊，什么治眼睛的呀，什么这个提高免疫力的，她都没少吃啊。当年就在芬兰营养协会马蒂亚斯博士，他就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孤寡老人。这人呐，就怕没儿没女，那到老了真不好受啊。本身眼睛呢就啥也看不着，左眼视力0.1，右眼青光眼，看啥都一个黑影。眼压你们猜到多少？51呀、啊。我的妈呀，51呀、啊，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把他疼的呀，都拿脑袋撞墙。你说80多岁了，谁敢给他做手术啊？风险太大了，医院不敢给做。那你说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那儿掉眼泪，没儿没女，多孤独无助啊！凡是有良心的人也看不了这些呀，啊！而且呢，他还有萎缩性胃炎，你再发展他就是胃癌了。你照这发展，你说这老太太咋活呀？真要说一下子过去了，哎呀妈呀，他享福了。就怕咋的，胃癌他不死，他再折腾3年2年的，你说咋遭罪？眼睛看不着，他在出现失明，你说这罪咋遭？哎，当时呢正赶上这个养老中心，哎，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么难，就把她送到救助院了，就开始给她治疗。治疗的方案啊，有一个呢，益气和血，叫益气和血汤，就和啊，益气和血汤。首先呢，对他来讲，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既要养血还要和血，让他有劲儿，解决他的心脑供血不足。然后呢，就把这个诺莱维牌硒片给他搭配上。为什么呢？诺莱维牌硒片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调节抵抗力、防止癌症扩散的作用。哎，就给他用上了。这老太太呀，这个益气和血汤呢是我开的，就是补气养血，让老太太有精神头，能吃进去饭。这个诺莱维牌硒片呢，当时啊是我们眼科教授给他开的，就是让他眼睛呢能看得见。你看不管得啥病，眼睛能看见，人心就敞亮，能吃进去饭，他能睡着觉，这人就能活。就这么我们俩配合呀，给他治疗了1.5个月。这老太太吃饭喝一碗粥

买一个小包子，这个小包子不吃呢，就换成一碗粥，一个鸡蛋。80多岁了，不错了，这是早餐呐。然后呢，你站在他跟前，你伸俩手指头，他知道；伸仨手指头，他知道。哎，你给他拿包子还是鸡蛋，他能分出来。我吃鸡蛋，啊，我吃包子，他能分出来，说明什么？视力从0.1提升到0.3，这样生活能自理了。自己上厕所，蹲那儿撒尿，旁边有手纸，他知道拿，擦完了扔支篓里。你看，不用护工照顾了。那就说这种情况啊，我们好多患者呀、啊、就咱们吉林地区有不少老伙伴，一体多病，眼睛还看不着，儿女还不在跟前儿，啥也不知不懂啊。那姑娘儿子领着上医院查一回病，查的啥结果啥也不知道。我在接咱们老伙伴电话的时候，有的老哥哥啥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话直打岔。有的老姐姐呢还颠三倒四，我特意告诉我学生，我说这段别掐哦，留着让大伙听听，看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什么状态啊。所以晚年之后啊，让大家知道老来难呐 啊。那么到晚年最重要的就是眼睛病。你像那个好多患者通过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就给加上这个硒片了，加上之后呢，没想到能有太好的效果，结果出乎意外，眼睛恢复得好，而且呢抵抗力提升，并且呢血压接近平稳。因为诺莱维牌硒片它能防止氧化，就是恢复血管弹性。这个氧化可能老哥哥老姐姐说我没有文化呀，你说那氧化是啥意思？就是像我们自行车里带，你骑年头多了它都骂着口子，那就老化了。我们的血管不也这样吗？它老化了你不得冠心病吗？你肝脏你老化了不脂肪肝吗？啊，那你肾脏你老化了不肾囊肿肾结石吗？它就出问题了。那么诺莱维牌硒片就是抗氧化，防止脏器老化，让五脏六腑起到保鲜的作用。啥叫保鲜？你买的菜你扔外边就搁三天，你搁冰箱里能搁俩礼拜呢，还嚼绿呢。保鲜就是能多用一段啊。那我们脏器能恢复功能，是不是让我们人就年轻啊？哎，所以诺莱维牌硒片呢，40岁以后都可以吃，有条件的早一粒晚一粒，一年吃6个月，起到啥作用？防止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防癌让你不得癌症，控癌你得肺结节、肠息肉、甲状腺结节啊、前列腺增生，它不癌变呐。这就是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为止呢，9月23号咱们活动啊就到今天最后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那还没有参加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要抓紧报名啊。针对咱们有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就是你这个硒含量太低了啊，硒含量低了，一血管硬化，出现呢玻璃体混浊，眼前有小黑点儿，啊，晶状体呢老化，出现白内障，眼前呢就像蒙个塑料布似的，啊，哎，再有呢，咱们有一些患者还会出现呢，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就是下水道堵了，你说咋的呀？不憋吗？憋的就会出现啥呀？眼压高，那就是青光眼。那么它都是在眼底血管老化的情况下出现问题啊。那这个情况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啊，它能够疏通眼底血管，让它有弹

0: 男性啊，眼底血管细呀、啊，多细呀、啊，只有头发丝儿的十分之一呀、啊。它没营养了，不就老化了吗？打个比方，一棵大树，啊，树根子要是没营养了，你说从哪儿先坏死？树杈子、树枝子都干巴枝子了，没营养，一掰嘎嘣都折了。那咱们眼底的毛毛细血管，就是全身最细最细的血管，在那末梢呢，啊，它缺营养了就会出现眼底病变。所以有眼睛病的老伙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或者你的眼睛动手术了，青光眼手术了，白内障手术了，啊，或者说你眼睛换晶体了，总而言之，你的眼睛都是缺营养的。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上诺莱维牌硒片，就是防止那个血管氧化，让它有弹性。氧化就像咱骑那大二八自行车，那气门芯儿要是老化了，一拽嘎嘣折了，光剩气嘴子了，那你打气儿没气门芯儿能行吗？它老化糟了了，啊。所以眼底的血管啊、神经啊，它是最末梢最需要补硒的。这是咱们有眼病的患者一定要给自己补充硒片啊。这种咋吃呢？早一粒儿晚一粒儿，你就买那个15赠5的，都不用买30赠15的，除非你合并糖尿病了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往往呢得的都是二型糖尿病，以血糖升高伴有并发症为典型症状啊。那么空腹血糖你超过了6.1，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超过了7.8，那你总量说呀，我空腹都9个了，我餐后都13个了，对不起，恭喜你是糖尿病了啊。那么即便你吃着降糖药二甲双胍、格花脂或者达格利净啥的，或者你打着胰岛素啊，德古门冬霜啊、肝经胰岛素啊、什么30啊、诺和益啊、诺和营啊等等吧，别管你整啥，你离不开这些东西。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它并发症是慢慢慢慢的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有糖尿病的老伙伴，你支棱起耳朵，你好好听。就算你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你血糖说我控制的怪好的，注意了，它并发症啊也会来。到哪儿呢？就先到眼睛，眼睛看啥模糊。你这个时候如果检查说有咱们的视网膜病变，可以长期吃点呢一开叫一基肽肠溶酶，搭配着诺莱维牌硒片，就是保住你这眼睛，别让它发展，咱可别瞎啊。再一个呢，就是心脏往往会出现前胸后背丝丝拉拉的滋滋的疼，说明什么？气阴两虚。气虚你没劲儿，拿不成个儿；阴虚你口干，眼睛干吧，嘴干吧，尿尿焦黄，沫子多，大便也干啊，不干你也拉不出来，手脚麻木，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老太太容易得尿道炎，小便疼痛刺挠，老头呢容易得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热，这都是血糖高造成的。你的血管老化，垃圾多，脏器功能下降了，听明白了吗？肝心脾肺肾，还是你的肝心脾肺肾，你检查它也没坏，它也没长啥，但是缺血了，没营养了，垃圾多了，所以这个心脏是闷的，老想哎呀，长拔一口气儿，憋闷气短，腿脚是沉的，啥也不干身子沉，这就是自由基多，就是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垃圾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吃啥了，哎，啊，拜阿司匹林 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有的人呢不幸就得了心梗啊，堵70%以上，要你做支架搭桥，之后呢你必须要吃什么呢，单抗双抗，比如说拜阿司匹林、阿托法他汀，还有呢硫酸氢氯吡格雷，是不是啊？吃啥呢，像降压的你吃拜辛酮，是不是啊？这些你都要常吃着。那这些之外，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这可不是完事儿了啊。那你看咱们有一些老伙伴，他就出现什么现象了，出现并发症了啊，手脚麻木，浑身没劲儿，小腿浮肿，这就是脏器老化啊。你看有的人吃啥呢，吃这个伯利维，你做这个心脏支架搭桥了，是不是要吃伯利维呀？吃这个拜瑞妥呀，还有这个可定啊，这类的，是不是老伙伴们？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吃归吃啊，它也是长期以来会导致血管老化，就血管糟了了，动脉硬化，你会缺血缺氧，自由基垃圾多，身子沉啊，会出现我们肾脏的出现肾功能下降，有的就有蛋白尿了，尿尿沫子多啊，特别是手脚麻木的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时候你在治疗的同时，你就把诺莱维C片吃上，它防止你血管的老化，清除垃圾，提高你全身的抵抗力。尤其这个时候天呐，眼瞅着凉飕飕的了啊，咱们本身就有这个慢性病，你就不扛磕的了，就要给自己呢，及时的防止血管老化，给自己吃上早一片晚一片，让我们冬天呢血糖稳，不住院，不折腾，并发症给它控制住。这是今天讲到糖尿病和眼病的患者，你要参加活动。这次诺莱维牌C片的活动呢，是最便宜的一次，78一盒。昨天我讲完吧，有好多老哥哥不得劲儿了，说你说慧心呐，我还真这么想嘞。前年呐，你给我们整的是100块钱一盒呢，都98了啊。当时我吃挺好，今年呐78，我还寻思前年你看多花钱了，这么想是不对的啊。慧心是想着招的，让你们能少花就少花，但是这个78不能总有，就这一次。咱们把丑话说前边，如果明年再给你们整诺莱维牌C片，说涨到108，涨到128，你别找后账，你别说那去年还78呢，你别说那话啊，这个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咱们呢过这村没这店，我把丑话说前头，赶到哪把是哪把，所以这次吧抓紧参加啊。然后接下来的我们下一步治疗啊，我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有脑梗的，有脑血栓的，有糖尿病的，有心梗的，还有风湿的，就这几类患者，你们可到时候了。出现了脑袋沉、胸闷、腿脚麻、冰凉、没劲儿、胳膊腿硬，这些事儿咱们怎么治啊？你暂时等两天，你不要盲目的去说我呀，我通血管去了，我年年通半个月，你先别去，不要盲目。慧心的正在着手给你们办这个事儿啊，就是保心脑护肝肾，调整血糖养筋骨，和血通络，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平安过冬的状态。慧心正在着手办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耐心等待啊，要参加诺莱维牌C片的抓紧报名。我现在呢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 活动时间是9月18日。

0: 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心，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息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息，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息，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息诺莱维息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息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息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息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0: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主任您好。
4: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
3: 主任，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刘玉珍，今年70岁。
4: 哎，好，老姐姐好啊。
3: 您好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是您向您报喜的。我终于抢到息片，我买的是15盒赠5盒的。主任，我现在我急需要，非常渴望拿到手，我现在坐在家的等着呢。主任，我是一个甲状腺结节患者，我现在就很想吃到嘴。
4: 好，我小姐姐说一下啊，咱们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登上记的肯定有你们的啊，陆陆续续的这2-3天呢，大家就都能接到了。那么接到之后呢就开始服用啊。
3: 那我吧，我是前2年主任我检查出我这个结节是0.8×0.56厘米，边界不清晰，四壁不光滑。大夫让我做手术，我没有做。我做手术，我想有，我知道有风险，

0: 争取西天，我更有希望了。我知道，我听以前我就听过讲过，西天能防癌治癌，它是长寿，巴马呢就是长寿村。那我当时我挺可高兴，再有这个西片，我对着吃跟着小虎兰，在我顺便让您给我指导一下，等我要拿到手了，我这个病应该怎么吃，请您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1: 老姐姐，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不大，边界不清，表面不光滑呢，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说带毛刺儿的，这样呢也说你这人呐，长得结节啊，我们主要看它的形态，包括乳腺结节、乳腺增生啊、甲状腺的，包括痱子的。如果说它表面呢光滑，边界清晰，多大多大，这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如果说表面不清晰，不光滑，这个呢是有可能不太好症。为啥让你做穿刺呢？人家就想确诊，但是呢说我们70多岁的人了啊，能不动它就不动它。这个甲状腺它属于内分泌系统，它跟我们这几个脏器都有关。甲状腺女同志来讲跟你肝胆关系特别大，听你说话呢也是个性格急躁，哎，风风火火的人。
0: 对，
1: 平常啊，像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愿意长东西的体质，说明什么？有气瘀，有血瘀。气瘀呢，就是肝郁气滞，爱生气，爱着急，
0: 毛可
1: 爱
0: 生气了，主任。
1: 啊，这样的人呢，他就容易睡觉不好，那火大，人睡眠不好，那么就容易扰乱心神，导致呢有心肌缺血、冠心病。再一个，在肝上就容易出现脂肪肝。肝胆横逆就导致胃湿和降，所以往往这样的人他胃肠都不好，胃不好大便功能也不好，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要注意查你的肝胆彩超、胰腺彩超，包括肾的彩超，就这上也容易出现长东西，结节啦，哎，结石啦，就容易这样啊。
0: 那我胆也不好，胆让我做胆壁粗糙，
1: 说胆壁粗糙欠光滑，就是所说的胆囊炎。那么胆囊炎的症状说是啥？一，口干口苦，
0: 都有这症状。
1: 哎，胃胀、打嗝、烧心，
0: 不消化，
1: 还容易半夜睡不着觉。
0: 嗯，
1: 哎，胆囊炎呢，它容易。胆气上犯心，出现一个心虚胆怯，就人这个心脏吧，他总是胆小怕动静，
0: 那来个电话铃响给吓我一跳。
1: 哎，你看这个胆，说我就有点胆囊炎，因为西医吧他不讲辨证，我们中医呢是通过脏腑辨证，你一个人是个整体，五脏六腑之间它是相互配合的啊。所以说出现胆囊炎，这个人就心慌心烦，半夜睡不着觉，
0: 都有。
1: 哎，说慢性胃炎，特别是那个有的人得什么呢，反流性食管炎，
0: 那嘴就老反的有异味，
1: 哎，口干嘴难受，口腔有异味。再一个，他这个胆的热往哪儿走呢？容易往脑袋上走，走到脑袋就容易眼睛不舒服。
0: 那我眼睛视力不好，
1: 哎，比方说偏头疼啊，耳鸣脑鸣啊，半拉脑袋疼啊，
0: 半拉瓜脑瓜仁疼，
1: 哎，这都是你看一个胆囊炎，说中医大夫咋这么厉害呢？哎，中医大夫就能知道你就是他连带的这些症状，啊，哎，所以这种情况往下来，一旦胆。扰乱心有热的时候，就会出现偶尔的不经常那样尿频、尿急、尿热，还说小便频，尿不多少还挺热，容易这样啊。
0: 他得老上厕所，我一次尿不多少还憋不住，主任。
1: 他最容易出现一个症状呢，就是眼睛。

0: 干涩，腿脚抽筋儿。
1: 那睡觉睡着觉，半夜就腿就抽筋儿。
0: 哎，这有的人说抽筋儿跟他有个啥关系？缺钙吧？哎，说补钙了，那不他怎么还抽筋儿呢？因为肝主筋，就是一个容易造成的血管的硬化。所以你看那个硒片，它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抗氧化就是防止动脉硬化，对手脚麻木、抽筋儿效果好。清除自由基，对体内的垃圾、血脂、血粘啊、血糖这都有好处。调节抵抗力，尤其对甲状腺、甲状腺的结节、痱子的结节、直肠的息肉，它有一个防癌、控癌、防变化的一个作用啊。可以长期配合着，每年呢都吃这么6个月啊，解决人免疫力低下。在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人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啊，各个脏器长一些非法建筑物啊，血糖、血脂、血压容易高啊。所以这个情况，特别是你搭配绞股蓝吃，它俩配合非常好。绞股蓝呢，你就一天三次啊。
1: 那我一天三次，一次三粒，这么吃对不对？
0: 对，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就可以。
1: 啊，我吃三粒。
0: 啊，根据个人病情，病重的，你看心梗做过支架的，脑梗、脑血栓有后遗症的，我让他吃三粒。
1: 啊，
0: 如果说我症状并不算太重，我没做过支架，我也没有说半身不遂，那你就吃两粒啊。
1: 我吃两粒。
0: 嗯，硒片呢正常啊，就是每天一次啊，每次一片。但是呢你这个年纪了，又有甲状腺结节，就可以早一片晚一片。
1: 我谢谢老师指导我。
0: 嗯，好，不客气了，姐姐啊。哎，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
3: 三塘区新龙山镇的。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6岁。
0: 哦，好，老姐姐，66属啥的？
3: 属牛的。
0: 哎，好了，姐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听说你那嘎达那边给报整芯片了，我想报点儿啊。
0: 啊，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能拿到啊，在活动当中报名了吗？
3: 报名了。
0: 3-2天就都能收到了啊。
3: 啊。
0: 哎，报上名就等待啊，老伙伴们。那把情况说说，老姐姐，你具体啥情况？
3: 哎呀，我这具体情况这病就多了，你说有高血压、心脏病，脑袋里头总是晕的，血压不高的情况下时候也晕的。
0: 高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3: 高的时候最高时候是170。
0: 低压呢？
3: 低压100。
0: 那这可高了，你吃的啥降压药啊？
3: 绝沙坦，安路的绝沙坦赛琴片。
0: 清路赛琴呢？
3: 嗯吧，
0: 那血压控制怎么样？
3: 最近还行了，控制的。
0: 现在天儿吧，早晚凉，中午呢暖和，这个血管一收一缩，一收一缩。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人这脑袋就忽悠忽悠的，这两天都觉着不得劲儿。
3: 你说李老师，我这脑袋这总迷糊，你咋是睡不着觉啊？
0: 哎，一样样来。你现在吃着斜沙坦、清路赛琴，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3: 我前天量是90-140。
0: 那这个降压药一天吃几次？
3: 一次啊。
0: 一天一次，血压90-140，你这次说就行，就别高也别低，就这样正好。
3: 啊
0: 啊，就这样正好，要是再高点了，那就不行了。
3: 我要是迷糊，李老师，我要是迷糊大劲儿了吧，就上不来气儿啊。
0: 啊，迷糊大劲儿上不来气儿，脑袋不会上不来气儿，脑袋只会迷糊，脑袋疼。所以说，用降压药控制在140-90行，血压巩固好。但是现在这个上不来气儿，我们就考虑心脏了。你心脏啥感觉？
3: 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像接不上气儿似的，来那个劲儿。
0: 上医院做过具体检查吗？
3: 我前阶段检查心脏没啥问题呀、啊。
0: 心脏没问题，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查哪儿？告诉你，查你的肝儿啊。
3: 查肝儿啊？
0: 你都查啥了？
3: 查脑袋了。
0: 脑袋查出有脑梗吗？
3: 有脑梗。
0: 是多发性腔梗还是什么样的脑梗？
3: 就是脑梗，不是多发性的。
0: 就是脑梗，你走道有障碍吗？
3: 走道没有障碍。
0: 走道没障碍，这个血压140-90，吃着降压药，查出来有脑梗，你马大进脑袋迷糊。迷糊就是走到大头沉，深一脚浅一脚的，
3: 有时候就深一脚浅一脚的，
0: 迷迷糊糊的，深一脚浅一脚，所以现在还要回到上不来气儿这儿啊。这个你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心慌吗？
3: 心有点慌。
0: 嗯，口干口苦有没有？
3: 有时候口苦，不总那样。
0: 嗯，眼睛啥感觉？
3: 眼睛没啥感觉。
0: 照镜子能照镜子吗？你照照镜子去，我看看你舌头。
3: 舌头舌苔白，两边不红。
0: 舌苔白厚不厚？
3: 还不算太那么厚的。
0: 舌头尖红不红？
3: 不红。
0: 那这个就是心脑供血不足。还考虑啥呢？老姐，两边肋叉子疼不疼？
3: 不疼。
0: 两边肋叉子不疼是不是啊？
3: 嗯嗯的。
0: 哦，那你上不来气儿，同时还有个事儿，老姐姐查没查过甲状腺呢？
3: 甲状腺没查呀。
0: 脚不脚的大脖子那块憋挺发紧？
3: 不紧吧，不憋挺啊。
0: 脖子不难受啊？
3: 不难受。
0: 嗯，那个这个什么情况下犯病？
3: 就有时候就是8:30以后时候犯病，犯到下午1点到2点之间，这个之间，完他就是正有点正常了就。
0: 早晨8:30呢？
3: 嗯呐，
0: 犯病。你中午睡觉吗？
3: 不睡觉，黑天都不睡，白天更没觉了。
0: 啊，到下午几点能消停，能得劲点？
3: 1-2点钟吧。
0: 1-2点钟就好受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啊，心就不难受了。
3: 嗯呐，完就跟正常一样了，就能接上气儿了。
0: 你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
3: 晚上不睡呀。
0: 成宿不睡呀？
3: 嗯呐，
0: 这种情况有多少年了？
3: 这种情况是最近是1-2年，以前还能睡着点儿。
0: 以前睡眠就不好，是不是啊？
3: 是。
0: 啊，最近是1-2年成宿睡不着。那么睡不着的时候，你吃安眠药吗？
3: 我没吃安眠药。
0: 啥安眠药也没吃，是不是啊？
3: 嗯呐。
0: 别吃安眠药更不好调，安眠药是抑制你神经的啊。那在这2年前呢，老姐姐家里有过啥事儿吗？咋引起来的知道吗？
3: 这个就是我老头去世之后啊，我就得上这个病了。那咱轻啊，轻咱没当儿，没当儿，没当一回事儿啊。完了这几年就严重了。
0: 嗯，所以这都是有原因的啊。
3: 嗯嗯。
0: 这个是啥病呢，老姐姐？现在看吧，你脑袋有脑梗，但是不至于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这个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啊。
3: 啊。
0: 哎，口干不干？
3: 口有时候干，不总那么干。
0: 晚上睡觉这一宿上几趟厕所尿尿？
3: 我建议不上厕所还。
0: 晚上不上厕所，白天呢？
3: 白天得去个5-6趟吧。
0: 啊，喝水还行是吧？
3: 那喝水还行，一天不少喝水。
0: 嗯，这个是心肌缺血来的，老姐姐。
3: 啊，
0: 就是早晨心肌缺血。再一个，老姐姐，你这个有点受没受到惊吓呀？
3: 没受到惊吓。
0: 啊，没受到惊吓呢，跟情志不？你老伴儿啥病没的？
3: 喉癌。
0: 哦，那他在查出喉癌之前，讨论了几年呢？
3: 他将近1年就没了。
0: 啊，1年就没了。嗯
3: 嗯
0: 嗯，老姐姐，你这个病呢没大病，你不用担心啊。 现在呢，你要做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血压，咱们一定要3天5天的就量一量。家里有血压计吧？
3: 我就上诊所去量的，家里那血压计不准呢。
0: 不准就上诊所量去，咱宁可给他点钱啊。
3: 嗯呐。
0: 哎，量你就是一个礼拜最少量一回，完了吃降压药，保证血压140-90就不能再高了，这是上限了。
3: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不配点啥药吃吃啊？我这脑袋迷糊呢。
0: 脑袋迷糊呢是脑梗，脑袋迷糊是脑梗后遗症造成的脑袋供血不足。心脏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3: 给我调了点啥药
0: 啊？我告诉你吃啥药。你手上现在有没有绞股蓝？
3: 没有啊。
0: 没有绞股蓝。这个硒片你拿到之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啊。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它清除自由基，防止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肾，这它有好处。然后啊，你去吃点儿复方丹参片儿。
3: 复方丹参片。
0: 这有绞股蓝，这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绞股蓝就治脑梗后遗症和冠心病。吃半个月，现在只能吃着点小顶着药呗，复方丹参片配合硒片吃啊。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复方丹参片按说明书吃。都能记住吧，老姐姐？哎，别的不用了，别的睡不着觉啊。你这样其实应该呀，给你开点小汤药。你自己能熬汤药吗？
3: 我没熬过呀。
0: 你说这，你说60岁了，家里都有啥人啊？
3: 这一个儿子。
0: 儿子经不经过你啊？
3: 他在市里上班呢，没时间。
0: 这老妈一宿宿睡不着，你看着没有？大家听听，总睡不着觉的人思维混乱，睡不着觉的人，睡眠不好的人思维混乱，脑袋不好使，思路不清晰，一阵阵脑袋不好使了。所以这个病，大姐呀，硒片早一片晚一片吃，复方丹参片你吃，然后吧，那你只能买点安神补脑液喝了。
3: 安神补脑液呀？
0: 靠牌喝吧，多买点，一天早两支晚两支。这都是便宜小药，便宜，靠牌吃一段。别着急，别焦虑，因为你口还不咋太干，有口干口
3: 干
0: 啥也不好。正常的我应该给你开汤药，但是你自己你熬不好，我看你这心神散乱的，我也怕你烫着。复方丹参片安神补脑液配合硒片吃啊。好了，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

0: 新。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有些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个每天说自己是中医是藏医，这中医的东西啊你讲了不少，这个藏医的东西啊你讲的不是特别的多呀。哎，那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说，你看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蜂王浆，大家说这个蜂王浆属于中医的范畴还是藏医的范畴啊？我告诉大家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属于全医的范畴，也就是说中医、蒙医、苗医、黎医、瑶医、藏医，包括国外的那些啊，你像印第安的南太平洋部落呀啊，这些地方只要是这些能够辨识和运用中草药的这些地方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蜂蜜啊都是药，蜂王浆都是药。这从自古以来全世界能够运用到草药开始治病的医疗体系当中是都承认的，也是所有的医学典籍当中都有明确记载的。所以说在这块啊，蜂王浆这个东西呢它就不区分到底是中医还是蒙还是藏医了，因为只要说在中国所有的医里面很多的方剂里面都用到蜂蜜。那同时呢包括这个蜜蜂类的东西啊，你像这个蜂疗用到的这个蜜蜂那个刺啊，这个蜜蜂的刺啊它是有毒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被这个蜜蜂叮过啊，反正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被蜜蜂咬过，当然不是用嘴咬的啊，用这个尾针呢给扎过。我给大家讲讲这段经历啊，能我跟你说能让你想起来你小时候你家的孩子有多淘气。孟非老师小时候就这么淘气，我记得那时候多大啊，8岁。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啊？就是因为挨了一顿打啊，而且这顿打呀挨的那是太重了，重的什么样，那屁股啊好几天，按东北话来讲就叫苍起来，就肿起来啊，是那有印儿。什么印儿呢？条子割的那个印儿。咋回事呢？这个我们老家呀有个小院子，我们家是500多平米，我记得是560还是570，就这样的一个院子。那你看东北这个地方啊，那个年代呢这个房子都不大，所以说呢这个院子呀就比较大。那院子里面干什么呀？你得种点菜呀，所以说家里面那个园子里面啊种了青菜，像什么白菜呀黄瓜呀豆角啊西红柿啊。那你看东北喜欢吃蘸酱菜呀，那炒菜的时候也得放葱花啊，所以说只要有院子的家里面都种着葱啊。那那个葱里结籽啊，我们家那个葱就在那栽着，然后那个葱长了那么大的葱骨头，结果呀这个同学来家里面玩，然后呢就非说这个东西好，结果呢就在那掰，哎呀一共种了那么有个两排啊，那有个大几十棵葱啊，我老妈是留着拿那个做葱籽的，结果呢大葱骨头都开了，结果呢我那同学过去就把这个葱骨头全给掰下来，全掰下来了拿着玩，我也傻乎乎的跟着一起玩，结果玩完了之后想起来不对呀，这回

回来不挨打吗？是不是？结果呢，就把那个村姑子吧，这孩子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又给一个一个的接上了。当然接不上了，接不上怎么办呢？他那个不都一根一根的吗？就对着那个葱叶啊，就给套上了。那一套上了之后，就离远了一看，你看不出来呀、啊。结果我们就在那套葱，套完葱了之后坏了，出事了。那蜜蜂也在那个葱骨子上，我们这几个孩子就在那抓蜜蜂，慢慢在那抓。那蜜蜂又不好抓呀，用手傻乎乎的，没那蜜蜂叮过。结果用手整个去抓，这一抓可不要紧，把这蜜蜂攥到手里面了。哎呦我天哪，那蜜蜂那个尾针噔就扎到手掌上了。这一打到手掌上，那个疼啊，那简直疼的，那是第一次感觉到蜜蜂这个东西。总听说蜜蜂叮人，蜜蜂叮人，没见过，但是第一次叮到自己的手，我的天，那种钻心的疼，那简直就是就像有个东西扎进去，还得在里面锯的那样。赶紧一撒手，就看那个蜜蜂那个肚子里面那个肠子呀，都拽出来半截，一甩把那蜜蜂甩掉了，但是这个尾针还在这个手心上扎着呢，而且那个尾针呢，它不动。动动动往里面钉，动动动往里面钉，拿手赶紧往下拔，拔第一下第二下没拔下来，拔了两三下才把它拽下来。这家伙这整个手啊就木了，哎呀那疼的怎么个形容呢，火烛燎的疼，木个张的疼。结果这家伙就去慢慢慢慢的，那当时就没感觉啊，感觉就没几分钟，这一下子这个整个手掌就鼓起来了。你看咱们这个劳宫穴这位置是不是一个坑吗？结果整个手掌全部肿起来了，就鼓起来了，就跟个馒头一样，又红又肿又疼，那种疼的直蹦脚啊。这你看那几个孩子一看这样害怕了，就跑了，就剩我自己了。哎呀那怎么办，你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傻乎乎的，记着说烫伤了抹大酱，那家里面赶紧的我就去找点酱给抹上了。等到了晚上了，下班了，我爸我妈回来了，然后我在那边就哭了。那虽然小嘛，七八岁就哭了，一看我这手，哎，给我妈心疼够呛，问我怎么弄的呀？啊，那时候也没说去医院怎么弄，我就说我说捉蜜蜂，我说那葱上面有蜜蜂，我用手一捉，结果一抓，然后呢蜜蜂把我叮了，这说了我几句，还挺心疼。结果呢，这个晚上了吃饭呢，那家里面有那个生菜香菜，哎，到那儿去了，那个葱大葱边上有点小葱，一拔这个小葱坏了，让我老妈看出来了，这葱不对劲儿啊。这怎么悬着的呢？那上面那个葱骨头怎么动着呢？用手一动掉一个，用手一动掉一个，好家伙，整个那一排的葱，大的葱骨头全掉了，留的葱子全坏了。结果这进了屋了，二话没说拎起来笤帚疙瘩对着我噼里啪啦就这顿打。我小时候挨我老妈就打挨两顿打，这是第一次啊，把我打的那简直别提了，手上又疼屁股上又疼。但是呢第一次了解蜜蜂也算是长知识了。但是呢后来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啊，就叫什么呢，就叫蜂毒来治病。所以说拿这个蜜蜂啊，拿镊子一捏，然后对着这个相应的穴位，这个蜜蜂一叮，那个尾针呢就扎进去了。哎，你看本身针灸是扎，这个尾针的针毒也是扎，然后呢它本身叮到穴位了之后，又把这蜂毒注射进去，对这个什么肢体麻木啊，啊半身不遂啊，面瘫啊，风湿啊，这类的疾病啊效果来得特别的好，这个我们参观过见过。所以说蜜蜂啊，它浑身上下都是宝，你看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蜜啊，蜂蜡呀， 啊蜂胶啊，蜂王浆啊，蜂胎，给我们人呐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所有的方面都是从健康的角度的。那其中咱们就以这个蜂类的辅研产品，就像那个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为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简单说个事啊，你听听看看孟非说的这个。也就是说蜂蜜和蜂王浆这两个东西，咱就别说蜂王浆了，咱先说蜂蜜。它呢是属于如果是灾年人呢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打比方来说啊，有一个东西叫牛奶，有个东西呢叫玉米面粥，有个东西呢叫蜂蜜，就这三样东西，每个东西每天给一勺，大家听好了，每天给一勺，就那个小小勺啊，一天一勺，就这么一点儿。那大家说塞牙缝都不够，那就让这个人坚持吧，剩下水可以随便喝。我告诉你啊，你给他玉米面粥的，就给他一小勺，这个人呢能活个十天，他不会是七天就死的。为什么？因为多少有一点东西，但是十天我估计也就饿死了。但是你知道吗，给蜂蜜，每天就这一勺蜂蜜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就这一勺蜂蜜啊就能让人坚持两三个月。

0: 个都没事儿啊，甚至还能更长。那如果说风光浆这个东西要也是给人每天就这么一勺，我告诉你，这个人基本上一年多都能坚持下来，他也会瘦得直包骨，但是他能活下去，就这么神奇。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我在这胡编乱造的，中国很多这个灾年史啊、边荒史啊，这里面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在山里面啊，没吃没喝了，就是吃点树叶啊，搞点蘑菇啊。但是呢，只要能够找到蜂蜜的，只要能够找到这个蜂蜜、蜂王浆、蜂蛹的这些人，他都能够活下去。至于活的什么样不说，他能活下去什么意思？就这个东西能保命。而且在这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人身上会生很多的病。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找到蜜蜂，你就能够得到蜂蜜，更好一点的，你就能得到蜂王浆。这个人呢，在这种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把命延续下去。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吧？你说这个蜂蜜，包括这个蜂王浆，得有多先进，得有多神奇，得有多厉害。所以说呀，蜂王浆来说，自古以来，在整个中国，无论是从养生还是从治疗的两个角度来讲，它都属于顶级的，就是顶级的。它甚至可以跟位列于什么人参呢、灵芝啊，跟这些基本都快持平的。换句话来讲，它跟鹿类的产品都能打个平手。所以说呀，蜂王浆以来自古呢，老百姓用到的是少之又少，因为那个年代啊，养蜜蜂很少的。技术也不成熟，而且呢，它也不具备南北迁移的那种特性，所以啊，当地即使有人养蜂子，养的蜜蜂量也很少很少，能够得到的蜂王浆的数量就极其稀少。那这类的蜂王浆基本上穷人就见不到，穷人最多在山上采点野蜂蜜就满不是了。但是如果在那蜂巢里发现一点点蜂王浆，马上就卖了，卖给谁啊？卖给药铺去了。那药铺里这个蜂王浆，穷人根本就买不起。这种蜂王浆就这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官宦商家这类的家庭，就是条件非常非常好。第二个，也就是整个国内的好一点的蜂王浆，流向基本上都是流向宫廷了。所以你在很多的宫廷方当中都能够见到蜂王浆的影子。那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就知道了吧？蜂王浆具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它就是全营养；第二个，很多的全科用药里面用到蜂王浆；第三个，蜂王浆的量非常的稀少，自古以来就非常的珍贵。所以说，我再跟大家讲，这蜂王浆啊，便宜的都大几百啊，贵的都两三千，甚至是三四千一斤。这个啊，不是说我在这胡说，你到外面去找，自己就能看到这个价。那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讲到了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啊，咱们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蜂王浆的妙用。那么我呢，中心里面也有这个蜂王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说了，说我们啊，不好分。不好找哪个东西真哪个东西假，我又说不清，那怎么办呢？就孟非老师，你给你们中心的给拿过来吧。那这个事儿啊，我能给大家办，而且呢，也办明白了。但是这个明白了归明白了啊，没给大家拿到让利，也没给大家拿到优惠，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多担待。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企业它让不了利，这个企业也给不了优惠。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啊，就是把蜂王浆脱水了。也就是说，6斤蜂王浆才能够提取出来1斤的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里面是没有任何科技，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纯的蜂王浆，然后做出来的这种冻干粉。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量也不是特别大，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吃一天就1粒就够了。所以它给我们的包装里面是一盒里面是3板，1板呢是10粒，刚好是一个月的一用量。而且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个蜂王浆不是外面卖的那种蜂王浆的口服液，咱们这个是冻干粉。外面卖的所有的冻干粉啊，各类的什么的都有，但是蜂王浆的冻干粉是最少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成本价特别的贵，6比1啊，6斤蜂王浆提1斤冻干粉，它的价格贵起来了。再有呢，就是市面上所有的蜂王浆类的口服液，大家尽量就不要买了。为什么啊？因为说也不是不好，是好。那你要是买到蜂王浆的口服液，你就把它当成营养品来吃就没错，把它当成营养品吃，绝对滋补全身呢，这个提高免疫力啊，这些作用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你想拿蜂王浆来治这个病，那我告诉你，蜂王浆类的口服液里面掺杂的东西多的情况下，就达不到这个效果。那给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蜂王浆，大家听清楚了，OTC 药啊，是药。不是口服液，也不是营养品，我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药用级的蜂王浆。也就是说，这一个药用级就比普通食品级的强的 那就不是几倍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啊，至少强5到10倍以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蜂王浆这个东西做成食品的情况下啊，它这个里面的含量它是没有太详细的规定的。良心企业多放点儿啊，不良心的企业少放点儿，虚假的商家甚至里面都不放，这都很正常啊。那为什么呢？做假蜂王浆是太容易了，但是如果说你做成 OTC 药用级的蜂王浆，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要有审核，哪里审核呀？国家审核。这种国家审核是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单位不敢掺一丁点儿假的，因为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在药用级的蜂王浆，而且是药品批号的蜂王浆这里面掺一点儿假，那我跟你说都牢狱之灾。再有啊，也就是说国家规定的这个药的批准文号，如果说定好了，给国家申报了、报批了、过审了之后，里面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上下一丁点儿含量都不能差。你要差一点儿，他不是说你这个质量不达标了，他说你这是假的，你真的哈。但是只要说你这个里面的剂量差了一点儿，那国家完全就一句话，做假药了。这个假药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因为药是什么？药是关乎生命的，药是救命的，药是能够让人身体好起来的，药是跟每个家庭都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咱们整个国家呀，对这个药品的监管那是严的特别特别严，没办法。因为这个药，它有的一些药是用要命的，当然有一些药要不了命，可是呢，那不能打开一个缺口啊。如果说啊，不要命的药就可以作假了，要命的药才查的真，那不行。那国家就是来个一把齐，一律做，就这个事儿，谁也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面。当然啊，每一年呢，国家也能够查处到一定的，有一些人利益熏心啊，做的假的药。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一起重判一起，就这类的人进监狱了之后，我告诉你，那短期之内几年之内根本想出来不可能的，这是重罪。所以啊，咱们这个中西里面用的属于这类的蜂王浆，你就知道了吧，绝对是最好最顶尖的。那这次呢，我也给大家道个歉，因为什么没给大家争取到福利，这个事儿啊我也理解。那厂家说的呀。他简直怎么去说呢？就是厂家那个话说完了之后，让咱们听众朋友都反驳不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蜂王浆这一盒多少钱？2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也是200，给今天听众朋友也是200，啥意思呢？有人说怎么不便宜点？厂家，因为人家这个企业里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这么多年的蜂王浆，什么原因啊？就是当辅助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心拿啥的蜂王浆。人家呢给我们生产这蜂王浆，人家有正规的批号、正规的报批，人家没指着这蜂王浆赚的钱。因为什么？我们每年中心里面用这蜂王浆就这么固定的量，他们也不往外卖，因为是我们中心在他们企业拿的这个药材呀比较多，所以说人家就等于变相的服务我们了，给的这个。那人家企业也是根据这个价格的收购价，有的时候涨点，有的时候低点，但是现在呢折合下来就是2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大家听明白了吗？蜂王浆啊。人家没有任何在里面有利润的，人家最多就是个家里面一个包装的费用，这个包装的费用是正常的，也是国家审批的，不给包装还不行。那咱们就没法跟人讲价了。但是呢，我在这里作为孟非老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质量上没得说，因为我们用了好多年了，而且呢，国家正规批号、国家正规过审、国家正规的 OTC 的药物，质量、品质、功能、药效，这个我敢以我的人格来说。100%的担保，东西绝对是货真价实、顶级的好东西。但是政策呢，真没有，所以说你们也多担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体真正需要的情况下，那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便宜了就用，不便宜了就不用，那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体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把它用上。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基本上啊，就是6个月起步啊，一年6个月，就是6个月是一个小周期。那么6个月是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少的就一个周期，身体情况问题多的就两个周期。条件好的你就多买点没问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最多能买多少？2年嘛。你这个东西2年下来了之后就差不多了，不是说身体好了啊，因为是国家规定有保质期。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蜂蜜还有蜂王浆没有保质期吗？对呀、啊，你在外面拿的就没有保质期，就是那个罐里拿出来的就没有保质期，但是你只要装上瓶里头了就不行了，就得有保质期了，这是国家硬性规定，咱们不能跟这个规定啊忤逆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了，200块钱一盒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啊，一个月是200，6个月就是1200，一年下来就2400，2年下来就是4800，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 你来自己做选择。那在这一块呢，企业也说了，就是这一次呢是支持我们搞活动来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啊，这次的活动期一过，那后面在哪儿？那不可能说一个企业为了一两个人就去给邮寄，人家很忙的，也不是说，当然能不能拿出来能，但是你说今天拿一个，明天拿一个，人家那边也给邮寄，你说人家没有那么多太多的时间顾忌在这个事儿，所以说呀，咱们如果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你看看你是用6盒、12盒还是24盒，你给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呢也早点把这个蜂王浆邮寄到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手里，你们早用上，对身体早受益。但是呢，有个事儿啊，我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清楚。蜂王浆是个好东西，蜂王浆冻干粉更是好东西里面的好东西。这个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治病效果来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它不是100%，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啊？也就是说5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不能吃，那这个里面是有禁忌症的。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一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不是100%的人都能吃啊，有几类的人不能吃，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要嘱咐清楚，交代明白，要不然呢，你吃完了之后，万一有点什么小情况呢，是不是就对不起大家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讲到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好药，目的是一个，就是帮助大家呀摆脱病痛的折磨，让我们呢每天舒服点，得劲点啊，身体好一点，不难受，这是核心目的啊。你一旦说有的人不合适用完了之后啊，不止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再起到坏效果，那我就不合适了，你说是不是啊？那咱们呢必须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吃蜂王浆，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啊，大家听好了。第一类就是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吃，千万千万不要给小孩子吃啊。那首先呢，小孩吃蜂蜜行不行？没问题，小孩吃蜂蜜，你给他调点蜂蜜水呀、这个没问题的，就是什么什么面包啊、馒头啊，这个蘸点蜂蜜吃啊都没问题。大家听好了，蜂蜜可以，但是呢，14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给他吃蜂王浆。你包括说你家里面那个蜂王浆那个膏，或者说你拿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成品的蜂王浆，都不要给他吃。有人说你不还给你侄女吃呢吗？那不一样，那是调经的，对吧？那么他这个年龄啊也过了这10几岁了，哎，那为什么说不能给他吃？大家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哪怕说蜂王浆这个补虚安脏啊，让这个体质差的人、免疫功能不好的人可以吃，小孩这类的不要吃。怎么讲呢？就是蜂王浆当中含有一定的天然的激素啊，天然的激素，那这类的天然的激素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呢它会加快小孩子的性腺发育，也就是生殖系统的发育。那这个小孩子的生殖系统一发育了啊，就不好了。为什么？小孩子的生殖发育越晚越好，他长得高啊。那你说小孩子的这个生殖早了，这叫生殖早熟，生殖早熟了之后小孩就不长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给孩子吃就是害孩子了，不能给孩子吃啊。那么14、15岁以上的啊，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要说20岁以上那就更没问题了。所以说第一类的小朋友咱们千万不要给他吃，你拿回来这个蜂王浆你在家里也放好啊，放到他拿不到的地方，是他不一定会拿起来这个吃，万一呢，是不是？咱们就生活当中就有啊，就有小孙女就是家里面领着小朋友玩，几岁的小孩子，结果把奶奶的降压药吃了，你到最后麻烦了，他当糖吃了，那药片长得也不像糖啊，但是小孩又不知道啊，他也不认字啊，他拿过来就给吃了，到最后呢几个孩子都吃了，其中有一个就他亲孙女，怎么了？到最后血压降没了，那孩子没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当然吃蜂王浆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就是偶尔吃个3粒5粒的也不会，可是呢咱不能说你认为蜂王浆这东西是好顶级的给孩子吃，爱孩子，那不是了，那是害孩子啊。14、15岁以下的孩子不要给他吃，这是第一类人群不能吃的。那么第二类的人群大家听好了啊，就是我们平时经常严重性低血糖的人不能给他吃啊，就包括老人家你们如果有非常严重的低血糖，我说的这个非常严重啊低血糖你一定要听清楚了，不是说低血糖的人不能吃，是非常严重的低血糖，就是你一天呢至少得有个3、4次，哎，突然之间心脏咚咚咚咚咚开始慌慌的跳，然后呢浑身出汗，然后啊就心脏跳的不个就没劲了，就想要坐下了，这个时候你赶紧拿一块糖啊，或者说吃一口馒头或者喝瓶饮料马上就好的，这个就是经常性的低血糖。大家听好了， 这类的人不能吃蜂王浆啊，这个吃了之后会加重。那待会儿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啊。那么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千万千万听孟非老师的啊，不吃。但是有时候你说我一个星期有一次低血糖，那个情况能不能吃？这个能吃。3、5天来一次低血糖的能不能吃？这个能吃。我说是严重，特别严重低血糖的啊，一天都好几次的这种，那你不要吃蜂王浆。这是第二类人群不能吃。第三类，听好了啊，这个男性不算哈，女性的，就是现在这个老年人女性的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偶尔会发生的就是子宫肌瘤出血的。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有多大呢？大家听好了，如果你的子宫肌瘤超过5厘米，而且有伴有出血的这种情况的，那就不要吃了啊，这个蜂王浆不能吃啊。这三点给大家说清楚。如果说有的老人家说我有子宫肌瘤不大啊，1公分、2公分，有的说我有子宫肌瘤，但是我不出血啊，3公分，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以吃，没问题的。我说的是超过5公分了，就是你达到5公分了，然后偶尔呢还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当中啊含有一定的雌激素啊，这个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没有害处啊。这个东西本来是好东西，但是呢，一旦子宫肌瘤达到量个头大了，大于5公分的，同时呢偶尔有出血的，这个就不要吃了。因为理论上来说，你达到4、5公分以上啊，就是到5公分了，正常来讲就该做手术了。因为本身是来说子宫这个东西啊，平时就鸡蛋那么大。大点的鹅蛋那么大，那你算算那个东西才多大呀？你那个肌瘤长得都跟小鸡蛋那么大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该手术了？那你不手术，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任何一点激素的变化啊，都会影响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大和小。咱们不冒这个险，不是说我是低血糖的人吃了蜂王浆会死，也不是说咱们这个有子宫肌瘤的人吃了这个蜂王浆会要命，不是那个事儿。但是呢，这个情况啊，咱们建议就不吃了啊。避免杜绝这类的风险发生，所以说孟非老师一定是秉承着负责任的态度才跟大家这么说。那你说我要是为了追求利润，我跟大家说什么人都能吃，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首先第一个，咱们是医生；第二个，咱们要负责任；第三个，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咱们有医德啊。这个有的能吃就是能吃，那你不吃我还得让你吃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糖尿病的患者你必须吃，100%吃，你不吃我都生气。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对糖尿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你说你都这个经常每天好几次低血糖的，你还要吃，那我必须拦着你，你就是放嘴里我都得给你抠出来，我不让你吃，为啥？因为你再吃了之后，它有一定的降糖作用。那你说你吃完了之后，那个低血糖原先1天4、5次，现在你吃了6、7次，那你说对你身体是好是坏呀？你对自己身体，你说这东西好是好，各方面都好，但是呢，你这情况不适合吃，我必须拦着你，我要不拦着你。我就是对你身体的不负责，所以说孟非老师负不负责任？这么长时间呢，咱们接触下来，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这人心直口快，就把肠子捋出来都是直的。你说我拦不拦你？我100%不拦你。但是呢，你要说你有一些病症，你不吃我都不高兴了。为啥？你必须得用，因为只有用了，才对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下来啊，就说一说这个蜂王浆啊，必须要用的这个人群。首先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只要是糖尿病的，无论你是一型和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必须要用。你就听我的，准没错，必须用啊，坚持住，你保证至少坚持1年，每天一粒。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我是怎么吃啊？我告诉大家，看你懒不懒。你要不懒，你就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一起来。你要说我这人就是懒，丢三落四啊，有的时候就犯懒了，不愿意动，不愿意动你就整天就不吃了，你就搞这一粒蜂王浆一样啊。那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而且还是好好吃，至少吃1年。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蜂王浆啊，在咱们中国的药典当中批了很多个功能，很多啊，益气养血、扶正驱邪、补虚安脏、神经衰弱、胃病、肠炎、12指肠溃疡、肝病啊、免疫系统疾病，然后这个风湿类的疾病、关节炎、肝炎，包括这个糖尿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个血管的硬化，包括我们血管的堵塞，包括降三高这类的，在我们整个的药典当中都是明确记载的，有批准的。 那每一个蜂王浆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呢，包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心供应的这个企业一家，很多家，但是呢我们是优中则优，找到最好的这个，而且这个企业生产的质量啊，我们是放心，用了好多年了，它这个批号是2002年的，你算算吧，这都多少年那个批号了，老批号了。每个企业里生产的这个蜂王浆啊，它拿那个批准文号的时候不一样，批的功能也不一样，但是呢你不能抹杀它所有的国家批准的，就是国家药典当中记载的所有的这些功能。那无论哪一个对糖尿病效果都是非常的好。那我给大家首先解释一下，有些人对糖尿病不是特别的了解，有些人糖尿病了好多年还在迷糊当中，咱们到底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要掰一掰，掰清楚。为什么把糖尿病分两型呢？也就是说你这个两型的糖尿病啊，它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一型糖尿病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属于自身免疫缺陷类的疾病，它跟免疫就有直接的关系了。那么免疫有什么作用呢？免疫是杀灭的，是消除外邪的，是解决感染的，是纠正身体当中错误的攻击信号的，它是这类的情况。那免疫功能正常就好了，但是如果一旦免疫功能上面出问题了，它打错了，它给好的打掉了，那就麻烦了。那你说打掉哪儿呢？就怕的是免疫系统啊，这个错误信号出现了，它打哪儿去了？它打到了胰腺的贝塔细胞去了，它把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当成外来物了。那本身身体当中的胰腺细胞好好的，结果免疫系统过来打人一顿，那给他打的不干活了，干活找了，那这个时候胰岛素分泌的这个相对不足了，那麻烦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受伤了呀，而且是自身的损伤，自己打自己。你看兄弟两个干活，老大挑着担子，老二挑着担子，结果老大总感觉这老二是坏人装的，没啥事就打他一顿。那你告诉我，这老二天天身上带伤，到最后他干的活能有大哥多吗？他时间久了，这个他干的活少了，哎，累了。那干的活少了，累了，他分泌的胰岛素就少了，他就累了，这个时候血糖就跟着升高了。所以说一型糖尿病是很难解决的，不好治。那么其中呢，二型糖尿病就是普遍性的了，二型糖尿病和一型糖尿病都具备一定的遗传性，但是二型糖尿病更多的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啊再有我们生活当中日常很多不好的习惯会导致糖尿病。你看啊，吃甜的，肥胖，饮食不规律，然后吃的东西呢，这个含糖含脂含油啊特别特别的多啊，包括精神紧张等等一系列的因素，身体当中呢再有自由基过多，就会导致我们胰腺功能受损，从而出现了分泌不足或者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还有一些又出现胰岛素抵抗，因为越肥胖胰岛素越抵抗，识别能力不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出现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适合于什么呢？就是解决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解决胰岛素分泌不足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吃健康药包括打这个胰岛素啊就都起到一个作用。现在生活当中是二型糖尿病的比较多，包括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非常的多啊，这是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必须要用，一定要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你发现没有，我说的紧急人群当中，就是经常每天严重低血糖的人不吃，那你就反过来就明白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降糖它是不得了啊，就是你不用说什么长寿汤，你一起喝了什么西洋参蜂王浆啊，这个鹿茸片，你三个用一起效果更好，它就益寿强身健体。但是你单独用蜂王浆冻干粉一样也能够起到降血糖，而且这个降血糖还平稳呢。首先第一个事情啊，这个蜂王浆当中有蜂王酸，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这个蜂王浆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它跟胰岛素长得是非常非常像，那甚至都能以假乱真。那么它长得非常像，大家猜猜它功能上有没有相似？我就告诉你啊，自然界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叫蜂胶，说蜂胶能够辅助降血糖，你记住了，蜂胶叫辅助降血糖啊，它叫辅助降血糖。但是在蜜蜂类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比蜂胶还要好的，就是蜂王浆。蜂王浆是直接降血糖，它跟胰岛素的形式结构很相似，它在身体当中起到很多的作用，但是进到身体当中干的第一件事它就提高免疫力，第二件事就是跟着胰岛素一起干活降血糖。你发现没有，它对糖尿病一型有作用，二型有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直接参与免疫力，参与免疫力的情况下它就能够纠正一部分去攻击我们胰腺贝塔细胞的这个错误，它就起到了降糖作用。所以说怎么来的呢？它减少了胰岛贝塔细胞被攻击的概率了， 他这个免疫功能被纠正错误了，就是你不许打他了，他是你亲兄弟，你打他干嘛？好了，那我少打他两拳，你少打他两下，他就多干一点活，多干一点活，他分泌胰岛素就多了，所以他对一型糖尿病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他对二型糖尿病。

长得就跟胰岛素像，它的功能跟胰岛素也像，它的那种分子结构是跟胰岛素也像。所以说这个蜂王浆进入身体之后，它变相的等于你多吃了胰岛素了，变相的等于你提高了胰岛素的利用率了，变相的等于它纠正了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变相的又等于它让胰岛素的活力增强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平稳的下降。那我告诉你，这一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怎么去解决的？您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这个蜂王浆还不是每个人都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听着啊，我们中心的产品呢，药品呢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是根据情况综合量身打造的。那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常规下来之后能够血糖稳定的，我们就不给他用蜂王浆了。不是说怕他花这个钱，也不贵，200块钱一个月，能贵到哪儿去？就说有别的更稳定的给他用。但是呢，一旦说是这个血糖经常居高不下，或者是忽高忽低，或者是不好控制，或者是长期维持一个高点的，那么我们必须给他用上蜂王浆。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可选择的药品上百种，就是常规用的。那你想想，每种都有每种的功能，都好。所以在这里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要听哪个好，你们就怎么怎么样就花钱了，你找到自己合适的最合适用的。那首先今天咱们就说糖尿病，在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的患者都有。我记得啊，很多人在开始用之前他都是自己去测的，测完了之后在本上都记的，那这种情况太多了。那多长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基本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用多长时间？2个月，两个月这个血糖至少降下来1到2点。也就是说，有人说这一点两点不多呀，你本身血糖也不是特别高啊，你算算吧。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一般的血糖啊，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你吃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你都控制在多少？基本上有些人控制到7点，他们就很高兴了啊，能控制到那儿，他们就很开心了。医院里面的大夫也说了，哎，控制到7点都不错了，那是不错吗？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说不达到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呢？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哪有一个比你们轻的呀？在我们中心里来的所有的人都比你们重，那来了之后那就降呗。甚至很多人胰岛素打着，降糖药2种3种的吃啊，到我们这里血糖空腹血糖都超过10点以上，那血红蛋白一检查麻烦了，知道吗？正常的血红蛋白是6没顶尖，他那个都9、10、11，血红蛋白也高，尿糖也高，血糖也高，因为这三个指标你都要参照啊。咱们不是说你检查扎个血糖你这个糖尿病了就确诊了，不是的，咱们糖化血红蛋白你一定要查，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你一定要查，餐后血糖要查，尿糖要查，这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用给大家说，你们都懂。但是在中心里面不一样啊，来的这些人症状都比较严重，病程都比较长，来我们中心得糖尿病的没有说得了个3年2年的，没有，都是10年打底的。你算算他这么多年以来这血糖降不下来，被糖泡着，什么样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中心里面是有个参照物的，就是不是糖尿病来的啊，这个蜂王浆开始不一定给他用，后期了在维持别的状态的情况下再加东西给他辅助其他治疗的时候，我们再把蜂王浆加上。但是只要是糖尿病来的，蜂王浆马上开始就用上，这是必然的。或者说他来了之后一个阶段把严重的问题给他平稳了之后，这糖尿病再开始来。我们要求呢，在中心里面每个人每天吃这个药不许超过6种，不是说怕有副作用，是吃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吃不过来，还得总提醒，有的呢不需要提醒自己吃了，还有一些增强护士的工作量，这是说到的第一个事。那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大家听一听看看这个是不是跟你的身体情况非常非常的相似。你听着啊，我跟你们说一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治这个糖尿病。我这边呢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以前在中心我接触到的一个很普通的患者啊，当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普通患者经济条件也特别的好，但是我对这个患者呀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他不是说长得有多帅，第二个也不是说他有病有多重，他就是一个糖友啊，好多年的一个老病号，然后呢跟别人一样也是这个眼睛啊开始模糊，然后第二个他这个手上啊和脚上这个皮肤都变得不好了，心脏也不好。但是呢他平时啊日常注意饮食规律的很，就是说他做的那个饮食套餐呢甚至不如我们中心的差，就这样的一个人，有文化有层次有阅历有学习有学识，就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来说呀他可以当半个医生。那么他呢这么多年以来呀也有积极的治疗，但是就一点，他这个血糖啊就是怎么来都是 8.5 8.8 8.9，就是降不下来，就是降不下来，死活降不下来，各种方式，那他没办法了，退而求次，就是既然我血糖降不下来，我就保证我不出并发症了，就这样的一个人。反正是治了很多的地方，自己啊平时呢也在研究医学，不找那种特别猛的药，然后呢普通的药没啥事在自己身上试。哎，你别说啊。

的工作是最好的啊。我399在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上班，结果呢，大家知道吧？那个年代，六几年的时候，大家明白吧？就挨饿的年代啊，特别特别的饿。反正后来我舅舅跟我学过，说那个时候怎么从那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跑过去了？我们家是属于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小镇子，没饭吃了。就是那个时候挨饿，城里面跟农村比不了，没饭吃了，真的一点饭都没有吃的了，喝了几天酱油啊，那眼冒金星，瘦的那都那样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回来的，回来到哪儿呢？我们那是菜市啊，那最起码菜市有吃的东西啊，菜市也没有粮啊，但是菜市有什么？有茄子、辣椒、土豆啊，有这些东西啊，你最起码有点东西能吃，所以就这样，我就回来务农了，就当了菜农了，就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患者呀，跟我舅舅是同名。啊，当然呢，跟我舅舅长得不一样。我舅舅属于络腮胡子，个头也比较高，比较壮、威猛的那种山东大汉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患者呀，就属于那种文质彬彬的书生气。当然，我舅舅也有书生气啊，只是个头高啊。这个患者呢，就是人比较好，哎呀，说话慢悠悠的。那来我们中心呢，就住了几个月院了，我们也是正常的治疗，基本上把这个状况给他稳定住了。当时这个血糖啊，慢慢慢慢的就给他降了。降到哪儿呢？我不是说了吗？他平时的血糖就是8点到9点，结果呢，在我们中心待了几个月下来了之后啊，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降到多少呢？就基本上维持在7点到8点之间，你看降了一点多，然后呢，这个蜂王浆啊也在给他用，就是小3个多月的时间嘛，这个状态就有所下降了。有一次啊，我们在那块儿一起吃饭，你看他们吃饭跟我们吃饭是一样的，那我们吃什么，这个患者也吃什么。不是说我们就搞特殊了，结果吃的一样的东西。那你看我这吃早饭，他也吃早饭。我这边的早饭就很简单，一般来讲啊，我早饭就是燕麦啊，我喜欢吃这个东西，燕麦、藜麦、鸡蛋，然后呢搞碗豆浆或者个牛奶就完事了。然后我的一般情况下吃完早饭我就回去睡觉了，看一会儿把那个病历一整理我就回去睡觉去了。结果呢他就过来了，端着个盘子端着个碗，我一看人家吃的东西就非常的好。为什么？我跟你学去啊，人家早上吃的是什么？牛奶燕麦粥，就是里面那个米呀、很少很少，还是黑米啊。然后呢，燕麦比较多，加了牛奶。然后呢，里面放了边上那个盘子里面放的什么藕片啊，然后有那个小西红柿，还有几根黄瓜，还有点萝卜。然后呢，一颗鸡蛋。你看人家这个早餐非常非常的科学合理。当然呢，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类的，就专门给糖尿病的患者这种科学的配餐。他的配餐就按照那个拿的。他也跟我聊过，以前也聊过天，也比较熟。就是虽然说不能每天跟他聊吧，但是经常见了，我就跟他聊一聊，说两句。我跟每个患者见着都会打招呼的，然后就聊起来。他说孟大夫，他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他说你说我这个血糖啊，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8点9点，有的时候到10点。他说你看来到中心这几个月了，效果已经有了啊，症状呢也有所减轻。他说我给你汇报一下。他说我现在呢，明显感觉到心脏这个地方啊，不像以前那个不舒服。就是心脏以前呢偶尔的那种刺痛感，就是有的时候像针扎了两下那种状态啊，现在少多了。他说再有啊，这个我手上的颜色比以前减轻了，可是呢现在这个血糖啊，由原先的8点多9点，有的时候到10点，现在基本上维持在7点多，最高不过8点了。他说按政委来讲我应该很高兴了。他说但是呢我就想跟你探讨一下，他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额外加个什么样的办法，就是让我这个呀再平稳点。他说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医院走的也不少，他说我这边呢就有一个愿望，他说我哪怕说就有一天，就多了都不用，他说我就有一天能够血糖达到6.1以下，他说我就知足了。他说我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下来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到过7啊，都是8、9、10。他说我现在到了7了，我知道我也应该很高兴，但是你看咱们就是3拜9叩都走了，这个偶尔到7了之后离这个6.1啊就差这么一点了。他说孟大夫你看看咱们是加点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聊一聊吧好不好，我们吃完饭了我就回到他那个屋边上去了。那你看天也比较好，他门口有那个椅子，我们那个每个房间门口啊都有那种半靠的那种藤椅啊，挺好的，能坐2、3个人的，每个门口都有啊，装修的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跟他聊，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我跟你啊，实话直讲，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跟你说，你别看说咱们现在这几个月下来，让这个血糖已经降下来一点了，是不是？我说你原先8、9、10，你看现在就7点多了，但是这个7点多，你得把它看成8，为什么呢？因为它往上浮动呢，你7.6、7.8、7.9，是不是就跟8差不多了？我说实际上啊，你这3个多月下。

了之后也就算1点到1.5，我说按理来讲这个血糖顽固的人能降下来这些就不容易了，是不是？我说你也刚才跟我说了，我说你这个别看说离这个6啊这个不多了，就差1点左右，我说这个需要时间，我说这个需要的时间还长一点，多长时间呢？我说你这个要降下来至少需要5到6个月。他就愣了一下，他说我就那么一说，他说孟大夫，我就是心里最心底的那种感觉，他说我感觉你这个人实在，我就想着把心里的话跟你说，我没有太抱太大的奢求啊，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他眼睛都亮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心里小10年多的一个愿望啊，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血糖降到6.1以下，哪怕降1天都行，这是他的原话呀。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说真能讲呢，我说我告诉你真能，我说这个事儿你来的时间还是短一点，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胰岛素这个东西啊，它是身体当中重要的一个参数指标，我说只有把它降下来，咱们这个血糖的风险性才能降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有两个路，第一个路就是预防各种并发症，咱们就把血糖控制住就行了，哪怕控制的高一点咱们就不走歪路了，但是呢并发症一定要控制，严防死守，因为并发症是致命的一个元凶。我说再有一个就是死命的对付这个血糖，我说这两个路每个路都对，我说你但是你忘了吗？我说你来我们中心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以前用的那些药全给你改了。他说那都是，我说胰岛素该打打着，是不是降糖的药给你改了而且减少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给你加上了一些特殊的药物，我说这都是我们中心内部的，我说尤其这个凤凰浆，是不是？我说这个东西的效果呀会超乎你的想象。他说大夫我跟你讲，他说以前呢我用过凤凰浆，只是说没有那么坚持，他说来到你们这儿啊就是1天1粒嘛，也不多，所以说我才坚持到现在。他说我现在就在脑子里面满脑子都在听你的那句话，他说你看我现在明显感受到的是心脏有变化，手上这个皮肤的颜色有变化，我说这就是实际上这个蜂王浆里面那个蜂王酸呢在帮助你无形之中降低了很多血糖。我说你看血糖不降它怎么能够让这个皮肤的颜色改观呢？就是因为这个糖毒啊在你身体当中侵蚀血管、侵蚀皮肤、侵蚀肌肉，这些问题在缓慢的解决。我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跟西药一样，西药的健康药吃上马上就降，我说咱们现在说让你到六，我说给你那个胰岛素再多打点，你信不信也降不下来，我说这是顽固。他说对，我说我早试了，哪怕健康药多吃一点也降不下来，他说好像你稳定到那个值。我说所以说呀、你这蜂王浆已经有效了，不就给了一个时间了吗？我说这个时间你不能太追着他呀，我说你想想，我说老人家，我说你没来我们中心之前，我说我告诉你1年能给你降3点，你高不高兴？他说那我非常高兴，我得举双手高兴，而且我得给你们送重礼。我说你看这咱们就是什么治得太快了，我说你那蜂王浆这是好药，我说这是正宗的好药啊，人家给定制的6斤蜂王浆才能出1斤冻干粉，我说现在3个月左右，我说让你这个降下来一点，我说你就有点着急了，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样吧，我说看着你这个人呢很平稳很沉稳，我说这个老人家能达到你这种平稳的心态的不多，我说很多老人家比你急躁，我说你看你这个3个多月才提出来，我说咱们这样，我说咱们就用1年的时间来，是不是？我说咱们1年的时间来看看到底能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保证一点，我说现在3个来月降了1点多，我说我告诉你再过5到6个月绝对再给你降1点多，离着那个6就很近了，就是6点几，我说这个6点几的时候达到你这个6就问题不大，我说不能说每天都达到6以内啊，我说但是呢1个月至少能有10天在6以下啊，我说我告诉你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说你才叫真正的可以说以后高枕无忧了，可以不用再害怕了，可以不用再每天担心了，说这个并发症会不会严重，我说尤其那个脚你自己不说，我说我都替你担心，但是呢现在咱们这块希望出来了，症状减轻了，心脏不那么有刺痛了，手上的皮肤颜色变淡了，我说下一步就是脚上，我说你就等结果，特别的开心。他说我得到了你一句首肯，你这句话这个我心里就有底，他说你这样，他说我这个条件够用，他说我决定在你这住1年，1年之后我再出院，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在这好好待着，正正是就是按照我说的来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他在我们医院住了8个多月院的时候他就跑过来了啊，就是给我拿了好多好东西，当然这好东西我就不跟你说了，反正是挺贵，其中有一个最贵的给了我送了一副唐卡，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坚决不能要，他说我家里好几副，他说我给你挑了一副，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给你挑了一副当收藏吧，我说老人家这个东西我绝对不能要。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啊，就是真正名家那个唐卡一副贵的能卖到几十万，当然他那个不可能是几十万。

0: 但是一两万块钱能卖得出来。为什么我不敢收这个东西？因为他高兴了。第二个，我不敢收的原因在哪？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后面很多人给我送东西。他为什么给我送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这个情况我说到的做到了。他那个血糖降到了多少？平时就是6.5、6.6，偶尔就能达到多少？就能达到6、5.9。大家告诉我，高兴不高兴？而且下肢那个皮肤的颜色明显变淡了不少，手上的皮肤颜色完全恢复了。我跟你说，放任何一个糖友来说，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是什么？这就是蜂王浆起到的作用，这就是顶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起到最真实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是好药，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心血管病的、四高的，用这个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东西是难得遇见的，而且企业呢原价不涨价，实是正常的一个成本价，咱们这个字啊就别错过就好了。你拿到这个，你是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加蜂王浆一起吃也行，你是单独用这个蜂王浆也可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效果你别追，我不保证说一个月两个月给你起效，但是你听好了，3个月下来你身体100%会出现变化。这就是咱们中国以来自古以来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结果。谁用上你就照着3个月看看你身上的变化，我不是说让你只吃3个月，我说你就自己看3个月过后你这种变化，你眼睛上的变化，你手脚的变化，你脑袋反应的变化，你血糖的变化，你这个运动系统的变化，你免疫功能的变化，我就告诉你这3个月你会发现你感冒都少了。这就蜂王浆起到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咱们这次企业搞的这个没有政策没有活动，但是呢是真真实实的最低价，咱们呢就照着自己的身体情况，你就多长时间，6个月1200，1年2400，你就照着这个最基础的款来。你如果身体病症比较多的，你就照着2年拿。我告诉你，绝对拿回去你会感谢我，你会吃完1年之后，你会对着收音机来一个孟非老师，我给你点赞，我感谢孟非老师，这就是我想要的最真实的结果，好不好？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着急打电话啦，后面我都没听清楚啊。我就听那个成本价200块钱是一盒吃一个月，200块钱啊，是吧？哎呦，
0: 对，蜂王浆，它这个就是，可能你后面没听清，我给你多说两句啊。
2: 哎，好的。
0: 厂子里面的蜂王浆是没挣我们中心的钱，因为它是别的挣钱，这个东西是人家这个就是专门供应我们这边的，我们量也少，所以说人家这个成本价是200块，不是说批发价，是人家企业生产的成本价，200块钱，而且一盒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吃一个月，这不贵，
2: 真的不贵，真的不贵，怪不得了哈，我还去好几个药店呢，我一看人家都是400到500一盒的，
0: 对，
2: 这什么呢？之后啊，还在上面都一盒了，我就想好了，你这贵呀、还能贵到哪里去啊？好就行啊。可是真没想到最后还这么便宜啊，20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啊，就是说那这真的，那我们老百姓还承受得起。那我就订2名的，我老伴呢也订2名的量啊。
0: 哦，你俩就订4年的量啊？对，两人吃，可以可以。
2: 两个人，
0: 你们两个那就记好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是每个人每天吃一粒，那一盒是3把，36，一天一粒。这样的话，1年是12盒，2年是24盒，你俩就等于是48盒，好不好？待会儿留一下地址，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啊。你说说你俩啥情况？
2: 哎，我俩啊都是那个基础病，没事啦，就是不是他去医院，就是我去医院。我老伴呢是那个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还有点那个帕金森。
0: 啊，都是脑血管这块。
2: 对，我都不敢让他自己下楼啊，他有时候那个糊涂劲上来呀。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站在那里傻站着行事半天，还有那个什么颈椎腰椎啊都有增生，要不神经，然后呢尿尿啊他也尿不出来，就是说老是要去尿， 尿不出来了，那就是每次去了又尿不了一点点。哎呀，那个身上浮一股那个胃呀、啊，哎呀，老年人的病呢、啊、就不用说了啊，60多治都治不过来。
0: 嗯。
2: 我呢也是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便秘呀、啊，还有啊，老是浑身没劲，这个头啊早上起来呀、啊、它就迷糊，记忆力呢也是下降的特别严重。还有那个心脏啊，总是突突突的跳啊，有时候就突然的浑身哆嗦，哎呦，那个吃药啊，吃的非常多啦，吃的那个胃啊，都有那个萎缩性胃炎了，吃点什么都胀，哎呀，反正这病可多了，我们俩啊这么多病啊，要是一个病起来了，其他病呢、啊、就都起来了，一连串的，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什么病都扛不过去呀、啊，哎呦，这还得了啊！哎呀，反正这回吧，我是下狠心了，我俩啊就好好的调一调。哎呀，孟芬老师啊，这个真的还得感谢您哈，真的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0: 不客气，
2: 哎、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你真的是跟我们办实事的，真的这个价格不贵，我们还能吃得起，别人那都是好几万呢、啊，真的吃不起。我和老伴都感谢孟老师，谢谢啊。
0: Okay,
2: 然后呢，你记得给我订上凤凰家两年的量啊。
0: 啊，
2: 你两年。
0: 一个人两年，两个人四年，没问题了。
2: 哎，对对对。
0: 你这样啊，
2: 对对对对
0: 听我讲，我不说了吗？这个叫长寿强身汤，你这样啊。
2: 哦，
0: 它是综合性的，气血同调，气血双补，滋养5脏6腑。你俩这情况确实比较多，所以说你刚开始你说一个人两年，两个人四年都给我吓一跳。结果呢，您说完这么多，我感觉应该是因为你俩有个统一的问题。你说老人老爷子这块有的时候糊涂，你是记忆力下降，就从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什么？气血亏损的厉害，脑髓呀、啊、就少了，所以说反应慢了，神经也萎缩了。这个时候你俩还真对得一个人吃上两年的量。你这样，老人家。说的这个用量用法，我每天节目都说，我相信你也记得住。给工作人员留一个地址，还有收货人的电话，然后呢，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安排优气。到家了之后，你跟老伴早吃上，早点好，好不好？
2: 嗯，太谢谢你了，好。
0: 哎，不客气，好好好。那你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地址。哎，祝您健康，祝您老伴身体健康。哎，再见。嗯。
2: 啊，好，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香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地区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中西部有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3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
0: 活》，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1: 我一个都没去过。
0: 我也在想，虽然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好像自己真的出去旅行了一样，但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1: 我都没有去过。他是不是唱的就是那个哪儿啊，新马泰那一片儿啊？
0: 应该是吧，咱也没去过呀。
1: 咱确实没去过，但不重要，对不对？就祖国的大好河山，你要是就是有生之年就都把它走遍了，也是件非常牛的事儿。
0: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很不容易啊。咱就都不说，就是大好河山你都见过，说这个祖国的土地你全都有过你脚印，那不现实。咱就说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旅游名城名镇你要都走过，那也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
0: 是的，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吧，你看马上就要这个放小长假了，马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假期的时候怎么安排的呀，溜不溜的呀，不溜的说在家旁边就怎么过呀，你就可以安排了，是不是？
0: 大家其实想要出去玩的应该早就安排好了，
1: 也
0: 是
1: 啊，是
0: 不是？因为如果现在安排的话呢，稍微有点来不及了。
1: 哎呀，不瞒大家说，从我从业以来，这马上15年的时间里头，我就今年11就是班安排的是就是靠自己，
0: 靠自己
1: 安排的最合理的一个假期，结果
0: 没有出行计划，
1: 没有出行计划，
0: 哪儿都不去。
1: 你说说这玩意儿，你
0: 那我建议你在长春市好好走一走。
1: 你自己也没啥动力，你自己其实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去溜达溜达，坐一坐看一看，就懒。然后你说，
0: 你假装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旅游，你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我骗自己
0: 啊，对，假装。
1: 我骗自己说，我今天我就给自己了，就是我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感受一下我生活了这个15年的这个城市，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吃那些我吃了15年，但是又好像没有吃过的这些地道美食
0: 啊，对，
1: 吃锅包肉，吃铁锅炖，
0: 吃烤冷面，
1: 对，然后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大长春的烤串文化
0: 啊，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一套完事了，我去搓个澡，是不是？
0: 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周末我就带我的南方朋友在长春玩，
1: 南方姑娘
0: 啊，对，溜达
1: 啊，
0: 然后呢，他们当天落地的那天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吃了烧烤
1: 啊。他们觉得怎么样？
0: 非常好。
1: 哎，他们是本地人吗？
0: 为什么不是本地人？
1: 南
0: 方人，浙江人，
1: 杭州那边的。
0: 啊，那一片儿
1: 是不是
0: 啊？那嘎达的，
1: 就是那嘎达的
0: ，
1: 是不是、啊？
0: 来了之后呢，带他们去了烧烤店。为什么去那家烧烤店呢？因为那家烧烤店里有烤冷面，有煎粉儿。
1: 哎呦，
0: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地方的这些小吃呢，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在一顿里全部吃完，因为待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1: 啊，哎，你们是去鼎源吃的吧？
0: 啊，对，你怎么这么清楚？
1: 是啊，鼎源有煎粉吗？
0: 对。
1: 就我刚才回忆还想，我说咱长春哪个就是串店就是还备煎粉这个？我一寻思就是鼎源呗，我比较知道的，对，不多。
0: 但他们就是赞不绝口，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吃。
1: 啊。他没问你就这个煎粉是啥做的吗？
0: 问了
1: 啊，你告诉他了吗？
0: 说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吃烤冷面就是好，觉得好吃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因为第二天中午要去坐飞机
1: 啊，
0: 前一天晚上我说明天早餐咱们吃什么？然后我这个朋友的老公说，我想吃那个烤冷面，
1: 没吃够啊，
0: 没吃够。
1: 但
0: 我说早餐好像一般卖烤冷面的少，
1: 没出摊，
0: 对，
1: 吃上了吗？早上
0: 没吃上，
1: 没有出那个点出摊的呀。
0: 所以我选择带他们去了早市，感受了一下东北的早市文化
1: 啊，那也挺有意思啊。
0: 对对，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带他们吃了肉蛋堡，
1: 啊，东北人也喜欢啊，东北人喜欢东北的早市。哎，先说话题啊，然后我回头说说你朋友啊。先说说今天话题啊，咱今天就说啥呢？就是你出门玩的时候，就你旅游的时候，你吃过哪些当地的美食，让你流连忘返、赞不绝口？就比如说刚才老弟说的啊，他南方的朋友啊，南方的朋友对咱们这儿的那个烤冷面，那叫一个赞不绝口啊。
0: 嗯。
1: 就是你去别的地方去啊，你去别的地方去，哎，吉林的煎粉，哎，咱是不是也去吉林吃的？是吉林市吃的吗？没有。
0: 煎粉儿，
1: 不是。
0: 你再把这个图片放大。
1: 它这个是串嘛？这不干豆皮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炸年糕。
1: 啊，炸年糕。
0: 我觉得应该是炸年糕，这个和我在学校吃过的炸年糕是一样的。
1: 哎、他说的是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也是他上学的时候吃的。就是咱不说家里头的好吃的，咱说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对，吃到过的这个好吃的。干嘛干嘛呀？我说说为啥，就是我刚才想呢，我说这几个南方朋友怎么整点烤冷面就给他们治的背负着呢？
0: 哎呀，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吃过烤冷面，但是不好吃，
1: 啊、
0: 就对烤冷面有一些阴影，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好吃的。
1: 啊、
0: 我说那你一定要尝一下我们这儿的。
1: 那还好，但是我确实我得实话实说，他要是在杭州那一片的话，他们也吃不着啥好玩。
0: 美食荒漠，
1: 真是美食荒漠。朋友们，就那个地方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咱对比一下咱这个东北啊，咱东北能找出就是。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什么松原、白城、这个吉林、辽源，这些都算上啊。朋友们，你家里肯定有那个小店儿，就说你也别说它环境是啥样的，它环境一般就是那个咱叫小苍蝇馆，你会找到那样的小店儿非常好吃的东西。
0: 嗯，
1: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小店儿都不好吃。然后杭州啥玩意儿好，就是啥玩意儿多呢？漂亮饭多。
0: 啊，因为很精致，
1: 对，漂亮饭多，
0: 大家都很精致，
1: 而且那个地方真是融合了好多。就你要去那儿吃正经的杭帮菜的话，就是很难找得到。然后正经的杭帮菜，我就用那个仨字来形容吧。
0: 怎么的呢？
1: 不咋好吃。
0: 不咋好吃。
1: 对。
0: 数学成绩确实是一般。
1: 啊，我真的就不太喜欢那个杭帮菜，我就是。嗯，咱也品不出来那个文化在哪儿。然后前段时间看个视频，
0: 嗯，
1: 说有一个就是老先生头发花白了，好像得就是70左右吧，然后就说那个什么，说那个好就是当地的菜，他说嗯，我也不喜欢吃。
0: 来自本地人的认可。
1: 对，尤其是提到了就著名的那个就是名菜，就西湖醋鱼。
0: 我知道了。
1: 对，西湖醋鱼，他说我也不喜欢吃，有啥好玩吃那玩意儿。
0: 去年的时候，因为朋友结婚，
1: 啊、
0: 我们在杭州也待了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杭州一直吃的都是湖南菜。
1: 对，然后我去那边也是，然后吃什么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吃点漂亮饭的话，会吃那个什么就是泰国菜啊，
0: 泰国、
1: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然后会吃什么就是那个川菜呀、啊，然后去吃什么
0: 香菜，
1: 反正就是没
0: 这些都很下饭，
1: 没吃杭帮菜啊，咱也不知道就是嗯，
0: 是不是因为杭帮菜太清淡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吃不惯。
1: 就据说杭州的朋友也不吃那玩意儿。
0: 菜其实好像就油比较大、
1: 哎，
0: 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咸，重油盐。
1: 对，啊，东北菜，
0: 川菜呀、
1: 啊、
0: 湘菜呀、啊，这些就很合我们的胃口。
1: 是的，是的，啊、嗯。其实我觉得东北菜本身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流行讲的那种融合菜的启蒙。
0: 嗯。
1: 对，因为最开始它那个东北菜就是以鲁菜为基础。然后就综合了好多这个，
0: 综合了好多东西炖在一起。
1: 对，好多地方人，包括那个什么河南呐、啊，什么就都聚集在东北那段时间，是很多这个饮食文化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个东北菜，所以东北菜才是融合菜的启蒙，兼顾着好多的口味。来吧来吧，咱这个刚才说完这个。哎，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朋友说啊，我去这个南方，比如说我去这个杭州了，去上海了，然后我就吃了地道的这个本地菜，有哪样东西让我流连忘返的？我至今真没听说过，所以我特别期待咱们听众朋友有这个感觉的。
0: 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好像我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吃。
1: 小吃也可以啊，小吃也可以啊。你比如说这个那个上海有啥著名小吃啊？灌汤包是吗？
0: 我去上海的时候吃了一个小羊生煎。
1: 啊。
0: 对于小羊生煎的启蒙是， 上学的时候有一部那个应该叫爱情喜剧片吧，就是爱情公寓
1: 啊，爱情公寓，
0: 当时唐悠悠就是那个关谷神奇的女朋友、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她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屋子里面吃小杨生煎，把这个生煎的汁水撒在了她的画上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小杨生煎到底有多好吃
1: 啊，
0: 然后后来去玩的时候去尝了一下，确实
1: 确实
0: 好吃
1: 啊。哎，它跟那个什么，就是咱们这边特别特别多那个熊猫生煎差在哪儿啊？
0: 熊猫生煎我没吃过，我吃过别的生煎包。
1: 别的生煎是谁啊？
0: 我不记得名字了、嗯、但是确实好像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点的外卖的原因，就是确实没有在店里吃到的那个香、
1: 哎、
0: 而且那个汁水确实是很鲜。
1: 我本身是喜欢那个生煎的，我就对我也喜欢它那个汁是鲜的，然后而且我喜欢它那个馅儿是甜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我就很喜欢。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生煎，然后就有天就是我记得你们我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跟你们说呢，我今天晚上我就特别想吃生煎。
0: 我有点没有印象了。
1: 对，反正是有一天晚上吃了特别多东西，然后自己在家，然后也吃了生煎，然后结果没几天我转身就去医院那边办事儿，然后我在那个吉大医院那个美食街那儿，然后我又去吃了那个生煎，就吃可开心了。生煎不错啊，生煎不错。
0: 嗯。
1: 但我确实没有在上海吃过生煎。
0: 它应该是个连锁店，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嗯，
1: 我想的是啥呢，就是你要在这个，你比如说在东北吃生煎，它可能就有会它会照顾一定的这个东北群体的这个口味，
0: 就是改良版的
1: 啊，
0: 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1: 对，哎哎，这个行啊，这个行。擎天柱给我们发来了，在内蒙吃烤全羊啊，在内蒙的烤全羊，这太合，哎呦，你这个
0: 我这看起来也太香了，
1: 你这个接待规格得挺高啊，是不是啊？
0: 我的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1: 妈，这玩意儿行，我决定今天晚上吃一碗肘子饭。
0: 我以为你要说，我决定今天晚上再回去吃一碗生煎。
1: 你吃肘子饭了？哎，这个要是这么上的话，规格得挺高啊。嗨。都知道内蒙的牛羊是最好吃，是别说最好吃啊，就内蒙的牛羊是好吃的。
0: 哦，我的朋友就是离开长春之后，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是坐飞机去了内蒙古。
1: 打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去吃牛羊。
0: 突然的歌声。
1: 去吃牛羊去了。
0: 对。
1: 哎妈呀！我也想去，但我居然发现，我当时离我因为我的家乡离内蒙非常近，
0: 但是你却没有去过。
1: 我却没有去过。
0: 就像我回来之后一直在遗憾，为什么当时在湖南上大学，我却不去江西玩。
1: 啊，你没去过江西啊？
0: 没去过。
1: 江西真的很好玩，我前段时间朋友们全在说去江西了，然后江西那个地方，就是让我有种什么呢，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怵这个去南去方言区的地方
0: 啊，怕听不懂。
1: 对，但是我去那个哪儿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江西的时候，我反倒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江西的朋友看起来都很朴实。
0: 你在江西吃到了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
1: 粉儿？因为我去江西的时候其实去的是景德镇嘛、
0: 嗯、
1: 然后就吃了那个，就是我说江西的粉儿一定要吃，然后在那儿吃那个粉儿真是给我吃迷糊了。我先吃了一个相对来说不太传统的那个叫蟹脚粉。
0: 蟹脚粉？
1: 对，它其实砸了半只板蟹在里头
0: 啊、哦、
1: 然后它整个那个汤就是那个就有点像那个蟹黄拌面的那个，但它是有汤的
0: 啊，
1: 它是有汤的，然后它很鲜，然后粉儿确实是那种就是比咱吃那种粗，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要嗦粉的那种，因为它很滑，然后吃江西的粉一定要带围裙，因为它
0: 不然会滑到自己的腿上，
1: 它会崩。哎，这是哪里啊？苗裔小吃，我看看，我瞅眼啊，这是的啊，不是，儿总你给我发的这个啊，重庆的啊，我好想去重庆啊，我可想去重庆了，可我没去过。
0: 我也没有去过，
1: 哎，
0: 我只去过成都。
1: 成都我去过，但我没去过重庆。就是江西那个粉儿，就有点像儿总发的这种，但是比这个要再细一些。
0: 哦，就是它长得很像那个苕粉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又比苕粉细。
1: 对，粉条子。
0: 是圆的，是吗？
1: 啊，对，没错，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它那儿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种这个小吃我很喜欢，叫油条 油条包糍粑。
0: 油条包糍粑。
1: 对对对，你有没有就是在那个超市买过那种短胖的那个，就是一口的那种那个？
0: 红糖糍粑。
1: 不是，一口的那种油条。
0: 一口的油条买过。
1: 就这样大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它一般不是胖乎乎的两片。
0: 有很多麻辣烫店里不是都有那种油条
1: 吗？啊，对对，就那种就那种。然后它那个油条就是会切成那样的一个段儿。然后中间夹的是很软的那种糍粑，然后上面就撒一些这个就是糖料啊什么的，可好吃了。
0: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油条包着这个糍粑，然后上面撒一些黑芝麻的料。
1: 对对对对，
0: 是它吗？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我不记得我是在哪儿吃过的了。
1: 它有黑芝麻也有糖在里头。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就对，那个是的，那个是的。
0: 不记得我是在哪儿吃的了。
1: 然后这个是那个特别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然后那个就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那种这个油条的那种酥。
0: 嗯，
1: 然后中间你就一口酥咬下去以后，
0: 又很软糯，
1: 对，糍粑那种那个软糯，然后甜甜的，很香。
0: 那你应该去湖南吃一下当地的糖油粑粑。
1: 哎，这个好，这个就是接下来老弟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湖南的那个糖叫啥？
0: 糖油粑粑。
1: 糖油粑粑啊，这是他家乡的这个小吃啊。
0: 我家乡的小吃。
1: 家乡的小吃，这是地道的这个湖南妹子。啊，
0: 它其实很像咱们当地的
1: 油炸糕，
0: 但只不过油炸糕是干的，它不都是炸完了之后放在那个沥油的那个盘子上面，给它把油控出去。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糖油粑粑是太带汁水的。
1: 啊。对，然后带汁水的。
0: 它有的时候呢是
1: 湿乎的，
0: 白一些的，
1: 湿乎的。

0: 那个湿乎的什么，湿乎的
1: 软软软塌塌的、
0: 啊、
1: 然后有一些人做的呢就是外酥里嫩
0: 啊，
1: 它其实是用糯米粉
0: 啊，
1: 做成的那种糯米团子，
0: 嗯，
1: 然后放在油锅里炸，
0: 嗯，
1: 炸完有些人可能会用那个红糖浆
0: 啊，挂一层
1: 或者黑糖挂一层糊，也是很甜。
0: 哦，我喜欢这种。
1: 做得好的话呢，就是又很甜又不齁人，它又很香。
0: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糖油混合物，
1: 嗯，
0: 就看着就得劲，
1: 一口就胖。
0: 对。哎，对，我说一个那什么，就如果朋友们未来会去江西的话，然后我就是给大家避个雷。
1: 什么不要吃？
0: 江西还有个小吃叫那个饺子吧。
1: 饺子吧。
0: 糍粑的粑，饺子吧。它的外形就像咱们那个就是东北那个饺子似的，
1: 啊，
0: 但它那个皮儿，它里面包的馅儿也大概都是韭菜啊什么什么那种馅儿，
1: 嗯，
0: 然后它是蒸出来的，但不像是咱们这个北方吃那个蒸饺，因为它的那个面皮儿不是面皮儿，是米皮儿，
1: 是米皮
0: 儿，对，所以。
1: 那你是能看到米的形状吗？
0: 不是不是，就是米打成粉，
1: 米打成浆。
0: 对对对对，然后这种皮儿，然后呢，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像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以后那个皮儿是筋道的，它到嘴里碎。
1: 碎。
0: 对，我就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口感，可难受了。
1: 哎，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就是，过年过节吃饺子包完了吃不了，然后第二天放在锅里蒸一蒸溜一下的
0: 那
1: 个口感，然后一咬就碎了。
0: 比那还碎。它是碎更细碎一些，所以它口感就奇怪，我是不太接受的这个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可以尝一次，可以尝一次，但是
1: 适合牙口不好的人吃。
0: 对，但是我觉得不真的，从我的内心感，从我们一行人的感觉来讲，就是那个东西不在我们的。
1: 你有点吃不惯，
0: 对，不在我们点。
1: 就像我一直都无法欣赏折耳根是一样的。
0: 哎，我老，因为我就是我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去那个贵州的时候，就吃过那个折耳根，包括折耳根的凉粉，我吃的都还可以，但是我就忘了，我说咋就那么恐怖，那么吓人了？你让我细想，它啥味儿的，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我就记得，我对于那个折耳根没有那么抵触。贵州好吃的东西很多，我觉得贵州好吃的东西就是有一样会在我的点上，就炸虫子。
1: 炸虫子。
0: 炸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竹虫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小蜜蜂啊什么的这些。
1: 我对于自己吃虫子的印象，也就是小的时候好像吃过烤蚂蚱。
0: 啊。
1: 因为在爷爷奶奶家，就是田地里可能就会有、
0: 啊、
1: 然后就会有人捉了之后，可能应该是我哥哥、
0: 啊、
1: 捉完了之后放到那种以前那种农村平房里面，不是有厨房里面有那个
0: 灶坑
1: 然后放在里面烧。
0: 对对对对对，高蛋白可香了。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你现在要出去吃的话，但凡
1: 挺贵呢。
0: 对，谁家店要有那个的话，你放心，贼贵。我上一次吃是在哪儿吃的？是在沈阳吃的。在沈阳吃的，然后我们那几个朋友就一看着那个东西以后，就两眼都冒光。
1: 终于找到它了。
0: 对，然后那个东西一盘好像30几，
1: 真的
0: 就很
1: 贵。小的时候就是只需要去田地里面捉就可以了。
0: 小的时候零成本，现在一盘得花30几吃。但我个人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喜欢的。贵州，我真的回想起来说，在贵州吃那么多好吃的以后，我对哪个印象最深？一个是折耳根凉粉，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那个就大葱。这一看就是那个儿总发这个苗语小吃，包括我们发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图片，那个就是冰粉吗？
1: 对，冰粉。
0: 冰粉下面应该是
1: 旁边的这个，应该就是烤苕皮。
0: 烤苕皮、
1: 嗯，
0: 那个啥大图片吗？右边那个。
1: 右边的。
0: 是不是？
1: 右边的还真不知道，但是左边这个第一个应该像是锅巴土豆，不知道是不是、啊。
0: 不是开封的黄飞鸿吗？哎，对，那个江西的时候吃了他们那儿的那个就是鸡爪子也很好吃，
1: 鸡爪子
0: 特别好吃，但是就是
1: 就是腌入味儿的带辣的那种。
0: 对，朋友们，我觉得我一般我是在咱东北吃麻辣烫，我是吃微辣的，然后到那个江西的时候，我吃一点点辣，然后很辣。
1: 那所以说，如果在东北吃正常辣的话，就可以去吃微辣。应该
0: 我觉得，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我觉得差不多吧。完那天我就是之前知道那个江西的那种辣，就是
1: 江西的辣，它是有点属于那种，用我的话说就硬辣、干辣，
0: 对，
1: 突如其来的跟。

0: 你猛的一击，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当你发现它辣的时候，
0: 已经来不及了，
1: 你的胃就已经有感觉了，它是这种。然后你就如果那个时间不做好相应的处理的话，
0: 一定要有一些补救的措施，提前准备好矿泉水啊、椰汁啊、豆奶呀、啊。
1: 对对对。哎呀，其实你没发现吗？就出去玩的这件事儿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开心、让人轻松的事儿。然后出去玩本身就是逛逛、看看、吃吃喝喝，对吧？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吧，这时候有点早哈。
0: 也不早了，很快大家就可以出去玩了。
1: 啊、大家做就是先不祝福大家，然后先提醒大家赶快做好准备。如果你这个长途游没有做准备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你可以研究研究啊，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哪儿溜达溜达。然后我们呢也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未来的节目当中啊，迅速的给大家整理整理，看看最近咱们这个。吉林省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好好玩玩，然后有哪些很特色的这个包括演出啊包括什么的，给大家整理整理，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的，如果大家出去玩吃到了好吃的东西，记得一定要拍下来。
1: 没错没错，
0: 你回家看到的时候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 记得发给我们。
0: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 拜。

0: 可能解脱。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开幕。
7: 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开幕。
8: 大会应到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唐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白山市委对我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非常重视，白山市委换届工作巡回督导组专程到会指导。大会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上午九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韩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确立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传承四宝临江红色血脉，厚植鸭绿江生态底色，聚力生态赋能、产业提及、开放跃升、民生改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做了回顾。韩东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临江抢抓重大机遇、经受重大考验的五年，也是临江取得重大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我们坚持政治铸魂、对标对表，持续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共克时艰，成功迎向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坚持实体振兴、产业强势，有力夯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充分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城乡统筹、全域美丽，全面优化了城乡发展的功能品质，坚持民生优先、普惠共享，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从严从实、强基固本，广泛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我们最深切的感受和启示是，四宝临江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临江各族人民建设临江、奉献临江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始终是引领激励我们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旗帜坐标，始终是融入全体临江人民家国风骨、延续千秋的精神根脉，始终是临江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成功之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项目攻坚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紧扣红色引领、生态赋能、产业融合、延边开放发展主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干铸就幸福美好新临江。围绕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韩东在报告中部署八个方面工作，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落实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文明新优势，全力抓好改革创新，增强振兴发展新动能，全力提升开放层级，建设枢纽型开放前沿，全力深化协调发展，塑造美丽城乡新面貌，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交出群众最满意答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开创高效能治理新局，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扛稳新时代使命担当。韩东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岷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说明了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提出了开好大会的要求。 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和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议程等事项，强化党建引领赋能企业发展。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深化五融赋能实践路径，把党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充分调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
1: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推行五融工作法，将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党建引领聚合力，融智铸魂，依托“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理论武装，党员带头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指导、技术研发等工作，对绿色环保、节能节效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获爱心捐赠单位白山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称号。 荣立赋能设5个党员先锋岗，推行双推双培机制，近5年发展党员3人，实现全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涌现刘湘雷等先进典型，建立党内关爱机制，对困难党员和职工提供物资、资金帮扶。 解决食宿等实际困难。2025年，任领微星愿26件，10事项目3项，营造温暖儒家的企业氛围，责任担当显初心，融善践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疫情期间，捐赠22万余元防疫物资，向学校捐赠100套爱心小书包。近5年，累计捐赠款物。
2: 100万元，党员冲锋在前，保障药品供应，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长期以来，公司党支部积极推行五融工作法，融智即支部班子，牵头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确保企业与党的方针政策同向而行。融力即在生产经营环节设置党员的先锋岗5个，合理划分党员的责任区，融魂。 即领航党建领航文化铸魂，培育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的企业文化；融情即健全走访慰问等党内关爱机制；融善即弘扬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捐款捐赠防疫物资等价值22万余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临江市望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
3: 始终坚守基层使命，以实干促发展，以真心惠民生，带领望江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4: 你看，一顺两顺三顺四顺五顺六顺啊，六顺完以后，咱整的这个掐尖了。为什么要掐尖呢？掐尖它得养分，缩到柿子上，养柿子呢，从这个生殖生长上快速的这个生长。
5: 扎根乡土一线，实干赋能乡村振兴。临江市望江村的果蔬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正在田间现场教学，向青年干部传授蔬果管护经验，带动年轻人扎根基层。

0: 体大棚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注销农户葡萄10万余斤，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福江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两年争取项目资金256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排水修缮、拦水坝改造，完成10公里道路硬化，加装50盏路灯，解决村民出行、农田灌溉、雨季积涝等问题，打造葡萄观光采摘带，完善休闲文化设施，发展农旅融合，通过党员积分分片包联，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投入70万元完成全村饮水改造，保障饮水安全，依托村集体产业设置40余个就业岗位，推动村民就近就地增收。村里深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慰问高龄老人，打造望江之家服务阵地，做好青年人才培育，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1: 今后我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抓实乡村产业建设与基层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扎实的成效，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碳含量呢是20.45左右，所以这个材料呢是表现了一个氮铝双钢，一个适合豆制品加工。像我们做大豆腐的时候，还有它的香醇度、油脂含量也是必须保证的，这样我们做出的豆腐底上就像有一层油膜一样香醇一些。然后呢，在栽培技术这块呢，我们主推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垄密植云播技术。像在吉林敦化地区，这个技术呢今年推广了20到30万亩，整体来看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生产性比较好。因为我以前也去敦化看到一些，我们这个株高本身整体长势都不高，如果说用的大垄这个密植技术呢，我们可以在密植的高这个密植的情况下，它的株高还能拔一拔，生物量还能上来。这样的话呢，尤其是今年这个情况，大垄高台，前期在7月15号左右八威台风来的时候，敦化的当日的降水量是很多的，在这个大垄高台下，这个水都顺走了，也没有产生严重的涝灾。所以这个技术来看，对于应对的这个极端天气啊，还有应对我们这个产量这个形成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看来是这样。
5: 所以说我们今年选育的这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其实都是在我们秋收中啊有了一个比较成果的体现，而且也都是这个经受住了考验，对不对？
4: 是的，是这样。
5: 那刚刚您提到了啊，有这个新技术，也有一些新品种，想问问我们邱所长，未来我们大豆的主要的重点的研究方向是偏向

0: 向哪一点的呢？是偏向我们这个品种的革新，还是技术的改良？包括品种具体是高油、高蛋白、高产比较好，还是说我们这个技术改良比较优秀呢？
1: 嗯，是这样，技术改良是核心，因为技术这个手段越先进，越更能支持我们选育出更有突破性的品种。像现在国家也提倡 AI 智能育种，所以呢，这些也是我们研究所和我们院在十五规划里头重点谋划的，把智能化育种融入到我们常规的育种手段里面，这样更高效的来选育我们更有突破性的品种。那么从这个技术来讲提高了，那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选育什么类型的品种呢？首先呢，高产，高产是一个核心目标。
0: 嗯，
1: 而且呢，耐育值现在栽培技术已经上来了，那我们必须选与栽培技术适配的品种。像我们以前呢选育的这些品种呢，是在我们常规密度下选育的，只不过我们筛选了一些较适合耐育值的品种来进行应用这个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方向呢，是在育值的条件下选育出来耐育值的增产性更好的品种。如果加之我们选育出来的这个耐育值品种配套的育殖技术，那我们的产量那可能就是更显著的一个提升了。
0: 嗯，
1: 然后呢，优质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因为大食物观嘛来讲，我们大豆呢从供油方面、供蛋白方面，那我们还有一些高异黄酮类的，还有一些低嘌呤类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特殊营养价值的这个一种方向。
0: 嗯，
1: 那原点是我们核心指标了，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希望在这个智能化育种的这个体系下，我们能育成更耐盐碱的品种，对，是这些方向。
0: 嗯，邱所长给我们介绍了，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品种啊，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吉育7901，比如吉育3907等等啊。那想问一下邱所长，如果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是一些这个合作社或者是一些农户朋友啊，现在我们就是想种植这些品种，这些科研成果现在已经落实到我们田间地头了吗？
1: 嗯，是这样。我们是科研单位，然后我们的义务呢是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品种推广得更好。但是呢，由于我们是公益一类单位呢，品种呢是得把品种权转让给公司，由公司去经营。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宣传，因为我们有一些品种是已经转让给公司了，我们是助力公司去推广这个品种，但是可能有一些推广宣传的还是不到位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媒体平台能做好宣传，希望广大种植户如果有需求可以直接找我们，然后我们有技术服务啊，都是支持咱们能种好田，把大豆的产量更有所提高。
0: 嗯，在这儿也帮邱所长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啊，是收听我们朋友的这个合作社朋友也好，是种植大户朋友们也好啊，对我们邱所长今天提到的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感兴趣啊，想尝试一下大豆种植，或者想更换一下明年种植的新品种，也欢迎联系我们吉林农科院的大豆研究所。嗯，说到这儿呢，也说了啊，开头也说了，现在呢正是我们秋收时节，马上呢我们这个大豆收获呢就要逐渐进入我们这个高峰期了。其实这个秋收之后整地储粮卖粮，也是我们农户这个辛苦一年到头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啊。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农户提一个几个比较好的小建议呢？
1: 嗯，现在是秋后，如果说咱们今年呢收获早的话，尽量秋整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春天早播种，抢农时。近两年我们都观察到了，不是近两年，应该是近五年，早播要比晚播的出苗保苗率好，因为呢，我们可以把伤情抵伤完全的利用好。这几年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四月末的时候气温已经上来了。所以说一定要做好秋整地，咱们保齐苗抓齐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为我们以后丰产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储粮这块呢，大豆来讲，我们的含水量呢在收获的时候呢就基本达到了13%个水，也就是安全水了。所以我们大豆储备的时候呢就是更轻松一些，没有会捂粒啊坏粒啊这种情况。如果说有存储条件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咱们能储能存储一下，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市场上的大豆价

0: 价格呢还是不是太高。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有存储条件的，咱们把粮存存储一储。咱们看今年四五月份的粮价就上来了，在去年秋收的时候的粮价呢就没有咱们去年秋收的时候的价格没有2026年初春的时候的价格高，所以说呢也是根据咱们的情况条件。
1: 嗯，
0: 如果能可储粮就储粮。在卖粮这块呢，如果说卖粮，因为有一些零散的地块，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卖粮难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大的粮贸易商，就交流的也比较多，也可以推荐，有机会就可以去您那收购。
1: 所以说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是种植大豆啊，这个出现了对品种啊有好奇的地方，对技术呢有想这个了解的地方，或者呢您是这个卖粮啊储粮啊中间环节呢需要帮助，都可以联系我们大豆研究所，对不对，邱所长？
2: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啊也再次帮我们邱所长打一个小广告啊。其实呢这个今年看我们这个大豆收成呢算比较好的，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萌生了这个想种大豆的这个念头啊。那想问问邱所长，这个时节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啊推不推荐大家这个种大豆，如果种的话要怎么种呢？
0: 是这样，咱们吉林省呢今年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80万亩，就是咱们去年是560万亩，从这个数字上来讲是增长的，就是咱们广大种植户种植大豆的意愿还是挺强烈的。但是跟玉米相比呢，咱们这个面积还是小了很多，所以说有很多种植户朋友们经验不是很足，所以说呢在选种这块呢，如果说有条件你想种的话，那你就可以上附近的地块，听说谁家种了，看看这个田里的，现在正好是秋收时节嘛，看看它的表现，看看这个品种，长势啊，丰产性啊，抗病性啊，因为它现在田里头这些都能表现出来，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如果想种的话，现在去看很必要，很有必要。还有呢，就是在田间管理这块，咱说到了整地，如果说咱们明年想种大豆，咱们还得是确保一下您的田况，去年种玉米，就是今年种玉米打的药打没打阿特拉金过量。因为夏茬呢大豆对阿特拉金特别敏感，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块如果今年打的这个玉米封闭药啊，这个尤其是阿特拉金这个成分比较多的话，那咱们明年还是不建议种大豆，要根据咱们的地块呢因地制宜的去种，选种。
3: 好，谢谢邱所长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你看刚刚一直岳佳在提问，我就感觉我今天听完了邱所长的介绍呢，对大豆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呢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涌入我的脑子里边，我一直在接收这个信息啊。说实话呢，做了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这一期节目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知识，就是农业的这个知识啊，就是一股脑的钻入到我的脑子里面，我也像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样是一直在学习的啊。好的，再次感谢邱所长，也请您呢向我们这个所有的大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呢问个好，马上就要中秋节了，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这个我们觉得大豆创纪录的这个背后呢，就是这些科研人员们一年一年的扎根在地里，泡在实验室里，认真工作才能得出来的结果。那大豆这盘棋呢，吉林是两种粮法粮田一起下，种子在更新，技术在配套，连盐碱地这样的边角地块呢都在变成新的增量。
1: 眼下呢秋收正忙啊，也请想很好奇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家今年种大豆了吗？收成预计会怎么样呢？用的是哪个品种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继续跟我们说说您家豆子的事儿。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3，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中西部为6到9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4: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边境画廊串起两地美景；吉林新疆共同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4: 吉林畅交通优服务织就全域便民文旅出行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请听报道。
5: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行

0: 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良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1: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2: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良种良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4: 我们将以技术润良田，以实干助振兴，守好每一亩耕地，护好每一季丰收，让田野更丰盛，乡亲更富足。
5: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三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6: 把强农、惠农、富农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全国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7: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抗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8: 乡村振兴离不开干部下沉，更离不开群众主动参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步步把村里的发展蓝图落到实处。
9: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试点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10: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大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今天惠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展开，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活动聚焦徽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产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今天上午，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 松原实践，同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春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演出，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看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趣味农运会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11: 联播短评：丰收写在农民的笑脸上。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看吉林大地，稻蔬千重浪，收割机一响，农民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这是丰收的喜悦，喜悦背后是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土特产变成金名片，开联节丰收大集红红火火，农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富裕背后是担当，连续5年站上800亿斤台阶，稳居全国第4。吉林农民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守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建设更多旱涝保收的高标准良田，吉林正以1000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的扎实作为，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的根基就坚如磐石。
12: 长白山下，松水居中，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3: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2: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4: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15: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14: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酱香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村，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6: 这棵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7: 长白山经历了4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8: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2: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
19: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20: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2: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 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0: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21: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钩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22: 设计了G331呢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21: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23: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21: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1: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21: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峰谷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1: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21: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24: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22: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21: 本次国331齐心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

0: 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兴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1: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今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彩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多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利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请听报道。
4: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2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5: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建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线工程。
4: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集游客的出行体验。
6: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1: 今年以来，我省文旅系统聚焦群众旅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打造让游客放心、舒心、安心的旅游市场新生态。请听报道。
0: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黑旅行社、黑导游等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857人次，检查各类文旅经营主体5719家次，清理线上违规旅游产品341份，对违规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全部落实约谈警示、信用惩戒措施。此外，吉林省文旅部门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协同共治工作机制，细化行业规范、信用监管、快速处置等制度规范，全省涉旅投诉办结率达到100%，各类旅游乱象高发问题大幅压降，市场整体秩序持续向好。
7: 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累计健全完善各类长效机制910起项，紧盯线上旅游平台、异地组团游、 长线旅游等监管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服务品质。

0: 群英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皑昆明山中，八方湖的换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技能。请听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惊艳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4: 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3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5: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1: 今天，敦化市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绘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林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林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持续到10月7号。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松原地区部分乡镇卫生院服务现状，敬请关注。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中西部为6到9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

0: 孙仙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3: 1厘米上面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8: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7: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9: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7: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3: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3: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排，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0: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

0: 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勤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勤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0: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4: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 十五五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

0: 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官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金阳报道。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

0: 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

0: 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满盈。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再讲讲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说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一些这个无从下手啊，或者说无所适从的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和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为6到9度，其他呢是11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9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9度，最高气温是20度。好了啊，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两天有这个降温啊，因为刚刚说了有几个地方有这个小雨啊，有这个甚至有大雨，大到暴雨的地方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因为秋天是这样，下一次雨肯定就是冷一次啊，这咱们东北就这天儿，下一次雨冷一次，下一次雨冷一次啊，这气温将逐渐降低。比方说长春的气温已经到了9度，最高气温才20度了，这就已经很凉了啊。大家有必要。有必要把这个线裤啥的找出来了，要不就腿疼啊。好了，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啊，咱们小人畅谈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啊。还有呢，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它的播出的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前所谓的吉林台啊，就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如果说您用收音机听的话呢，就是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那在咱们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只不过呢它调频的频率各个城市是自己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再有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呢是中波啊，中波呢如果是听调频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您用中波听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是覆盖全省的。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如果说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没有了或者坏了也没修。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网络收音机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咱们节目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整体的直播啊，从这24小时播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小人畅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听呢用蜻蜓 FM。 为啥用蜻蜓 FM 呢？在这个蜻蜓上啊，您不但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还能够收听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你就在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够搜到节目的专辑，而且呢是按这个日期上传的啊，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按哪天播的，就是写着哪天的日期在上边啊。以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您到那儿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可以连续收听，连续收听啊，就比方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把它打开啊，能一直听到明天早上啊，都没问题。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现在实时的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现在和大家正在实时的进行文字交流的就是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关注啊，就是您在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 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伙介绍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现在广播节目也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关注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而且呢，现在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帮我们点小红心呐，让咱们小红心马上过20000啊，谢谢大家啊，不停的点不停的点击屏幕就可以啊，热度高起来，谢谢大家啊。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咱们快手里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更多的啊，让快手上的朋友呢能够这个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呢，就是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是您也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现在呢不要申请连麦。不要申请连麦，直接打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刚刚啊，给大伙介绍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啊，看看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在我和公众号上的朋友互动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热线电话了，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叫 Victory， 就胜利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老师好，热线总是通话中打不进去，如果把事情发到这儿可以看，可以看到。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发这个时间啊，这是你是昨天晚上10点多发，你听的是重播你一定是打不进来的。你要打电话的话，你要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往咱们直播间打热线是能打进来的啊。您这个重播时间的话，电话是打不进来的啊。这个是昨天晚上有人听重播啊，听重播这个打电话了。这个记住啊，就是咱们直播间往您打电话的，一定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我们的三部热线才是为大家开通的啊。等重播，因为咱们还有两档重播啊，9点半到11点有一档重播，早上3点到4点好像还有一档重播。那这个重播时间呢，他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也不在直播间，是不是？好的，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啊，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你们那个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理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这个你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拳，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
2: 呀。
1: 你找别人，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要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是扯。

好的啊，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节目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孩子十岁，孩子一岁的时候离的婚，那是因为前夫出轨，孩子归我了，是个男孩。现在孩子呢上五年级啊，我这个前夫啊一个月给3000块钱抚养费，但是呢他不管孩子。我要不要花20多万给孩子办个好初中呢？现在孩子在普通小学，我现在存款呢有300万啊，事业单位也比较稳定，一个月5-6千块钱。这个我一直也没找对象，要不要给孩子花钱办个学校啊？这不要念名字啊。我确实没念名，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担心是啥呢？现在吧，就是管的，其实这个小升初管的特别严，除非说你在那块真有学区房，你还不如说花点钱在那买个房子啥的，正规渠道来走。要不然吧，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个事儿啊，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事儿啊。我们说嘛，在那麻将馆子打那个5毛钱抻只小麻将，一天天打死来赖口的，完一接电话都是好几万的买卖，给这家办升学，给那个什么副厅转正厅啥，都这人，都是骗子，这样的骗子很多，所以说我就担心你家人骗了别啊。那个你还是想一些正规的渠道吧啊，比方说啥呢，比方说这是一个私立的初中啊，就比方说他是私立初中，他学费需要花这些钱，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是我各方面我在这儿也没房子，然后呢各种人家教育相关的规定都不符合，之后呢你就干撸钱儿就要进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准成啊，这个事儿不准成。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就是办不办呢，你这个谨慎啊，你谨慎，我希望你能通过正规渠道进啊，通过正规渠道进啊。因为这个年年这个办升学啊，年年办升学，然后大学办什么点招，然后那个上班办就业，给找好工作，年年有老多人在这事上瞎钱了啊，完了到最后投告无门。所以你能不能办我不太清楚，但是作为我来说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看咱们这个啊，接下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男孩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中午就不睡觉，咋整啊？小班到中班，上半年一直都睡，去年中班下半年开始不睡了。现在从九月一开学到现在还是不睡。昨天我说中午睡觉回来给你奖励贴纸，贴满七个能奖励你一个玩具，结果就睡了一天。第二天老师告诉中午又没睡，之前是午睡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斗，后来老师给他俩分开了，自己还是不睡，在那抠手抠背，入睡困难。晚上回到家8点半洗漱，9点上床睡觉，我拍一会儿，有时候睡得很快，有时候也是半天不睡，愁人呐。网上说五岁小孩每天应该睡10到12个小时，拉倒去吧。啊，那网上还说应该这，网上应该说这说那多去了。你家孩子就精力五岁了，开始精力旺盛了，不睡就不睡，没事的。那玩意儿。

小孩中午不睡觉又不犯法，你家小孩就是睡眠质量高，他中午不需要睡觉就完事儿了，那就是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叫老师给找个地方他自己去上山玩去得了呗。或者他就老是搁那躺着呗，那玩意儿中午不睡觉又不犯错误，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整这么大精神压力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就说他就是精神，他睡眠质量好，晚上睡那点觉够用了，中午不睡了，老师你想点办法，要不叫他老师搁那躺着，要不说你给他整别场去，让他自己搁那玩儿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不睡觉还能硬嫩脑瓜搁那睡，你还能给吃安眠药是咋的，就扯淡。

他能睡他就睡，不能睡就拉倒啊，就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们那个，我们就是这老师已经退休了啊，我是农村孩子，人这老师是城里孩子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给我讲他小那时候老逗了，他说他就是精力极其旺盛，中午根本就睡不着觉，也不需要睡觉。他小他念幼儿园的时候啊，他家是一个他妈妈好像也是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学校的幼儿园。他说的到后来没招了，那阿姨那时候也就叫阿姨呗，不叫老师，那时候叫阿姨。阿姨中午的时候，因为阿姨孩子睡着了，阿姨不能溜溜达达这，或者说自己歇一会儿，或者找别的阿姨能聊天去吗？能扯会蛋吗？不是。完后来没招了，他是从小班开始啊，那个阿姨那个中午出去溜弯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找别的老师唠嗑去，就领着他。那人家也考上大学了，那个年代考的大学呀，八几年的大学生啊，一年招10多万人才人考上的，那是他脑袋不好使吗？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孩子不睡觉，就是老师不高兴，那你想办法让老师高兴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是那个孩子吧，这个咱们非常理解，就是你孩子中午不睡觉，你老师想休息休息不了，那小孩那么大点儿，说不定滋楞家钻哪儿去，老师就谈责任了，老师就得不算眼珠看着他，你老师肯定不高兴，我觉得老师不高兴很正常，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孩子就必须睡觉，这事儿就没必要，对吧？那就看你家长咋跟老师沟通了呗。再一个就是不用拍，孩子都五岁了，睡觉不用拍，让他咕噜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啊。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睡午觉啊，还告诉两边的小朋友说眯上眼睛装睡，装睡老师不知道啊，小孩都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再次和这个所有的孩子们说，家长说一下，就是午睡只有在幼儿园的时候午睡，只有幼儿园的时候午睡，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了。结果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他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天天午睡，天天午睡不睡你。结果上了小学之后，上了小学之后到下午的时候，孩子趴桌子睡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午睡不是标配啊、哦，不是标配啊、哦。但是呢，确实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睡觉，人家老师这头确实有点意见啊。哦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说工作呀、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让你感到非常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不好取舍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聊聊天、唠唠嗑，心里敞亮点，心里松快点，比那块紧绷着、压着强多了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我老公有事儿从不和我说呀，公婆有点事儿就给老公打电话，我有事儿了跟他说他也不管，他有事儿了也不直接和我说，他会让他家亲戚说，婆家人会和我说他的事情，老公什么事儿都不和我说，有事儿也不会为我考虑，挣钱也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俩过多少年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过着挺痛苦啊，是吧？但是你俩处对象前就这样吗？就如果处对象前就这样的话，那你为啥找这么有人结婚？他家条件好啊，还是长得帅呀、啊、还是说的给你花钱不心疼啊？就你俩咋把关系处成这样的呢？就原来肯定，就我就觉得这处对象前肯定不是这样，你俩没处过对象，父母包办的还是咋回事？那原来不这样，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你自己寻思寻思。还是说他本性就不好，这个人本性就不好，还是说他觉得跟你交流不了，咋回事？对吧？整明白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就他的毛病，那不跟他过了，对吧？对不对？你要是图他那俩钱，说挣钱也给你，你要图这俩钱的话，那你接着跟他过，你要不图这俩钱的话，也不跟他过了啊。但是我真的就是你思考一下，原来是不是啥都跟你说啊，胸无城府，啥都跟你说，后来发现跟你说完之后总是遭受损失，要最轻是那顿骂，要不然的话还不让出去，完了或者说呢，就是把他的想法撇去一顿啊，是就一顿审批，批完之后否了，然后你说你的想法，他你说的想法，他你说那想法做，咋做咋闹心，咋做咋难受，后来你们俩关系就整成这样了，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有一半是我说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半的男的啊，就那种玩意儿，就是跟媳妇俩过日子，就是啥你别管我啊，我也不管你啊，就这种薄情寡义之徒。但你说他薄情寡义之徒，他挣钱还给你啊，是吧？所以说你要冲他那俩钱，你就跟他俩接着过，你要不冲那俩钱，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俩岁数多大了，你俩如果说都已经到都俩人都五十多岁六十来岁，那就先将就着过吧，如果十几二十来岁的话，那你就琢磨别跟他过了，是不是？但是最重点的是，你就想一想原来为啥，就是不是就为啥还整成这样了啊。好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来看一下公众号上雨过天晴说我也装睡过啊，所有幼儿园小朋友都装睡过啊，都装睡过。但是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是旺盛，就是精力旺盛，他根本用不着午睡，那些用不着午睡。你必须要知道，有的孩子就是用不着午睡，他不午睡他精力还都旺盛呢，他下午他也不睡觉，晚上都不睡觉。你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午睡的话，他就是很折磨嘛，他就是很折磨嘛，对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现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哎，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了，听众朋友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这个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酸胀啊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啊，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不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

0: 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啊，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是咱们的好事例啊，这个中秋国庆的大活动，大家关注一下。接下来也是一个国庆的大活动啊，就是紫光园的这个酱卤蹄筋啊。这个马上国庆节了嘛，孩子们放假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的闹团圆吃饭，对不对？这个或者是跟老朋友们呢聚一聚，聊一聊，桌上呢总得摆几道拿手的菜。家里呢请客聚餐呢，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菜就特别受欢迎，那啥牛蹄筋儿，因为牛蹄筋儿啊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大家都爱吃。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做牛蹄筋儿啊，光前期处理这就费老劲了，挑材料、反复泡洗、焯水去腥，还得守着锅台，一小火小火慢炖啊，一大半天，到时候火候一旦没看住，这个整的硬邦邦的，嚼不动啊，要么就炖烂乎了，没有嚼劲，整嫩乎的啊，忙活一整天也未必能做出合口的口味啊。想买现成的吧，这个牛蹄筋的杂牌太多，那个腥味太大，要是处理不干净，异味特别大啊，要么添加剂添的太多了，吃着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专门给各位听众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叫紫光园清真啊酱卤牛蹄筋啊，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呢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啊，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个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啊，可不是普通的卤味啊，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忘不掉的美味。咱们吃蹄筋不光呢图补身子，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儿，每一口呢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呢好吃太多了。首先呢，它这个食材非常精啊，这个紫光园呢是百年的老字号啊，选蹄筋从来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啊，没有碎筋，没有边角料，更不用牛皮冒充，每一根啊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的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把给这个口感呢就打牢基础，再靠呢百年老工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园呢1912年建立的，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卤蹄筋啊全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儿，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最讲究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精准控火啊，既不煮硬嚼不动，又不说煮烂了流失胶质，让蹄筋呢吸满老汤的精华，那达到了酥软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完美状态，这口感呢你外边随便买的根本就比不了这个东西啊，而且吃着那个超级方便，不用泡血水子，不用焯水调味，开袋直接吃，想吃热乎的呢你倒锅里头加热几分钟也行，一开袋浓郁的老北京酱香马上飘出来，闻着呢让人呢流口水，入口呢更是绝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紫光园呢是北京有200多家线下店啊，老北京人都认，1万平的欧盟级的加工厂，选料加工全程严格把控，这个牛蹄筋特别好啊，平时单买一袋这个牛蹄筋呢是4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节目就专属福利了啊，不玩虚的，直接买5袋送2袋，就到手7袋，每袋都是200，可啥时候想啥时候吃啊，7袋牛蹄筋2斤8两，全套才199块钱啊，拆下来一袋28块多钱，比自己买那个生牛蹄筋回家卤那都合适，是吧？家里囤点这个好吃的啊，自己解馋补身体，家里来人端上一盘非常好，199块钱买7袋啊，这个就是那个酱卤牛蹄筋啊，酱卤牛蹄筋买7袋啊，199块钱买7袋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够直接下单啊。 好了，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这个钙的事啊。接下来呢，给大伙儿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样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这个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啊，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欢迎大家，也欢迎快手上的朋友继续回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正接着呢，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是研三，想签一个抚顺的国企，是一家子公司，一年呢8万块钱，去除五险一金，一个月剩5000，那就是年薪月薪5000呗，就是5000，完了是以后呢能调回到沈阳，我们家呢是沈阳地区的，想请老师给点建议。这个听孩子的呗，咱们能有啥建议？第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时候那个问过多少家其他的企业，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国企也挺好的，对吧？抚顺离沈阳呢，一扔腿就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孩子自己定啊，孩子如果说他想去就去，你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的，你要有本事你给他安排到你们沈阳去，你安排不了的话，孩子想咋地就咋地，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又这么不行又那么不行的啊，听不听着？啥也不懂，完了瞎操心，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一月5000块钱，你说高肯定不高，但是你说低也不算低了，

所以说我就没有建议啊，没有建议，我只建议你别管他，他乐签哪签哪，除非你能给安排，你说我能给你安排北京什么什么单位去啊，或者说我能给你安排沈阳什么什么单位，你要有这本事你跟他参考参考，没这本事的话还乐上哪上哪，上哪都好啊。

0: 点，然后到高中就节奏快，他就回家就哭。
1: 啊、
0: 哦，确实是初中那个中考之后没怎么努力。
1: 啊、
0: 哦，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你这以前我就听过你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补不补课这个事儿。我说高中生补课你咋看？就是说这个他一个是数学跟不上，物理，嗯。
1: 那个这个事儿吧，这样，咱家是姑娘，是儿子。
0: 姑娘
1: 啊，对，回家哇哇哭，应该是姑娘。儿子一般回家之后都不告诉你们。
0: 嗯呐，回家就哭，隔三差五学点新知识点了，体育老师比如说这刚讲那个题，他回家他没做上，他回家就哭，我就折腾。我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不想说他了，因为毕竟假期没努力已经过去了。
1: 这个不是一个假期的事儿。这是他不适应高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
0: 嗯，
1: 他不适应，
0: 不适应，
1: 嗯，不适应。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跟老师联络，然后就是不管补不补课啊，
0: 嗯，
1: 不管补不补课，就是你都应该多跟老师联络，就是那个跟老师俩，就是说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没遇到啥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让老师教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他可能也不敢跟老师说话，
0: 对，他不敢跟老师说，
1: 对，不敢跟老师。人家别人吧，你要知道，就是能考到重点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挺尿性的，不光是那个学习，人际关系啥，他脑瓜好使啊，知道吧？
0: 考重点高中他是普通班，他不是那种实验。
1: 普通班也那也不是谁都能考到，就本身来说，你那高中就是掐尖的玩意儿。他掐尖的普通的，你就第一和第十之间的关系呗，那后边还有四五十呢。
0: 他就说他周围，
1: 嗯，
0: 他就是刚进这个普通班的时候吧，他按中考的成绩他比他们高，但是他小科，
1: 嗯，
0: 就是比较给分，
1: 嗯
0: 嗯，然后他初中的时候数学基础不怎么好，数学换了好几个老师，他初中就是数学没听课，中考考了将近一百一，
1: 我知道，
0: 嗯，然后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感觉可不适应，
1: 他是需要
0: 别人都比他聪明，
1: 他是需要这不是聪明的事儿，
0: 嗯，
1: 这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事情，有一个事儿叫学习能力，
0: 嗯，
1: 啊，你的学习方法不行，不适合高中的，需要改啊，需要改。然后呢，这个改往往需要老师的帮助，但是你们家孩子又比较内向，那可能真的就需要那个，就是比方说找个老师帮着给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梳理一下知识点，然后也教教他上课应该怎么听啊，听知识点，然后怎么做，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儿啊，让他有信心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就说的，因为你家孩子差肯定是不差，因为我觉得他初中前也没咋太学习，说实话，
0: 嗯，
1: 啊，说实话没咋太学习，就靠脑瓜子就上去了，
0: 嗯，
1: 他上高中之后这个孩子的学习力最起码来说智商一定是够的，一定是够的啊，不是经草细料喂出来的，自己没事出去啃草啊就能成为骏马，这就是非常厉害，智商一定是够的，但是他现在情商不够，担当能力差，就是遇到高手对决的时候能力差啊，
0: 嗯，
1: 原来初中最起码来说一个班也就学习的就十多个，还有二十多个混的，剩那些不学的，对吧？
0: 嗯，对对对。
1: 他这是实际上他是那二十多个混的，但他脑瓜好使，他就整到前面去了，
0: 嗯，
1: 就这么回事啊。
0: 是是。
1: 但是你上高中绝对不行了，那高中呢，
0: 嗯，
1: 尤其重点学校呢，高中有的是那个课外班喂出来的，课外班喂出来，
0: 嗯，
1: 但是人家一直喂着呢。
0: 对呀，
1: 啊。对吧？有的是那真就是脑瓜贼好使啊，啥课外班不用上，那个一边上课一边玩的，他脑袋能分开，那老师讲的一点都不落。
0: 嗯，
1: 知道吧？
0: 对，
1: 嗯，所以说呢，就是跟天才咱没法比，然后跟那个家里头就小班位的，咱们也比不了，对吧？
0: 嗯，对对对对。
1: 那所以说，这你让他认清这个形势，认清这个形势之后怎么办呢？高中这三年，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案例，他也是上到咱们这个，上到咱们就是长春最好的高中，大家都知道师大附中。我说的是真事，是我一个同事家孩子，上他原来在初中学习特别好。上高中之后就懵了，他家是个小小子，懵了就懵了，
0: 嗯，
1: 啊，就咋整的？就老师讲课也听不明白，然后那个同学之间他也听不明白，这咋回事呢？然后他的妈妈啊，就一直陪着他，就说咱从头来，对吧？打基础呗，
0: 嗯，
1: 高一就是打基础嘛，对吧？高一不是起飞的时候，把基础打严实，差哪补哪呗，是吧？一点点补，
0: 嗯，
1: 然后重新梳理这个知识点，重新学习思路，哎，跟着老师的节奏 啊，他们老师人家老。

0: 时授课方法和初中确实不一样。哎，大概是通过一学期左右，两学期吧，就完全适应了，因为脑袋好使，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了之后，高三的时候就是到高二就起飞了。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啊，这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案例啊。所以我说，高一的时候受到挫折，绝大多数都是和老师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脑袋很好使，但是就是不适应高中的节奏，不会听课。听完课之后回来，他那个到高中可能回来你需要总结呀，他不仅仅是错题本的事了，不是玩脑袋就好使的了，记笔记得记得特别好，回来之后再重复训练或者怎么地做题啥的，刷题啥的，这可能他就不一样了。等于别的孩子呢，人家有一部分是脑瓜真就好使，他也不用整，他就听听就会，这咱们比不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说呢，就是人家小班一直没停，
1: 对
0: 吧？
1: 对
0: 一对一一直没停，人家条件好。所以说呢，就是那就写明显比咱们就肯定在前边。
1: 嗯，
0: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啊，别着急。
1: 嗯，
0: 你跟姑娘说你别着急，咱现在一点点打基础，等期中考试。
1: 嗯。
0: 啊，等期中考试，然后看一看咱们在这个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到底差哪科。
1: 嗯。
0: 啊，之后呢，先可着那个数学这样的先补。
1: 嗯。
0: 啊，先可数学这样的补，把它补上去，补上去之后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咱家是女孩，你得让她有信心。
1: 嗯
0: 啊，她信心有了之后她再学别的就好了，别质疑自己啊，质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话这容易落套了嘛，不是，对，咱们别落套。
1: 现在就是
0: 有点落套是吧。
1: 嗯呐，然后就是我这脑袋笨，她周围一圈的确实都是。
0: 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啊，她就是现在她没有这个掌握进入高中之后他这种快节奏的教学和快节奏的复习，他笔记记得一定不好。
1: 嗯，没有笔记
0: 那就错了，高中能不做笔记，你多大脑，你啥脑袋不好使了，不像初中，初中玩脑袋是可以过的，高中是玩脑袋，谁玩脑袋谁吃亏。
1: 那初中就没记数学，就没记过笔记。
0: 对呀，就是你不记笔记那绝对是，那高中你就别想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不就学习方法问题吗？
1: 对，学习方法。
0: 学习方法不行，得归拢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这个那啥的话，一定要适合高中。
1: 嗯。
0: 你脑袋记不住了，一天七科，上哪能记住去？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第一个，现在呢，叫他得首先来说记笔记的是必须得记了啊。这个告诉孩子，脑袋再好使也不好使，别搁那玩脑袋，这玩脑袋的到最后都玩自己了。笔记必须记，完了回来整理笔记。
1: 哦，
0: 下课了，下课利用课间时间整理笔记，回到家利用这个写完作业的时间整理笔记，这个是必须的，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能成绩能上去。第二个就是以这个期中考试为标志点，因为你得看各科成绩，啊，各科成绩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在班里是怎么分布的，是吧？然后再决定就是说的给不给他上小科，啊，给不给他上小科，上小科你还得找个明白人，对不对？有那小科也糊弄人，对吧？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上小课不是为了他考一个多高的成绩，主要是保持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孩子的信心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多鼓励他，他脑瓜子没问题，你家孩子脑瓜绝对好使，就是不会学习，现在来看就是不会学习啊。
1: 嗯，
0: 不会学习，因为他脑袋太好使了，所以说他初中能混下来，而且能混的成绩不错，但上高中玩脑袋不行啊。
1: 嗯，对。嗯
0: 啊，好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了，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孩子在旁边没有？
1: 没有，还没放学呢。
0: 那你可以把这段到时候有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找来给他听一下啊。
1: 行行，能看回放吗？咱们是
0: 回放不能看，你上那个蜻蜓上能找着今天的直播，但是得明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什么样，你再找啊。上传有个延迟啊，上蜻蜓 FM 上找那个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啊。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
1: 我听了你的很多观点，很受教，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啊。像刚才这位女士，他们家这个孩子，一旦开窍，老呢了。就是这种孩子就属于那个脑袋非常好使，但是就是不学习，不会学习，或者是不学习，或者是不会学习，但是脑袋好使啊，那个随随便便听听，随随便便看看书，然后成绩就能上去。但是初中之前是可以的，到高中不好使啊，到高中不好使，除非极其脑袋聪明的啊，除非极其那是天才。我相信99.99%都是普通人，天才就那么几个。不要看着谁啊，就是说那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师说他们那个是考到清华去了，觉得自己牛哄哄的，结果人家都是保送的。说他们班有一个天才，他们班有一个天才，说一边跟他们打着扑克，一边能解题啊，这边打着牌，打牌还得算牌呢，牌还算特别准，完这头把题复习完了。所以说那样的是，那样是正常人类吗？不是正常人类，咱家孩子不那样啊，咱家孩子不那样。所以说咱家孩子还是得记住，不要玩脑袋啊，不要玩脑袋，尤其上了高中之后，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就首先脑袋，咱家孩子脑袋，就这个孩子脑袋一定不差，但是靠玩脑袋，高中你肯定混不过去，或者说你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快手的直播呀正在进行当中啊。快手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咱们快手的直播间啊，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再有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啊，都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呢，就是聊聊天呗，说说话，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我们家姑娘今年大三，她说她两年失眠，最近看中医，医生说她是有中度抑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就一个孩子，小孩说是我和他爸造成的，是我和他爸感情不咋地，和他爸无法沟通，语音一上一不对就吼，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可孩子今年都21了，还啥阴影上了？上大学去了也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影响不到他了。我没啥文化，和孩子也说不到一块去，所以和孩子也很少联系。他说他抑郁了，我就很担心，担心不知道咋办，求助一下，找大夫呗。就是他跟你说那句话，他和你说那些话，很有可能是由于抑郁的症状和你说的，你别太往心里去。但是呢，他既然有病了，咱们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实在不行，整回来休学，回来治来，回来治来。这个东西吧，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你要说跟你俩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你他妈一整就叨叨吵吵，一整叨叨吵吵，给孩子整的有啥话都不敢说，有啥情感都不敢表达，这很正常啊。也不光你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抑郁的并不多呀。啊，抑郁的并不多，但是他既然已经检查出说是中度抑郁了，那这种情况你就问问，说要不你就回来溜达溜达，还是说你缺钱，我给俩钱儿。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求助啊，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求助，但是呢你可以问问心理医生啊。现在咱们快手的榜三就是心理医生啊，是格林老师，你可以那个给他留个言，或者说你私信他都可以啊。你去问问说这个中度抑郁这个事情，作为父母来说应该怎么做，孩子在大三，把情况详细跟格林老师说一下，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有病治病，有病治病。然后他是抑郁症，所以说他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就这么回事啊。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又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了，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是咱们介绍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啊，人参枸杞酒啊，白水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小习惯啊，忙活一天晚饭。

0: 饭的时候总想着就着可口的饭菜抿上那么二两小酒，这一天的乏呀也就松快大半了。很多朋友呢喜欢养生，就想着自己买点人参呐、啊，买点枸杞啊泡酒喝。但是呢，跟大伙算一笔实在账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人参，随便一根那就是大几百啊，再配上正宗宁夏枸杞，选上纯粮白酒，那光材料费就不少啊。自己在家泡酒讲究特别多，泡的时间太短呐，这人参枸杞里的精华泡不出来啊。喝上呢，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那最少你得泡个仨月俩月的，对不对？这个期间这温度啊、卫生哪块都得控制好了，如果不控制好了，酒还容易泡坏了，是吧？那么有没有这种说不用自己泡又能过酒瘾又能温和养生的好酒呢？今天呢就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了这款良心好酒啊，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那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这句诗流传下来了已经1800多年了，杜康呢是公认的酒祖。那这款这个人参枸杞酒啊，那就是这份正统的老传承啊，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们老百姓喝着放心，心里头踏实。咱们这款酒啊跟普通泡酒完全不一样，用料工艺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基底用的是正宗杜康52度浓香型的白酒，纯粮固态发酵，酒质醇厚干净，用料那更是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啊。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啊，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啊，温润养身，搭配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那养肝明目，润燥滋养，两样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的好食材。而且呢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啊，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环境里浸泡，另外时间呢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呢充分溶进纯粮酒里头。您看每一瓶酒里面呢都还放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释放养分，真正做到酒界药性啊，药界酒力，把药材滋补价值呢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家泡在家泡酒啊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它的养生价值特别高，不再是单纯的喝个酒味儿，每天晚上小酌二两，既能够解乏放松，又能够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白酒健康太多了，也比自己在家泡酒省心划算太多了啊。倒出来呢酒线绵长，酒花呢细密饱满，挂杯特别明显，跟那些勾兑的酒一比，一眼就能区分出来，抿一口呢那酒还是醇香的这个老味道。有了人参和枸杞的加持呢，中和了烈酒的燥性啊，入口柔和了不少，不冲不辣喉不烧胃，小酌一口啊，酒香里混着淡淡的草本香，格外的顺口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杜康酒啊，平时的一箱六瓶呢，每瓶是1斤，是299块钱啊，这个杜康这个滋补酒啊是299块钱，现在呢下单啊，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块钱就能买6斤的这个杜康的这个滋补酒啊，这个一瓶呢合33块钱，一顿2两，一瓶能喝3-4天，一天呢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老杜康啊，好事上哪儿找去，对不对？福利有限，所以说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就1箱199，一箱杜康的这个枸杞人参的这个滋补酒是199块钱啊，给咱们的这个特别合理，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如果是打电话，就是货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的，就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往中好工作室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直接能够微信购物啊。说完这个酒之后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长春医科医院这个事儿啊。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 办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热线。啊，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说完这个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这个38块钱这个国课堂钙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您还没拍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就是148块钱了，就不是38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都疏松了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这小程序参与秒杀啊。好的，最后给大伙再介绍一遍这好视力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啊，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呢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过不去的事儿啊，有这个心里头觉得憋屈了，觉得委屈了，觉得无所适从了啊，总之呢就是有一些这咱们这么讲，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意难平呗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意难平的话，欢迎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先处理心情吧，就像你的心里已经被这些事怼满了啊，装满了，你不倒出点儿去，你不倒出点儿的话，你这正的能量啊，阳光的事情也不进去，也进不去啊，也进不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先把它倾倒出来，让我们这个心，我们心像一个容器一样，你塞满了全是不愉快，全是不好的事情，全是不好的事情，那你想一想，对吧？那你再有好的事情往里一倒，哗就直接也进不去，全都撒外边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原有的那已经满满的这些咱们倒出点去啊，倒出点，有空有缝就好办，有空了咱们就能让正能量啊进到心里头，让这个好事进到心里头，让心里头越来越舒服啊，逐渐的哎，负的能量流出的越来越多，正的能量流入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逐渐变好啊，变得更阳光啊，更快乐，是不是、啊、变得能够帮助别人啊，能够给这个生活带来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在您觉得堵得慌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满了啊，负能量已经装满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啊有所这个改变，那就是可以啊，可以拨打小哥这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哎，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啊，零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找。啊，如果说已经关注了，就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我就能看见了。如果没关注的话，在查找公众号那栏里头查中小工作室，查中小工作室，然后把您这个查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啊看着您的留言，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这个国企工资低，私企工资高，可以，可是私企呢会离家远，究竟咋选择好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那你就对吧？那你就听孩子的啊，孩子自己选择再说。而且国企和私企这个事儿啊，他俩的差别不仅仅是这个工资的事儿啊，国企和私企他俩差别不仅仅是工资的事儿，还涉及到各项的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当然了，就是永远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包括公务员也不敢说永远的稳定，对吧？但是呢，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个高有个低的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说的你的工作量，你比方说你在私企工资可能会高啊，比方说你能挣1万啊，但是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国企的3倍到4倍啊，也可能是2倍以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

算账不能光看工资那个事儿算啊，不能光看工资，你要看他的这个基础保障啊，基础保障、福利待遇、稳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是孩子是那种就是开拓进取型的，特别强啊，到哪块都能混出个那啥来，都能混的非常厉害，而且精力旺盛，特别能干，那就去挣得多的地方啊。如果这孩子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啊，规规矩矩、稳定、稳稳当当，那咱们总讲开拓不足，守成有余。那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就到这个啊、稳定性强一点的单位，对吧？这私企也有稳定性强的，这个不一样啊。就咱们这么讲，国企和国企是不一样的，私企和私企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因为突然之间不知道为啥，突然之间和出了一身汗，觉得咳嗽啊，就是确实不舒服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大厂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的劳动量，人家的工作量，而且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的脑袋，你的学历那只是一方面，你的能力到底什么样，要求非常高，但是钱给你足够，可是呢，咱说实话，你在这块你可能是。干不到55，干不到60，很有可能干到50，你就退休了。人家厂家厂子也给你退休，啊，也给你退休。为啥呢？劳动量太累了，啊，有可能你挣这点钱。那这个很多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说过，就是钱确实没少挣，但是呢，真的是家一点顾不上，啊，真的是家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挣钱。但是呢，他确确实实他干20年。他干这15年到20年的时间，那挣的是你一辈子挣不来的钱，啊，这是有可能。就所以说，这个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其实不能只考虑钱，啊，只考虑眼前这些工资，啊，作为年轻人来讲，还涉及到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啊，一步一步往上走，啊，一步一步往上。为啥我说你要这个孩子的性格，如果是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然后呢这个开拓性特别强啊，这样呢你就上那个大型的私企啊，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份公司这样的啊。为啥呢？他那压力一定很大，但咱家孩子能干呢，那扛整啊，而且还脑瓜还活，对吧？那个想法还多，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企起来就非常快。啊，起来就非常快啊！但是如果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老成持重的，你这样的进到大型私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做比较基础的工作啊，机会抓的就会比较慢啊，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好的，再和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直播啊，咱们小人堂谈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是广播的直播。届时呢，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是为大家开通。这个时候呢，就是快手上的朋友呢，你就不能申请连麦，因为呢咱们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是无法申请连麦的啊。就是打热线。我们这个广播的热线这多少年了啊？1990年代吧，开始有广播的直播啊，开始有广播直播之后。啊，夜话节目就长白夜话之类，我们吉林台当年特别厉害的长白夜话啊，那个陈光老师办的，哦，我们那时候都听啊，就开始接热线啊，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个节目叫周末广播工啊，就是每周末有一期直播，那个时候就是热线。想一想是不是已经快40年了，我们一直还在做这个啊，我们一直还在用热线互动，所以说多不容易啊，多不容易啊。也跟这个快手上的朋友说一下啊，快手上朋友说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右上角那个榜啊，榜一、榜二、榜三呢，那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公益服务，这也六七年了，七八年了。这个榜一、榜二、榜三是，你看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让大家打榜，说大伙儿给送礼物，谁当榜一，榜一怎么怎么样，从来不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个公益的啊，公益的，就是这个榜单上是公益服务的。榜一呢是圣心小一柱，是咱家的这个圣心医院啊，就是这个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
啊，有这个，比方说打疫苗了、体检了，或者是哪种是什么事儿的要咨询，不管是老人呐、自己还是孩子，都可以私信榜一啊，私信榜一，你可以关注他一下啊，私信咱们榜一，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这个进行咨询，在快手上咨询是完全免费的啊。就是私信啊，私信私信啊。榜二呢是职业律师，是王树亚律师，王树亚律师啊，是职业律师，他是就是我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那么他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私信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免费的给大家做法律咨询啊。王律师呢他年龄不算太大，正是当打之年啊，借年富力强的年龄啊，但是为人非常实在啊，为人非常实在，所以说呢不是那种这个大檐帽两头翘那种啊，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什么那个两头堵那种律师，不是啊，该咋地咋地，最起码能说实话的律师啊，是我们比较信任的啊。榜三的哎，现在是榜二了啊，剩下小一柱下去了。榜二啊，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如果您呐，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您呐，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心理问题需要咨询，可以私信他，或者说想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也可以私信他，都可以啊。就是格林老师做这个心理咨询呐，已经30好几年了啊，不是30年，是30好几年了啊。他是咱们吉林省差不多是第一批的这个做心理救援的啊，第一批心理救援的，是实战派的，就是经典传统的啊，不是那种雾轩轩的，完了又上身又上乱七八糟那种心理咨询师，不是啊。那么榜三就是咱铁杆小米了，大家给铁杆小米点关注啊，加关注。铁杆小米呢是咱们的荣誉编辑，然后呢他是我们最新的办公室日常的所有的这个短视频都在铁杆小米的快手号的上边呢是首发，所有我们最新的视频都在快手的小米的快手号上首发啊。

0: 了，说着唠着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和大伙儿就是广播部分啊就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代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热线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1小盒，这1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少的新听众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啊，我总是胸闷气短，经常感觉到心慌，心里总是莫名的咯噔一下似的，我这情况会不会是冠心病啊？因为我从来我没上医院检查过，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应该吃点什么药？那么你像经常胸闷气短，包括心慌心悸，你像刚才啊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心脏总是莫名咯噔一下，那或者说心口窝感觉莫名一下发紧，这都叫心悸。那么出现这些情况不一定就是冠心病，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以下几种情况出现。你比如说第一个，有没有感觉到心口窝像有块大石头压住一样的感觉，就总感觉喘不上来气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那有的时候啊还会感觉到心跳加快，心慌心悸，你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第二呢，看你有没有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疲惫不堪，不想说话，不想动啊，就感觉乏累啊，你看你有没有。第三呢，你看你有没有头晕脑胀，特别是刚一起身的时候头发晕，眼睛模糊，甚至站不稳的情况，你看你有没有。如果我说这几点情况你都有，那你真得上医院做个心脏检查啊。如果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就可能并不是你心脏的问题。我说的并不是心脏问题，是你的心脏啊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所以从中医这角度讲，你这就属于什么呢？气滞血瘀导致的心脏不适。所以你从中医角度治的话呢，我建议你首先就是先化瘀。很多人说用不用补补气血啥的，你记住了，补气补血这属于锦上添花，气血属于锦上添花，属于中医养生保健。你现在已经出现症状了，已经出现病痛了，所以我们要以解决病痛为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光说你补气血，你现在心脏这块血管神经脏腑组织都淤堵着呢，都不通呢，你就及时补了，那气血它也过不去啊，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呢还是以先化淤堵为主。这就像盖房子似的啊，你得先把地基打牢了，对不对？先打基础。所以我建议平时啊，有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症状表现的，你比如说我检查啊，我去到医院了，又做 B 超啊，啊，甚至又做心电图啊，还啥事都没有，但是呢，还就有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些个症状表现，就说明现在还没涉及到心脏问题，只是有了简单的症状表现，所以你就尽快的去化瘀堵。你是自己熬点舒筋汤啊，还是说吃点现成的那个参柏舒筋颗粒都行，你无论用哪一种都可以啊。你比如说我就想自己熬点，那你就自己到药铺去抓点药，龙骨是15克，丹参是10克，沙参是10克，黄柏5克，牡蛎是15克，就这么5种药，你一天呢得保证至少喝上2遍啊，最好是能喝3遍，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怎么熬这个药呢？你打我们那咨询电话啊，我们医务人员呢他会详细的去告诉你怎么熬。但是我给你点建议啊，你别让药房熬，最好就是自己熬。药房熬的那东西呀，清汤寡水的，跟你自己熬那效果是完全两回事儿。你说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不了，我还想让这效果啊好一点，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深买的药现在有没有啊，现在多少钱，因为之前一直缺这个药啊，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啊，那些老伙伴有的呢还欠人家这药呢，所以你再咨询一下。因为 每天需要的人很多。那有人就说了，说导师啊，什么情况就可以确定有冠心病呢？你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些症状你都有，甚至同时还有心绞痛的表现，包括做一些检查，你比如说我做心电图有 ST 段上台，这就说明你心肌缺血有坏死啊，有心肌坏死，或者树脂传导阻滞啊，心律失常，或者做心脏彩超出现心脏左室肥厚，这些都可以作为确诊你冠心病的依据，包括冠脉 CT、 冠脉造影啊，确诊冠心病那就更准确了。这一说冠心病心绞痛啊，昨天给大家讲完以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他说老师啊，我今年53岁，也是一名心梗患者，我想跟你说说我现在的情况，我也希望你能把我的情况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说一说，通过我的经历呀、啊，让大家呢引以为戒。他说我是去年2月份得的心梗，在这之前呢，我不知道啥叫心梗啊，什么叫冠心病啊，啥叫心绞痛啊，我都不懂。他说那天呢，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他说我突发急性心梗之前，身体有一些个征兆的，但是我没注意啊，我始终我没往这方面合计啊。你看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而且平时我也没啥事，所以我就根本没往心梗这方面去想。结果那段时间呢，就总有一种什么呢，吃饭被噎住的那种感觉，这嗓子特别不得劲儿，就总像吃东西着急了，或者是太干了啊，吃鸡蛋是吧，有那个鸡蛋黄噎着那个嗓子眼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就是没往心脏这方面去想啊，谁能想到它和心脏有关系啊，在嗓子眼这儿。他说前年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师傅就是得的急性心梗去世的，所以呢我这也有所防备，家里有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我全准备了。因为过去我这工作单位应酬特别多，1个月30天，大概得有20天是陪客户吃饭喝酒的，加上我睡觉睡得特别晚，尤其我还有糖尿病病史，到今年啊已经13年了，那我又有高血压，我父亲就高血压，所以呢我也有所防备。但那天呢就突然间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流汗特别多，前胸胸骨这块就疼得特别厉害，所以当时呢我就想到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啊拿出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拿了10粒我就含在这舌头下边了。他说我就等着缓解，但一直也没有缓解。那天呢正好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啊，孩子出去了，爱人上班了，所以家里也没有人，我这就靠在沙发上啊，始终就是胸口疼，流汗特别多，就上不来气儿。所以我一看吃的救心丸没缓解，我就自己穿上衣服了，我就下楼了，开车呀我就往家附近的医院走。后来大夫说我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啊，不能动，得打120，但我当时始终就没往心梗方面想。到了医院之后，躺在救护床上那一刻，急诊的大夫和护士啊就给我扎了溶栓针，鼻子上给我挂了氧气，又给我做的心电图，然后又抽的血。他说当时啊我就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在还没有完全失去意识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好像跟大夫说，我说等会儿我媳妇来啊，告诉她这事啊别告诉我妈，因为老人岁数大了，怕告诉完之后啊着急上火。完急诊的医生就安慰了一句，说别急，都到医院了啊，等一下看那个检查结果完再说吧。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已经逐渐的失去意识了啊，有那种濒死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脑袋中啊只有两个念头，要么就是生，要么就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等心电图结果出来， 啊，抽血的结果出来之后，医生说是急性心梗，啊，说我那个心肌酶超标了好几百倍，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最后就确诊了，就是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大夫就说，啊，说你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做了很多错误的事儿，不应该动，包括上下楼，完事你还自己开车往医院来，包括犯病时候喝凉水，这些呀都是心梗患者不允许的。后期医生说，你这身体还年轻，啊，抗造，你要换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可能直接就过去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啊，后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啊，我也是听我爱人跟我讲的。他说和孩子到了之后，大夫就跟他讲，说现在的情况很危险，急性。

做支架。他说由于我堵的这个位置啊，放支架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手术做了2.5小时，啊，支了2个架。手术后被安置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观察24小时。由于刚开始的时候浑身插的都是管子，还有这些监测器什么的，手腕上还有那个止血用的绷带压得很紧，所以明白过来之后呢，还是感觉到胸闷，血压一直是在低压50高压80。他说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合计，我这才50来岁呀，以后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是我呀？啊，他说我还在钻牛角尖，觉得不公平。你说我才50多岁，为什么就是我呢？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你说上边有4个老人，下边还有孩子，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心里一直很难受。但就像老师说的，我这就属于啥呀？大难不死的人。那还有那么多没了呢，那么多猝死走的呢，啊，我还没死，这就是幸运。所以出院的时候啊，大夫就特意叮嘱说，你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这几个药啊，你不能停啊，你得终身服用。你就即使不终身服用，你至少3年内不能停。那大夫讲话了，你已经下了2个支架了，再淤堵可能就治不开了，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得注意，心脏一定要注意，别累着，少生气。所以在出院的时候啊，我始终啊都是胸闷气短，没有劲儿，这个表现一直都有。我爱人呢也是反复问我，会不会支架没治好呢？都支架了，怎么还依然胸闷气短呢？还依然浑身没有劲儿呢？尤其心脏一直表现没有劲儿。他说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一般做完支架之后，很多人呢都是我这症状，依然会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依然心脏没劲儿。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躺在家里，也上不了班啊，哪也去不了。所以从去年开始，他说我每天只能躺在家里啊。那段时间听到老师讲课的，我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就像老师说的，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注意啊，就是拿命换钱，一个劲儿的使劲造，结果呢也没换来钱，完还早早的来了大病了，50岁就心肌梗死了。只是幸运，跟那些个死的人比我还活着，因为吃这个替格瑞诺、阿司匹林啊、瑞舒伐他汀这几种药，吃了能有半个月以后，一直就感觉到胃疼啊，胃特别不舒服。所以正好赶上舒心颗粒的医疗活动，完每一天呢给心脏化淤堵，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一遍，现在已经用了能有1个多月了。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心脏不那么憋闷了，不再那么压气了，憋闷压气上不来气儿啊，就那种感觉没有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那种大石头压着心脏的感觉也没有了。唯独现在是什么呢？还是没劲儿啊。现在在屋里能活动了啊，比如说下床啊，走到卫生间啊，走到厨房啊，这都行。他说你看我也尝试下楼啊，但是我发现我这俩腿没有劲儿，尤其上楼的时候啊，这俩腿呀没有劲儿啊，上不动啊，尤其是越往高上，这个心脏胸口啊就越感觉紧啊，就有憋闷的感觉。但整个我也发现了，我这身体都是往那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睡觉也行了，吃饭呢也比往常吃的多了，但你要说跟没病之前比啊，还是不行啊。他说我现在呀，我就感觉什么呢，可能也是受这个病带的啊，我现在干啥都慢，就像做慢动作似的啊，说话也慢，吃饭也慢，走路也慢，什么都慢，动作也慢。其实呢

就是没有劲儿，也不知道这一场病啊把我这劲儿给弄哪儿去了。但整体吃这个参柏这药，这病啊还是朝那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所以老师啊，我今天我把我这个病的情况啊从头到尾的我都跟你说了，我希望你把我这情况你跟大家讲一讲啊，都引以为戒。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平时千万别大意，这个心梗啊指不定什么时候来，大家都得小心点。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得这个病情啊啊，我一定会如实的转达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定也让大家呢引以为戒。同时另外呀，我也祝愿你早日康复。他说谢谢你老师，但是我这里呀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听你讲到一个沈阳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啊，那个人直到现在一直右侧不好使，说话呀走路啊始终没有恢复正常。他说你建议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补肾补精血来修补来治疗。那个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符合标准不？我虽然说50多岁，可我这身体啊我总感觉跟那70多岁似的，所以你看我能不能也用点啊。因为我听你讲了啊，我现在呢也想补补精血，修补修补我这心脏这块，因为我始终心脏没有劲儿，我也想补一补我坏死的这块心肌。所以老师啊你能不能也帮帮我。我说行啊好啊，我一定要帮你。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手里攒了一点钱啊，我也怕我这病啊落下个终身问题啊，一辈子就这样了我也害怕。所以呢要用钱的地方老师你就跟我直说，那需要我额外花钱的你就说。我说好我知道啊。我说你现在单位给你正常开支啊？他说一年多没有正常开了，企业现在效益也不好，而且我这是私人企业，企业时间长了我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干，所以我也着急呢，着急早点好，像正常人似的得上个班啊，得有个工作呀，那多少得有点收入啊，再有10年才能退休呢。我说你放心吧，我指定帮你。你包括沈阳的一位老哥也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照顾脑血栓老伴已经7年了，老伴脑血栓偏瘫已经7年了啊，这7年呢一直是床上吃床上拉，从去年开始啊就有点糊涂了，我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今年1月份无意间我听到老师您讲课了，他说我就给他用这个参柏的药。他接着说啊，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呐，你不知道这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休息的时候，早上开始啊你给他擦擦洗洗啊，换那个纸尿裤啊尿垫啊，包括接的那个便呐，那估计就得忙2个小时啊。紧接着呢就得做饭啊，做完了呢你还得给他打碎喽啊，你不打碎喽他吃不下去啊，得给他打碎喽，完再一点一点的给喂进去。这一忙活这一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呢还想着给他活动活动，这样呢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这边刚端上碗那边就喊我啊，我这马上就得把碗放下，马上就得过去。你再遇上有的时候便秘，完事呢给他喝点那个番泻液，这一折腾就得一天，所以有时候饭都吃不上啊。老哥讲话了，哎呀我也80多岁了，有点伺候不动了，我也是强咬牙呀。孩子说不行那就给送养老机构吧，有专门接收这样患者的。我一合计他要是进去了都用不了半个月就得交代在里边，那谁伺候还能有我伺候的用心呢？所以我就想我活着呢我就不麻烦别人，我活一天呢我就照顾好他一天，我死了啊那没办法了，对吧？你们愿意往哪送你们就往

0: 哪受？我看不着了，我也管不着了啊！我活着，我不能抛弃他。打今年用上300的药之后啊，这两个月恢复的还挺好，他自己能翻身了啊，能支着自己坐起来了啊。虽然说胳膊腿还是不行，还是下不了地，但是说话比之前强多了啊，尤其吃东西不像去年那样卡了啊。去年吃点东西呀、你整的再细，一整也是噎着了，卡着了啊。这现在就好多了，就像老师说的，现在脑血管开始化瘀了，开始通了，脑袋气血逐渐通了，经络逐渐通了，这就往好的方向上去发展了。他说你看我今年80了，我就盼着老伴的病情啊能再往上好上那么一步，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你得想着我呀啊，有好事你得叫上我呀。所以这一次梅花鹿胎盘饮片给大家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很多人等了很久的，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期望。那么一说这胎盘，你无论是梅花鹿的还是人的，其实自古以来那都是好东西，对不？人的胎盘叫紫河车，自古以来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大补。那比人还好的呢，就是梅花鹿的胎盘啊，也叫鹿胎。现在一说鹿胎呀，那就是什么呢？胎盘里边带着死的鹿崽儿，那是不对的，那是骗人的。真正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你知道那一个梅花鹿崽儿10000块钱，谁舍得给你入药啊？那入药的不一定是啥呢？所以真正的鹿胎就是梅花鹿胎盘。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然后呢胎盘呢就跟着滑出来了。这时候母鹿它所有的注意力呀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呢。这时候呢它用那脑袋啊，用嘴给那小鹿拱起来，那拱起来之后小鹿就逐渐的知道吃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快速的把那个鹿胎拿走，要不然的话那瞬间母鹿就把这胎盘给吃掉了。因为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动物尤其梅花鹿这是最有灵性的，因为这东西补肾啊，这东西生精补血，吃了鹿胎下奶。所以你说人吃了这东西好不好？相当好了。我讲话了，梅花鹿胎盘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你看过去皇帝皇后啊，那爱妃只有这些人能吃上，你就一般的媳妇儿都不行，得皇后得爱妃。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啊，它容颜不老，为啥呀？因为补肾补精血，精血足这人他就不衰老。你包括现在遇到大病打那个干细胞，包括有钱人一年打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这一回10000块钱呢，那有钱人不在乎啊，但是他怕死。很多有钱人呢他还怕老，所以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分3针几针呢、那么打10000块钱呢。你知道干细胞那就是从脐带血中提取的，脐带血就是胎盘里边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过去讲了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叫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说来了一阵台风给这房子摧毁了，我现在呢用这个高科技的手段 高科技方法给这台风啊给赶跑了。这个台风是被赶跑了，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房屋的破坏是不是还在呀？这就相当于说你治病用300，那大家都知道，那台风走了之后损害的家园是不是咱们得修补啊？是不是得重新的去重建呢？哎，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这回明白没？那么我们用这300啊，就相当于把这台风给赶跑了，用这梅花鹿胎盘呢，就相当于在重建。你看今天23号，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领导啊，头两天就已经碰过了，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让你先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今天是23号，梅花鹿胎盘呢给咱大家免费试用的第二天啊，咱不说了吗，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是免费给你的。你吃上之后啊，你看看这效果啊。那么咱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打电话报名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反正就这3天时间，你打电话报名，报好名呢，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那直接给你邮寄到家。所以啊，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跟工作人员呢，把你的姓名报好了，那尤其你的家庭地址、你的手机号，咱别弄错了，别到时候这快递啊，他联系不上你啊，送不出去又给退回来了，你就白忙了，对不对？而且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他腿脚不好，那有的讲话了上下楼不方便，有的呢出不了屋走不了远道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安排那个物流工作人员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所以你的地址啊你就得留详细了，他就直接给你送到手了。咱们呢就是为了方便啊，实在不行的话讲话了，你给我送到这个小卖点，完了之后我上小卖点去取，不也行吗？对不对？主要就是方便一些，知道吧？我这呢是真心实意的去送啊，大家伙呢你需要免费的打电话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一小盒，是7支，能让你用上7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呀、啊、你也用一用，对不对？咱说的千好万好啊，不如你自己尝试尝试，你自己感觉到底好不好。可以这么说，梅花鹿胎盘这是最好的中药补药了，你借这机会你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补你的肾，多好啊。咱们希望大家都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吧。400-656-3009 400-656-3009，抓紧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 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昨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通电话，她那边那个电话信号不是太好，说话呢我这也听不清。滋滋啦啦，断断续续的，大体是怎么回事呢？听他邻居介绍的，说你这病啊，有右任就好了，他就能给你治好，就这么个意思。他主要是怎么回事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现在最困扰他的是耳鸣，耳朵总响。这耳朵响啊，无非你记住就两种原因，一个是累的，一个是气的。但是大妹的这个耳鸣这情况呢，让我说呀，既是累的也是气的。说怎么回事呢？我今天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大妹子啊，给人家儿子带孩子，可能因为带孩子想法不一样，她说东，儿媳妇说西，有时候整的就挺不愉快。儿子呢在中间呢也不会调节。有一天这和儿媳妇就因为给孩子喂奶就这事儿吵吵上了。儿媳妇就说呀，是2个小时一喂。完了之后呢，这大妹子呢作为老婆婆的讲话呢，我经常喂啊，就3个小时一喂就行。你看就因为这1个小时的事儿，这婆媳之间呢就干上了。这儿媳妇一句话给大妹子整伤心了。儿媳妇说啥呢？说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你，你看着没？就这么一句话啊！你带孩子，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这大妹子气也上来了啊！你不相信你还用我？那你自己花钱找人去吧。俩人呢就在这边吵吵，儿子在中间呢就左右为难。你说一边呢是亲娘，一边呢是媳妇儿，这你要儿子有力度啊，你就跟这媳妇儿说。啊，你说你怎么跟我娘说话呢？对不对？讲话了，给带孩子啊，没功劳还没苦劳吗？一天天也够累的，对不对？别说了，是不是？你劝一劝。这儿子呢就半天没话啊，半天不吱声。你说正常来讲你这能分出对错吗？你分不出来呀，对不对？2个小时3个小时的，对吧？那孩子啥时候饿就啥时候喂呗。后来啊，这婆媳之间吵的就不可开交。这儿子站起来啊，摆着2个手说道：“都别吵吵了啊，都吵吵啥呀？你说你俩让我说谁呢？”这大妹子一看这情况，这儿子你这也不站这边啊，对不对？啊，这啥也不说了啊，你也别为难了，我走吧，拿上包就回家了。这回到家晚上，这耳朵就开始响，一连响了好几天，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这耳朵响的就越来越厉害了，说不行了，上医院。大夫说呀，你这左边的耳朵基本上没啥听力了，又给开了一些药，说回家慢慢养吧。一晃2个月过去了啊，这越来越严重。 这耳朵成天响的睡不着觉，有时候还淌水，去了不少的地方，钱没少花，关键这遭罪呀。后来这邻居就说了，说不行啊，你问问那老师。所以他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呀，就是针灸和药并用。但患者表示，年轻的时候啊，扎过针灸，晕针，那我建议呢，就是点穴按摩，顺便啊，配合参柏还有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一起用。为啥用参柏呢？因为要化瘀。为啥又用梅花鹿胎盘饮片呢？因为中医讲了，肾开窍于耳，所以耳朵的毛病啊，还都是肾带的。你就记住一点，耳朵也好，头发也好，牙也好，二便也好，这都是肾是否健康的一个方向标。那大伙儿啊，都平时的好好养护吧。所以人治病啊，必须得科学治病，必须得怎么的，中西医结合着来。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净吃西药了，图方便，图省事，图快。我意思是啥呀？你得中西医结合来，中药西药结合着吃，就是说你在吃中药的同时，西药也可以吃，对不？那么随着吃中药，你这个体质调理好了，你身体慢慢的它也强壮起来了，这病是不是也好转了？哎，你的一些疾病的症状也减轻了，甚至没有了。完了，西药呢，你再慢慢的给它减少。最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是不是就不需要用药了？但现在大伙是啥呀？就认准个西药啊，我高血压我就光吃降压片，我糖尿病我光吃降糖药，我心脑血管病我就成天吃那个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呐，那不行。就是说大家伙在吃西药的同时，你能不能啊减少一点副作用呢？能不能做到少一点伤害呢？那有人说，我吃这个药啊，我怎么伤害了？你啊，你打开你那个药品的那个说明书，你去看看吧。啊，别光我在这说，你看看你吃啥药，它都有说明书。完事呢，你仔细的你去看一看。你比方说你吃的是降压药，那你现在你就看那降压药说明书。你看注意事项第一条，损伤肝肾，肝肾不全者慎用。有这样的字没？所以久病伤肾，久药伤肾，这是一定的。一旦肾伤着了啊，你说它影不影响你寿命的长短？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你养生你还是治病，你都离不开你的肾。因为肾脏是人的生命之根。你比方说一个好好的大树，你把它的树根啊弄得烂巴巴的，那你说这个树还能活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肾都坏了，你寿命影不影响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你吃降压药我不反对，但是你在吃的同时，你要考虑考虑你生命的老本儿啊，夯实夯实你的肾。这个梅花鹿胎盘饮片是专业补肾的，大补精血，现在是免费试用。你自己呀、啊，借这个机会呀、啊，你吃点儿，咱讲话了，尝尝，你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多简单一个事儿啊！最终不都是你的肾脏受益吗？最终不都是让你好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梅花鹿胎盘饮片你吃上，一方面呢，它能通过补肾去灭你身体里的火，你高血压。其实就是肝风内动啊，就是肝火上炎，说白了就是火，肝火，这个火苗子大家都知道，火苗子它是往上窜的，人身体最上面那是哪儿啊？那是脑袋呀。所以高血压病人最容易的就是脑袋出事，你到冬天，你到春天，要不就脑血栓了，要不就脑溢血了，要不就怎么的，脑萎缩了，整个问题西药解决不了啊，西药就是降压。但是高血压不是降压这么简单个事儿，你上午降了，下午血压又高了，你今天降了，明天降药不吃了，血压又高了，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你来回总那么拉扯似的，最后怎么的，它就绷不住了， 讲话他就折了。高血压病人不就是这样吗？

一个气温，一个血压不稳，加一起，这就爱出事儿。所以你想解决，你得化瘀，同时啊，你还得从肾入手。为啥从肾入手啊？因为肾是人的根儿，因为肾是人身体的水脏，肾水上来了，你这个火就灭掉了，那你这个血压就能平稳一些。另外，高血压病人补肾还有一个好处，它能让你这血液更加的干净。你看，肾是利血的，过滤血液的，让血液干净的。你像你那个血粘的，啊，你这血里边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它都能给你过滤，那让你这血液干净，让你这血压平稳，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减轻了？心脏也能吃上干净的血液了。连带着的心脏啊、脑袋呀都好，所以对于高血压病人讲，你一定要好好的补补你的肾脏。所以一说补肾，补肾什么最好啊？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什么？滋补圣品。啊，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人其实就像一棵大树，你树高千丈，最终它也得落叶归根呐。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那你反过来讲呢？你五脏六腑有病了，你这个肾脏是不是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来讲，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呢，你把这个梅花鹿的胎盘，你必须得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去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你的根儿。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信了你就受益了。所以为啥赶上了，咱们就要参与啊，要免费试用呢？为啥呀？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的它是专业补肾的，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的吃了，女的吃了，它都大补啊。讲话吃了以后啊，腰硬实，腿脚硬实，吃了就行。所以男同志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三强啊？就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精血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那梅花鹿胎盘，那还了得？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讲话了御用的东西，对不对？大补制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啊。梅花鹿是啥呀？那叫神兽。你看那个过年的年画，年画上是不是有那个梅花鹿？对不对？那他怎么不弄个马呀？啊，弄个羊啊，或弄个鸡鸭鹅上去呢？是不是？他这是有讲究的。梅花鹿是神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啊，大补的东西。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要好呢？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看很多女同志啊，尤其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女同志，她也不正经吃饭呐，对不对？动不动点外卖，什么米线啦，还有什么那个挺老臭的，那叫什么螺蛳粉，对不对？哎呦，我都闻着就不是啥好味儿，但是还吃呢，完了还吃得挺辣，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呀，他这个饮食不行，所以你看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是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紫了吧唧的，有的灰蒙蒙的，有的绿乎乎的，你这也不敢吃啊，最后都让医院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想要这胎盘的，你都得在那等着，等啥呀？就等着那个梅花鹿下崽儿。它下崽儿的时候，你不。

能惊着它，啊，梅花鹿胆小，怕惊吓，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呢，就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饲养员，哎，在那盯着。一般生完崽之后，这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这胎盘呢才能跟着出来，啊，掉出来之后啊，你就赶紧得给它拿起来，要不然的话，那梅花鹿马上就给吃掉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去大补身体。对吧？你看，咱说了，梅花鹿，它生完孩子，就生完它那小鹿崽之后，它也身体特别虚弱，它也累，所以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它自己也吃，所以你赶紧给它拿起来。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呢，它是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拿到手之后啊，你给它洗干净了，哎，给它晾晒，在整个晾晒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颜色就逐渐从雪白色。啊，变成了褐色，它是这么个变化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讲话呢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专用，啊就是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让你用。很贵的那么个药，你知道胎盘是母体和胎儿的一个桥梁，胎盘的功能十分复杂，将母体内的氧气啊、营养物质啊输送给胎儿，并且呢将胎儿的新陈代谢的产物呢转运至母体排出，同时还能分泌多种维持妊娠所需要的激素，你像咱们说那个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雌激素、人胎盘的催乳素等等，同时呢具有免疫保护功能。所以干细胞为啥从这里提取呀？这是人的生命密码，这是人的根基。你就记住一点，胎盘无论是人的还是梅花鹿的，都是最滋补的东西。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治病啊治到点儿上，化瘀呢化到点儿上，通到点儿上，补。你就得补到根儿上了，人的根儿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你看，有人说这东西补啊，那东西补啊，你就啥东西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对不对？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到根上，讲话呢，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往90岁、100岁奔，这多好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你就记住梅花鹿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给身体好好补补。啊，讲话了，夯实夯实。你无论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说到底，啊，你得行。讲话了，根儿得硬。所以人活到最后，你发现活啥呢？就活你那肾呐，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补肾呐？它在这儿呢，知道了吧？你看今天是23号，我刚才就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给大家安排免费试用，第二天了，你先用一用，对不对？哎，千好万好，到底好不好？你自己尝一尝，用一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呢？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所以今天是23号，啊，给咱大伙开展免费试用的第二天，这个梅花鹿胎盘给咱大伙免费试用，一个人给那一小盒，这一小盒呢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最昂贵的滋补品，好东西。啊，一个人给一小盒，正好是7天1个星期的用量。咱们今天呢是免费送这个梅花鹿胎盘的第二天，

0: 就三天时间，就三天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话，你报名的时候啊，你把你的家庭地址啊，你的姓名啊，电话号码啊，你都给他留好了，说的越详细越好啊，说的准确一些，因为咱们有很多人呢、啊、腿脚不好，所以呢我们得安排物流直接给您送到家，讲话了，送到楼上啊，送到你手里。有些人还问呢，怎么的他能给我送到家里来呀、啊、的确你留的地址越详细，他才能给你送到家里，对不对？你光留个小区啊，他给你送哪儿去？也就顶多给你放在门口了，是不是？就你小区门口，你还得自己下楼去取。你告诉他说，在哪栋楼，啊，哪个单元几零几，他是不是就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你包括咱有的农村的，你把你是哪个村啊？啊，从哪边进呢、啊？是不是到哪儿啊？离你家更近，你都说明白的，他直接就给你送过去了，给你送到家门口。因为咱们考虑到了有很多那岁数大的不方便出门的，对不对？所以咱们呢是实打实的啊，实心实意的送。所以大伙呢，你得免费报名领取，报上名的每人领那么一小盒，是七支，能用七天。一个星期的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你借这机会呢，你就好好用一用，对吧？咱们说的千好万好，你没用你也不知道好不好，是不是？还是那话，你用着好那才是真的好。所以呢，你借这机会啊，你就好好的用一用，好好的补补精血，好好的补一补你的肾。所以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你尝一尝，你试一试。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9月22号、23号、24号，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福利，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老师让大家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七天的用量。梅花鹿胎盘自古就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贵有贵的道理。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9月22号、23号、24号，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影响到这个心理健康，有点就是也心理压力成天迷了摸了的，有点要犯精神病那种感觉啊。或者说呢，已经导致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天天睡不着觉，整的神经衰弱啥的，这个实在是犯不上的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你觉得到哪儿都无助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和你聊天，愿意倾听您的故事，更愿意分担您的忧愁。只需要您做一件事，那就是呢，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不说不唠，那么不痛快啊，就是说说唠了之后，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在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在这个长春市呢用 FM91。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啊，有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车上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您用这个 FM91.6。来收听，用 FM91.6 出来收听，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啊。那您可以呢找到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其他城市，比方说吉林市啊、通化市啊、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它的播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也都是完全一样，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在各个城市转播啊。这是用 FM 收听。如果是在乡村啊，如果是在广大乡村的话呢，那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中波738千赫，因为乡村有的时候听这个城市调频，城市调频覆盖范围有限啊，所以说可能收不着，收不着的话，你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就能收到了。那为啥说在城里不让我们用中波收呢？城里用中波也能收到，但是呢就是受干扰比较大，因为城里啊这个声波污染比较多，中波的特点 点是啥呢？中波特点就是它覆盖非常强，穿透也非常强，但是就是容易受干扰。那为啥车上就使不了中波？为啥呢？因为发动机啊，不论你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汽油发动机，它都会有那个电波来干扰这个咱们这个中波的这个播出。所以说呢，它就听着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但是调频就可以抗干扰，但是调频它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等这个中波就可以覆盖一个省啊。咱们中波呢是738千赫，在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和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收到这个广播啊，就是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境内的啊，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啊，不是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甚至在国外，那么又想听咱们广播怎么办？这个呢，现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是这个现在容易，就是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都能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呢，就是小哥的节目啊。同时呢，在蜻蜓上，您如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的话，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那就是以前播过的，那叫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咱们是按日期上传。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啊，8月5号的节目，你上去找8月5号就能找到啊。你要想听2018年的节目，也能到这个专辑里面找到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都是在蜻蜓 FM 上啊，都是在蜻蜓 FM 上 ，FM 上可以找到。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呢，已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热线电话。中小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现在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打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想打这个热线啊，比方说您表述上，比方说我说话一打电话我就紧张啊，我就说不出来，说不明白了，或者说呢我今天喝酒了啊，我怕我自己说的哩哩啰嗦啊。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叫刘博的这位朋友，刚刚发一个666啊。就看到了啊，刚发上来的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实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广播呢在视频上也能看见了啊，是因为咱们的技术的发展啊，技术的发展就是比方说有4G 了，有5G 了之后才有这个，3G 的时候就不行啊，尤其5G 奉行之后了啊，咱们这个看这个直播就容易了啊。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

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再次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公众号现在也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发个123是什么意思啊？问我在某音上有直播没有啊？咱们的直播在快手上啊，直播在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富的流油啊。

0: 阳发上来的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儿子明天有个小手术，希望您祝他手术顺利吧。好的，祝您家这个儿子啊明天手术一切都非常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这个早日的康复啊，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您啊。这个你得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帮你祝福啊，都在帮你祝福。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张晓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说。
1: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你家庭条件可，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讲的。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少一个，当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你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然后给交5.1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10来万块钱嘛，就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岁数，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上这种。
1: 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1: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这两年好起来点。
0: 对啊，好点好点的话我跟你就10来万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10来万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吧，拴狗链子、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呐，那是钱嘛，傻孩子。你要真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贷30年的款的话，就你那10多万块钱机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30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30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0: 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干啥呀？对吧？
1: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花了。
0: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了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是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十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十多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呢，你可拉倒，他乐意借给他借给他啊。
1: 那还不回来就行，
0: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1: 就是心就是不能买，
0: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1: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一个小房子，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0: 是结婚你是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1: 那就不太好找呗。
0: 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四五十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还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中小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1: 对，我觉得一个小姑，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你
1: 是
0: 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可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子，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在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嘛，这不是？你这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啊。多多你好，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
2: 哎。
3: 那随着这么喜庆的音乐的开场，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
2: 哎、太好了，
3: 就随这不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吗、
2: 嗯？
3: 对不对？随着这个双节的来临，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秋季美食节也正。是的，跟大家见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3: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
2: 嗯，
3: 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
2: 哎、
3: 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2: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3: 是不是、
2: 嗯？
3: 而且关键是马上就是正好是要到双节，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
2: 嗯、
3: 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2: 哎呦，
3: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
2: 嗯、
3: 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
2: 哎，
3: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
2: 嗯、
3: 啊，王炸产品，
2: 王炸产品，
3: 必须的、
2: 嗯。
3: 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2: 红肠是吧、
3: 哎、没错了、
2: 哎、
3: 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
0: 哎、
3: 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

0: 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1: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0: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
0: 真的是
1: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0: 哎呀，真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1: 对，
0: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1: 哎呦，
0: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1: 对，
0: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嗯，而且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0: 对呀，
1: 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0: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1: 嗯，
0: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0: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是吧，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送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
0: 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儿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边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详情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
1: 有手快的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等半天了啊！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哎，你好。
0: 嗯。
2: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在商场买的哈尔滨红肠都得是50多块钱一斤。
1: 嗯，这是这个
2: 价。你是这么便宜，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吗？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正常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正品的行货，这您放心。
1: 嗯。
0: 然后送到您家里之后，包括日期也好啊，包括这个肠也好啊，送您之后您看一下，跟您之前吃的一不一样，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哎，
2: 那行，那我来一组尝尝。
0: 好嘞，没问题啊。
2: 我来一包。

0: 啊，来恭喜您订购成功啊。
1: 嗯，
0: 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1: 这个味道
0: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1: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苏联的哈红肠，对不对？
0: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1: 的。是
0: 的
1: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0: 嗯、
1: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哎，想要订购的话，那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0: 真是啊，
1: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0: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1: 嗯、对的、
0: 啊、
1: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0: 嗯，
1: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
0: 嗯，
1: 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0: 嗯，
1: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妞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0: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
1: 没错，
0: 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1: 嗯，是的、
0: 啊，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
0: 嗯、
1: 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0: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
1: 种的、啊。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0: 嗯，
1: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0: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 嗯，
0: 4008-315-178，4008-315-178。
1: 而且我是真的是有点着急，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说，哎，是不是哈中联的呀？
0: 可别犹豫了，
1: 是不是
0: 再犹豫没名额了呀？
1: 是不是哈尔滨的红肠啊、
0: 嗯？
1: 就像刚才梁晨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您先抢到，让他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看呢？
1: 对呀，
0: 咱们是满意后再付款的，不是说你打进电话就付款的呀。
1: 是的，但前提是您得先在名额之内的，只需要199块钱，合上这1斤才3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您自己去买的话真的是买不到的。
0: 就是咱们也同品质的啊。指定是买不到了，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这样吧，我们再开通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哎、
1: 让大家再来抢一抢吧，我看现在好像也就不到10套左右的样子了、
0: 嗯、
1: 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来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点？
6: 1厘米3米，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的，老师你好，有一个不太是感情上的问题，但自己很纠结，可以咨询吗？你先打咱们热线电话，这位叫富得流油的这位朋友啊，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咱热线编辑说一下，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了啊，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咱们这个节目也不光是情感问题，只要是觉得心理压力有纠结的事都可以，情感呐、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这个有一些认知啊，想讨论啥的都可以啊。咱这节目是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带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非常多，你就打热线吧。现在打咱们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您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啊，这是铁杆小米转过来咱们的那个荣威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啊，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就是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呢，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的让他按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

0: 打进8581啊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陈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
0: 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
0: 嗯、
1: 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
0: 嗯。
1: 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0: 那、
1: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
0: 啊。
1: 然后从
0: 说是8个人，实际就2人。
1: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远的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0: 嗯，
1: 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你从你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我被替代了一样。
0: 工资挣的少了吧？
1: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0: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1: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0: 那就做呗。
1: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而且我们也没有干过。
0: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1: 对，然后也是
0: 你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1: 是
0: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那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儿，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儿，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儿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这马上这个过中秋节了是吧，过11了是吧，他们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是不是啊？你就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我还想要这个10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1: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大家都很积极。
0: 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8个人干活和2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你肯定不一样，而且8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2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 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1: 嗯。
0: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个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能活树能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只说过我的问题，
0: 嗯，
1: 他说我干过的活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那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尤其是最近我们几乎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其实也没有
0: 啥干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对吧？这张哥来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这样请问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这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出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你去扔鞋去啊！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好了，这个 Victory 问我说怎么收费？咱这节目不收费，这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公家的、公益的啊，不收费啊！你就打电话就行，当你电话费得自己花啊！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或者直接打我们热线就行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接着呢啊！今天热线电话那个有几位朋友正在。

0: 往您打。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一会儿接进来咱们再接热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哪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凭啥跟他们一起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在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诉我让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这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还拥护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姑娘啊，哎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四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啊，来迎进的是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3个。
0: 嗯，
1: 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0: 嗯，
1: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0: 嗯，
1: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
0: 儿。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1: 啊，对。后来我弟弟跟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3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7-8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非常非常冷漠。
0: 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1: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
0: 三年多
1: 头2年表现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1: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1: 他有2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1: 小的是17，对。
0: 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1: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1: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0: 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1: 对对。
0: 然后一直没人，也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1: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是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着写，他走了之后，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1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跟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人的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找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

0: 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七八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啊，一趟不看，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您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七年了。
0: 已经七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他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
0: 啊。
1: 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的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来说我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嗯，他呢？
1: 然后
0: 他的表现呢？
1: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
0: 啊，
1: 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
0: 嗯，
1: 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
0: 嗯。
1: 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
0: 嗯，
1: 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
0: 嗯，
1: 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过，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
0: 啊，
1: 我妈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
0: 那
1: 我就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0: 不是毒啊。
1: 这个我们就吵架。
0: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闲的呀？
1: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0: 就是不是我，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闲的？虽然
1: 没有，
0: 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1: 没有偏爱她，我家
0: 还偏爱
1: 她，就是她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
0: 嗯，
1: 好吃的什么都要磕着他。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有点虎。
1: 她一开始挺好的，她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0: 不是你不用说破相的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眼？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你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1: 我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想呼唤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生命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
0: 那是
1: 背叛了我妈，就
0: 是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开始说这说那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她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她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之百。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的一个，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1: 是
0: 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虎，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 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叫唤，你说呢？啊，
1: 是，
0: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1: 过分，
0: 咱
1: 谢谢，
0: 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个朋友说，钟涵老师晚上好，明天我儿子过生日了，帮忙祝福他一下呗。好的，祝他生日快乐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1，5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3: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2: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32岁。
2: 嗯。
3: 然后我也结婚了。
2: 嗯。
3: 待产在家。
2: 啊。
3: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也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钟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有什么、
2: 好的，说说吧，你这个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3: 有40天。
2: 还有40天呢？
3: 预产期。
2: 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3: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2: 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3: 是
2: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3: 对呀、
2: 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搁那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开睡，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可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啊，说说现在的事儿吧。
3: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2: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3: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就我爸妈他是
2: 乡村做题家啊。
3: 对。
2: 嗯。
3: 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样。
2: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3: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2: 他们有意见吗？
3: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2: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3: 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2: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3: 只能说一条。
2: 对，只能说一条啊。
3: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所以我在工作也还不错。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嘛。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 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2: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3: 对，我对他们挺好。
2: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3: 是。
2: 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3: 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到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2: 那你给没给他钱？
3: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2: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3: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不拉哈，给我这八分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2: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子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3: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2: 对呀，你心里不平衡，那就是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3: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2: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钱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3: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然后不还呢？
2: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3: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2: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3: 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2: 拥啥揍你呢？就拥你花钱了。
3: 因为我出去玩儿不包括婚礼。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2: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3: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2: 对，你让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那
3: 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的时候，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么
2: 没事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我来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得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这还有朋友等半天了，等10来分钟了啊！再见啊！好了，我们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4: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有件事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2: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嗯，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2: 嗯，
4: 我也不想，农村咱们那时候不都非常累吗？
2: 啊，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4: 哎呀，
2: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一个叫东西大长垄。那大长龙得有三里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呦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4: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卫校，但那时候是高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就是我也愿，
2: 你考
4: 愿的
2: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4: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有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2: 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
4: 对对对对，
2: 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4: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2: 嗯，
4: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2: 嗯，
4: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她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2: 嗯，
4: 但她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她的理想，她看好的这个学，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2: 嗯，
4: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2: 嗯，
4: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她付出那么多。
2: 嗯，
4: 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陪。
2: 嗯嗯嗯

0: 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完成心愿都驾驭给孩子身上了。
1: 嗯，
0: 就是完，然后可能
1: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0: 就是能交流，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我一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1: 嗯，这孩子，
0: 哎呀，就是、
1: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啊。
0: 不是，就是、
1: 啊、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0: 不是，是因为他
1: 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0: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每到高考季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1: 嗯。那你是犯点啥呀？
0: 我也挺自责的，我
1: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嗯，
0: 我属猴的。
1: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
0: 嗯，
1: 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啊、是啥啊？
0: 姓张。
1: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像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感应老张家门方？那怎么可能呢啊？听着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着老张家滋音，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啊，这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0: 哎呀，
1: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20年前你，和20年前、30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0: 听见了。
1: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20多代，汤家往上查20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5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们家整行了吗？听着没有？
0: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1: 那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0: 嗯，
1: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0: 啊、
1: 嗯，哎，好了，别成天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0: 嗯、好了，谢谢
1: 你没那、
0: 啊、
1: 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哎，别寻这事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我觉得你犯点啥，嗯、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0: 啊，是。
1: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0: 不是，咱是咱吉林省的。
1: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听着没有？
0: 我做过。
1: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0: 嗯，
1: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0: 好了，老师，谢谢你。
1: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4代祖，不是他都不是5代祖，4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0: 嗯，谢谢老师啊。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嗯、
1: 好嘞。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小郭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现在有点就是心慌、不安、烦躁，是因为我对象他。因为我俩结婚2年多，
1: 嗯，
2: 2年之前呢就开始备考这个事业单位，
1: 嗯，
2: 然后真正的学习时长就是1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他考上了。

0: 结婚可解的挺着急的
1: 啊。
0: 怀孕了咋的？那么着急？
1: 没有，没敢要，没敢要。
0: 啊、现在没要呢啊，对，我能理解，是开玩笑啊，就是缓解一下你这个情绪，你犯不上啊，犯不上。这个东西吧，就是第一个，人家考公务员的时候你也很支持是吧？就是考事业编的时候你也很支持。那既然都已经考上了，就是这个吧，就是你之前吧没问过我啊，没问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不要考那么老远，因为很多人都说上岸，完了都上对岸去了啊。回也回不来了啊！好多考公考事业编上岸，都说上岸完了。那个吉林的，本来在长春家庭条件啥都不错，不知道为啥考到那个离挺老远一个省，完了考到某个县城，一去的时候一瞅说这地上和我们家差别很大呀。有这种情况啊。
1: 当时就是脑子
0: 你不要以为哪块条件都是一样的啊。那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作为你来说，调整自己心态的事情啊。那个先让爱人去看看去呗。第一个，咱离开他，咱也不是活不起，对吧？如果他在那块一瞅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那咱我也去就得了呗。我跟你说。
1: 不行，我也是事业单位，也动不了。
0: 那你让他往那么考干啥呀？
1: 当时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政策，然后可以解决配偶的单位的问题。但现在面临啥问题呢？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叫服务期。然后我本来想着说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你觉得可行吗？
0: 这个我不会掐他呢，你得找会掐他呢，这扯去吧，就是啊。那个我
1: 然后也这个事儿也有点心慌。
0: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你心慌，首先来说是正常的。首先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就是你看你们很年轻，本身来说也没经过啥大事儿。对吧？你要说你比方说你今年46、7了，就这点事儿算个啥事儿啊？对吧？所以说没经过事儿，人为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沉？不就经事儿越来越多吗？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种心慌啊，这种这个有的时候就想哭啊，这种都是正常的，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们俩就是商量这事儿，因为这不证明最起码来说，你跟你爱人说不管咱们去不去，都证明你不卡了是吧？不能证明说你啥也不是，你现在最起码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你确实挺厉害，能考上啊。第二，这现在咱们目的就都达到了，接下来呢就是跟爱人说咱们去看情况，行就干，不行的话就违约，就能咋的，我就不考了呗，还能咋的，回来原来日子咱过得也不差是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但不是一个没有解的事儿啊。然后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别有那么多想法，不要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就是说的那个我这么整能不能行，那么整能不能行，到最后很有可能你怎么整都不行，是吧？所以说到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干事儿都是这样，干事儿就是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看成事儿有几个是够实实巴巴叉叉上去的，有几个丝丝巴巴整成的？你有一些东西丝丝巴巴整成了，到最后成了之后为啥不是啥好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作为你来说，你俩先商量，就是说他去报道，该报道报道，该干啥干啥，完了你该去看看，你去看看去，如果好的话就留那儿了，不好打得破的鞋回来再给打回来啊。他这服务期是5年还是7年呢？
1: 五年
0: 啊。
1: 对，他那边是5年，有的是3年。我觉得3年怎么都好说，挺
0: 哎呀，3年也不好说呀，
1: 也不好说。
0: 对，那你这2年正好要孩子，要孩子之后你自己看啊，等他回来孩子大了，哎呀，这老小可合适了。
1: 太难了，这样的日子，所以我就越想越恐慌。然后他吧，我问了一下，他也问了一下，那天去报道了，报道之后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食堂。然后他还不会做饭，就担心他吃不好，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又有点激昂，又有点，我觉得反应慢，就担心他面临着所有的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工作环境。
0: 管那事儿呢？你老爷们又不是你儿子，你儿子都不用他替他操这么多心，你可真是的，你把你爱人当成个弱智了吗？这不是，小米都说了，肯定饿不死，你放心吧。所以说就是你想那么多了，你就是离不开人家。
1: 然后他还想问，他说哎呀，他最近总给我施压，也就像刚才有一个姐姐请教你这个工作该怎么开展，然后其中有一段就说你说那个财务没有不挨说，他说

0: 啊，是这样吗？啊，财务那个确实是到那儿，都爱说吗？就
1: 啊，
0: 这样，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1: 那不很正常吗？到财务来说是正常的，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财务是必须专业人士来做的。那你说几回就好了，说几回会了就不爱说了啊。
0: 我是说他总给我这样的焦虑的感
1: 那
0: 觉，然
1: 焦虑
0: 后，
1: 啥呀？他会了不就会了吗？
0: 然后
1: 他一
0: 我
1: 个大
0: 说，哎呀，
1: 男的，他一个大男的，耐说不也正常吗？
0: 是，我说他总说这样的话让我焦虑，刚才又说，
1: 那是你乐意焦虑，
0: 那是我的问题
1: 是
0: 了，
1: 你的事儿啊！我说
0: 然后
1: 你这个事
0: 他
1: 儿啊，我
0: 又
1: 跟你
0: 说，
1: 说，你这个情绪要不得到控制的话，你早晚你40岁就得更年期，我告诉你啊，太遭
0: 这
1: 罪了
0: 我，
1: 你。
0: 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我该怎么办？你能怎么控制
1: 他
0: 呢？
1: 是个男的，他一个老爷们儿，他能照顾你就行了，你不用照顾他。你小米都说了，肯定饿不死，
0: 行。
1: 也累不死。他在那干呗，能行行，不行回来呗，那能咋的？
0: 哎呀，你说回来是说的轻巧，但是好不容易考上的，回来
1: 哎呀，我
0: 这
1: 就
0: 个
1: 说，
0: 现在教育环境那么不好。
1: 在对岸有啥了不起的？我就说的，就是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就比方说我家在长春过得挺好，我考公务员，我就考长春，我农安我都不去，我考不上拉倒。你这跑那么老远，你这400多公里我都知，你一说我都知道是哪儿。
0: 对，然后
1: 那地方
0: 但
1: 挺
0: 是，
1: 好，就是有的时候春天乐意刮沙子，别的都挺
0: 对，
1: 好的
0: 刮沙刮风。
1: 啊。
0: 然后他之前的工作呢是，跟保险，就保险公司嘛，就很累，很累。然后经常占用周六周日、节假日的时间。我觉得虽然可能赚的还行，但你平均的话，够到每个小时上，或者是也不是很划算。
1: 不考虑那个啊，不考虑那个。这个这样，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现在不是他的问题，就是咱俩唠了半天，我说嘛，就是我一直，你看我强调他了吗？从来都没说，从来都没说，是吧？是你的问题。对，一你自立能力很差，啊，第二呢，就是你操了很多你作为一个女生不该操。我说他不是你儿子，他你老爷们儿，他应该操你的心，你哪操他那么多心呢？对吧？啊？那个小米都说，就咱心慌，表面上都得装的镇定一点啊，都得装的很镇定啊。对，
0: 行，然后他还让我帮问，他说到那边之后，他该这个工作怎么开展，应该主要干些什
1: 别
0: 么？
1: 想干
0: 他
1: 啥，
0: 想，
1: 不要想干啥，就
0: 然后他还
1: 是
0: 说
1: 不
0: 想
1: 要。
0: 一周回来一次，我说你怎么可能一周回来一
1: 一周
0: 次？
1: 能回来，那块没有，你要开车能。周五晚
0: 但
1: 上就
0: 他，
1: 回来了，周一早上走都赶趟，早上早起点早呗，赶趟啊。
0: 他想中午走，然后周一中午到。
1: 那你
0: 我
1: 最
0: 说怎
1: 开
0: 么？
1: 始可不行，你最开始
0: 我
1: 你
0: 说
1: 别
0: 那
1: 嘚
0: 怎
1: 瑟
0: 么可
1: 啊！
0: 能行呢？
1: 你那啥，开到那块应该是3个多点吧？
0: 对。
1: 3个多点应该是，我说你一说我直是哪儿？3个多点的话吧，那地方不大。你周五，尤其你头半年，你不能周五下午就走，你不能那么整，你得今来你是干事儿的，对吧？那一旦干起来呢，一旦上这当设计师去呢，那都以后的事儿是吧？都有谱的啊。所以说别那什么，就是干就好好干啊。但是周六周日回来是很正常的，没多远啊。
0: 然后他想问怎么跟领导相处，
1: 你就不用管他，你就
0: 不
1: 说
0: 用
1: 的
0: 管
1: 你慢
0: 他。
1: 慢就会了。你说我跟领导成天干仗，你要问我的话，你就得跟领导干仗，犯不上啊。
0: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的。
1: 对啊，所以说，那这么来讲，就是少说话，多用眼睛，少用嘴，比啥都强啊。
0: 然后他还想问说好不好回来，能不能回
1: 那找人掐死你啊！
0: 来？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书？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0: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0: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湖》是董贞演唱的歌曲，由胡桃夹子填词，董贞谱曲，以《聊斋》为题材，曲风延续了董贞一贯的古典风格，婉约的歌词如诗如画。

尽江湖是董真演唱的同名网络游戏主题曲，以古风旋律与武侠意境结合，歌词以古典诗词凝练的语汇构建叙事，勾勒武侠世界的情感羁绊。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情花是董真演唱的网游《新绝代双骄前传》主题曲，以武侠江湖为背景，勾勒古墓情仇的凄美意境，围绕执着守候与江湖羁绊展开，描绘武侠世界的爱恨交织。

梦幻修仙是董贞演唱的仙侠风游戏主题曲，作为同名网页游戏梦幻修仙的文化衍生内容，构建修仙世界观，配合董贞独特飘渺声线，展现仙侠意境。

睡梦仙灵是董贞作曲并演唱，融合仙侠题材的修行主题，展现修道者从入世历练到超脱圆融的精神蜕变。醉梦仙灵四字隐喻修行途中的苦楚迷茫与羁绊，探讨情感牵绊与大道超脱的辩证关系。

0: 题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那比咱家的羊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奶奶，等麦粒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粒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粒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碧鲤。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04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棒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哎，小心行，麦粒，别划破手。不会没吃过吧？行，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看。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2: 谢谢啊，
3: 这没事。
0: 这位同学。哎，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4: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4: 虾皮，还有咸带鱼。
5: 咸带鱼也算呀。
4: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4: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4: 嗯，怎么这么腥啊？咱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金麦丽，这些。

0: 他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1: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2: 咋？不是吗？
3: 是。
4: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2: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1: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2: 啥是驯化呀？
0: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2: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1: 我说新麦粒啊，你可真敢比喻，
0: 听老师的。
4: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0: 嗯。
4: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0: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1: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2: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1: 新麦粒，放啥？
2: 哦，放牧。
0: 是开发海洋。
1: 对喽。
5: 林雪，新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1: 叫一个
0: 海洋三剑客。
1: 海洋三剑客，
2: 行。
1: 哎，可以啊。
0: 哎呀，
2: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0: 好嘞。
6: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0: 海叔啊，是童教授。
6: 哎呦，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
4: 行行，麦粒，
2: 哎，
4: 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
2: 哎，
4: 好。来，你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一背，
0: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4: 啊，好的。哎，老海，
2: 哎，
4: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2: 好，
4: 走。
1: 麦粒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2: 没事，你就犟吧你。
0: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2: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4: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2: 哎，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4: 不错啊，可以。老海，
2: 哎，
4: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2: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0: 海叔，
2: 哎，
0: 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
2: 哦，
1: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4: 你们海洋三剑客啊，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6: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2: 哎，好。
6: 小雪啊，叫他胡丫头啊。
0: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切饼子了。
4: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1: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2: 对，我也是。
6: 走，回来。
4: 走。
3: 曼丽呀、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
7: 哎呦，
3: 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2: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金曼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3: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2: 海婶儿，您是说
3: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2: 啊，
3: 哎，海婶儿，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2: 哎，老师，
6: 嗯，
2: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酚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6: 增行啊增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8: 啊、老师，
6: 嗯，
8: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6: 那你们说说硅酚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8: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2: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6: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2: 那
6: 拓展一下思路啊。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2: 可那也太大了吧，
6: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2: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6: 嗯，
2: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6: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2: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6: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2: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6: 好。
9: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6: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9: 姐。
10: 江红姐。
9: 哎。
10: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
9: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6: 好，
9: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贝都端上来了。
3: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6: 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10: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9: 嗯，童教授，
6: 嗯，
9: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6: 哦，是黄海冷水团。
10: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6: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10: 啊。那里啊。
6: 嗯。
9: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10: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了。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6: 老海啊，
10: 哎，
6: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10: 啊，
6: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0: 养鱼？
6: 嗯，
9: 什么鱼啊？
6: 硅酚鱼类。
9: 哎，啥鱼？
2: 海婶儿、
9: 啊、
2: 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硅酚鱼类的统称。
9: 三文鱼？
2: 嗯，
9: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6: 理论上没问题。
9: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硅酚实验的养殖课题了，是吗？
10: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9: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6: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9: 很值钱吧，
2: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

0: 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1: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2: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虎，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2: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2: 好。
3: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4: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冯姐。
1: 嘿，哟，冯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0: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
2: 哎呀，天空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
2: 哦。
1: 啊，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
0: 嗯，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天空姐，大手笔啊。
2: 嗯，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天空，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童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0: 是，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4: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2: 哎，
5: 老师，
2: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
2: 哎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
5: 嗨，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天空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5: 海洋，给你增行诗歌。

0: 向叔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你好呀。
2: 你好。
3: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粒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1: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0: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1: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0: 过奖过奖。
1: 哎姐
4: 啊，
1: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3: 对呀、啊，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4: 哎，童教授，
2: 嗯，
4: 您给起个名吧。
5: 由近蓝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

0: 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万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
0: 啊。可惜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0: 不对劲啊！
1: 看，
4: 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0: 鲨鱼，
1: 韩硕，别动，上往下。
4: 好。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走。
2: 嗨，是鲸鲨。
1: 操！韩硕，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5: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6: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5: 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6: 潜一方向正常。
5: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6: 向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硬件方，已上船以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5: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潜一潜一，鱼跑了多少？
6: 基本都跑了。
5: 10万条，就这么全跑了？

那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他们185天呢，是我心爱里。

帝由桂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风行由郝明亮演播，洪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匹

0: 1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凛，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人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行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2: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真谛。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感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给大伙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挺长时间了，或者好多年了，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或者说最近呢因为某个选择啊就无法做出决定啊，觉得内耗特别大，觉得这个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有可能呢就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呢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做节目18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想法。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除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外呢，在节目最开始，因为我们在等一等朋友们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啊，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那么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啊，在省会长春市呢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这个城市独家的这个调频 FM 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不是全省各个城市统一的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白城是多少啊，在白山是多少啊，在延吉是多少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离这个城市挺远的啊，就是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啊，这个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咱们用中波7.38千赫啊，在吉林省境内啊，用中波7.38千赫啊，能够覆盖到啊，这是收听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是你们吉林省的，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呢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直播，平时是别的节目啊。但是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节目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可以随时按日子收听就行，就是你想听哪天呢你往前找啊，2020年的2021年的什么都有啊，都有啊。

0: 这是收听。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好的啊，你好，孙涵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们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1: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他俩处的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网告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
1: 就是北师大那样的考研究生。
0: 啊、
1: 嗯。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1: 就心里特别难受。
0: 嗯。
1: 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听到他说，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真的。
0: 嗯。
1: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1: 嗯，哎，
0: 对不对？
1: 那真可惜了。嗯，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能咋的？那这样黄的老了，以后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的一个什么呀？就是给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那。
0: 对呀、啊。
1: 如果说，金老师，你说今天我要是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啊，二战考不上，三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那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白扯，对吧？
1: 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他，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是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们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老公俩商量呢，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因为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着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是我儿子也感觉我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这跟不上。
0: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黄黄。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是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的也考到这学了，他在大二，他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该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 听不听啊？
1: 行。
0: 哎。
1: 张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问题吗？
0: 你说吧，那个小敏说的吧，范畴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本来我也学习挺好的，
0: 又
1: 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你那人小姑娘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1: 嗯、那倒是。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分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知道。
0: 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公安大学分也不低呀。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了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这个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咋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是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爷俩咋商量咋地，听不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好了，正好，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得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扯，还出个屁来，出个六饼了，出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一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姻拆不散，不是婚姻往一块捏吧捏吧捏吧捏吧也捏不上，是这么回事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衷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就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子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是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就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家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她没寻思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

0: 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打进0431-8581-5199，这是辽宁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1: 老师。钟老师您好，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0: 啊，
1: 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0: 怎么回事呢啊？
1: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0: 嗯，
1: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0: 嗯，
1: 干家务，
0: 嗯，
1: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0: 嗯。
1: 之前是五口人住一块儿，
0: 嗯，
1: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0: 嗯，
1: 8月末，
0: 嗯，
1: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0: 嗯，
1: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耳光，
0: 嗯，
1: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应该换人吧，
0: 嗯，
1: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0: 嗯，
1: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0: 嗯，
1: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0: 咋的呢？
1: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0: 啊。那
1: 太压抑
0: 了。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1: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0: 啊，
1: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0: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1: 后来发展的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0: 嗯，
1: 下午自己回来的，
0: 嗯，
1: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0: 嗯，
1: 他就认为吧。就是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0: 嗯。
1: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0: 嗯。
1: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0: 嗯，
1: 我母亲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0: 啊。
1: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0: 嗯，
1: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0: 嗯，
1: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0: 嗯，
1: 或者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0: 嗯，
1: 就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0: 嗯，
1: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0: 嗯。嗯，
1: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0: 嗯，
1: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想也。

0: 要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也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比如带教孩子，就是
1: 你
0: 背
1: 说
0: 单
1: 这些
0: 词
1: 没用，你
0: 背。
1: 媳妇儿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儿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
1: 对呀。
0: 就是我再插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包括我父亲也劝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但是我爱人就自从那天崩了以后，他就是就有点坚决，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对呀、啊，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
1: 人
0: 在
1: 说的没
0: 就
1: 错啊，
0: 是。
1: 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儿，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
1: 对
0: 因
1: 呀、啊。
0: 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就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她是可能她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
0: 而
1: 说
0: 且关于这。
1: 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
0: 雇个
1: 辛
0: 人，
1: 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我卸
0: 哦，
1: 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儿没好啊，
0: 哦。
1: 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儿也回去，咱俩就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儿，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儿了，对吧？啊，
0: 是没错，
1: 那你们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
0: 哎，
1: 那就说的那个老伴儿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0: 哦，
1: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
0: 听
1: 两
0: 明
1: 口
0: 白
1: 子
0: 了。
1: 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或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0: 是，
1: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外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对不对啊？
0: 老师是这个意思，
1: 啊，这个咱
0: 啊。
1: 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0: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1: 对呀，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儿再搁这块儿，老头儿搁这块儿，老头儿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犯不上，对
0: 是
1: 吧？
0: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1: 对呀，啊。
0: 老师，就是我就让不行，让我就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1: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0: 是，
1: 那行了啊。
0: 那听老师的意思，我
1: 对，
0: 再
1: 反
0: 听
1: 正
0: 下
1: 就
0: 老
1: 是
0: 师的
1: 你
0: 意
1: 们
0: 思。
1: 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
0: 很能干。
1: 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孩子不认真呢？对吧？ 你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

0: 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一直腰一直抻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那行了，
1: 老师。
0: 啊好了啊，
1: 啊好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再见啊，哎，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看一下铁杆小米说，提醒这位先生啊，你妈妈照顾的可是你的孩子，不用那么刻画你的母亲大公无私不爱豁达啊，不眼瞎嫁给你，你爱人不用遭这个罪，对不对？你爱人也不用认识你妈妈，你说你妈妈那么伟大，你看看老太太会不会看别人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呢，别老觉得媳妇欠谁的啊，别婆婆逼儿媳妇下跪不成，老太太再记住病来啊，人家别人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得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可能也考虑到，毕竟给干活呗，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她心理压力，她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她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在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晓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吗，今年刚上的高中，这高一了，他基本上他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呐、数学呀、外语呀、物理呀、化学呀，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指那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进，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啊，方法那个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整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刚刚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啊，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来就会好很多啊。

0: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这位先生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是冯强老师。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0: 啊。
1: 俩孙子。
0: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1: 我那个65。
0: 嗯。
1: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1963年，1964年的。
0: 嗯。
1: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0: 哎呦好，这家伙分兵把守啊。
1: 他俩在两处。
0: 啊。
1: 那个我老伴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0: 啊，
1: 我这个老伴吧，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在那嘎达住到周五早晨就回来了。
0: 啊，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1: 老二那个是
0: 三年级啊。
1: 三年级。
0: 这俩孩子那家那俩孩子那家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够老两口香，我跟你说的。
1: 完了吧，我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的，接的时候呢，师傅也不多，所以他们有时候自己就能接了，
0: 嗯，
1: 早上不用我送，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不在那儿吗？
0: 嗯，
1: 吃完饭就睡下了，
0: 啊，
1: 回自己家，
0: 嗯，
1: 完了吧，就在这个暑假，
0: 嗯。
1: 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离暑假吧还差2周的时候，暑假结束，那个我这二孙子啊，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就拿了200块钱，
0: 那、
1: 就是上外边就花了，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在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

0: 你得说呀，这块没说明白。
1: 嗯，
0: 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
1: 嗯，
0: 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
1: 嗯，
0: 我们一起看，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
1: 嗯，
0: 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孩子从在那儿的，那嘎他也认识那小朋友。
1: 嗯，
0: 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十块，那给十块。
1: 那、
0: 哦、完了，把剩下六十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1: 嗯，临门的孩子了啊。
0: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六年，上五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挺好的。
1: 嗯，
0: 完了，就这个邻居家，你给我那个，
1: 还给他了啊。
0: 嗯呐，这不这事就暴露了吗？
1: 嗯。
0: 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
1: 嗯，
0: 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完了事儿都写下来，让他写上，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长大了，
1: 嗯，
0: 就这事儿，
1: 嗯，
0: 我大儿子就对这个吧，这钱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
1: 嗯，
0: 那这孩子说吧，这钱是给他家自己那个
1: 捡
0: 包里拿来的，
1: 捡的，
0: 实质吧，不是，
1: 啊，
0: 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的钱包，
1: 嗯，
0: 那里是35张100的，
1: 啊，
0: 在那儿查过，
1: 嗯，
0: 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
1: 嗯，
0: 再一个我二孙子也会撒谎，
1: 嗯，
0: 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
1: 嗯，
0: 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
1: 嗯，
0: 完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人拿回去了，
1: 嗯，
0: 他是周一来周五走。
1: 嗯，
0: 就我这二孙子，他我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
1: 嗯，
0: 他爸他妈，
1: 嗯，
0: 这事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这事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2周。
1: 嗯，
0: 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也回来吗？
1: 嗯，
0: 周一，那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
1: 啊、
0: 嗯，我说呀、啊，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我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
1: 嗯，
0: 就是丢了，实际他给拿去了，
1: 嗯，
0: 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不吱声，
1: 嗯，
0: 完实际在他兜里呢，
1: 嗯，
0: 后来他怕的啥，他就撇了，
1: 啊、
0: 哦，完了这个也都或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
1: 嗯，
0: 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习惯，不就不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就是他回家之后，
1: 嗯、
0: 我给我二儿子发信息。
1: 啊，
0: 因为我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
1: 嗯，
0: 我不给他，是不是？完了，结果就是到周一，
1: 嗯，
0: 不应当来那啥吗？
1: 嗯，
0: 那是还得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他大爷这不批评他了吗？
1: 嗯，
0: 完了，我那个二媳妇就说了，
1: 嗯，
0: 那个说我二孙子说了，不上他大爷家去了。
1: 啊，
0: 那个。上爷爷家也中，在他家看也行。
1: 啊，
0: 我问他大爷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他在上他大爷家去。
1: 啊，
0: 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
1: 嗯，
0: 我说能听他的，我说是还上他大爷那看去。
1: 嗯，
0: 我说我也去。
1: 嗯，
0: 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
1: 嗯，
0: 周一打开，完到第二天，哎，我二媳妇的，我不去了，那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
1: 嗯、
0: 那没啥。我说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这两周，他就那啥，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嘛。那周我给你打电话，我也那个没打过去，那阵子不怎么重播啥的。
1: 嗯，
0: 完了这事儿，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给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我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
1: 嗯、
0: 上他家看也中，
1: 嗯，
0: 不能说上我家看呢，
1: 嗯，
0: 他也不干，就我儿媳妇这在他的啥，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们说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人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就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呢嘛，就是这两周他就那看了嘛，
1: 嗯，
0: 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啊，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的。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也有私慕狐人不掀，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这么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一大家干啥玩意儿呢？就是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

0: 要问我，我绝对反对。
1: 对，是这回事儿，宋队长。
0: 嗯。
1: 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
0: 嗯，
1: 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
0: 嗯，
1: 他都在他家那边。
0: 嗯。
1: 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
0: 嗯。
1: 我二孙子补课就不进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们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想是咱们总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1: 你说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的，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儿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十天都行，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也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1: 那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0: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歇不歇，对吧？
1: 嗯，
0: 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
1: 发展这个，
0: 你听我说，别发展了，我时间到了，你赶紧听我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了，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啊，就这个。
1: 现在又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0: 那你乐意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啊，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点啥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
0: 来，不客气，哎。

好这些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求助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地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这个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

的脑袋里，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呀、啊，或者怎么地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扔坏，你把这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在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儿，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儿，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这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所以是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儿，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给飞机装倒档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那种，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特殊教育，有康复训练吗？或者说是不是今年有新，这个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有的啊，特教学校一直是有的啊，比方说那个就是智力残疾学校这样的是有的，康复训练这个事儿真不知道。啊，这个学校里面，他这学校既然教的话，肯定有这个教育，但是康复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这事儿不太知道啊。然后不知道你说这个特殊教育是哪方面？如果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学习特别好的话，还可以考那个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这好像全国唯一的一个吧啊。啊，现在不知道了。我念书那时候，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就是唯一的一个啊，全国唯一的一个特殊教育啊。

开始撑不住了，你也今天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你这个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撇着你撇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领老李家姑娘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小米说这个欢迎中秋十一来我大东北，辽吉黑蒙东四地人民欢迎您来了，包你忘不了。对，这个十一的时候到了，我们东北秋天最好的时候啊，秋天最好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个，小米说，智者不入爱河，成人洗澡按摩。我能把东北虎搓成金渐层，把钢丝球泡成尼龙绳，还擅长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啥意思？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什么意思？用那个东北话说，这是啥玩意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烧烤啊啊啊！你说的还真对，就是烧烤。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留言啊，说小哥呀，我们这个结婚十年了，我老公是老二，我俩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他有点心疼他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他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他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我老公说没打，他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他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啥？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误的。

秀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儿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儿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那个操心操多了废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啊、哦。好啦，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需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说到一些健康的知识，教给大家呀如何去用药来解决自己身体的问题。那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讲几句神奇的藏医啊。那么在讲藏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人说，哎呀孟非老师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些呢都是孟非老师亲眼所见啊。每天跟大家说我是个藏医啊，今天就给大家讲点这个藏医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吧，西藏这个地方啊地广人稀，哎呀占的这个面积非常非常的大，那基本上都快占到我说青藏高原啊，不是说西藏啊，这个青藏高原的面积非常大，快到国土的四分之一了。那么西藏啊这个地方也是山多高原多戈壁多人少，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每个村庄啊跟每个村庄离的那是非常的远，有的时候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走上一天两天你都不一定能见着人，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咱们经常在电视当中啊能够看到这个很多藏民呢去朝圣，然后呢磕长头啊，一走啊走上10天半个月甚至远的那种，到大昭寺啊走上2个月3个月的都有，这是一种虔诚。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太大了，大到什么样子呢，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都难，除非说是聚集地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那要在这样的地方你说如果有人生病了怎么办，有人生病了怎么办？120好不好用？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下120是不好用的，甚至有一些地方都没有信号。那你说这看病是不是就是头等大事啊？所以说自古以来啊，在这个藏区啊，就有个现象，就是两种人备受人们的尊重啊。那第一类呢，就是有知识的人啊；第二类的呢，就是能够帮助别人救命的人。那这两类人呢，就是最被人家崇敬啊尊重的这样一种人。那么实际上来讲啊，藏区以前呢是农奴制，大家知道啊，那个时候有贵族，然后呢有奴隶，这些农奴啊就不是人，他们比牲口还不如，就是这些农奴可以随便的处死他们。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布达拉宫啊，你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包括这个西藏的这个民族文化博物馆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呀、啊、当年的那种暴政啊，就是民不聊生。所以说西藏解放之后啊才有了那首歌嘛，翻身农奴把歌唱。那说到这个有知识啊还能帮助别人的，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喇嘛庙里面。这个喇嘛庙里面呢有喇嘛有活佛，那么他们呢基本上是属于与世无争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战火呀能够波及到他们，所以说他们这里面呢就留下了最古老

最完整的传承。你看，包括藏族的历史啊，藏族的这种文化呀，藏族的文字啊，藏族的经典历史故事啊，包括医学啊，包括科技，都是在这个喇嘛庙当中完整的传承下来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些藏民一般有病了啊，就到喇嘛庙里面去找活佛。那么找活佛了之后，活佛给开个方，看个病，然后呢给拿点药，这个有的要钱，有的都不要钱了。那么这些藏民呢，平时就把自己家里面的珍宝啊，什么松石啊，啊什么这个采的虫草啊等等好东西啊，都送到庙里面去了，就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解放了之后啊，啊这个藏区就变了，就什么呢？原先呢有一些藏医，这个是属于平民啊，他不是那种农奴，他是平民，少一点。所以说，这有些地方啊，距离庙啊特别特别的远，你可能到了寺庙里面去得四五天。那怎么办呢？就找近一点的，这近也不近，近也得可能一两天的路程啊，就这样的地方。那么找到这个藏医，那你告诉我，这个藏医能不能够走两天的路到你家里去看病啊？不现实的事啊。所以啊，这个在藏区呢，就流传了两样很神奇的东西，这也就是我说的，你们听了都感觉像故事，但是是真实的。就是藏区里面很多的藏医啊，擅长两种诊断，第一种诊断呢叫尿诊，第二种诊断叫实诊。什么叫尿诊呢？就是这个病人起不来了，但是呢又想拉着他去看病，又走不了那么远，怎么办？哎，给他接一杯尿，然后啊，这个派个家属带着这杯尿到这个藏医家里面去。这个藏医呢，就通过看这个尿的颜色啊、味道来判断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给他开药拿走了。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路程再远一点，这个尿也带不过来了，因为万一磕磕砸砸了，过几天的尿味变了啊，这个性状也变了，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这个患者啊在哪个地方住，然后呢家属说要去找着藏医给看病，那么出门的时候离着家门口最近的找到一块手里能拿得下的这么一块石头啊，什么样的石头都行，反正就是你顺手就捡一块石头就可以了，就到这儿来就给看病。那这个藏医啊就拿着这块石头啊，就是这个纹路上怎么回事啊，啊哪个地方有裂呀、啊、然后呢推断出来这个病情。哎，你别说还挺准。这个里面呢可不是说什么巫术啊，不是那个，这个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真的很厉害，穆飞老师都见过。但是啊这个不教我老师也会，我老师说你不是藏族人啊，我藏西藏呢也会膜拜，然后西藏呢也会这个望闻问啊，这些都会的，他教的我这些。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尤其看石头的这种啊，你必须得是看完石头还看患者，两边一起来的参照才好一点。他说等你经验丰富了几十年过后了，你单看石头才能看出来。你看这藏族很神奇的。那么说实话，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你看这次咱们搞活动在我们中心里比较贵啊，这个200块钱一盒，你算算吧，这200块钱一盒啊，这在中心里面是最贵的东西了。为什么？因为首先一个呀、啊、它这个赚不得钱，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200块钱别说是对我们中心里的人啊，包括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赚钱。为什么呢？他能用一个月呀、啊、这也是说企业有良心啊，人家呢给我们中心供应了药材，供应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下来，然后啊这个我们用的蜂王浆量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也不少，所以说人家企业就说了，我们有这个技术，也有这个 OTC 药的这个批号，那我们就给你们生产加工，但是保证一点，质量绝对是放心啊，用东北话来讲，效果杠杠的，质量杠杠的，6:1的比例啊，就6斤蜂王浆提取出来1斤冻干粉，所以说给我们中心就供应了这么多年。那么这一次呢，中心里面呢，这个领导也同意了，说拿到我们这边广播里面来。然后呢，这个企业也说了，我不赚你的钱，就这个原价就行了嘛。你看人家这个态度。但是呢，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了，我说有些别的我不敢说，就这个糖尿病，你一定一定要把这蜂王浆用上。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不用用这个什么。三个放到一起做成长寿强身方了，你就把这个西洋参呢、鹿茸片，你就不吃也没关系。正常来讲，你就每天保证一粒的蜂王浆胶囊就可以了。咱们这一盒3板啊，1板10粒，正好一盒是一个月的量，你一年下来就是12盒的量。有人说我多吃点，你多吃也这样啊，你一年吃2粒3粒差不多的，没大区别，一粒的量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一粒就够了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就基本上用的量都小。不是说给的总量小啊，因为什么呢？藏药就讲的这个特点，就藏医的特色就是少量。你看藏药就那么一小粒儿，就那么一小丸儿，甚至有好多藏药，你看那个名贵那个什么珍珠70味丸呢，是一个星期才吃一粒儿，你算算吧，
是不是？这个不就是量小吗？那个我们现在在那边用的这些呀，很多一部分也是走这个路线，就是每一种啊，它浓萃精，然后呢小一点，是达到这样的结果。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说实话，我呢，以前的时候啊，一般调配药啊，包括给他们调那个膏啊，或者给他们搓那药丸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有的时候用蜂蜜、蜂王浆，那个时候我用到的少。但是呢，我这个藏医师傅啊，用蜂王浆就多一点。啊，因为西藏也有蜜蜂啊，也有蜂蜜啊，也有蜂王浆啊。我第一次见他就是用的单方的蜂王浆，但是他那蜂王浆啊，没有说是直接拿着就用，他那个是在那边采的野蜂蜜的出来那个蜂王浆，他把这蜂王浆啊，蒸过了之后呢，再晒，他这个说实话就是土办法的这种浓缩啊，就是土办法那种，反正也是加工了，加工完了之后给人用的，治的什么病呢？说出来啊，可能听众朋友都感觉奇怪。就我见我师傅啊，就藏族师傅那日老师，用这个蜂王浆给人治的病叫神经功能症啊。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啥叫神经功能症，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我学过呀。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什么叫神经功能症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就是这个人呢，焦虑、烦躁、易怒啊，睡不着。精神一会儿紧张，一会儿舒缓，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有的时候心口蹦蹦蹦蹦蹦，然后憋，然后大汗淋漓。我就跟大家讲，这种啊有点类似于抑郁症，那这个抑郁症严重了，不就疯了傻了吗？明白吗？但是这个神经功能症呢，还没到那种程度，就是不会说有疯傻那种情况，但是就是折腾了一个人呐，生不如死，很难受啊，有点类似于癔症，又有点类似于惊吓。又有点类似于这个情绪反常，又有点类似于这个喜怒无常这种，所以说神经功能症这个东西啊，到目前来说呀，也没有说什么完全的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解决啊，哪个病灶啊，现在啊还不是那么特别明显，就是完全能给他说得出来。但是呢，这个病症啊，就是焦虑、失眠、烦躁，而且呢，有点类似于精神病了。啊，情绪波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东西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严重了他不会疯，他不折腾别人，他折腾自己。我第一次见我们老师，就是拿这个给人治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外面来求的，然后呢就说家里这个情况，孩子怎么样，他家那孩子呀都40多快50岁了，你说这个家长没办法跑大老远过来找我师傅。说实话，我师傅是很少给别人看病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被别人误解，甚至差点丢了命啊，你算算吧。这个多难受啊！一颗心呐，他都不往这想了。所以说，他认为这是个小问题，就给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个大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神经功能症就是我跟你们说分症状嘛：焦虑的、烦躁的、抑郁的、暴怒的、睡不着觉的、经常心慌的、反反复复的、哭哭笑笑的啊。然后呢，自己呢痛恨自己的，就这类的情绪上不稳定的，这个我告诉你，90%就属于神经功能症了。就这种情况，实际上在医院里面是很难解决的。一般来讲，最多的就是给镇静或者是安眠药来解决，要不然解决不了。但是呢，我师傅给那边拿的，我记得拿了多少啊？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饭盒，就是你们记得应该是以前那时候不是上班带饭那个铝饭盒吗？我师傅给的是拿了这种饭盒一样的，但是是木头的盒子，就这么大的盒子，两盒，它那个里面就快凝固了，就是爆固态的那种蜂王浆了。然后回去了，告诉他们说你砸开，砸开了之后啊，给它化开水，然后给它吃进去。你看我师傅给开的这个方子，结果呢，这个我在那时间少啊，我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1个星期啊，我能过去陪我师傅啊吃个饭，然后回来了之后就赶紧睡觉了，我都早上去。结果就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是过了8、9个月，快1年了，然后就闲着聊起来了，就说起来，就说那个家属那边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是癔症。啊，但是我师傅呢，这个我说了不是说封建迷信啊，大家认真的听，就是那边毕竟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啊，就有这方面的，所以说我老师他的认知当中，以藏医的认知当中也是往那个方向去想的，然后用到了这个东西，结果呢，我告诉大家，哎，这个下来了之后，回过头来那个人家里面第二次、第三次又来拿了，那拿完了之后呢，我师傅也问怎么样嘛，结果那边给的回馈就是什么？就是精神状态好多了，现在呢是吃得好啊，睡得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狂躁啊。现在呢睡觉也比以前好多了，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满常也不像以前那么激动的厉害了。以前那种就是暴躁，当然不打别人啊，就是严重的暴躁，情绪极度不稳定。
现在呢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呢最多就是喊两句或者是哭两声就过去了。

以前轻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原先快生活不能自理了，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睡不着觉，睡那么2、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是在烦躁抑郁中。但是现在呢，情况就明显好多了。你看一天说能睡个5、6个小时了，然后一天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清醒的，还能帮自己家里干点活。大家看看，这就是神经功能症。所以说效果来的是非常好。你包括这种情况呢，后来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这个蜂王浆嘛。然后呢，我经常能够碰到类似的这个种类似的，就不叫神经功能症了，叫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你看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脑部的神经萎缩、小脑萎缩，或者因为脑出血，或者因为脑梗，它都会造成压迫脑部的神经，包括这个脑部神经的退化、老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轻微出现了一定的神经失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有的患者呀，也会出现这种，就动不动啊就是烦躁啊、易怒。然后动不动的哭一阵，动不动的晚上特别睡不好觉。你看，按照中医来讲，睡个好觉，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肝不藏血呀、心肾不交啊、肝脾失和呀，都可能引起。但是明显摸着他那个脉搏啊，不是那回事儿，那就考虑到哪里的引起的这种情绪反常和失眠呢？就是脑袋里面。那么脑袋里面呢，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包括这个神经啊搭不上线啊，或者神经异常放电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你不能把它当成癫痫来治，那怎么办呢？后来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师傅就给用过，解决过这种类似于癔症的情况。我说加蜂王浆嘛，你看有一些人是给用蜂王浆的，有一些人是没给用的，因为这个不是说能100%全科的这种东西，但是功能是很全的，很多病都治，结果给用上。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人用完了之后啊，基本上在1个半月左右，就是45天左右的时候，都出现效果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有的人睡觉比以前明显长了，这个不是肝肾功能和心肺不好的啊，这个纯粹是因为脑部神经不好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个松果体退化的，包括这个神经萎靡的，包括神经衰弱的，包括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的。用完了之后，哎，发现用过了之后效果来的非常非常的好，睡觉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做梦的也少了，睡眠时间也长了，第二天早上精神状态也好了。还有一些脾气性格呀，用完了之后就那种经常动不动就哭啊，或者是烦躁的，或者就在那块抑郁的那种啊，明显的好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住啊，最少最少都是3个月，多一多就是5个月、1年，甚至还有在那住2、3年的。就包括这些人出院了之后啊，跟踪走访，包括出院的时候那个出院案例里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就是什么？就是这帮人出去的时候情绪上都很稳定啊，情绪都能很稳定。后来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资料，你看咱们有实际的案例嘛，那老人家们狂躁的要哭的，有的时候你看我晚班我也查房啊，我不天天查，我们几个换着查房，我也去，就见到老人家晚上了蒙着被子在那哭，那男的呀，那老爷子在那蒙着被子哭，我说你怎么了老先生，他自己都不知道咋了，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跟神经紊乱有关。那我说他是轻度老年痴呆，这是真实的，是不是？效果好啊，用完了这个蜂王浆动肝粉，效果来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呢，你们如果身边的亲人家属有这种情况的，我就告诉你，你赶紧跟他说一声，把这蜂王浆用上。蜂王浆用上也行，冻干粉用上也行。蜂王浆用的话，你就量大点，1天2勺啊，多点3勺没事。你要用这个咱们中心现在用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一天就1粒，效果特别的好。所以说，无论你是情绪低落的啊，精神紧张的，烦躁易怒的，好哭的，睡不着觉的啊，这个情绪上高高低低一直起伏的，然后眼睛瞪得通红的，我告诉大家，这个用完了特别的好。为什么？我就查过后来的资料，我查的资料啊，这个里面没有介绍说这个具体的治疗作用，但是呢，这个书籍里面中国的药典当中确实提到了，提到什么呢？就是蜂王浆确实是能够对治疗神经功能症这一块啊，情绪异常紧张、暴躁、易怒、烦躁这一块效果来的都挺好，这里面有论文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在琢磨，我说这里面是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下面的留言呢，包括有一些学者写出来的阐述，后来就了解到啊，说这个东西啊，跟蜜蜂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蜜蜂的特性呢？大家知道吧？你说蜜蜂暴躁还是蚂蚁暴躁？我跟大家讲，蚂蚁暴躁，不信那蚂蚁啊，你在地上你动它一下，是不是？那蚂蚁如果你动一下，那蚂蚁哗就跑得可快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蜜蜂不是，蜜蜂你在这块，你就是摸着个那蜜蜂，糊噜糊噜，抖抖箱子。马蜂不是啊，马蜂暴躁啊，但是普通的蜜蜂啊，包括中华蜂啊，包括普通的蜜蜂啊，都不会。最多蜜蜂出来看看什么回事啊，它不会那么暴躁。那么蜜蜂的暴躁这个东西啊，就更不暴躁了。蜂王永远一个动作，那个蜂王啊，要不然就在那吃东西，吃东西就是吃什么，吃蜂王浆；要不然就在那生产，生产什么，生产那个蜜蜂的虫卵。
他一辈子就干这个事儿，情绪从来不紧张。所以说我一想啊，原来这么回事啊，他能够让这个情绪啊保持平稳啊，他不是抑制，他是保持平稳。所以说这种生物特性就存在于哪里了？就存在于这个蜂王浆当中了。存在蜂王浆当中呢，人吃了这个之后啊，就达到这样的结果了。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咱们不是说拿这个东西治疗老年痴呆、治疗抑郁症啊，这是不是的。但是呢，它对你各种情绪上，脑袋里面大作茧啊，神经又乱啊，烦躁啊，心慌啊，这种情况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这就是蜂王浆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说你们呢，听完孟波老师讲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如果说你也有这类的情况的老人家，你抓紧时间你把这吃上，这个时间不要短啊，照着一年起步，也不用多，一天一粒，大家有没有算个账啊？你算算，一盒才200块钱，是不是普通的家庭都能吃得起？我这么说吧，吃低保的家庭都能吃得起，一盒一个月的量才200块钱，很划算的。你就照着12盒、24盒你就拿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吃的时间长一点，其他的效果慢慢就出来了。你看，这讲到说神经功能症，那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算一个。我问过了，也是在我们所有的病房当中查过了，最后呢也是这些患者给我得到的印证的。包括我们整个中心里面的这个记录里面都是明确写好了的啊，因为任何一个东西你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呢，你要有观察的结果，你才能够跟他找出来他的问题啊，或者总结他的优点。在用到蜂王浆之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可能针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人家都有用。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只要呢你不出现身体当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人是蜂蜜过敏，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啊，蜂蜜过敏的你不要吃蜂王浆。但是我几乎很少见到蜂蜜过敏的人，就是你只要用上蜂王浆，无论男女老幼，听清楚啊，无论男女老幼，你是20多岁的也好，30多也好，50多也好，80多也好，90多也好，只要你用到这个蜂王浆动肝粉胶囊啊，只要你用上这个蜂王浆，我跟大家说好啊，就是你只要用到它，你有一个算一个，用完的时候睡眠质量全好，包括我自己啊，包括我自己，我一般情况下吃多少，我吃上4、5天、5、6天，我的睡眠就更好了，深度睡眠就更多了啊，睡得更沉。这个事儿啊是个好事，它能干什么？它不是抑制你的神经，它是能够帮助你舒缓神经。而且呢，它无论你是什么肝肾功能的、心肺功能的、心肺这个不和的啊、肝不藏血的啊、脾肾不交的等等等等，哪类的问题都算，哎，它就有这个神奇的功能。它就能够让这个人这个觉啊明显的睡得比以前好。哎，你看它在这个里面有个神奇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蜂王酸。这种蜂王酸呢，它就能够解决我们脑袋里面包括浑身上下的这种神经传导的问题啊，这个是个神奇的作用。而且这个蜂王酸用的量要高一点。为什么说，大家听好了，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在这个血当中一定要做提纯呢？6倍的提纯呢？就是因为把这些里面的所有的精华都留下，哎，那么留下精华，1/6的量存住的都是好东西。那么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大家听着，我敢100%的保证啊，咱们老人家里面得有70%-80%的人睡不好觉。为啥？你到公园里面去看看去啊，这个我在单位里面没办法，我这晚班啊看不着，但是呢在老家里面就不一样了。在老家里面那公园，我要有的时候我要去，那你看看3点多钟、4点多钟就有人，3点多钟、4点多钟天还没亮呢就有人锻炼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晚上不睡觉你怎么不去？后半夜没啥事了，我就在那个警报器边上躺着了，是不是略微眯一会儿，也不能眯得多，我不能到院里面去乱转了，我就在屋看好这个监控器就行了。但是到老家有的时候我要起来的早一点，去了5点多有人，4点多都有人，我听说3点多有人，我没3点多钟起床去过公园。为啥？睡不着啊，老人家叫找啊，为什么叫找啊？明白吗？神经退化呀，你的神经退化，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你达不到让你长度睡眠那个作用，你分泌那点褪黑素不能让你严重的特别好的深度睡眠，你不就醒了吗？你醒了又没事干，躺着睡不着，你不来公园干啥呀？所以说如果能多睡一会儿，你告诉我不好吗？我跟大家讲啊，睡眠是对人体最好的大药，睡眠好了之后，人体的自身修复才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呀，一个蜂王浆让我们所有的老人家变得睡眠都好，咱们不多说，一天让你多睡1个小时，我告诉你，别看这1个小时，这1个小时你要睡好了，你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会蹭蹭的往上涨。啥原因？这小孩为啥长得快？睡觉睡得多。老人家呢，有的人说不行啊，我睡得多了之后我这日子是不是少了？不是，你老人家你越睡不好觉身体越

0: 你发现没有？咱们中国人有个标准，什么叫健康的基本标准？就是能吃能睡。你老人家你要胃口好是吧？你别说多吃，最起码你能吃得下去，吃哪个都香，这叫胃口好。第二个能睡，就是躺着就着。你发现没有？年轻人的小孩一说困了往那一躺，3秒钟睡着了。老人家往那一躺，数羊吧，1、2、3、4，1800、2600、3900，天亮了。啥原因？你睡不着啊，植物功能紊乱了。是不是？那么伏王浆进去了之后就能解决问题，给你解决了大麻烦，给你解决了大事儿。这个睡眠觉好了，我跟你说，身体当中细胞的修复、神经的放松、骨骼的放松、肌肉的放松、脏器的放松，只要一来，第二天你感觉只要睡得好了，第二天是神清气爽。你想想，你现在多少年没有这种良好的睡眠了？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躺着一觉大天亮？现在还躺着。你不躺着都难受，你躺着了之后浑身都难受，也睡不着啊。即使困得很厉害了，也睡不着。为啥？就是神经功能退化了嘛。在这呢，今天孟非老师告诉大家个好消息：蜂王浆这个胶囊，你用它，你好好用啊。这一盒一个月的量200块钱，你用上一年，我告诉大家，不能说让你变成婴儿般的睡眠，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啊，基本上过上1个多月之后，你每天至少能多睡1个小时。这1个小时让你睡得深、睡得沉、睡得香，你醒了之后，那身上自然而然就有劲儿了，是不是？咱们不可能说把那种起不来床的人都能起来，但是最起码手脚有劲儿，胳膊有劲儿，身上精神头好，咱们这精气神慢慢的恢复。我跟你说，对我们慢性病的康复有没有作用？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是必须要用的好东西，200块钱一盒。一盒200，用1个月30粒，一天吃一粒。你们吃多少，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抓紧时间，因为就这几天过了，后面人家企业该有还是有，但是让咱们再拿，不可能我因为一份两份给你邮寄啊，这个点大家也理解，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蜂王浆好啊，但是呢，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这个小孩子不要吃啊，然后那个每天呢都有4、5次低血糖的不要吃，包括这个孕妇啊，尽量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因为孕妇身体好了的话，她用不着啊。那孕妇呢，现在的营养成分呢，这个吸收的都比较多。现在家里面都给吃很多好东西，对不对呀？那孕妇呢，喝点蜂蜜就够用了。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对孕妇来讲太补了，劲儿有点大，不合适啊。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跟大家讲，在藏医藏药当中啊，对它也是有深刻的记载。同时呢，在藏医的历史当中，它也是有浓重的一笔的。那你看啊，藏药当中的单方药，包括这个特殊的单独指向靶向位置的这些药比较多。你看这个调理肠胃啊，有这个帕竹丸啊。解决这个脑血管的有这个珊瑚丸，包括这个最强的药引，世界上最贵的单方药佐泰，包括我们这个救急的药啊，珍珠70味丸呢，这是藏药当中的。但是呢，藏医当中啊，运用到这个蜂王浆解决五脏六腑的这个疾病啊，也是有相关记载的，而且呢，运用的时效也比较长。你包括现在的咱们身体当中啊，什么肝、心、脾呀、肾呢，用这个蜂王浆效果都非常的好。有人就说了，哎，孟非老师，我少听了一个字儿，你怎么没说肺呀？哎，对了，哎，这个就我告诉你啊，这个肺这块儿，如果说是有一些大的炎症啊、毛病的话啊，这个蜂王浆有效。但是你要说是蜂王浆解决肺里的这个结节什么的，这个不行啊，别的问题它都能解决。所以说呀，它对五脏六腑的效果呀，简直是怎么去讲呢？慢中有快，快中有慢啊。温养结合，调治一体，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啊，这个蜜蜂啊，咱们就既然说到蜜蜂这一块，它有个神奇的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你说蜜蜂冬眠不冬眠？啊，不冬眠的啊，蜜蜂冬天不冬眠的，蜜蜂冬天只是不出来采蜜了，因为冬天了，这个下雪了呀，或者说这个树叶都枯萎了呀，没有花了，但是蜜蜂依然活着，只是说它这个代谢呀，就变慢了，它能够自然调节代谢。这个蜜蜂啊，冬天依然吃东西。啊，也吃蜂蜜，那个蜂王呢，它也依然产卵，只是说这个量啊就很小很小了，少多了，而且呢也不着急孵化了，它是这样过的。但是呢，蜜蜂有个特性啊，这个冬天蜜蜂就缩成一个团，很多蜜蜂围在一起，它们干什么？它们震动，哎，这一震动就产生热量， 保持在这个族群里面20度左右的温度啊，这蜜蜂呢就能熬过一个冬天啊，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呢也会有新的蜜蜂出现，因为蜜蜂的寿命不长啊，30多天、40多天呢，它这个族群要想保持住，还得要有新的蜜蜂。也就是说，有的蜜蜂呢，在这个冬天里面出生的，哎，它这个量呢就不多。到了夏天呢，一开春了，春暖花开了，这个时候蜜蜂的这个量一下子就起来了。那我说到这儿在哪里呢？大家发现没有？那你说这么多蜜蜂凑到一起，那有没有细菌呢？啊，它那里面蜂巢里面也不洗，那你说有没有病毒呢？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蜜蜂类的所有的产品，你像蜂蜜、蜂胶、蜂巢、蜂蜡、蜂王浆，是天然的杀菌剂。天然的杀菌剂就是这些东西里面啊，包括这个蜂巢啊、蜂蜡呀、蜂胶啊、蜂蜜啊、蜂王浆啊，都有很好的消炎抗菌的作用。当然我不是说你出了伤口之后往上抹蜂蜜啊，那个呢也真能消炎，真的能消炎啊。而蜜蜂用到这个蜂蜜之后啊，自身呢对抗病啊、免疫啊都有很好的作用。那包括这个蜂王啊，就没有任何一个蜂王啊生病的。你看一个蜂王能活多长时间？8到10年的寿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它这个一生啊，对昆虫来讲，对所有的昆虫来讲，能活到这么长寿命的少之又少，太少见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啊，太少见太少见了。一般的昆虫啊，就是1年左右的寿命啊，能活个2-3年的都少啊。但是呢，作为蜜蜂里面的一个王啊，这个蜂后，也就是这个蜂王，它能活8到10年，而且还一直产卵。可是呢，它从来不会生任何一种病。大家听好了，不会生任何一种病。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大家，就跟蜂王浆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呢，当然做解剖那些小蜜蜂啊，剖不好，但是呢也能看得到。也就是说，它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非常非常的强，才支撑着一个小蜜蜂那么多天勤劳的这么个劳动，采蜜啊、采花粉呢、啊，就这么来的。那包括我们人要是用了这个蜂王浆啊，对五脏六腑的功能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你看，打个比方来讲，有肝病的、有肾病的、有消化系统疾病的，你就吃。咱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说什么经常便秘的、大便发干的，那怎么办呢？早上起来一杯蜂蜜水。哎，你加点温水，放上一勺两勺蜂蜜，你一冲，你一喝，哎，你这个大便呢，过几天就软一点了。你看，所有的蜂类的东西，蜂胶、蜂蜜、蜂王浆都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但是呢，蜂蜜只是润肠了啊，蜂蜜只是说促进大便排出了。如果你把蜂王浆下去，那不一样了。什么结果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胃病的、胃炎的啊、慢性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炎的，你把这个蜂王浆你用。2-3个月过后，你会发现你吃饭不烧心了啊、大便顺畅了，然后呢肠炎减轻了。尤其是说有一些这种经常发作的这个慢性肠炎的人，动不动那个大便呢就稀不稀、干不干、扭不扭，就那种情况的，我告诉你，蜂王浆用上2个多月之后，明显的这个症状就没了。这是什么？就是说蜂王浆里面有很强的这种免疫物质，对人体来讲吸收率非常的大啊，效果来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以前中心里面有一个患者就比较特殊，我说到哪儿呢，就是他身体这个零件啊少了好几个，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是啥原因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了解了解，看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身体奇差。为什么说叫奇差呢？就是一定是元气大伤啊。这种人就是你一打眼就能看出来元气大伤。他给人的什么感觉啊？就是瘦，就是前胸贴后背。你看夏天嘛，虽然说藏区的夏天比较短，也有夏天的穿个 T 恤，那个 T 恤啊本身就是小号的，哇，那两腮无肉啊，那个就说的不好听点啊，就是皮包骨头，就那种感觉，眼睛发红，然后呢脸上那个皮肤啊，脖子上那个皮肤啊，我是给你们形容一下，真正的就叫那种蜡黄色。你看咱们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面不有个片段吗？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黄蜂吐的蜡。你看，这说蜡色，蜡色，这个人看了一脸的蜡色，我养的一脸的蜡色。那早上来的，我是9点左右，我往回走呢，我看到了，但是不管我接待了啊，不是说我不管啊，是白班有白班的，晚上有晚班的，我看到他们来的比较早，我就看到这个人从车上下来，家属送过来，我就知道晚上病例就到我这儿来了，所以说我就没着急，收拾收拾我赶紧睡觉去了，因为一白天呢我要好好休息，要不然晚上呢值班。结果到了晚上上班的时候，病例来了，然后呢有2个同事一起过来了找我， 说这个人有点特殊，你看我就知道这个人特殊啊，我看他那个体态就是绝对是这个大伤元气啊，元气大损的，做过大手术的这么人。我以为是什么情况呢，我感觉啊，他是这个，我正常看他那个脸色，我以为是这个肝癌做过手术。你看只有说肝癌做过手术的人跟他这种体貌特征和这个脸色气色才会这么像。结果呢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各种检测然后会诊方案，我一看后与我说的那种想的呀差不多，但是呢不是癌症啊，他没到那种程度。结果呢如果要不解决呀，那也快了，为啥？已经是轻度的肝硬化了，而且呀这个有点严重了，就是肝脏上面检测的就是指标没有一样好的啊，什么丙种软氨酶啊各种软氨酶啊全都不好了，那麻烦了，那麻烦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肝脏严重损伤，而且呢，这个肝脏有这个情况啊，正常来讲还达不到像他这种体态，就是瘦弱、脸黄、眼睛发红啊，就是走道那种猫不个腰的那种样子。那体检报告上写的特别的清楚，啥清楚呢？剩一个肾，有一颗肾摘除了啊，胆囊没了，然后呢，胃还切了一下，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人呢就是几次大手术造成的这个结果，跟我推断的做过肝癌手术那有区别，但是呢区别不大，一定是伤过，这个是我看得出来的。什么原因啊？胃穿孔，然后呢两次，结果到最后那一块坏了，没办法了，给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这是一个，再有啊，它是一种特殊体质。什么叫特殊体质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有一些人呢就具备特殊体质，那有一些人呢就正常的。你看我以孟斌老师为例啊，我就属于正常的啊，就是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类人呢就属于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啊，在湖南那块有个小孩叫火娃，啥意思呢？就是冬天呢啊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湖南的冬天也冷啊，有的时候也下冻雨啊，也能到零度左右啊，结果呢不冷，跑你怎么就不穿衣服，热，一穿衣服热，烧得慌，热，那一检查哪都正常。你看这就属于特殊。还有一部分人视力特别的好，就是他看那个东西啊就是看得清清楚楚，那天天熬夜熬眼睛，眼睛从来不坏。还有一些人听觉特别的灵敏，就是听到有咱们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听到，就是隔着好远把那门一开了咱们都没感觉呢，人家听到那边有门声了，就这样的人。还有的人记忆超群，这属于特殊体质，真是好的。还有一些不好的特殊体质的啥样呢？有的人就是先天的就不足，然后后天身体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是属于先天不足的体质。还有一些是后天的，他就属于后天的。他是什么体质呢？结石体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当中啊代谢尿酸就非常非常的差啊，以前不知道，结果呢后来是结石了好几次。大家知道吗？以前那种结石啊，那个时候难受的不得了啊，这个碎石，后来机器了，什么超声波了啊，激光的碎石，但是呢激光再碎石架不住它长得快，它两颗肾呢一直长结石啊。最开始是掉到输尿管里给它疼得嗷嗷直叫，那那个时候那没办法呀，结果不像现在啊，现在对这个东西简单了，现在有一个那个套环的一个手术，但是呢也有痛苦啊。结果呢这手术就做了好几次啊，结果呢这个碎石也做了好几次，慢慢慢慢做，后来越来越年纪大了之后，五十多岁以后，胆囊里面的结石长得又特别多了，严重的胆囊炎，然后呢胆管那里面胆汁反流，大家知道吗？这一旦胆汁反流了之后啊，这个胆红素啊啊包括软氨酶啊就会急剧的增高，这个时候肝脏就容易出问题了。然后呢肾里面也有结石，你看看就这种体质，到最后长成什么样了，疼的已经受不了了，就成什么样，吃个东西就恶心，有的时候不吃东西还恶心，老是反吐，就看那病历上有，就是当时啊他那胆囊里面大的跟什么样，跟玉米粒一样，小的跟沙子一样，就整个胆囊比别人正常的大两三倍。哎呀我告诉大家，那是幸亏切除了，要再不切除了之后胆管那个地方都容易癌变了，胆囊切除了，然后呢你看胃切除了一大块，然后肾摘除了一个，为啥？有一颗肾里面的结石长满了，那已经是基本不工作了，慢慢要坏死了，你知道吗？如果都不把那个肾坏死了，这个肾感染了之后两个肾同时出现问题，你看看这个病就出来了。大家想一想，身体当中三大件啊都坏了，胃坏了啊，这个肝胆坏了，肾坏了，你告诉我他身体能好吗？本身又七十来岁的人了，这身体当中这个三大基础全坏了，那麻烦了。你看脾胃它是后天之本呢，管这个的，肝肾一个是吸收，一个是代谢，一个是过滤，一个是解毒， 而且呢，一个管筋，一个管骨头，一个管生殖，你算。

你说这作用都在这几个地方呢，所以说这种体质能好得了吗？那心脏啊，就动不动跳的就没底儿了，那很正常。为啥？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肝脏过血过不明白了之后，脏血、病血、毒血往那去，你给再多的解毒也不行。除非这种人干什么呢？就是偶尔性的参与一下那个尿毒症患者的这个透析，那能给他血液搞一搞，要不然不行的。你说怎么办？而且肝脏的各种指标非常非常的差。那你没办法，你这样的人来到我们中心了，人家还现在不是那种危险期，就是现在人死不了啊，现在没到那种特别严重的危险期，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啊、就得接诊，不是我们不愿意接啊，没有那个意思，我们没有说什么排斥啊，或者是看不起啊，或者是感觉难治了就不治啊，没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这个，就是你只要能够信得过我们中心的，你这个身体呢符合我们的收诊条件的，我们都接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人呢，给他用起药来就麻烦了。为什么？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一个猛药都不能给他吃。就别说别的了，有些时候啊，他这个拉肚子了，你看老百姓正常来讲，拉肚子了之后啊，有的什么泻立停啊，还有一些民间最主要的就是经常用到的复方酸，一次吃上四粒啊，就那个诺亚普沙星那复方酸吃上一次吃四粒，吃个两次，那个拉肚子那个情况就好了。他这个情况不行，为啥？别说四粒啊，两粒那个复方酸吃下去了之后完了，我告诉你肚子疼，任何消炎药只要是片的，什么这个罗红霉素啊这类的，什么阿奇啊，只要吃进去马上那个胃就开始不舒服了，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只要一吃进去消炎药，我跟你说开始是胃不舒服，过了第二天第三天肠子就开始不舒服了，自己就感觉扭劲儿疼，你看看吧。然后小便就出现在什么情况，基本上就是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尿一次，一次啊连那个喝茶那小茶杯都尿不完，但是呢那个肾就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想想那颗肾都已经是衰竭的状态切掉的，这颗肾能好到哪儿去？可是呢还不到那种说换肾的指标，最起码还能用，但是不叫肾衰竭，里面那个石头啊也不是特别多了，可是呢功能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说那尿蛋白啊就别提了，痰的尿我跟你说尿出来一杯得溢出来那个泡得溢出来两三杯，就那样的一个人。大家就想想，你说遇到这样的患者，放哪个医生看着不挠头啊？为啥？药用不下去啊！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给他输液吧，他那个肾受不了啊！我跟你说，他就那一个肾受不了，你不能多，你要输少了没什么用。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就到最后很多医院不敢收治，没办法了。然后呢，只能找一些大医院。你到了大医院去了之后，第一个床位紧张，第二个呢，这个价格也比较贵，第三个。这个大医院里面也怕担责任，你知道吗？就是给他用的药也是比较温和，一温和起来效果就来得差了。所以说你看到最后转诊好几个地方，到最后来到我们中心，那你说到我们中心收不收吧？那必然得收啊，我们跟患者所有的都是一视同仁。所以说这两个白班的才找到我说，你看主任怎么办，说这个咱们给他温和一点呗，继续呗，咱们要给他用猛了也不行啊。那这个你看他这种情况，就是饮食这块就不用怎么来了，为啥？因为各种营养的东西啊给它吃进去了，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那胃都那个样子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运动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运动器材啊，包括辅助健身器材给它用都用不了，你甚至说我们有那个藏浴有药浴，包括那个艾灸那个床啊，包括那个远红外那个床给它用都用不了，为什么？不敢给它用，你万一给它睁大劲了，给它虚脱了怎么办？那还得抢救它吗？要命的吗？人家来了之后是救命的，结果非得让我们这给抢救，那放这儿哪个家属也不能同意啊。然后没办法了，我们一起在那商量，到最后给他用上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东西啊，放到外面来讲，一定是比这个要来的猛一点，但是呢，从我们中心的角度给他做就不一样了。我们前期就商量好了，就是来到这前三个月给他看情况，就这三个月不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给他看情况。第一个，搞专人护理，就是让他们那边家里派个人；第二个，我们那边有一个护工就在他们盯着，不一定给他干啥活，就监督他这个情况。第三个就是用药，这三种药给他用上。第一个甘黄草，你像他这种情况就怕有肝腹水了，一旦他有肝腹水了之后，肝脏里面把那种油脂啊那种有用的东西都渗透出来之后完了，浑身上下一点能量没有的话，我跟你说他这人到最后是细胞饿死了，那就不行了。甘黄草小包给他用上，比正常的量少一半，为什么？不能大，不能大，大的不行。然后第二个羊胎盘，把羊胎盘给他用上。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吧，你看你们有很多人知道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对他来讲太猛了。我跟大家讲，对他来讲太猛了，给他用多少呢？一支羊胎盘分三支给他用啊，就是一

支分三份，一份就是三分之一瓶，大家算算那才多点儿。咱们原来反正一天才1小支啊，但是给他得3天用一支，那没办法，你用少了，多了不行，多了劲儿一大。我跟你说，他那个肝血一循环开就顶心脏了，一顶心脏就受不了了。不是说用了羊胎盘顶心脏，是他不行，他是特殊体质，知道吗？第三个，蜂王浆，那正常情况下是不是给他减量？不用，蜂王浆不用了。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蜂王浆对现在来讲，医院里面的这些什么慢性肝炎、急性肝炎啊，这个肝囊肿啊，包括这个胆管炎，包括胆囊炎。包括这个肝脏上面的各种指标不好，包括各种转氨酶高，这个胆红素啊异常这类的情况，我就告诉大家，只要用上蜂王浆，效果来的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蜂王浆对这类的情况，对这类的病人的身体安全没有毒，没有刺激，因为这个药啊，它本身就是主打的一个安全，这个药是没有任何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它干什么呢？增强抵抗力，增强人体的内分泌，促进我们的循环。而且呢，对这个造血的器官呢，包括这个脾和肝都有效。肝脏过滤血，脾脏造血呀、啊，要不然它这个东西里面的血液就会越来越脏，越来越脏，到最后就堵死了。吸了都醉了，这血管本身动脉硬化，再堵麻烦。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跟大家讲一个最神奇的地方，蜂王浆能够让一个小昆虫蜕变成蜂王，而且让一个蜂王能活8到10年。它本身这个东西里面。这个蜂王浆里面就能够有效的促进 DNA 的一个再生，而且 DNA 再生，这个人体的细胞的活力瞬间就提高了。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细胞有1斤的力气啊，那么它在更新换代的时候，人老了，它就变成9两，再往后8两、7两，就这么循环下去复制的。但是蜂王浆不一样，蜂王浆你有1斤的力气，但是你加上了之后，吃完了第二代的细胞就变成了1斤零1两。啊，保持几次，然后过了好久变成1斤零2两，这个时候你就有劲儿了，你力气就大了。实际上什么？这个细胞的活力就提高了，所以说它对脏器的受损、肝肾功能的恢复效果来的是很好的。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医学上面的记载，还是说以前我们病人中心里面的案例，还是说我在我老师那块学到的东西，都有这方面的。而且这一块呢，本身啊给他用也是非常合适的，就一天一阵，就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看。所以说，三种药：感黄草啊，然后加上咱们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蜂王浆、冻干论，三个东西一个用。我跟他这么讲的，我说这东西啊，还要分开吃，早上喝感黄草，中午吃羊胎盘，然后晚上再吃这个蜂王浆。这样的情况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这个觉还能睡得好一点，稳当一点。然后再有呢，睡饱了之后，他这个身体当中啊，循环就慢了，循环慢了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些蜂王浆在里面自身修复的这个作用，慢慢的给它起来。哎，这个效果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那就等了。剩下的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也说了一下，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被疾病啊折磨的，你想想，就这样的人在屋里面走上个10几米都喘，不得劲，那腰就没有直过。那讲话了，做完手那个肾的手术之后，腰从来没有直过，小便从来没有利索过，大便从来没有通畅过。你看看这种痛苦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吗？没办法，就是他这种情况。我就跟那边说，我说第一个做好这个身体的康复记录，第二个每天的护工的观察记录要写，第三个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每天问他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严重的倾向，抓紧时间调整方案；如果有好的倾向，保持这个治疗3个月。结果呢，就开始这么来。前几天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到了第10天开始，这个人明显的跟我们的护工都汇报了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说现在这个小便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泡少了一点，然后呢，大便不像以前拉的那么时间长了。而且拉完了之后粘在屁股上啊，没办法了，他以前都没办法呀。那你说又身体不好，家里面孩子也照顾，现在在这儿呢，护工不能给他擦屁股啊，是不是？那个家属给他弄啊，我们护工不干那个活，但是除非卧床的，卧床的又不来我们这儿，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哎，明显的自己就说好多了。结果这不就有效了吗？我们几个一商量说继续用吧，结果就开始继续往下用。1个多月的时候，现在我们再去检查，哎，肝脏的这个指标，尤其是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还有转氨酶。明显的开始有下降的趋势了，甚至说他那个尿酸，那我告诉大家就吓人，知道吗？以前的600多、700多，现在明显的下降到了500以下了。这一个指标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肾脏的这个功能开始平稳了。大家知道吗？一旦肾脏功能开始平稳了，它吸收药率和循环药率的药效就会变得好。所以说从那天开始，好消息越来越多了，就什么？睡觉的时间好多了，眼睛发红那个情况变化了，然后啊。再有时候，平时说不吃东西都有点恶心，闻着油烟味就更难。

0: 还是黄，还是黄啊，但是呢，比以前那种蜡黄要好一点了。现在是什么？就是黄，那并不可能三个月就好了。一看这个效果，我说加量就行了。现在首先第一个，港黄草正常喝，然后羊胎盘现在从三天一支改成一天一支，然后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胶囊开始一天一粒正常开始吃，这样的话，港黄草还有羊胎盘都恢复正常了。然后这个蜂王浆正常开始吃，我说你吃吧。结果老爷子就这个变化，就这一个。我说了，以后就像是他这种情况下，以后最多给他加上个活血的就行了，解决动脉硬化的。我说咱们有各种油类的东西，什么那个各种软化血管的油，给他再加一个，五个月之后再给他加，剩下就开始保持。你看，一直就这个样子。结果他在我们中心住了九个多月的院，出院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说，家属来的时候真的都是给我们差点没跪下。为什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老父亲现在能这个状态出来，那个眼睛上面啊。原先那个眼睛就是什么时候看着它发红，那眼屎啊在那块眼睛那个紫黑红，就那种颜色。但是这次眼睛上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小便比以前好多了。原先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尿一次，最多一个小时就尿两次的、三次的主，现在晚上睡觉比以前好多了，而且睡觉的时候不尿了。原先都睡不好，你看一会儿起来尿一次，一会儿起来尿一次，还不行，不能给他再尿不湿。结果现在呢，晚上能够连续睡三个多小时不尿。哎，醒了尿一次，然后再睡两个多小时再尿，一晚上就起来两次夜的一个人，大家想一想这结果好不好。然后肝脏的指标也好多了，尤其是那个原先各种反流引起的那个肝脏指标异常，现在全部恢复。所以说我告诉大家，蜂王浆这个东西，你只要对它抱以希望，到最后它回馈你的就是效果。什么肝病的、肾病的、肠炎的、胃炎的啊，这个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免疫功能下降的这类的情况，我告诉大家，谁用谁效果好。所以说这次啊，你们就不要错过，好不好？200块钱一盒，也不是我定，也不是你定，这个咱们这个企业里面人家给的实在价，你就照着6个月、12个月、24个月去吃，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导播辛苦，帮我接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那个能不能先给我订上2年量的那蜂王浆？
0: 啊，可以可以。
2: 啊，我女儿吧，就说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完了她说妈你订吧，我也跟你吃。
0: 啊，我说呢，你跟你女儿一起吃是吧？一个人一年的啊，可以可以。
2: 这孩子完了给我拿的钱，我就寻思坚持吃吧，把这身体调好了，一身的毛病啊，30多年糖尿病了。
0: 老糖友，
2: 对，心脏也不好，冠心病，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这不都高吗？
2: 都让我带上了，你说
0: 啊？工资高不高？
2: 这工资不高，干啥的？
0: 哎呀，那我还想啊，
2: 是要是孩子啥的，怕我舍不得他给我拿钱呢。
0: 这孩子孝顺是不是多好？他一定是怕你自己不吃，然后他说你俩一起吃，然后再给你拿钱。你说你这女儿多好啊！
2: 可好了，这姑娘
0: 啊，
2: 还得生姑娘。
0: 对，就得生姑娘。我都后悔了，我要早知道我要女儿。你这除了这个四高还有啥情况啊？
2: 反正就是浑身就没劲儿啊，一天总是累，迷糊。
0: 啊。
2: 完，睡眠也不好，就是晚上吧，这一宿顶多睡2个多小时。
0: 这也太少了，你是睡不着还是醒不睡不着啊？还是躺？
2: 那就他也睡不着。
0: 哦，那这是心和肾的问题。
2: 就是啊，完了就这么迷迷瞪瞪的，完了大便吧也得靠吃药，不吃就排不出来。
0: 那不行，那这也憋坏了。这个我跟你说，大便那里面全是毒啊，总拉不出来，那血都中毒了。
2: 就是啊，完了你说拉不出来，它就循环了，你吃不进去，这肚子胀得跟鼓似的，绷绷的。
0: 哎呀，那不行，那不行，吃上这个咱们这个方，你就能排出来了。
2: 啊，是啊，完了我也知道这蜂王浆是好东西啊。
0: 嗯。
2: 然后这不是吗？这天天这么难受，压抑，人也烦躁。俺家孩子就是特别好，总开导我。他说：“你不吃好，不睡好了，心情也不能好啊。”
0: 对。
2: 啊，完了，他说这个都是抗免疫力的啥的。
0: 对，增强抵抗力，提高免疫力。
2: 嗯，我就啥呢？我跟你说，这只。

0: 上有个公司讨论一遍天，我保证就是感冒，完了就可重了。
1: 哎呦，就是免疫力了，就正气不足，免疫力低。
0: 就是啊，完了这恢复的特别慢呐。
1: 哎呀，
0: 完了还有啥呢？孟伟老师，我还有这个尿路感染。
1: 啊。
0: 这尿路感染也是经常性的，总打消炎针，现在就是消炎针、消炎药，整的我吃的都不好使的，好像就是抵抗力也是。
1: 是，就是抵抗了。
0: 嗯。
1: 所以你这样，
0: 哎、
1: 你正常的，你这个消炎药还是少吃、
0: 嗯，
1: 为啥？你是提高身体自身的抗炎症能力、自愈能力会更好，对吧？
0: 是，现在我就是控制了一点。哎呀，我就是没啥事儿，不就消遣时间呗，就听节目啥的。哎，我就愿意听你讲的，你讲的可痛快。完了，这一听这心里好像可敞亮了。
1: 啊。
0: 再一个吧，就是这个强心发，还有那个西洋参、孟丸浆这个，我寻思我给他吃他一年，我坚持一年的，你看看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底子啥都调好了。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老人家，我跟你说一个不好，说个好，你听一下，我这人。啥性格我实在你也知道，就是说你不好啊，就是病多啊，你看这个四高糖尿病，就大病又不好，抵抗力又低，但是说你一点好，你发现没有，虽然说你有一种病态，但是呢身体只是身体的问题，实际上你这人心理很健康，而且呢气足，不是说你真正的气足，是你能把这劲儿出来，你就属于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所以说还有人能开导得了你，有些老人家较真的那种，那天天愁眉苦脸的，那病只会更严重。你看，而且你这个自己能开导，情绪好一点。第二个，你家这孩子对你照顾，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就占老大优势了，比别人要好多了。那这个时间啊，一年真的够了。为啥呢？就冲你现在说话这个气力，你这虽然病多，但是还都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程度。你要不然你早就说话有气没力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这个咱们这个长寿强身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三个东西，你这个西洋参还有鹿茸片自己买，蜂王浆咱们就拿这个，厂价啊，原料价200块钱一盒，你这一年12个月就是12盒，你女儿12盒，你俩就是用这个西洋参、蜂王浆冲的这个水，把这个一天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吃下去，这个东西含量高，一粒相当于2勺蜂王浆，那你算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你这一年的时间足够了，你给工作人员留地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安排时间，第一时间给你邮寄，你跟你女儿都吃上，让她身体好，她也能照顾你，是不是？
0: 对，那行，
1: 那你留地址好不好？祝你和你这个家人身体越来越好，健健康康的啊，好不好？
0: 啊，
1: 哎、
0: 好，孟老师，再见了。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 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西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啊就按部就班的服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一次1粒，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对我们的身体呢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 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

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道公共要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寻思来看看病啊，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啊。我就问呐，老姐姐呀，啊，那你说，啊，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的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嗨，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8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8万丈就一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躺那儿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抗吃抗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叭叭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老了操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啊，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慧心说这话是不到家了，嗯，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啊。身体硬实，为啥慧心前两天给你们整那个硒片呢？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它是我们身体。

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钙化点儿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儿，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血足，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咱们诺莱维牌硒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硒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啊，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那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七十他七十，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儿，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儿，他呢躺这儿，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3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3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3回，就赶上抱窝那小鸡崽儿了，怕见风，就得点滴，哎，点滴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7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硒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硒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那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儿，晚一片儿，吃了3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硒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
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啊，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锡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还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这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两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锡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锡片它笼统地说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盖个大帽啊，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两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锡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五一，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五一啊、哦、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五一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五一到十一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五一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长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五一都是两片三片，五一之后吃一片，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锡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卧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我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 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啊、把胃肠道的重点的
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啊、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6米到7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呀、啊，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哎，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的难受，嘎嘎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啊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刺儿挤出了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得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
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

0: 的了，你到大便这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啊，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啊，白菜萝卜保平安，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稀便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他咋补？只要他不能够健脾养胃，他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痛红，指甲盖都溜骨溜骨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什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别着急，就跟着慧心走，有啥不明白的就跟慧心通话啊！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神夺始，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血融汇中西，他搏击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

0: 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桂英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哎，
4: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3: 长春的。
4: 长春哪嘎达的？
3: 溧阳区的。
4: 啊，多大岁数啊？
3: 78。
4: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3: 叫胡树珍。
4: 胡大姐，78啊、哦。
3: 对。
4: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但是中间，隔了个有个年把的，完了就一直听了。
4: 啊，断溜了。
3: 对，那阵
4: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3: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个。
4: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3: 对对对。
4: 啊，回来又接上了。
3: 对。
4: 哎，这有5-6年了。
3: 有了。
4: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4: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3: 我先搁头上说啊。
4: 嗯。
3: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4: 嗯。
3: 完了，那俩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
4: 啥时候
3: 做的？青光眼。
4: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3: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4: 啊，左眼青光眼。啊，右眼白内障。
3: 对
4: 啊，你那你说的脑供血不足，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3: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就是那个大闺女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就是体检。
4: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3: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证单位吧，今年连着去3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
4: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3: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个脑。
4: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3: 做过脑彩超，脑彩超。
4: 就说供血不足。
3: 对。
4: 说有没有脑梗？
3: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脑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4: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3: 对呀。
4: 整那玩意儿
3: 做过，
4: 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3: 后脑勺不疼。
4: 大脖梗子疼不疼？
3: 大脖梗也不疼。
4: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3: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他那天说有。
4: 你别说前面，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3: 你今年做了，那是今年12月份做的吧？没有。
4: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3: 没有，我现在就动上没有。
4: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3: 脑供血不足是前今年都4年了，
4: 4年前查出来的。
3: 对，就是那个。
4: 就说今年的事儿。
3: 医院做的，
4: 不说以前，说今年的事儿。今年最后这把做，就是刚过完年查的，是吧？
3: 年前查的。
4: 人这不快1年了吗？都啥时候了？
3: 对呀，你说是一天稀里糊涂。
4: 可不咋的，稀里糊涂的。啊，就初步定供血不足，那你往下说吧。
3: 做过就是那甲状腺摘除，今年12年了，一直吃的有点乐，反正这个吧还挺正常的，一直没。
4: 用啥摘除的？是结节还是那个囊肿还是啥？
3: 哎呀，这10多年了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个好像有个小疙瘩。
4: 啥也不道歉，人把甲状腺给摘去了。
3: 知道啊，那阵知道啊，我现在就忘了。
4: 这咋整？
3: 咱都拿出去了吧？
4: 是
3: 有甲
4: 乐呢。
3: 甲乐维持。
4: 嗯，咱了往下说。
3: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4: 心率多少次？
3: 大多数都是60-78，完了70-23，
4: 还中。
3: 最近也是73-74，也行76那样。
4: 手脚凉不凉？
3: 手脚不凉。
4: 啊，那往下说。
3: 嗯，往下
4: 到哪儿了？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3: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食道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地呀？发热。
4: 哪热呀？
3: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一个月能有一回两回，多少有点吐酸水。完总是有时间，有时这一天吧打个3回4回的嗝，那小嗝小，别人还听不着，就我个人知道。
4: 打嗝反酸，
3: 反酸时候少。
4: 不听话的，
3: 7天8天能有那一点儿。
4: 嗯，打嗝反酸偶尔的。
3: 嗯，对对。
4: 啊，完了再往下。
3: 完了，我排便吧，就是有条，但是不是那么长，还行排便。我跟你讲，一天一次。
4: 一天拉一回。
3: 一天一次，我这个挺，我就个人觉得吧，我始终是，6点差个10分8分，6点我就那啥上洗手间了，天天那样事儿的。
4: 那还挺好。
3: 常年也就这样，
4: 到点就拉。
3: 对，
4: 嗯，小便呢？
3: 小便吧，一天也就最多5次，达到个5次，也就
4: 晚上呢？晚上几次？
3: 晚上我就起夜1次。
4: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
3: 啊啊。
4: 大大脑袋疼不疼？
3: 太阳穴上边脑袋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4: 左撇右撇？
3: 左撇，
4: 啊，左撇是血，
3: 哦哦，
4: 嗯，左撇是血，说明供血不足。你眼睛干过吧？
3: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滑美炎，腿疼的挺厉害。12年前我得的滑美炎好了，完了今天那个3月26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子饭下了，让我们家姑给我背上医院，背下楼坐车上医院去看的。
4: 嗯，
3: 搁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4: 嗯。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
3: 嗯，
4: 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姐，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儿、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
3: 嗯嗯，
4: 这个姓胡的人，这个人78，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
3: 哎，
4: 这个人是咋的呢？活的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得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个心憋着啊。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就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4: 哎，这就忧思，人那心眼可小了，
3: 啊、
4: 你就可装这人啊！
3: 你说忧思闲的，我睡眠不好，我吃睡觉药现在。
4: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有个姓胡的这人78，不知道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他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他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他都得寻思1、2、3、4、5，我说啥？他说啥我说啥，我咋答对？哎，俺家这事儿他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这差一点儿吧他就琢磨，他就睡不着觉啊。这叫忧思伤心脾呀、你必有睡不着觉
3: 啊。说的太对，我还血压高才想着忘
4: 了。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3: 是不稳，确实
4: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到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3: 哎呀妈，你说咋这么对？
4: 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个小事儿，你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3: 我太累了，我家这没有啥大事，有点小小闭眼的，我要听的吧，又有
4: 那在你这都是事儿，因为你吧、嗯、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不的我就十全十美，
3: 那不可能、
4: 啊，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3: 行，说了这么多人了，我真的
4: 就这么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呢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3: 说太对了。
4: 啊，这就长了吗？长了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高一般人，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乐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都应该得甲减了。
3: 哦，
4: 哎，得并发症了，你吧还真就没用。
3: 没有。
4: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3: 确实，我要有点哪不得劲一倒，我们家孩子领我看去。
4: 哎，哪儿不得劲一捣鼓，麻溜的就看见，所以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哎，就这样的人吧，你看他赖吧赖吧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因为他当回事儿。你看这人这病，要不要换别人，必须得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3: 这都没有。
4: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
3: 嗯，
4: 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3: 对，那是确实是
4: 这样的。这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3: 啊，
4: 就是走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妄性大。这就是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这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虚。
3: 啊、
4: 啊，你就亏气亏血，老百姓说那个。
3: 嗯嗯嗯。
4: 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3: 是白苔少。
4: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啊，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3: 啊，有时候有，确实有。
4: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
3: 啊，
4: 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没事，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心的事儿，不舒畅的事
3: 儿。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咋这么准呢？
4: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100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
3: 嗯嗯。
4: 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3: 对呀。
4: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3: 那没有。
4: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
3: 啊、
4: 说明啥呢？你可知道加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儿。
3: 对，我确实你说的对的。
4: 哎，所以咱们咋整的？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
3: 嗯。

0: 多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两个大枣，
1: 嗯，
0: 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
1: 嗯嗯，
0: 健脾得去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
0: 比如说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三克，大枣三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
1: 嗯嗯，
0: 陈皮，哎，三克，就这三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用小苦兰我买的，
0: 小苦兰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节、息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那个？
0: 很适合呀，小苦兰就靠盘吃。
1: 那个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一天三次，一次那两粒。
0: 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它是一个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堵长东西。
1: 哦哦，
0: 有血栓、斑块、结节、息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淤堵、去痰湿，它让它不长。
1: 嗯嗯，
0: 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人你再能耐，你没气没血，你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以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啊。但是咱要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呐，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是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脑血栓。
0: 从头说吧。
3: 脑血栓。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到了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的。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恢复的。看一下咋的？可当年当晚得的，可能打精。
0: 啊，打精，打精，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精，完了发现得脑梗了。
3: 对，得脑血栓了。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头天早上发现，第二天早上去的，但是没到医院就是迷糊，不知道啥时候话说不来。你嘴也歪了。
0: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3: 住昨天我媳妇去，我得病三天，我媳妇去求了，搁没合适的，没合适完我动不动治的。
0: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老伴儿哈。
3: 对。
0: 别人白扯，那功劲孩子多大呀？
3: 孩子大的14年，17是吧？
0: 俩孩子，小的呢？
3: 小的他没有呢，他一两岁，2岁。
0: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3: 俩孩子。
0: 大的17，小的2岁。
3: 对。
0: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啊。
3: 他们那呢？
0: 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儿来呢？
3: 哪有来钱道啊？因为在皮肤厂上把摊儿，皮肤厂也黄了。去当年工地打进得病没有？
0: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3: 你没挣钱呢，还倒花钱呢。
0: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3: 那媳妇儿也是。

0: 119，低压是89，那你79。
1: 这血压还行。
0: 嗯。
1: 不吃降压药吧？
0: 是。是这个
1: 啊、吃的降压药。
0: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天了，不凉不准那不高不稳不吃了，行
1: 不
0: 行？
1: 不行不行，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嗯，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
0: 嗯。
1: 靠牌吃，天天吃，这不能行。
0: 嗯、
1: 现在天冷了、
0: 嗯，
1: 血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再得脑血栓就坏了。嗯。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啊，
0: 嗯，
1: 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
0: 啊啊啊！
1: 啊，你那不吃降压药，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0: 什么什么地平啊？
1: 硝苯地平缓释片。
0: 硝苯地平缓释片。
1: 硝苯地平缓释片，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就行。
0: 吃一粒有一粒。
1: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
0: 啊，
1: 不能停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你现在夜尿几次？
0: 哎，夜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1: 尿裤子吗？
0: 尿啊，憋不住尿，总不能走到地上拉裤兜里了。
1: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0: 对，憋尿坏习呀，
1: 够你老伴儿呛。
0: 啊，够着呛。
1: 啊，
0: 我是梗住病肩周炎的，这些
1: 颈椎病肩周炎吧，你那脖子梆硬、
0: 啊，
1: 肩膀头疼，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0: 自个系扣还行，自个贴扣还行。
1: 洗脸呢？
0: 洗脸也行，行费点劲。
1: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0: 用车不好使啊。
1: 那颈椎病肩周炎
0: 还行。
1: 嗯，现在是这么个事儿啊。是气虚落瘀，就久病伤气，气虚了。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
0: 啊，
1: 走道腿沉。
0: 沉，哎呀，
1: 疼的疼的。
0: 这是板子楼的。
1: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0: 啊。
1: 便秘，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0: 对。
1: 啊，那气虚，
0: 一去好几趟。
1: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梆硬。
0: 啊，对。
1: 就脚底板子梆硬。
0: 对，整个。
1: 走道这两条腿打别
0: 的，梆硬啊。
1: 梆硬梆硬的。
0: 啊。
1: 脚底板子梆硬，脚脖子梆硬，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绑硬、
0: 嗯、你敢看着敢看着我一样都打扰、
1: 哦、所以这是气虚落瘀落瘀呢、
0: 嗯、
1: 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绑硬
0: 对
1: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绑硬绑硬的
0: 绑硬
1: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绑硬
0: 对
1: 哎手脚还发胀
0: 对
1: 跟那大蒲扇似的、
0: 嗯
1: 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个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0: 梆硬梆硬的。
1: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出来了不高。
1: 这个可要量啊。
0: 嗯。
1: 一定要量啊。
0: 嗯。
1: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0: 对。
1: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0: 对啊。
1: 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0: 哎呀，吃搞颈椎这个肩周炎的药，吃啥也不好使。
1: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0: 吃什么呀？吃脑心通的。
1: 脑心通可以吃。
0: 嗯。
1: 绞股蓝可以吃。
0: 绞股蓝没有啊。我
1: 吃绞股蓝，
0: 我他回来听我广，他听啥都要听你。
1: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活血、
0: 啊、
1: 通血管，让它通，
0: 啊、
1: 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0: 对。
1: 你现在是冰凉梆硬。
0: 对。
1: 成的硬了，这身上。
0: 对。
1: 栽愣的。

0: 可能就笨呐。这样的人容易拽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1: 嗯，啊
0: 啊，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1: 对。
0: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的血管通开。
1: 啊。
0: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1: 啊。
0: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裤子，咋伺候呢？
1: 对，可不咋的。
0: 哦，你现在呢，先活动，先锻炼，没有脚骨栏的，你也不用着急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针对我们，重症的脑梗、心梗、脑血栓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我怎么给你们加强治一下啊？
1: 嗯，好，谢。
0: 这几天你听节目吧。
1: 嗯。
0: 首先那个降压药你得吃，硝苯地平你得吃，一天吃一片儿。
1: 啊，吃了。
0: 保证它不高，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啊，你可以买点这个小活络丸吃。
1: 小活络丸。
0: 哎，小活络丸。
1: 嗯。
0: 就吃这一样，别的啥也不吃，吃也没用。
1: 嗯。
0: 啊，就吃这一样，你先吃着。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10月1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
1: 嗯，
0: 犯病吧，你看你住医院7天14天就是点滴通血管，
1: 对对，
0: 这一冬天呢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
1: 嗯嗯，
0: 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1: 啊，
0: 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走能撂，
1: 这个28年治去根儿呢。不
0: 咋的，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1: 嗯，
0: 哎，好了，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开幕。
8: 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开幕。
6: 大会应到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白山市委对我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非常重视，白山市委换届工作巡回督导组专程到会指导。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上午9时，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韩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9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报告。大会的主要任务是
8: 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确立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十五五”各项目标任务，传承四宝临江红色血脉，厚植鸭绿江生态底色，聚力生态赋能、产业提级、开放跃升、民生改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而努力奋斗。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做了回顾。韩冬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临江抢抓重大机遇、经受重大考验的五年，也是临江取得重大发展、实现重大跨越的五年。我们坚持政治铸魂、对标对表，持续巩固了党的全面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共克时艰，成功迎上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挑战，坚持实体振兴、产业强势，有力夯实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坚持改革创新、扩大开放，充分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城乡统筹、全域美丽，全面优化了城乡发展的功能品质，坚持民生优先、普惠共享，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从严从实、强基固本，广泛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我们最深切的感受和启示是，四宝临江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临江各族人民建设临江、奉献临江的历史进始终是引领激励我们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旗帜坐标，始终是融入全体临江人民家国风骨、延续千秋的精神根脉，始终是临江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成功之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未来五年全市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革创新、项目攻坚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目的，紧扣红色引领、生态赋能、产业融合、延边开放发展主线，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实干铸就幸福美好新临江。围绕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任务，韩冬在报告中部署八个方面工作，全力推进转型升级，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落实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文明新优势，全力抓好改革创新，增强振兴发展新动能，全力提升开放层级，建设枢纽型开放前沿，全力深化协调发展，塑造美丽城乡新面貌，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交出群众最满意答卷，全力维护社会和谐，开创高效能治理新局，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扛稳新时代使命担当。韩冬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

0: 好新岷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会议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说明了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提出了开好大会的要求，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议程等事项。强化党建引领，赋能企业发展，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深化五荣赋能实践路径，把党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充分调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1: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党支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新推行五荣工作法，将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党建引领聚合力，荣智铸魂，依托三会一课等载体强化理论武装，党员带头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指导、技术研发等工作，对绿色环保、节能节效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获爱心捐赠单位白山市科技创新中心等称号。荣力赋能，设五个党员先锋岗，推行双推双培机制，近五年发展党员三人，实现全年零质量安全事故，涌现刘湘雷等先进典型，建立党内关爱机制，对困难党员和职工提供物资、资金帮扶，解决食宿等实际困难。2025年认领微心愿26件，实事项目3项，营造温暖儒家的企业氛围，责任担当显初心，荣善践行，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疫情期间捐赠22万余元防疫物资，向学校捐赠100套爱心小书包，近五年累计捐赠款物超100万元。党员冲锋在前，保障药品供应，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
2: 长期以来，公司党支部积极推行五荣工作法，荣智即支部班子牵头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确保企业与党的方针政策同向而行。荣力即在生产经营环节设置党员的先锋岗5个，合理划分党员的责任区。荣魂即领航党建领航文化铸魂，培育有太阳的地方就有葵花的企业文化。荣情即健全走访慰问等党内关爱机制。荣战即弘扬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企业精神，近年来捐款捐赠防疫物资等价值22万余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装百姓。临江市望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始终坚守基层使命，以实干促发展，以真心惠民生，带领望江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你看，一顺、两顺、三顺、四顺、五顺、六顺啊，六顺完以后，咱整的这个掐尖了。为什么要掐尖呢？掐尖它的养分缩到柿子上，让柿子呢，从这个迅速生长上快速的这个生长。
4: 扎根乡土一线，实干赋能乡村振兴。临江市望江村的果蔬大棚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福江正在田间现场教学，向青年干部传授蔬果管护经验，带动年轻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任职以来，他坚持党建引领，聚焦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层治理，团结村两委班子，带领群众苦干实干，让望江村焕发崭新活力。为破解过去种植分散、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的难题，王福 夫礁，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面对村民观望、技术短缺，他外出取经，引进优良种苗，带头示范示种，组建党员技术攻坚小组，分片包联入户指导，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规模种植。如今望江村建成300余栋标准化日光大棚，作风种植抢占市场，打造望江优品本土品牌。村集体大棚年稳定增收20万元以上，2025年注销农户葡萄10万余斤，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发展，助力共同富裕。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王富江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近两年争取项目资金256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排水修缮、拦水坝改造，完成10公里道路硬化，加装50盏路灯，解决村民出行、农田灌溉、雨季积涝等问题，打造葡萄观光采摘带，完善休闲文化设施，发展农旅融合，通过党员积分、分片包联，发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投入70万元完成全村饮水改造，保障饮水安全，依托村集体产业设置40余个就业岗位，推动村民就近就地增收。村里深化移风易俗，常态化慰问高龄老人，打造望江之家服务阵地，做好青年人才培育，为乡村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3: 今后我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抓实乡村产业建设与基层治理，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一件件惠民实事、一项项扎实的成效，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
0: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7: 据不完全统计，9月14号至9月20号一周内，我国共完成6次火箭发射，将超过30颗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从低轨宽带星座组网到科学试验卫星，国家队与商业火箭企业共同参与，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正进入高密度发射期。
8: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近日发布，那数据显示呢，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营收总额达到44.93亿元，那户均呢是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那入围门槛进一步提高，头部民企的规模优势和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0: 中秋临近，各式各样的月饼纷纷亮相。今年辽宁朝阳北票市打破传统，把东北风味和文化元素都包进了月饼里。
1: 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入有36层酥皮的饼皮中，再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特色月饼就新鲜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刚一上市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2: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3: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4: 校园餐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那食堂外包呢，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问题。那今天北京市提出到2027年底所有中小学实现校内食堂供餐，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呢？
5: 在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这个学期学生营养餐正式从过去的委托经营转为学校自主运营，同时食堂后厨和餐厅设施设备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智能流量柜，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控。
6: 现在我们完全改成了学生的这个自助啊，我们的这个菜品的数量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了提升。
5: 截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已有230所校外供餐中小学完成改造，
7: 取消50%的外供餐。目前呢，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有食堂的学校要在平台上进行米面油肉蛋奶六大类的这方面的采购。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得这里的门道。牛奶呢是天天喝，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头里，精准补钙。
0: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结婚前，父亲通过银行转账给妻出资购车，随后呢，大林用该款项购得了新车一辆。大林婚后没几年，父子间关系恶化了，父亲数次法院主张该款项系大林向其借款买车，大林则主张父亲对自己的结婚赠与。那这笔购车款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赠与呢？
8: 属于赠与。民法典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

0: 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双方对款项交付并无异议，父亲虽主张双方在转账前即已达成借贷合议，但对此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结合转账时间、购车时间及婚姻登记时间来看，父亲给大林转账更符合为大林出资购车的特征，故在没有明确约定为借款的情况下，父亲为大林购车出资应当认定为赠与。今天给叔叔阿姨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呢就是劲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
1: 没错，这紫光源的酱牛蹄筋呢可不是普通的卤味，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忘不掉的美味。那咱吃个蹄筋不光图着身体健康，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那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儿，每一口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蹄筋好吃太多，实在太多。
0: 首先食材经口感才够正，紫光源百年清真老字号，且选蹄筋从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没有碎筋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好口感打牢了基础。
1: 没错，再靠百年的老手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佳口感。那紫光源呢是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那卤蹄筋呢全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常见的天然香辛料，那蹄味又解腻，最讲究的是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呢是精准控火，既不煮的这个硬嚼不动，也不煮的这个特别烂，而且流失胶质，让蹄筋呢是吸满老汤的精华，达到酥软这个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完美状态。那这口感呢外面随便买是根本买不到的。
0: 那我们这个首先呀是食材精，口感才是够正的。紫光源呢，百年的清真老字号，选蹄筋从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没有碎筋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的，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去油去杂剔油，反复的清洗到干干净净，没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好口感打牢了基础。
1: 更关键的是啊，这个品牌是有保障的，吃得香呢还吃得踏实。紫光源呢是中国餐饮十大清真品牌，北京200多家线下门店，那老北京人都非常认，10000平的欧盟级加工厂，而且选料到全程严控的把关，无任何的化学添加，无防腐剂，靠朗汤和工艺的保鲜提味，没有科技与狠活，吃着就非常的放心，而且味道是非常的好，实打实的好营养。
0: 平时单买这一袋的紫光源酱牛蹄筋呢就得40块钱，今天啊咱们节日的福利不玩虚的，直接买5送2袋，到手是整整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组成，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啥时候吃呢随手拆一袋就成，这7袋加起来呢2斤8两，全套才199块，算下来呢一袋才28块多，比自己买生牛蹄筋回家卤还划算呢。还不用这个费心的焯水，守着灶台炖制，现成的美味直接吃。
1: 没错，福利库存呢就这么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3.16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1: 那民政部表示呢，15五期间呢，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生育保障保险水平稳步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1259.3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呢累计零售727万辆，新能源占比持续提高。
0: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铁路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荣、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

0: 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

0: 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经过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

0: 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0: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5: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

0: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14，长春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3: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开启新篇章。
3: 长春市发布大都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推介双节期间特色文旅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请听报道。
4: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良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5: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6: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良种良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8: 我们将以技术润良田，以实干助振兴，守好每一亩耕地，护好每一季丰收，让田野更丰盛，乡亲更富足。
9: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三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10: 把强农、惠农、富农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黔郭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1: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抗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12: 乡村振兴离不开干部下沉，更离不开群众主动参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步步把村里的发展蓝图落到实处。
13: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实践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文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3: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请听报道。
14: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年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15: 形势特别新颖，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14: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5: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14: 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尹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秦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园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16: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14: 通化市围绕新时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新时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17: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14: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8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17: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2: 738快评：丰收写在笑脸上，担当落在黑土中。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吉林稻书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开年节丰收大吉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五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四。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昨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会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请听报道。
14: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18: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0六将在韩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追光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0六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14: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利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19: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利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20: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

0: 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1: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新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的报道。
2: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3: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4: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0: 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5: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6: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那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7: 吉祥新闻消息，9月23号，敦化市第十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绘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联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联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1: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请听报道。
8: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9: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线工程。
8: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

0: 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及游客的出行体验。
1: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9月22号，省旅康养中心5号楼正式启幕投入运营，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的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公益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示范标杆。请听报道。
0: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4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康养中心。
4: 相中这块服务态度好，早晨起来看就量血压，放心，吃的也好，安心。因为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这价格挺合理的。
0: 让张桂琴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康养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6大核心优势。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共建医联体，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5: 我们给他住又开心又放心，有家的感觉。
0: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2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6: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寒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7: 吉祥新闻消息，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3: 9月23号，吉林省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颁奖仪式暨创新创业成果展在长春举行。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

0: 设置四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将择优推荐部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三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同融资对接。
1: 近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9月23号，2026第二届吉林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启幕，农机农资大市场同步运营，请听报道。
2: 博览会为期五天，设置六大特色展区，汇聚众多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丰富的农机品类吸引了大批农户、种粮大户到场观展选购。
3: 家里种地需要一台农机设备，今天上农博会来看看，款式特别多，能好好挑选。
2: 同步运营的农机农资大市场整合展销、售后、政务服务功能，设立综合服务大厅，实现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等涉农业务一站式办理，配套完善的售前售后和技术培训服务，落地惠企惠民政策，便利群众涉农办事。
4: 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不用四处奔波办事，
5: 改变了以往涉农办事多头跑、多次跑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全程一次办解，让广大农户购机、购农资、办业务更加高效办结。
6: 央媒听吉林。
1: 人民网及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吉林依托资源禀赋、科技支撑和品牌战略，以白金吉林大米、黄金吉林鲜食玉米、彩金吉林杂粮杂豆丰富千家万户的餐桌。秋分时节，一场盛大的秋收正缓缓拉开帷幕。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建筑垃圾重生计，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报道我省新能源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和城市生活垃圾固废处置取得的成效。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对东盟贸易升温，双边特色产品加速互通，报道今年前八个月吉林对东盟进出口额达91.3亿元，同比增长28.1%，汽车、农机、人参等吉林特色产品正加快进入东盟市场。
1: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行社联盟启动，报道长春、吉林市四平、辽源四市文旅协同发展，市场主体深度融合进入全新阶段。新华网推出长白山区多工种平行作业，保障沈嘉高铁沈白段安全，报道长白山高铁综合维修基地依靠过硬本领，保障区域内高铁线路的安全运营。新华网推出长春看长山花园社区基层治理新貌，报道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生温度，书写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答卷。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6: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7: 宜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速邦律师王春达：
8: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9: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还有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8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虽然啊，今天气温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没有预期的冷，因为没有风，然后呢，阳光又特别的明媚，
0: 阳光灿烂，
1: 所以小东的心情就还好，
0: 特别开心。
1: 嗯，这不是明天就是中秋假了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呢，节目都是正常的
0: 啊。
1: 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一起来值班
0: 啊。你把重音偏一偏，你说我们国庆节节目都是正常的
1: 啊。那
0: 上节目的人不太正常。
1: 还真是，我跟你讲啊，因为7天嘛，就7位男主播，7位女主播
0: 啊。
1: 然后昨天排班的这个小姑娘就说：“哎呀，崔老师，我都觉得特别对不住他
0: 啊
1: 啊，就是。”都这么那什么？
0: 为啥呀？都已经快掉渣了
1: 啊！然后还值班
0: 啊，
1: 还让他值班。
0: 我说你刚才问我葫芦娃是不是7个啊？原来是葫芦娃。
1: 然后我说那你要是别让我们这个崔老师值班呢？他说那我就凑不上7位男主播了。
0: 那我大小也是个娃嘛。
1: 啊，爷爷，放了我爷爷。
0: 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网上一个段子，说什么、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苏联的一个名字啊，一个演员的名字，说是然后还是个娃。
1: 就是我们国庆节呢，7个葫芦娃和7位七仙女儿在直播间陪伴大家9点到10点的特别节目啊。小东是2号的。
0: 嗯，我是二，我是二，
1: 他是老二，我是仙女5号，他是葫芦娃2号啊，我们俩没出道一天啊。但是呢，对对都精彩。你想啊，那葫芦娃和仙女在一起，那得多不正常。
0: 急了咕噜。
1: 欢迎大家国庆节和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聊天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所以效果非常好，品质很有保障。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话题，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吧，来说说热点新闻啊，现在是 你说现在算深秋啊，还是
1: 过了秋分？
0: 咱们说的文雅一点，说初秋时分，深秋时节。
1: 中秋嘛，因为中秋嘛，明天中秋
0: 啊，中秋的前夜。中秋也是秋天的中期是吧？就是正当劲儿的时候，秋意最浓的时候，再过几天就
1: 应该还不算，你要是应该是深秋的刚开始、
0: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凋零了
1: 啊，对对，因为红叶从国庆节才开始嘛，
0: 啊，
1: 然后红一阵子之后它再掉，
0: 哎，
1: 是吧？
0: 你说最近这个秋天你感受除了这个漫山遍野啊，这个五花山呐、还有什么满满的收获感呢、还有渐凉的这个秋风，除了这些之外，你感受最明显的还有什么呢？
1: 就是今年啊，但凡穿黄衣服绿衣服出门都特别招那个咱们民间说的小咬
0: 啊，
1: 小咬特别多，我觉得已经有那么几年不那么多了。
0: 哎，我从小到现在就一直没搞明白这小咬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到底是我们比如说一来了说马蜂一群、你能看明白，说花大姐你能看见它背上那个小点点，这小咬是个什么东西，漫天漫地，我就感觉像
1: 就不带点的
0: 豹似的，
1: 就不带点的小咬吗？小小的咬人的虫子啊，今年就是你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然后只要你穿，我像我女儿他们前两天开运动会
0: 啊，
1: 有那么一个年级要穿绿色衣服，哎呀我的妈呀，可糟了样了啊！
0: 哎，这外面一层
1: 啊，我背的是一个黄色的书包，我的天哪！还有那个小孩背的是绿色书包，上面全是小咬，然后他就把那个书包扔在地上，咣咣一顿踩。
0: 这个好像往年没有那么明显吧？我记得好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那年在黑龙江，我妈妈在黑龙江住院的时候，我陪她，就是这个季节，感觉不能出门，一出门往鼻子往眼睛里钻那个，
1: 是吧？哎，
0: 然后像你。女同志一样啊，弄个纱巾，然后把脑袋系上，然后包括脖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非常凡尔赛的说，我说我们长春没这事儿，我们可以放心的出去，大胆的喘气儿，但是这两天我就觉得，哎呦，
1: 没多到那个份儿上。
0: 咱们说早了
1: 啊，但是确实今年呢挺多的啊，据说黑龙江那边更多。
0: 哎，但是有人说啊，这东西你不要太怕，再过一段时间，这花大姐一出来，它就消失了。花大姐是它的天敌，这小咬就是我们说小咬这个小昆虫啊，是花大姐的食物，它特别爱吃。
1: 它叫什么赤牙虫啊，不咬人，虽然叫小咬，而且它也没有毒，它只是呢喜欢
0: 它不咬人，它麻痒人，它往你皮肤上一落就感觉在咬似的。
1: 对，它喜欢往你的眼睛啊鼻子里啊嘴巴里钻，甚至影响你正常的步行和运动。那么根据预测呢，说今天咱们省的这个小咬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程度是最高的，在通化、辽源、四平一带就会比较多
0: 啊，
1: 明天开始总体的风险回落，局地仍然有较高的影响。
0: 哎，我觉得这个除了温度和这个季节，还和风的级别有关系。风一大，它摘不住
1: 了，
0: 吹吹呼呼悠悠吹跑
1: 了。
0: 在季节推进，这个花大姐出来，她基本上就哎呦，快跑啊，大姐来了。哎，
1: 哪位大姐？
0: 大姐挺狠的。
1: 那么这个小咬为什么总扑脸呢？秋季因为有赤牙虫会集中迁飞，遇到适宜的气温、微风和少雨的天气，它们就容易在近地面大量聚集了。而我们的这个脸啊，特别暖和又湿润，眼鼻口又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
0: 领头那个小飞虫就说了，是跟后面一大群小咬说，快来这边，这他们
1: 温暖又潮湿，
0: 他们说叫脸的那个地方是我们宜居的城市。
1: 其实人家不是愿意往你的眼睛和嘴里边钻，是刚好啊撞进去了啊。于是呢，就有了小咬总往脸上扑的感觉。他们通常并不是追着咱们，也不是主动的叮咬，而是人家在迁徙呢。
0: 啊，
1: 然后和你不期而遇了，你太大了，你挡住我们了啊。
0: 对，那应该说的文雅一点叫邂逅。他跟我们就邂逅了，
1: 然后结果命就没了，
0: 就相遇了。
1: 哎，那我就纳闷了，他落到咱们身上以后为什么不走啊？
0: 那歇一歇嘛、嗯、
1: 啊，
0: 请你们歇歇脚呀，
1: 借你的肩膀我停留一下 啊。那么房小姚有一些提示啊，少穿黄、浅黄、亮橙的衣服，优先选深色的衣服，出门戴口罩、帽子，尽量避开正午或者傍晚的绿化带。虫子如果你感觉到它进到眼睛里了，不要揉，
0: 哎，
1: 不要揉，直接用清水来清洗、啊、
0: 一定要记住，因为你要把它揉破了、揉碎了，它的汁液可能会伤我们的眼睛。
1: 嗯嗯，哎呀，你看国富民强大哥终于占了你一回啊，说这个节假日参加值班那是必须的。
0: 对啊，
1: 啊，因为如果你翘班别人就得多值个班。
0: 对啊，
1: 不过你们这班有问题，你像小东人家家在外地，那我在排班的时候一定给他排两头，或者一号或者七号，
0: 还行吧，
1: 便于他们
0: 二号也不算太远
1: 啊，然后回家就没有牵挂呀，不然你给他安排在假日的中间、
0: 哎、
1: 当不当正不正。
0: 我现在热泪盈眶，大哥这话一说，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我现在实际上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1: 是这样的，
0: 我应该除了年假还有探亲假呢。
1: 大哥他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七个葫芦娃呀，得有四五个都是外地的你说排谁不排谁，一共就两头，
0: 我是那个最大那个葫芦，
1: 不够那四五个人分的啊，所以就是凑合上吧、
0: 哎、
1: 感谢国富民强的这个提点啊，我们现在是抓阄
0: 啊、
1: 嗯，抓到哪天算哪天，然后你们自己再串啊。黄金屋说，提前祝二位主持人中秋节快乐。那你明天来不来了？明天我们俩还直播呢。
0: 对，
1: 然后他还介绍了一下，说我们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下午2点，昨天啊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山海相连，意润荷香。文艺节目是由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7省文艺工作者演出
0: 啊。大安这么一说，我感觉跟我特别亲切。
1: 嗯，
0: 就我们七号跟他应该是好像有亲属关系了。一说鹤江，
1: 你们也有鹤啊？
0: 对啊，七号号称鹤城。
1: 对，我就是前段时间去的那个向海嘛。
0: 啊。
1: 哦，当时就查了一下，有那么几个鹤乡，齐齐哈尔也是一个啊。都是这个出鹤的地方，
0: 还有那边比较接近的这个地貌特征，像什么向海啊、
1: 嗯、
0: 湿地、
1: 嗯、
0: 还有哈拉海湿地、
1: 嗯、
0: 啊，都是这种适合丹顶鹤生存的地方。
1: 其实挺美的，我去向海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你去看看了鹤然后没了、
0: 哎、
1: 其实也不是，在这个途中向海那个地方还有草原一样的地貌、
0: 哎、
1: 啊，
0: 向海
1: 很美的，
0: 你要拍照片拍好了真挺向海的
1: 你说的咋那么对呢啊，
0: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就跟别人、
1: 啊、
0: 别人外地的朋友说，你们那边有啥好地方啊，我说这几个湿地你去看看吧、
1: 嗯嗯、
0: 什么扎龙啊，什么向海啊，哈拉海，向海严格说不属于我们，
1: 嗯
0: 啊，哈拉海算跟我们比较近，
1: 嗯，
0: 然后说我们上向海了，其实我没去过向海、
1: 嗯、
0: 然后我说是向海那地方挺向海
1: 原来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这有没有向海的朋友出来说两句啊。蜗牛在哈尔滨，他说，哎呀早上好啊，哈尔滨真的像小东说的那样睁不开眼睛，
0: 嗯，
1: 到处都是小咬，
0: 黑龙江这个特别重、啊、
1: 连哈尔滨城市里面都这样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得带着纱巾去公园啊，刚把宝贝送去幼儿园、嗯、我就带着纱巾呢。
0: 你这时候看黑龙江的好多地方大街上女同志出来，包括很多男同志、
1: 嗯嗯、
0: 就像真像一个一个葫芦娃，他把脑袋弄得圆圆的，拿纱巾一裹、
1: 哦、
0: 脖子那儿一系走了。
1: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去那个淘宝上肯定马上就有防小咬的神器
0: 应该有，应该有 啊。
1: 大熊说，那你要说花大姐吃小咬，怎么今年莫名其妙的花大姐不见了呢？
0: 没到日子呢。
1: 啊、哦，
0: 花大姐说我们是11之后，我们得等到度完11假期再来。
1: 嗯，
0: 你别着急，让我提前上班。
1: 啊，说这个大小咬，郭富民祥又说了，可劲儿啊，你这太单纯了，还想着小咬在迁徙，你可拉倒吧，人家一共就能活10天那怎么了，从长春东头迁到西头，
0: 小咬说
1: 了，对他来说就是迁徙，
0: 小咬人家互相都鼓励着说，我们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我们依然要活得灿烂、
1: 嗯、好事
0: 跟我们温暖的人类，
1: 他跟鹤的迁徙是不一样的，
0: 不期而遇，我们这是美丽的邂逅我 们拥抱人类、
1: 啊、人家就是飞累了，落到你身上生命也就差不多了，还飞走基本上也就完事儿了，
0: 往哪儿走？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忍心弹它，我现在觉得它要落到我身上我都不忍心弹它，我轻轻地把它放到草地里吧。
0: 你就歪头跟他说，孩子好好歇一会儿啊，别闹别闹，我痒。
1: 好好活着是吧？温馨，哎呀，他说祝二位主持人中秋快乐，快乐啊！咱把祝福的话留到明天，明天咱继续快乐啊！好，哎呀，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有一些人认为呢，被手足口病毒诺如病毒感染过一次就不会再感染了。昨天，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说，这种说法不正确，手足口、诺如病毒都是可以再次发生感染的。我还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就是你打了手足口疫苗也会得手足口的。
0: 对，因为它这个你感染了，对，针对你感染的这一次病毒，这个型号
1: 不一样，
0: 你有免疫，但是它随时都在变化，变化很快。
1: 不是，就同一个型的，你也可能在感染。我身边有亲身经历的，刚打完也就两三个月吧，然后就得了。
0: 有气氛，它是同型号里面还有亚型。
1: 哦。
0: 总而言之，你这个病毒跟你感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呢，这次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聚会多了，这个专家就提醒大家要做好公共卫生，手卫生、饮食卫生、个人防护，饭前便后啊，外出回家之后啊，都要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配合流动的清水来洗手。
0: 哎、就是在水龙头底下接着洗啊，不要用盆儿接起来洗。
1: 嗯、哎。
0: 还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么多小飞虫，
1: 一定，
0: 刚才我们说的，它要落到你眼睛或者口鼻部位，千万不要去拍打，不要揉，把它挥手赶走就可以了。不是说，你多么心软，是真的，它要是你把它拍碎了。溅出的汁液很有可能携带病菌。
1: 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洗手的时候尽量不少于20秒，就多洗一会儿嘛。而且诺如病毒呢，要告诉大家，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
0: 嗯。
1: 所以你用免洗的消毒洗手液是不能够。

0: 够替代流水洗手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用洗手液，然后用流水来洗手啊。
1: 还有我们假期外出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生水，尤其是比如说着急了，我们水龙头接点水就喝吧，或者是接了时间长了放在那儿，端起来就喝。这样，还有就是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啊，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家里如果有人出现呕吐啊、腹泻，要及时规范清理消毒污染物。病患期间啊，不要为他人准备食物。明白这句话吗？就是病患期间，
0: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别给别人做饭了。
1: 对，你病的时候，你不要好心的或者友好的说，哎呀，我别人送我的苹果，说你吃一个吧，你的手递过来，可能就会感染别人。
0: 哎，再有就是诺如病毒，它会吐嘛，然后它呕吐的那个污染物啊，你应该先盖上它，然后再清理，然后而且你要戴口罩、戴手套，不要接触它的呕吐物。成人也会感染的，
1: 飞溅呢、挥发呀，都有可能啊、扩散这个病毒。
0: 哎，你看蜗牛特别敬业，自拍了一张他戴纱巾的照片，吓了我一跳。都说戴口罩你就看不出来别人是谁，这蒙个纱巾，你说更看不出来谁是谁了。
1: 刚一点开这照片，这什么什么玩意儿？
0: 纱巾还挺好看的，是这个咱们说藕荷色的啊。
1: 他还把那朵花特意放在了脑门上，
0: 挺漂亮的啊，大姐挺漂亮的。那如果照这种说法的话，今年哈尔滨黄色、绿色的衣服基本上是卖不出去了，
1: 不太好卖。秋季一般人不敢穿，穿上那你真的是走到哪儿就一群粉丝跟着你。
0: 太招小眼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最近呢，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链条管控要求。那么记者了解到，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么近些年呢，食品当中，这个丙烯酰胺的话题就很热。它是什么、
1: 这个东西是啥呢？就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比如说我们炸薯条变成这个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非常焦香这个丙烯酰胺就是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
0: 那不是好吃的吗？
1: 是它是要那个美拉德反应那种香味儿，但是
0: 就把那个肉烤成金那个焦黄色。
1: 但是它会有一种生产出来的副产物，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丙烯酰胺。那么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那么这一次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的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它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者是油炸。
0: 就是你炸不能炸出那个色儿来，容易释放这种
1: 成分。不要炸太狠，其实就是不要炸太狠。如果我们是家里面偶尔做一次，像这个拔丝土豆、拔丝地瓜你一定要先过油吧，或者是茄子。烧茄子要先过油，过油不要太狠，
0: 别让它有那个焦糖色这个。
1: 当然，你离开家之外去，就不要经常吃炸薯条。那你购买和家里面做那是两回事儿。外面的工业就是生产工业流程化，它会反复使用同一锅油。用的多了，这里边可能积累的这类物质就更多一些。
0: 这个丙烯酰胺呢，它其实不是人为添加的，它就是自然产生的。为什么我们说要谨防它呢？因为它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类致癌物，就是人类可能致癌物，
1: 就是跟癌症发生的概率有一定的关联性。
0: 就是你长期吃这种东西，大量的吃的话，就容易这个引发癌症啊。所以说咱们油炸的东西，包括蒸煮啊、水煮的东西，都不要时间太长。
1: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应该是针对食品生产企业或者餐饮企业的一个行业规范要求。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现在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在家里很少用油炸东西，偶尔炸一次问题不大，只要火别过就可以了。
0: 因为它还有一个代谢的过程嘛，但是你不要天天去吃那种东西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的健康啊。你看天气

0: 精准补钙，力胜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
1: 守护天使他说，今年的天气就是很反常，我觉得燕子好像提前就飞走了，因为前两天忽然间一次降温嘛。
0: 啊，你说的是燕子还是大雁啊？
1: 他写的小燕子，再不飞就他会觉得冷，然后没想到气温又回升了。
0: 小燕子说，我们本来是要飞走的，飞了一半说不行太热了，我们还回去歇一会儿。
1: 嗯，他说即便是今年夏天看到的也少，然后又有说是不是那个什么 KFC 的薯条能好点啊？我晚上吃薯条是可以减肥
0: 的。说
1: 的
0: 就是这类东西，就是外面生产的这些东西，因为你去获得它是非常容易的，花点钱就吃了，爱吃那就反复吃，又不是花不起这点钱，所以提醒爱吃薯条的，尽量在外面少吃。哎，啊，不是说它生产的不好，是因为你太容易获得了，你可以一天吃八遍。啊，在家里你说让妈妈做一个炸薯条，她可能一年能给你做那么2-3次就了不起了。哎，
1: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用空气炸锅炸，少一些油，因为肯德基它炸那个薯条的时候，它也是一锅油从早炸到晚，有可能昨天它也用的是这锅。然后他这句话我就费解了。
0: 嗯，
1: 晚上吃薯条可以减肥？
0: 啊，是吗？
1: 不能啊，那不是热量很高吗？
0: 这分人，有的人晚上喝水也减，也减不了肥。有的人是天天吃，他也不胖，这都很正常。
1: 哎，郭富民祥大哥说，外出回来一定用流水洗手，不要为了省个块八毛的舍不得那点水费。你想啊，一旦染了病，这点水费都不够你挂号的，然后还遭罪，真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诺如啊，这个手足口啊，那是相当遭罪的病了。
0: 哎，
1: 啊，谨记。我换个说法，谨记谈恋爱吃豆腐渣。
0: 完了
1: 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这是一个歇后语啊，
0: 这是老大哥创造的吧？我觉得前面那半句，人家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也很押韵。
1: 那个一会儿关了话筒你再说，
0: 不太适合说出来。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哎也跟着下降了。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身体功能，你到了50岁之后，现在因为刷视频刷得多嘛，用眼用得多，可能4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流泪，哎，你的这个视力调节也差，看东西雾蒙蒙的，也不是近视，也不是远视，也不是花，就是看不准。
0: 哎，
1: 所以有这些问题呢，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活动来订购，只要下单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话还有其他的大礼啊，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眼睛出问题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感觉非常后悔。那么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贴上之后你会感觉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讲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力度全年最大，马上订购立马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有面儿啊，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的才送，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解释了说为什么吃薯条他认为能减肥，因为他饱腹感强，但是有一点就是饱腹感强他同时要低热量。
0: 嗯，
1: 如果他热量高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0: 薯条的成分主要是淀粉呢，
1: 对，
0: 尤其是很多薯条，大部分薯条都是油炸的呀。
1: 嗯，
0: 那你有油有淀粉，它热量低不了啊。
1: 嗯，对，你这事儿可以一会儿赵飞来的时候你们再接着聊，他比较专业。
0: 你要吃茄子条，茄子条可能比薯条会更减肥。
1: 啊。

0: 如果你不怕升糖的话，就是代谢还可以的话，其实像玉米啊，
1: 嗯，
0: 会好一点，是吧？
1: 嗯
0: 但是玉米它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升糖的，但是它至少它也是那种健康粗粮，饱腹感比较强，肯定比薯条强。
1: 我觉得像我们家小猫晚上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应该能减肥。它就是跟我要猫条，我不给的时候，它自己在那空嚼嘴。
0: 是空气是吗？
1: 然后嚼一会儿，心满意足的睡觉。
0: 走了。
1: 就是我吃了。我
0: 啊。这就那你就跟那个小孩睡前想要牛奶，想要奶不给，然后呱给一个奶嘴儿，
1: 空奶嘴儿，安慰型的。
0: 然后国富民强大哥说：“小东，你想让妈妈炸薯条
1: 啊？
0: 这要东北妈妈就得给你一句。”
1: 哦，我看你像薯条。
0: 然后这个国富民强说：“我已经改良了，那句话已经改良了。你看我改良的怎么样？我这个编辑给你改的怎么样？
1: 啊、
0: 谈恋爱那个。
1: 啊”
0: 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幽默的陪伴啊！那我们最后呢，给朋友们再推荐一款美食，就是国庆佳节你不得在家里请客吗？餐桌上得有一道硬菜是吧？我们给您推荐一个现成的，不用你做，不用你炖的牛蹄筋儿，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大伙儿也爱吃啊！而且是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儿。紫光园是什么？百年老字号。前两天不是说那个奶皮子月饼吗？
1: 嗯，
0: 人家紫光园家就有。然后呢，所以每一口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儿那肯定要更胜一筹啊，好吃一点
1: 啊，比你自己做的要强多了。自己在家做不好，真成硬菜了，
0: 嗯，
1: 特别硬，嚼不动了啊。北京200多家线下门店，老北京人都认啊。平时这单买一袋就要40块钱，今天是节日福利，买5袋送2袋，7袋每袋是200克，真空的独立包装，加起来2斤8两，全套才199，算下来一袋才28块多钱。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开心的陪伴啊！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